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高赞，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公播房，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来，这么重播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王硕良，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得力生医，关心您。好，来，今仔日哦啊，咱无要讲一个健康话题，但是今仔日哦，咱会当讲一寡祝福的话啦。今仔是农历的九月十八，对不对？哈，不，国历的九月十八。好，就是新历的九月十八，农历的八月初八。啊，所以今仔日呢，那民间所传的，就是八仙神书的圣诞春秋啦。啊，这一天呢，在传统的信仰中呢，就是适合呢诚心礼敬、祈福纳祥的日子，所以真侪信众。即今仔日祈求家人平安、福寿绵长、生活顺遂啦。啊，所以咱早起八仙哦，八仙拢知是八仙过海。八仙是对八仙呐、啊，有人不知道吗？其实良心讲哦，八仙内底，八仙内底的迄、那个八的神仙哦。其实我拢唔是讲听许多人讲故事，吼啊，然后特别记起来，而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而是有些人我最爱生个阿阿飘，阿阿飘啊嘿，古灵个你也爱生阿阿飘未啊？应该哦，咱算上做侪，我靠阿公讲起演呢。小时候应该拢做爱生红阿飘，哦，我看这红阿飘收集偌济呢。啊，迄红阿飘哦是赢来的啦。我弄个迄那个八球岭吼，啊八球岭八块上赢，啊就是一个红阿飘看要输得一身的就对啦。啊你爱卖就卖吼，就摕你的红阿飘出来得。哦，阿上赢就摕走对方安尼就对。啊，所以我较早吼，哦，赢足侪红阿飘，我拢用迄种个 TK 甲戴起来。较早吼，咱咧食个饼干无吼，还是啥物个 TK 啊无，足好用个呢。迄拢唔敢脱讲呢，迄拢起来捡一寡有诶无安尼吼。啊，我红阿飘拢赢来。我阿早只红阿飘做甲足水个，啊，迄个就是干那色个戴，啊，有种是彩绘吼，我都做。赢来的啦，啊，所以咱来赢一身，赢一身红阿飘，大家看 A 级是啥物啊？我是安尼才知影讲八仙有这八个人物安尼啦吼，咱知影这个铁拐李啦，吕洞。

大家对这个八仙过海其实拢算讲未生疏啦，其实还蛮熟悉的，不生疏还蛮熟悉的，对啦哈。啊，所以咱拢只爱讲啊，迄、那个八仙过海的故事有诶无哈？其实就是为着要甲王母娘娘接受，是毋是哈？那、啊、过八仙要过海要各显神通，哎、啊，用人发布甲你本事的，对啦哈。啊，所以说咱唔能讲甲只讲啊，这是戏剧啊，或是传说，或是怎样？其实哈，伫民间即就是伫民间流传，即讲八仙过海诶，即个圣诞，咱就是讲好话。也就是说哈，嗯，咱就当去祈求啊，比如讲。厝内人啊平安健康啦吼，啊是咱长辈呢哦福寿安康啦，或者是长退休啦，啊是讲你等咧拍拼，啊是毋是伫工作方面吼，咱就看会当较顺利的袂，较顺的袂，吼啊工作就好，较好做代志，甚至就是讲咱要升官升迁加薪的拢较有希望啦吼。啊但是呢，咱应该爱个祈求一项，就是讲。含厝内人较卖冲突嘞，啊，就讲含厝内人较理解，会当甚至有时间就互相陪伴啦。吼、哦，这个是，就是讲祈求一，祈求这個家庭较和谐。哎，人讲家和万事兴嘛，哈、哦，家那差办世件，啊，所以厝内人吼、哦，就是伤过亲密啦，啊，所以就伤过亲密，就会客笑。啊，科学有当时啊，少了一分尊重啊，也就是这样子哈、哦，没什么距离，就越容易产生摩擦。所以我一看，我的人伫外边对人是客客气气，但是回来厝吼七七八呀，有安尼无？哦，对啊，哦，外面人人好啊，回来看我骂老爸老母，就是做这就是安尼。所以人讲，这一天你如果来祈求着这个哦，厝内人健康啦哈，啊是长辈哈，身体，厝内人平安啊，长辈身体健康，啊个厝内人会当家庭和谐。讲这一天你来祈求，讲特别灵啦，特别灵啊，所以讲今天我们可以拜一下。恁那是讲厝内无佛寺八仙的无吼？啊，看这附近有八仙庙无，去拜拜，哈、啊，去拜拜。啊，那无那没有关系呢。我感觉那在咱那佛寺八仙厝，咱的这个厝内附近吼，就是咱住的所在附近嘛，无八仙，那也没关系呀、啊，去拜一下土地公的嘛是可以啦。哦，拜一下土地公，哎，土地公伊管较宽。就咱那个，像咱讲的讲关窟的同款吼，关较快，啊也是可以点上一份香火，点上一份香火，代表敬意，一句祝福是心愿，吼、啊，一个口啊平安和睦，这就是吼、啊，咱一个口啊想要珍惜一种福气啦。哦，所以今天要多说好话哈，啊，多给祝福哈，不要吵架，尤其是厝内人，较卖冤的，和和气气就能生财啦。哦，看来用钱都不用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姑娘哦。好来，阿伯，咱来听继续王彩华说 ，Angel 歌曲 ，Bobby。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啊哈啊哈，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好，下面咧，啊，咱用亲好朋友啦，往来所订无到的，也是阿伯订的，也是雄雄听到的吼，赶紧咱的往来所吼，最后再数量，用亲好朋友，若要爱，就爱赶紧也手画声，实在是咱的往来所好食，继续去功德。会当讲，即马是微商，你无在条买着一块往来所讲43块的啦。咱这个大袋呢，我记的呢，啊一袋一袋拢甲你封好势，包装好势呢。唔是一大块啊，是一袋一袋拢甲你封好势。啊，佮再来，咱往来所买嘞，托即马啊，咱中秋节，中秋节一定当时啊，咱爱。拜拜一个，顺说你就算你厝内无神明，咱足侪乡亲那边买买只往来所的，咱附近吼，咱的即个，比如讲附近有土地公庙啦，吼，也是讲咱附近有一挂，咱就算讲咱在地的一个信用的所在，对不对？咱看是佛在什么神明，恁嘛是拢会去敬一下拜一下，对无？生意嘛，吼，嘿啦，啊，到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大家拢团团圆圆，大家拢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啊，无灾无殃，我感觉讲这得赚钱啦，啊，所以拜。拜这个王来说吼，就是咱讲哥啊，对吼是上升的吼，和咱步步高升啦吼。哥再来呢，拜王来，和咱事业事业加咱这个学业拢旺旺来，对吼。好，所以讲咱的这王来说要上来要自用，真正两相宜。今年咱的王来说吼，伫开的这43块。下良心讲，咱心情就好啊啦，对不对？啊，但是呢，每年诶一袋43块，应该恁食袂到啊。哦，今年我们还在动涨中，所以明年可能凤梨酥就要涨价了。乡亲都比如咱不妨加买几克啊。你若讲啊，我着嘛是爱食王来酥呢。啊，我若是只食饭包，我配只王来酥，我拢感觉讲足享受诶呢，对，迄足疗愈诶。那你如果说啊，我多买一盒啊，这王来酥，因为阮王来酥是无咱丰富济啦，所以咱永庆那边若想要加买一克啊，啊，是毋是欢乐过节问题？那昨天就教你一个方法了嘛，你着是安尼，即个甲冻伫诶咱诶即个冷冻里，好冻。冻个冷冻人，要食甲摕出来食。啊，无定你个会讲，冻个冷冻人吼，即、這个王来酥，毋知食起来还够遐酥无？一样。阮个王来酥迄配迄个酥度就对啦，你拢毋免烦恼讲，啊是毋是冰块冻起来会影响到伊口感？不会的，反而昨昏有一个乡亲都比如讲，甜到好食啦，不一样的口感。我咧想应该伫迄个鸭，迄个鸭冻过了后，佮翻球。个如何食哈？来，所以咱的这个乡亲好朋友，那往来说买过来啊，我嘛不是要送啦，我真正是家己要食。那你会当甲冻咧冷冻咧，好不好哈？好，来，俺老要甲你订个，赶紧哈，一盒是430块，啊，你啊买3盒就免运费啊，啊，是讲你买一盒，啊，要到咱的这个，你甲我写迄、那个，搁废柴米啊，遐个甲写过来。
1: 废柴米啊。
0: 嘿，我含迄、那个含助理讲话啦，歹势哈。你若讲佮有迄、那个哦，含脆食物啊，比如讲像咱的猪肉条啊，加咱的鱿鱼条，啊是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啊是金桔啦，吼、哦，这拢会当倒哦。你若倒1000块也是免运费哦，吼、哦、也是免运费。啊，所以来乡亲的，比如那我要哎，赶紧的举手画声哈，赶快啦！最后的这些即、這个数量哈、哦，就是讲咱的往来说，包括脆食物啊。就是最后的数量，谁要就赶快举手哈！啊啦，咱家卖完的拢无个对家，即位王来说是足足早的已经完售啊，是咱乡亲的比如定岗太热烈，所以讲公司卡个最后对家即第三批的对，所以王来说啊，即边卖完啦哈，迄、那个皮比阿较好食哦，恁敢有听人讲？皮比阿较好食的吗？做侪人食王来酥是拢看鸭呢，结果有咱乡亲那边，什么敢那鸭好食，连皮吼嘛做好食呢？
2: 你昨天冇讲啥？
3: 我冇讲迄王来酥真正有够好食。安
2: 怎好食？
3: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鸭较好食。
2: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鸭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咧酸开酸开。
3: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2: 真正会
3: 煞出。三客也食完啊。
2: 啊，恁两三客啊，拢无送人，是家己只食完啊。
3: 对啊。
2: 拢真正家己只无送人诶。 的
3: 真正家己食。
2: 好，安尼话，啊唔，达顿食，照啥顿食？
3: 我讲话无你白差嘞，啊无。
2: 三顿食饭饱的，来一块红来酥，哎，有够享受，够满足的。
3: 诶，真正有够好食。安、
0: 啊、尼听下无？真正有够好食，来咱同城的哈，同城哥哥，伊个恁呐有要查单的，慢卡对家来啊，慢卡阿君的节目啊，恁卡另外一支电话哈，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卡迄支电话去问，哈，阿是去查。啊，是要改时间拢冇紧哈，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你看来我家吼，我查袂到你的资料啦。你得爱等我落，我要改处理嘛，先等我落节目十点过后帮你处理哈。来，迄、那个卡另外一支电话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阿坤这电话进节目来用。啊那。时间我，恁卡这电话拢有人接吼、哦，有一个这個观念嘛，安得好哈。就讲、是、啊，我到底要卡第几啊？来，空吧空空，阿君的电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哦，二七九要卡两遍哈，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拄只我的这个客服部报数量来，王来说最后存这500呢，哈，王来说存500，对，王来说最后存500，恁那是有要追加？吼，啊是啊，搁底啊三颗卤、四颗卤诶，赶紧落手啊哈！三盒得免运费啊，三盒免运费，无得你往来说可能去食咩咧倒倒一千块也是免运费，好不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样子说？最后再做两500哈。你看上卡手咩？手手的无啊哈？喂，你好，我今来坐你好，来高雄哈。
4: 哎，
0: 来要爱啥？
4: 往来说。
0: 好，你等我，一线甲接的哈。喂，你好，我今来，咱住伫屏东吼，搬落去啊，顶卡嘿。喂，你好，我今来坐。哎呦，喂，你好，来你阿星、龙生，嘿，来，咱要爱啥？
4: 我要往来说。
0: 好，来你等我，三 K 啊，好，给你留下五线哈，五线甲接开，无线呐。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5: 喂，我爱你，王来说。
0: 好，你等我，我给你留哈。来，六线，我存500尔尔。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喂，你好，我君。
6: 喂。
0: 嘿，咱屏东吼。
6: 嘿嘿嘿。
0: 嘿，啊，你要爱啥？
6: 凤梨酥。
0: 好，来等我三线再接呗。三线。来，迄、那个阿弟，哦，张大哥，哦，那帮叫张大哥，你好。
7: 哎、欸，王来
0: 说，照顾我。嘿，有，你等我四线接呗。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7: 嘿，要王来说。
0: 好，来一线接呗，一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王来说吼。
7: 对。
0: 嘿，王来说吼，你等我哈，好来，一个二线接呗，二线接一下哈。来，空吧空空，2799，来盐水哈。
8: 小节目再回你哦。
0: 你即摆是直接刷刷。
8: 对
0: 啊，二线又拨落去啊啦。
8: 你说你遐？
0: 你说你遐吗？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潘神哈，拄只人接个拨落尾，继续甲卡。我往来说最后剩500，吼，你也看人拢三啊咧订500是无偌济项订啊哈，你拢真正拼手的速度啦，即马拢讲手的速度，吼，看好讲见好就落毒啊，唔通搁丢毒啊哈，来，绝对无恁失望的啦，恁往来说准备要送人，你甲起送人，大家咪问讲啊，你这往来说去对面哪会遮好食？因为阮的往来说较健身。买了地步步，食到袂讨厌吼，所以讲愈食愈煞脆嘞。喂，哦，接下呢？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喂，来，要爱用来说吼。
9: 搁咧订。
0: 二来二线，搁接开二线哈。二线。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9: 我刚刚打电话没有接到。
0: 什么会？
9: 要订啊，差不多。
0: 好，拍摄哈，迄个拨落尾，对不起，好来三回搁接呗。

0: 来，哎，喂，你好，我郭奶奶，你好。
1: 喂，阿郭奶奶。
0: 喂，嘿。
1: 我迄个要订迄个王奶奶。
0: 好，你等我哈，来电话甲记下来哈，来看吧，空空二七。

0: 来咱用心哦，那王来酥、金桔啦、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甲鱿鱼条这，好，你原来会当个磕磕豆豆的，你先接先接，电话先接，就直接甲磕磕豆豆，1000块我那边运费。啊，我先甲介绍报互恁知的，恁家己会当算盘在遐叠的哈。来，王来酥咱就一盒430块嘛哈。啊，金桔啦一包是200，哦，一包是200。诶，方块酥一包是150。猪肉条一包是180，起司卷180，鱿鱼条800。好，恁自家甲客客道道的，那是1000块免运费。啊，你若是讲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你到你甲扣10包起来，我可以送你1包。好，啊，看你要猪肉条、要起司卷、鱿鱼条，素材你发声，送一包你进就好哈。好，来，空27990800279279啊，王来说要无啊哈，咱王来说呢，剩500盒哈，500盒不是500组嘞，500盒哈。咱全镜都比如来要赶紧吼，啊，咱3盒就免运费啊，王来说3盒就免运费啊哈。啊，你若讲我往来所有订啊，无阁订一盒堆加，啊堆加无够啊，你若甲咱的这個金桔啊、方块酥、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而且单到到1000块，我一破啰嗦的呢。哦，咱的这个阿孙的阿囝会转来吼，后尾航班的时阵，咱就阁有加做些物件，会当迄落伫咧烤肉的时阵做单炉食呢吼。好，来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你好。喂，
1: 小姐，
0: 嘿，是，
1: 我
0: 要订。来，一算哈，一算接的。喂，你好，志荣，我志荣报了去。月娟，
2: 小姐，
0: 月娟，
2: 嘿，
0: 你爱算。
2: 我要带个迄落落山，到要卡哦，20点呢。
0: 无啦，你管哪呢？你要爱算。
2: 我要迄落往来所嘞。
0: 唔免卡，因为你这
2: 老主，我有资料。
0: 你老主顾也袂阁甲你卡哈，有甲你留啊嘿。好，有甲你留，嘿。好，陈先生你好，来咱家己哈，
3: 我要王来说，
0: 王来说来四线甲接的，来紫云，
4: 你好，
0: 来你要王来说哈，
4: 王来说我要导，
0: 好你导来一线甲接的，好一导哈，来空27990800279279一线哈，来空空二七九二七

0: 来，我往来说最后咧算数量啊！哦，那还袂定着，要去对家相亲了，比如赶紧的哦，卡手卡咩嘞，记好的落图哈。要爱赶紧来登记，也手画啥嘿，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王先生。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昨天我有订那个十盒哈，我今天要再加两盒。
0: 哦，十盒再加两盒，算十二盒哦。遗憾，喂，你好，我过来姐你好。喂，
2: 小姐，不好意思，我才刚打开收音机哈，请问三盒凤梨酥多少钱？
0: 一二我在，啥我在？
3: 一二九零。
2: 好，那我要。
0: 来，你刷个接尾，你刷哈。喂，你好，我过来姐你好，来要爱三，我来收哈。二来三刷，加接尾三刷哈。来，喂，那个秋霞，秋霞，你要爱我来收你。二来四刷，加就开四刷哈。喂，你好，我困来姐你好，来要爱三哈。
4: 我要甲恁订一组的好汤头，啊，一盒的。
0: 我来说，好，你等我，好，可以，来一刷一刷，加接尾一刷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赶紧的，我来数最后数量，你算数量啊哈，520哦。你若今仔无紧订饭食面，那是有无也唔知嘞哦哈。嘿啦，来，喂，你好，我军来姐，你好。
4: 来，
0: 嘿，是你好。
4: 我
0: 要订。你等我哈，我来五刷哈。啊，恁今仔订的拢23首。哦，所以真就本无啊，佮你叫这，佮恁佮叫第三批的，哦，啊第三批唔佮抢上，因那，哎，迄落看看做，哦，无多一捆头哈，迄落会不会两三千阿来？所以因哎，但是23号一定会拢出互恁，哦，因真就是拢咧赶工啊啦哈。好，来看吧，看2799，啊，所以咱最后哦，抢上佮出互咱的货吼，两三千阿，咱真啊佮算算都剩500阿啦。好，剩500，啊，最500是最后数量。你看今仔日大家订3阿，伫咧边来，伫咧订，咱以500除以3好了，安尼差不多几组啊？哎，当然恁有当时用到的啦，啊，南山那些我是嘛？
3: 166。
0: 那安尼都166尔嘛？你若讲我是一阿一阿讲话哦，500阿，大概咱讲3阿都100几组尔，所以今仔日若无紧来订就对，真正无啊哈。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好，你等我哈，来一线甲接的，一线哈，来金鹤，金鹤的哦，
5: 哎，你
0: 来，你要爱啥？
5: 来，
0: 王凤梨酥，可以，甲紧甲老进吼，剩100几组尔，紧嘞，喂，你好，哎，喂，
5: 嘿，
0: 好，来，三线甲接的三线哈，来，阿公啊。阿公，你要爱啥？
5: 红的酥。
0: 二来四串，加接个四串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嘿，要红的酥吼。二来五串，接个五串哈。来，那个陈先生。
6: 喂，小姐你好。
0: 来，红的酥吼。红
6: 的酥。
0: 二来三克好伊。500阿三克，你走是足紧的都无安尼。啊，所以你也无赶紧来订，你明仔再讲，我要改订，要红的酥。我跟你说明天再一定跟我人要买王来收，我不听到啦，我不相信。你就跟他说一堆的都无意的。喂，你好，我跟来坐，你好。王来收哈。好，你等我一算。拿一盒给你小弟，可以叫你小妹，咱这的阿爸阿母，你们有小弟小妹的。拿一盒给你小弟，是给你小妹，三盒，咱自己吃。好，阿来要拜拜，赶紧吼，对对街下面哦，来看嘛，空27990800279279。我甲你讲，你唔通讲安我迄无效，你甲我食看嘛呀嘞？为啥无效？哎，王来说拢顶不吼，我甲你讲，你食，我哩王来说你食看嘛，你卖袂成食，你得先拍成咁好。奶奶，你永远拢无多尝到好东西呢。我哩王来说是健康生，唔是像你想的顶不。啊！你酸开啊，酸甘甜，酸甘甜，这个黄金比例上迷人诶，皮个酥，啊个 QQQ， 吼，后往来食的往来肉，往来往来肉，吼，啊个再来一丝的纤维，这唔叫叫做咧可能食往来酥，这唔叫是真材实料，对不对？我跟你讲，哥阿变我是哥阿变我那是无效的人啊，我是跟你讲坦白，哥阿变我本地都无效啊。所有不是说我自己不会说公会啊，不会说酒香，所有现在外面我吃到王来酥，真的没人比我的王来酥更好吃。我敢这样大声说， 我的人不是说、哦、我吃我的东西、啊、都不要来比，不要去外面比价还是比较，那有可能的，对不对？就是也比价也比比价小也比口感，我都比过了，真的没人像我的王来所吃起来口感那没人的，真的啦。啊，不然你没跟我买，你去外面买，你若真金讲有甲我买一盒，啊去外面阁买一盒，要来甲阮比较，我嘛足希望你会当做这個动作。人讲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希望你比较。啊，我往来说已经是袂信用的呀，所以讲逐年当拢抢，阁再来气味比人较袂人，口感比人袂人无大劲。你若想看进一块往来说人外面卖七八十，我进也阁调四十三块，你唔甲我买买送买啊？除非你讲我无差啦，我钱坐甲解啊，啊哪咧你甲机会让别人，好唔好？就安尼念念，吼，我讲话就该直接，让互别人三盒一千两百九十，特别有费啊！赶紧的要爱三盒，即卖剩几剩无几盒咧，恁卖赶紧的吓吓个安尼，啊若无明仔载接要来甲我买，王来说我是无米通买你啊咧，啊无要搁追加，无啦。迄个爱对个第三波足紧绷个呀啦，对不对？无炸都袂完啦，我今仔个直接发王来说，你公司拢败烂地哦我。我来讲嘛，讲讲27990800279279，要食王来说个哈，你上人要拜拜个哈，拢很 OK 哦。啊，家己食当然好啊，饭后甜点上迷人个滋味，王来说啦吼，叫王来好。来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来佩安，佩安。红山好配安，你要我来送你。好，来一线甲接未？先三客，你做水无啊哈？来，迄个清河。哦，咱台北市的来，台北市松山区的甲老的。喂，你好，美芳。来，台面美芳哈。美芳你好哈，啊你要啥？
7: 我欧记的。
0: 欧记的，啊好，而且开始拍台面。
7: 拍唔对
0: ，是啊，你改改哈，美芳你要我来送你。好，你等我哈，即个甲讲过个主旨哦，敢那拍唔着。喂，你好。
8: 喂，
0: 无啦，四线啦。
8: 四线。
0: 哦，安尼哦。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喂，喂，我拨了，假对不起哈，来宝珠，宝珠。
9: 喂，
0: 你好。真挺宝珠，你要往来送你。
9: 二三
0: 七啊，好，一来三线，六线。六线呐，舌草啊，你那较骨来读卡的哈，来海船，我海船拨落去啊。喂，你好，陈先生。陈先生，陈太太啊、喔，你要往来送你，
9: 往来送。
0: 好，你等我，好，来二线甲接的，二线甲接的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
9: 我往来
0: 送。好，来三线甲接开三线哈。喂，你好，我滚。喂，来迄、那个，家己哈。来要往来送哈。
9: 我辛苦去。
0: 好，辛苦去，老好你哈，来五线甲接的五线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高雄哈。好，来你要来送你。好，来四线，给我接个四线哈，四线哈。喂，你好，来海船拍摄搬落尾，还去搬落尾去啦。海船，恁家的电话有问题哦。来，迄个，林华，林华哈，要用来送哈。
10: 蛋奶
0: 素在当家。可以，他就是蛋奶素在吃的啊。
10: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迄个四三线，给我接个三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嘿，王来说哈，好，你等我，我来三双，五双。啊，伊就地藏菩萨，一讲我就食菜啊无，系啊，我无一讲甲因讲，我无食菜，但是呐，每一当地藏菩萨生日一讲，我规日就是食菜，啊，规日食菜嘴泡泡，较无滋味，菜较无。食菜够无滋味，规嘴泡泡，吼！我著食迄落两块王来酥，足满足个。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好吃哈，上人一阿鹅肉加哦，阿个做面煮，阿你也是个想着讲，人我开一个430块上人，人就搞鹅肉加，真正面子里子，你都赚到了。
11: 哦，你的往来所是哦，较好食，一阿双人哦，
0: 人拢学了吼。我靠，迄往来所好食，金牌咧。
12: 往来哦，
0: 往来所嘿。
12: 我后买啦，真好食咧。
0: 真好食咧。
12: 啊，买三客啊。
0: 啊，你拢无双人家己食？
12: 双人一客啊，啊，家己留两客啊，唔敢食咖喱，整个留一客啊。
13: 往来所，往来所，两间分开资料。
7: 加赞了，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红来多多，拢感觉袂歹。嗯，哎，那一件多多好啊，参观性啊，一地一地啊，哦，哎，袂歹。
0: 你看头第一排买咧，就较娱乐啊，都食用真正好食，你也咧搞啦。啊，咱像你也要做一两工啦，啊，咱朋友也要做一两工啦，搁听讲咧节目节那久啊，对不对啊？啊，我咧王来说是得金牌奖的呢。因为讲我得金牌奖的，特别讲算到外多啊，无啦，我们咧食上好，继续搁要上功德的啦吼。所以定得这金牌奖王来说啊，一袋四十三块，啊，改增值十袋四百三十，安尼有赚无？啊，可以当可以管上啦，哦，四百三十块头，你面子里子都赚到，有什么不好？我们嘛，该买买个上买。我来，我把公公27990800279279，嘉宏，你稍等下，给我算算诶。啊，给我算看，搁剩偌济？反正今仔日都已经卖完了，等一下啦，第二个小时，反正你买咖啡，我来说就没有了啦。好，喂，你好，我过来这以上广告，喂，你好，你好，喂，好啦，我来说，好来三线，给我接个三线哈，三线哈，喂，你好，阿姨。阿姨，嘿，你要往来说，好，你等我，我给你留下，好，来四线甲接的哈，喂，你好，高雄哈，好来要往来说哈，好，五线甲高山接的哈，张太太。南京空张太太耶，张太太，你不用来送你。好，我给你留下来一串，给接了一串哈。好来，敏雄，来敏雄说啊，你要爱啥？我来送哈。来个老来二串，给接了哈。来个雄哈。来三串，给我接了嘿，谢谢哈。拍水进步只能太吃蛇草哦。咱来我来说即将完售啊哈。五百啊！啊，再讲三啊，伫咧顶啊，你看会当落，会当几组啊？安尼才一百几组呢，啊，像安尼变变叫啊！我说你第二点钟才甲得，人即马拢咧唱啊，你还可以叠算盘，你嘛叠一下，较差不多爱得。你第二阶段，你若讲第一阶段都要拍开节目，第二阶段才来跳节目，你听着我来说咩无？你手甲直接哭甲面真正，手甲真正手甲变鬼咧！好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来没有来收吼？
8: 可以
0: 定。你等我来一刷哈，来，一来洪太太。
8: 哎，
0: 好，来等我哈，二线个接的哈。喂，来翁女士，翁女士，来辛苦翁女士，你帮我来收你。来你等我哈，来哈三二个接哈，三刷个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3: 我等我定我，接着我定我。
0: 我要个定好，最佳来，接着个定我，对，最佳哦，哇，那个是二爷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没有来收你，没有来收你，来一串，给我接了一串哈，唔讲喂。喂，你好，我过你好。
14: 喂，
0: 来没有来收哈？
14: 阿过呢？
0: 喂，嘿。
14: 啊，我
0: 买买
14: 一克，啊，我来德顺街这档的。
0: 哎，是啊，德顺街干母哈，嘉宏啊。
14: 啊、
0: 你等我德顺街干部哈，
14: 有，
0: 安尼好好，安尼去德顺街客啊，啊，好，谢谢，来秀恩，新店哈，秀恩，
14: 嗯，
0: 你们，来，你算我接的哈，你算哈，来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
14: 你好，
0: 嘿，我来说哈，我算我接的，接我算，无线。喂，你好，我君你好，来咱到宜兰呐、哦，来不要来送你，细线加接的细线哈，四线哦。喂，你好，你好，
15: 忙线中
0: 啊哈，来喂，你好，我君来接你好，
16: 你好，
0: 来等我哈，来二线哈，二线再接的哈，喂，你好，我君来接，来我拨落去，对不起哈，哇，进线拢。变变叫啦！啊，有当时小拍甲小刮痧，小枪崩掉，拢嘟嘟嘟啊！哈，来看嘛，看2799，电话歹卡嘛，骨力卡电话无师傅，骨力卡就有哈。来，子宏，你要用来送你。好，来，一串甲接的哈。喂，你好，佳慧。
17: 我要两盒。
0: 好，爱夹无哈，爱倒哈，来三串甲接的哈。好来，拢无要紧，你要三盒，要两盒，要一盒拢可以，三盒都免运费。但是你要两盒，搁到其他去食物啊，哈！安尼满1000块就免运费哦，知道不知道？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用来说哦。
17: 嘿，
0: 你等我，你线甲接的哈，二线哦，子宏，歹势挂了哈。
17: 嗯。
0: 好，来一线甲接的，一线哈，喂，你好，我君。来不用来送哈，
16: 我们来送。
0: 来十二，这个要十二哈，来十二号一，我安尼你吹啊，搁较紧，三线，哈，这个十二哈，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嘿，来，好，来，四线甲接袂四线哈。哎，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嘿，来，好，来五线甲接袂五线哈。好，会使算啊，差不多啊。我即摆吼，五线真有只开哈。我即摆要叫助理甲我算左线，啊无吼，即声搁未一个逼到的时阵，枪枪无做啊，吼无做啊。所以讲得个头疼。来看嘛，看看2792-7979，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15: 我买那个三合凤梨。
0: 来，你等我，好来一线甲接的哈，一线哈。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18: 我刚刚打电话去，他没有问我几盒就挂掉了、欸。
0: 没问你几盒哦，来，那个来，你算给我接开，你算哈。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嘿。嗯
19: 哦，三
0: 块哦，三块来三双，给我接开哈，三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嘿，
19: 那可以订50盒吗？
0: 50盒哦，给他，给他，来给你啊，来四双要50啊，给他，这里做行李的款。我，等于你电话超开，我四双哦。啊，无着，来来，你着歹势哈，阿姐，你拄只讲要订哦50啊，迄个卡搁卡起来，搁卡起来吼。来，空八空空2792-79790800-279-2279，你留要50啊的吼，咱只阿姐啊，你电话紧卡入来，因为我这爱特别甲你留。吼，如果若真正已经逼到啊无啊，我可能在对迄个保德旺服务处遐装来互你啊。无，即目前像我这往来说拢总没有货了哈。来，空八空空2792-79790800-279-279。我出一个，我要来，我要听歌啊！恁若要卡的吼，电话搁紧甲卡。我正叫我说，迄个让一个胖的叫我迄个助理算一下左手，关系是已经无人来说啊。啊，这无人来说看变了啊！我就是爱搁看迄个宝德旺遐搁存偌济，总转来互恁啊！吼，有这办法啦！吼，在咱的面试遐。收回来了，好来，空嘛空空2792-79790800-279-279，好来刘铁，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跟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透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咱的乡亲，咱不用赶紧的哦，我们来说即将完售啊哈，即将完售哦，咱拄只电话若卡无通会拨落买哈，啊，就甲卡。来，迄个阿姐，我咧讲吼，拄只有一个要订50的哈，你得爱电话紧卡入来哦哈。来，一线甲接的哈，你电话紧卡了，你50啊，我就真正另外甲你按起来哦。哦，按那无吼，迄个日日要卖完啦哈，你是到要来甲我按50啊，我是无法多付你的哦，真的哦，哈。唔是我接到大单，大单就痛啊！我做生意吼，可能较不思想啊。为了接到大单，大单痛到要死去。我宁可吼，恁拢搞三个，我定咧走了搁较紧的。啊，我那个那边大客户拢较济，就是讲有啦，大客户咧订较济，拢一定较济啊啦。但是大客户啦，朝朝拢大客户，我当然较紧走完啦。啊，那一两下尔。我那无啥咧稀罕的啦，真黑啦，不是你甲我订坐吼，我著甲你当做贵宾嘛，无可能是安尼啦吼，是讲你呐要恁的量呐大，当然我著爱另外甲你传的，啊无吼你搁是搞你搞吼，真正是大客户来嘛，无一定有特别优惠的啦，是安尼啦吼，无就是无啊，讲坦白嘞，没有就是没有了，已经第三批啊呢。那是差一个鬼啊，差一个鬼吼，甲厂商硬拜托来呢，无人真正做甲要歪腰啊，人话也唔接单的呢。即马唔是讲摊甲小白，人话是感觉讲会得过就好啊啦。即马做生意人，你无看，连咩路边摊拢休礼拜啊。所以现在人做生意哦，观念已经改了，较早做甲要死，人真休一工啊，真减摊过，身体唔通唔甲害去。哦，即卖人趁钱的观念不受伤啊！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赶紧的哦，最后招手啊，还袂订到的哈，电话紧卡哈，即将完售了哈。

0: for real。
1: 哦，来啊，要赶紧讲的，紧的电话甲警察哈，咱的王来说即将完售，你一回讲来订二十二呢吼。
2: 哎呀，我要送我客户啦。
1: 安那好食？你讲。
2: 朋友捌请我食过。
1: 吼，我的托王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2: 哎。
1: 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即回换你要送人，啊，做订二十二安尼哦。
2: 对啦，对啦。
1: 吼，啊，迄滋味安怎？和你讲一下。
2: 咱的这生姜甜，生姜甜，迄种滋味啊。
1: 一般伫在家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啦，啊，就即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得较袂胃。还袂惊啊！
2: 好食，
1: 那王来说是安怎的好食？
3: 好食啦，正王来啦，
1: 正王来的哈，食会出来哈。王来说哈，你较早捌甲我食过无？
4: 慢啦，
1: 慢吼，安怎好食？
4: 王来面也好食。
3: 干的王来说哦，足好食，王来拢规块规块足好食。
1: 啊，佮王来丝呢？
3: 哎，对对对，好食。
5: 我今天包的，我今天买二十啊，我那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食的。
1: 你买用来做，安怎好食？
5: 都好食，叫我今天包的，我今天买啦，买
1: 二十啊，二十啊。拢有食着，拢过来回购呢。像阮这卖牛肉面，这是拢来人客来，啊一啊一啊客，啊才食了好食，讲要过来回购的呢。伊就爱赶紧去人叫回呢，是安尼呢，吼，来，今日咱就用来做哈。一盒十袋430块，所以好歹在一袋43块尔。进外面人拢卖一袋70-80，但阮这个赛事的大袋啦，70-80啦，上无讲还佫有60啦。啊，阮进一袋卖43块啦，阮那佫冻涨，冻到一冻金，你也想？啊，所以你讲明年要食到一袋43块来说，嘛无可能啊啦，明年就涨价啦。啊，所以最后冻涨的最后一次，咱永庆那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好，咱那个买啥啊？一盒给咱较好的捌煮的哈，咱那个芝麻盘一盒送人的哈，啊一盒家己吃。啊，厝边头尾啦，佮看你交情较好，平常时啊吼，该看头看尾这点无，佮送一盒哈，打好这个关系，真的比那个一盒430块哈还要值得。哈，这就足够大的物件，来礼轻情意重。咱的王来说，一克啊，10袋430块，最后做数。唔通错是啦哈，真就是咧算数量啊，要无啊哈，要无啊，下再看500盒吼，你也像拄奖3盒伫内咧订的呢，佮剩偌济，所以来，迄、那个我恁拢算组数啊哈，佮有当然是佮有啊，啊若无啊，我就收单啊，哦，所以恁呐，唔紧来订，现在第二个小时过后哈，咱呐。卖完了就卖完了，无个追加，真的不追加没办法追加啦，因为厂商人是，人嘛要。哦，要中秋啊，啦，要共做事啊，对不对啊？是讲真正看咱多年合作的分组上，更会接落来咧。无去年，咱都要回局单，人是无敢接咧。今年唔知是啊，土鸡是迄个合作甲托办公爱接袂惯啊。我去赶紧接第三杯，无早都无往来说，好唔好？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嘿，阿公的电话最好叫2799卡两遍哈，空八空空2799。啊，因为电话啦拨落尾吼，迄都是拢歹势啦，拢有当时啊收过一电话，会小冲突着吼，小加线着啊，所以讲会安尼着，啊个顶卡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来，阿公的电话接起哦，新朋友啊，你老听着吼，来，今天有王来收的，啊，唔过要无啊，哦，但迄、那个三咧定咧走足紧的，你明仔载来，卡要加要王来收是没有了哈、哦。好了，阿公的电话也真好记啦，2799加卡两遍啦哈、哦。来，08002792790800-279-279。啊，你会当到我哈，到咱的迄、那个来，我去进一下功课，王来收吼，你买当个到金吉啦。哦，你讲我要一盒就好嘛，不要紧啊！啊，你来投啊，投1000块免浪费啊！金鸡来当投啊，200块啊！方块酥吼，买当投100块啊！哦，猪肉条800，起司卷嘛800，油条嘛800，哈、哦，这拢会当投。你来投1000块就免浪费啊！安尼知无？啊，若像你小妹往来说是3盒就免浪费啊！哈，3盒偌济啊？12900，嘿，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列豆。你若讲哦，迄个往来说买东西，今仔食袂完哈，我讲唔免惊啦，你得饭后拢甲食一袋啊哈。哎，我往来说无两防腐剂的，所以讲你若是讲，哎呦，迄个这个时间得要到啊哈，我讲你慢慢硬推咧，慢慢硬涨咧。哦，啊，紧紧食食， 我还讲你来冻咧冷冻林就好啊，哦，冻咧冷冻林，咱若要食，就甲摕出来食。冻咧冷冻林，冻较久，啊，而且咱冻咧冷冻林，讲也听讲讲，又是另外一种口感，非常好吃。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徐小姐，徐小姐，你哎，你贵买我来送你。
0: 嘿，
1: 二来你山脚接的，你山脚老的哈，喂，你好啊，滚来个哎，冰冻啊，冰冻吗？好，来三山脚接的哈，喂，你好，你好。来买红来酥吼，
0: 阿公我买两颗红来酥。
1: 好，阿豆哈，给你豆好，一双甲接的，哦，伊要豆哈。来吴大姐，嘿，吴大姐买红来酥吼。
6: 好，
1: 好，来四双甲接的哈，四双四双。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红来酥吼。好，你等我吼，五双哈，来。歹势哈，拄只电话来卡袂入来，是讲啊，我有卡通嘟嘟嘟，啊，就是占线人咧顶啦，计卡几通啊，倒入来啊啦。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用来收吼。好，你等我哈，来一线嘿。来，喂，你好，咱住分林哦，啊是家己。好，来你要用来收吼。好，来二线甲接的二线哈。来，宪忠，宪忠，宪忠。
7: 我
1: 买了。好，来三线三线。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台南哈，我挂了，喂，台南哈，
7: 喂，
1: 台南吗？好，来买我来送哈，
7: 我买两颗，
1: 好，啊，让你倒，啊，你来五山个一开哈，来大恒啊哈，吴大姐，
6: 对，
1: 吴大姐，你别，
6: 哎，我来送，
1: 好，你等我，好，来四山个接的哈，四山，来许小姐，晴空许小姐，
8: 没有地址，你们怎么去？
1: 你就新丰了，住新丰，我怎么会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住址嘞？
8: 哦，好好
1: 你住新竹县的嘛？哦，新丰嘛，安尼就是阮教练资料啊，哈，哈，
8: 好，
1: 谢谢，谢谢，好。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加油啊！啊，要吃好旺旺来哦，你旺你厝内人旺，朋友拢旺哦，咱就送旺来收上好哦，哈，大家拢旺啊，拢旺啦，哈，拢平安顺心，多赚钱啦，哈！我来看吧，看看二七九。
9: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旺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9: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7: 你的笑声
1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好来，这害我心肝丢晒哦，害我心肝丢晒。啊，你那迄个王来说唔赶紧停吼，嘿，丢过来，因为吼，咱王来说都要卖完了哈。好来，咱今嘛王来说咧算最后左手啊，那阿袂停的乡亲咧不讲要个对街啦哈，新朋友哦，无细字听到呢哦，还是讲今天多休困，听讲你节目听到，哎呀，你都唔知弄啥，王来说要卖完了，搁听到。好，你看有个顶顶，你是要 lucky 啦哈。后来今年一定运气旺旺来的啦哈。好啦，谢谢刚才老贝顶个关键点关个卡哈。来，节目全部由得力林国兴、得力雪亮设立，旺关要为台湾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联名所，老德老杰和江子聊绿豆皮店合赞做提供的。来，阿兰相亲的朋友呢，老贝可能顶刚我来说，今日亚秋画虾喽。好来啊，进一个广告的哈。

0: 哦，哎呀，滋味安怎？和你讲一下。
1: 咱的这生姜丁、生姜丁，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在家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啦。啊，就是这种，安尼咱较会开鼻啦，食得较袂胃啦，较袂惊。
1: 好食。
0: 哦，真正有食到淡薄鹅肉羹吼，咱这个滋味真正袂人。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像迄谈恋爱的滋味哦，真的吗？当然真的不能食了哦。但你当小手你当做人，真是耍拉空哩。哎，华裔讲大风吹来的呢，当然不是啊。所以咱开幕一点钱吼，拢是爱比较的。所以我也唔惊你比较，你讲要比品质，我品质比较好；你讲要比价钱，我个比人较俗。啊，所以你的钱被发挥到人讲叫做 CP 值啦，吼，最大 CP 值。当然来我这里买啊，我往来说是得金牌奖的呢。啊，所以我讲你爱食这猪皮，哦，这么较爽快哈。啊，酸甘甜啊，酸甘甜，这猪皮有够迷人诶。食食得金牌奖的到底是什么种往来说？哦，气味是对，到底可能无烧香。哦，啊，咱的王来酥呢，外面进一袋拢卖七八十块。咱的王来酥，老台老街王来酥进一袋，还佫调碟43块，43块。你外面应该是买袂到啊。过啊，当前我看阮遐迄个面包店吼，因嘛是做王来酥咧卖啦。当然我是无买来，只是佮看介绍。过啊，当前呢，阮遐面包店一袋拢卖50呢。嘿啊，啊，所以无怪伊个朋友讲，啥物呢？人进一袋拢七八十啊呢，讲。啊、我阮家王来酥43块呢，我家己听到我嘛惊一种，啊，不过阮家王来酥真正去得43块，伊个比我听讲，不会吧？比我较得侪，加比我较惊伊个，我讲，啊，不过，阮家王来酥进一得43块呢，不会吧？啊，你是唔能讲一得43块比人较俗，应该是无好食哦，哈。安尼哦，你若安尼甲我想吼，真正就枉亏了啦。就这样讲，啊，应该是无好吃哦。我就是要让你惊吓，我就是要让你惊吓吓去。没有你怎讲，这好吃，我来说一袋卖43块。
2: 对对对，他们会联络你，
0: 因为我们这对对会去阮这块金字招牌，对不对啊？是啊，那一个董事长咧，甲恁拣的物件吼，做恁放心啦。伊的嘴比恁较歪咧，什么歪嘴鸡，比恁较歪咧。哈哈哈！哦，你若无这吓个好吃吼。要来对起阮这個金鱼招牌，对不对？哦，所以来得金牌奖第一名，还无咧输人个呢，竟然一袋43块，这哪无买？哎、欸，真正对不起家己呢，真的。好来，所以咱最后哈，有拄只因讲剩200盒尔吧，200盒来伊三盒咧走，是剩无几盒，是剩无几组咧走啊哦哈。啊，所以咱若买3盒，就是咱就伊3盒一组好了哈，就是1290。哦，你若买3盒。1290，咱就免运费啊，知无？啊，你讲啊，我无要买到3盒嘞，好，你要1盒好，2盒好，你爱倒哦，倒来嘴食物啊，啊，嘴食物啊，甲倒1000块，我来免运费。好、哦，再金加来一包200，方块酥一包150，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共计小800，好来甲倒，啊是要拢3盒拢往来收紧嘞，迄、那个最后左手唔通搁再得搁再收哈，收收真正你要买无嘿，来空吧空空2799，我昨昏去堆5盒啦，我已经拢订好啊啦，哦，所以讲你若是迄、那个订无够，今仔无说伊听到的阿爸阿母啊，一定在算过六天啊，我想想嘛订3盒嘞，阿孙嘞等也无阿孙嘞，大家食一切切，食一甜讲大，食一甜甜大趁钱嘞，食一甜甜平安顺事嘞，好、哦、来，阿、啊、要拜拜要敬神明嘞。哦，咱到这土地公哈，那个中秋节嘛好来个拜一下哈，是不？咱来拜一下啥？那个月亮娘娘啦哈，拜月娘啊，有啊，有来拜啊，嘿，敬一下那个王来说嘞，上好的上下书的，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公告。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
3: 好，哎，
0: 哎，
3: 先给他两包。
0: 好，我可以倒来一双，哎、欸，你双讲唔对呀，你先这个先哦。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用来收你，嘿，好，来，你等我吼，来，上山个接的哈。喂，你好，我君来接，你好，要用来收吼。
4: 阿君，
0: 喂哦。
4: 啊，我上次有甲你讲是说，我是做生意个的，啊，你我看过你讲，伊讲你内底小姐无甲联络啦，啊，我有过订做因这里啊。
0: 四川来，嘿，另外接吼，来四川哈。你现在来弄，该你往下端处理啦。喂，你好，喂，我线路忙线中小卡刷。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你等我一刷接一下，一刷，来，拄只拿菠萝麦哈， 各个卡各个卡，嘟嘟嘟，就是咱这么刷在咧顶嘿。加油加油，王来说即将结束，即将完售，王来说要结束啊，嘿啊，你是。

0: 作数啊，来看嘛看看，279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来要王来爽哈，要王来爽呢。
1: 好，
0: 来你爽个接袂哈，来看嘛看看，2792799。空八空空2792799，进来哦，来排队啊！哈，其实我这也不是排门卡，我要排队，看你卡电话速度尔啦哈。上新奖嘅话，我就先好上啦哈。来空八空空2792799，0800279279，阿妹你去排队的点，哎呀，当初你都卡电话甲钉钉的，当初收证加收头门尾啊，哈，啊无啦。偷吹气啊，不规矩啊，看你就叫啊！我来，我嘛讲讲你这叫，你这叫，来罗丁哈，来明德，哎明德，你要我来送你，好来一双个接袂哈，一双哈，来玉林阿玲，
2: 哎，
0: 带来阿玲。
2: 哎，讲那个满一千块，唔免那个
0: 运费，你就订衫，就是就免运费啊啦。
2: 我就讲。一个方块数也是倒
0: 吗？会使会使，来好，安尼好倒，一个二三哈。我趁这时阵吼，今日定定嘞，哦，啊，咱迄个中秋节休四天嘞，你到逐天咧烤肉没有嘛？啊，咱就是来个泡一个茶，食一个咱的脆食物啊，食只王来酥的哈，来请问，来王来哈，请问，
3: 哎，
0: 请问说，你要爱王来酥呢？
3: 哎，
0: 好，来三山哈。Hello， 地主给传来啦，哎呀、啊，地给抛落去啦，我来说给传出来啦，哦，那只我来说那配地我失派，哦，做上下输的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嘿，
3: 到，
0: 啊，要一早好来一双给接的哈，一双哈，来看嘛，看看2792799，拄只那跋落尾，嘟嘟嘟的，就是占线，啊，那跋落尾，对不起啦。那些家属拢会啦，好啦，啊，迄个电话搁个卡入来哈，0800279279，0800279279，你哦，哪个底下想讲明仔载再来订好啊啦？那是你家己想的敢好？你明仔载再来订敢好？唔好呢？为啥明仔载你订到老师那呢？对不对？所以明仔载来订就好啊。你安尼想的是你家己想的，其实你明仔载来订。无啊咧，因为真就是拢真都剩无几组伫遮，吼，拢是留互人速度紧的人。伊个怎么明仔载来订敢好，明明仔载来订好啊？哼，是搞你都无，你都订袂到，你老死台啦！火车过遮咧分皮啊，够大来，看嘛看看，2792799，0800279279。你若讲食了好食，搁要来甲我追加吼，我若无通互你追加，因为剩无偌济啊，吼，遮就是今仔日就500啊。咧销呢，讲500销完就没有了哈，啊，所以来，第一阶段变变价，已经销一半较过去啊咧，哎呀，来看嘛，看看2792799，进来啊，咱永庆那边来要王来锁电话爱卡，来看嘛，看看2792799，喂，你好，来要王来锁哈，
2: 二
0: 来二线哈，老要加你含咪赶紧来加，啊，若无我回来出去的时阵，你要搁加一二都。就爱到吼1000块啊，就另外算单啦，吼、哦、结单了，你啊去卡来要讲啊，我追加维护追加，你就是爱定个一，并且爱去定个1000块，才有给你送啊哈。来看嘛，看看279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哎、欸，来，没有来说。
3: 三盒。
0: 三盒给你哦，好来，一双哈。喂，你好，我哥，你好。
3: 来双
0: 哈。来，好你三双哈。哎，喂，你好，阿君。
4: 来，
0: 哎，三二号来，来，这个号来，三二号一四线哈。来，阿君电话搁报，阿君的电话最好记的呢，2792卡两遍。对，新朋友，你今仔有聊天着，赶紧电话个卡，唔是新朋友就接无开。哎，拢看这个卡电话手的速度，手速啦吼。来，空八空空2792799，279打两次，空八空空279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来，凤梨酥，来，一双好衣。是啊，咱刚买过杂志，迄个阿姊呀，阿姊哦。我讲哦，跋落尾去，唔是我甲你，我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哎、欸、哎。欸 一切拢误会哈，迄家己跋落背去的哈，你不要生气气哈，来电话甲卡入来哈，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嘿。我拨了起，对不起哈，电话搁卡，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王来说，要完售了，要完售了啊、哦，好好吃哦，哎、欸，你看唔上哦，恁厝边头尾啊，这平常时啊，拢甲你仰头腰，仰尾看头看尾，迄实在是爱上一克啊，好人啦、啊，迄430块都互你面子啦，吼，面子里子都送到了，真的啊、哦，所以我拢上咧爱上到人的心肝底。就是这物件送我，我无见过，这是专送给别人。我就一年当着那底下五万公厝边头尾送我阿公恁到往来收，没送人安尼，就表示讲咱这个物件卖了掉，咱的乡亲都不送了也送了掉了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你好，来台南哈，好来，你要爱往来收哈，还好你到哈。啊，送你就送到人家心坎里了，对不对？啊，你讲吼，你也看，你也讲这咱都无啦。啊，你讲一盒呢，10袋430块，啊，我还送得起啦，对不对？啊，打好你的人际关系，唔通拢无朋友哈、哦，你拢唔通哈，拄啊拄啊，当下碰到困难的时阵，啊，拢无朋友，你就真正找无人安尼，哎，对，好来，所以来咱往来说打好关系哈，你的平常时对较照顾的，啊，厝边头尾也是亲情，我这朋友有诶无哈，送一克拢足好看呀哈，礼轻情意重哦，啊，要拜拜对，拜。王啦哈，王来说上赞啊！四天的连假哈，迄、那个中秋连假，我哪有法，哪有可能，逐天拢伫遐咧喊，囡仔拢较爱啦。啊，咱老公，我王来说啦，哎啦，迄、那个看阮老的吼，得做瞧出来呀，跑落去啊，王来说摕出来个陪伴，够赞的啦。甜甜蜜蜜的，啊，培养感情上好的哈、哦。来，一、那个王来说哈，咱要无啊？王来说要无啊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
1: 喂、欸，
0: 好，你等我哈。来，一刷就开。啊，来王来说一二十袋，啊，一二十袋430块呢。我、啊、一袋43，真的假？我骗你也无钱客啊啦，当然嘛真的。哎、欸、呀、啊，第43啦，进外面拢有70-80啊，我你上少嘛60。我43，今天你要唔几卖？紧买啦，我那买无啊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东河，永康哦，东河，哎、欸，你等我哈、啊。我准明年甲你起一个50-90过分，明年就好，好过分哦。所以你讲明年要搁食一袋43块，我来说。够可能，无啊啦，今年吼、喔、动最后一次了，明年吼、喔、这个430块历史价格了，你买袂到啦，系啦，好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来，要来说吼，
1: 我要两桌，
0: 好，来。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你用来说就甲我讲要几盒就好哈。你两组，但是我当作是6盒嘞哈。啊，没错，就是6盒啊，我6盒就6盒，10盒的给你，反正剩下坐这边而已啦。哎、欸，来，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喂，
1: 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要
0: 来等我哈。啊，拍摄我要跟你说明，这回哈，咱是搁对街，哦，早就无来说啊，啊，所以讲排队太侪，咱搁对街。诶、欸，唔只讲手上有眼接单，手眼接单，啊不离个，因那个咧做，哦，所以聊聊出，上班就是23号，你拢收会到哈，23号收了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英明，来咱何必英明啊？嘿，英明说你要爱用来收你，
2: 唔是我唔是，
0: 啊无你要啥？
2: 你
0: 查单查单唔通卡来加啦，英明一路英明说啊。卡迄个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支啊啦，
2: 空八空空，
0: 空六八，下开空六八，先接我。喂，你好，我过来坐，来金米。
2: 喂，先生，咱借问下吼，我有咧食诶，先生。
0: 好来，计算，甲先接起来，电话有下开无？老爸问产品的订单，就是边啊，搁一张纸甲抄起来，迄种订单处理哈。喂，你好啦，秀慧，来汤小慧诶，嘿，来，你要爱啥？
4: 我凤梨酥。
0: 好，你等我哈，一刷个接呗哈。感谢啊，都见了八老板，阿公赶快去嘞，没办法啦，电话都太侪了哈。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嘿嘿，279看两遍呐，安尼有好记无？哎呀，279打两次啊，看吧，看看，279279来歌响哈。好来，要用来送你。
4: 我电话来。
0: 好，你等我给你留哈。好，来，你刷接开哈。来，吴大姐。哎呦，短号大姐，你不是有卡来订啊吗？啊，你若要查回门卡，对我这来啊。我这无恁的单，无恁的资料，我无法多查恁的回。所以你直接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去查。来，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哎、欸，阿母啊，阿爸阿母、啊，你若讲我报这几个底下卡袂好势，我拢卡你这几年，我拢记这几年，阿嘛不要紧呢，好吧？你若卡来，我甲你讲，我伊落节目十点落节目才回你啊，好、哦，变成爱安尼哈。喂，你好，吴大姐，阿、啊、你唔是有来订啊你？
5: 无啦，是讲恁拄仔讲你爱卡电话，啊，我都无接到电话。
0: 阿豆没个卡啦。
5: 我阿仔，
0: 你阿公啊，你大啊，你大长啊，大姐啊，我有啦，我有给你留啊啦。
5: 哦，定拢我咧饲你，我无钱好叫你
0: 啊。啊，安尼啊，
5: 伊个我拢靠老人年金。
0: 好嘞哦，好。
5: 个中风。
0: 马紧啊，冷静就是。
5: 伊讲加加迄个，这你迄啥金吉啊？
0: 好，马紧哦，互你加，但是我。
5: 你有啥好加？
0: 哦，好加好啦，好加好加。来，县长，县长，你是唔是有来订啊吗？恒江，恒江啊！哟，人嘞？
6: 这拢无呢。
0: 伊落恒江说啊，你唔是拄只来订啊呢？啊，来，三刷啊，接了，三刷啊，接了。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阿坤来接，你好。
7: 哎，
0: 好来，嘿，喂。
7: 我迄落，我来做
0: 六啊。好，六啊哈，好，好，你来，你刷个接的哈，六号哈。来哦，来哦，没无啊、哦？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7: 哎，你好哈。
0: 哎，来帮来收哈。
7: 我帮来收两车啊，吼。好。加一个奖金给他。
0: 好啊，好啊。好好，安尼好厉害，好来，你三个接的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加油，加油，加油！你看我给你拍破案嘞。加油，加油。你要无啊？嗯，我来刷钢筋卡。你个想啊？你个想啊？你个想要别人个啊？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好，来，咱那个冰冻哈。不用来送你。
8: 对啊，迄种什么那个
0: 烤、哦、来送
8: 烤鱼、烤肉啊，我一共29号会搞。啊，我想讲要搁加一个迄个凤梨酥，可以吗？
0: 迄无共厂商，你免加。
8: 那、
0: 啊、烤肉的还烤肉的，啊，我来说还我来说秋香无讲哈，
8: 对哦，
0: 有来一双个接呗，烤肉是烤肉的秋香，我来说秋香，啊，无讲秋香，你物件要叫人来到做伙，对不对？哎呀、啊，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人个人个人因到事业个人家己服务，无啊都。夹单啦，哎，无共公司是要哪夹单啦吼？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是哩，因为我是代理商，我们并不是厂商，所以讲嘞，无共厂商，你要叫人来夹单啊？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呀，加水开，加旺起来啊！好哟，你看啦，加一粒什么物件？哦、我今日血糖升高，我今日胆固醇的升高，我今日安怎？我来讲啊，迄也毋是逐工伫咧食啦，咱这一年啊过一摆中秋节啦，咱要食是气氛啦，嘿啦，定啥毋敢食，啥毋敢食，袂啦，袂因为去食迄块，食迄嘴就串起来啦。哦、我改过，我讲我做坦白嘞。恁参娘讲我，我迄个啥，迄个如生如癌。你看大家啊，欠唔吃，欠唔敢吃，医生交代唔吃唔吃。我改讲我是世上白目的，使恁白啊，我逐项吃。医生嘛讲啥未使吃，啥未使吃，恁 我拢逐项食，尤其讲荷尔蒙，未使食着。我嘛甲食，只是因为我知迄未使伤食，所以我搭一个，我硬硬甲要流嘴烂，你煞免互我搭两嘴啊！未食侪尔啦，同款我是甲食，嘿啦，因为咱想讲哦，人一世人活无介久啦，对不对？啊，迄暗食，迄暗食，迄暗食，哎呀，惊死，遐惊死，我愈惊煞愈死啦！真的啦，我都袂目成啦，啊，愈惊愈死啦！啊，食一撮啦，应该袂喘起来啦。嘿啊，啊，莫食侪拢袂要紧啦。你若讲医生来交代，这袂使食，啊，但是咱着搭一个莫食侪就好啊。啊，逐项毋敢食，真正关门看物件，人咧食看好严哦。哎，做人是要创啥啊？对不对？我你搁活较久嘛，无趣味哦。我讲你个唔对，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讲芥蓝蛋袂使食啦，迄医生讲的啦。我嘛是继续甲食啊。食四五粒也无要紧，迄阵拢一半呢。我最爱食芥蓝糊啦，我四五粒，因为傻对不对啊？系啊，啊袂使食酒，所以无我即摆了，但是朋友来，我嘛是较傻嘞，袂使食，我嘛拢甲食，系啊。我拢感觉物件是逐工食都有迄作用，无逐工食偶尔拢袂要紧。包括这逐工食有作用，所以咱爱家去想另外一点。如果若是食，咱到下即个。阿君的辣条，你若逐工食，伊就作用；你若要半食半歇，作用就袂出来啊。安知无？哎呀，啊，食什食即个喙食咩样款？你阿咪逐工食，逐工食有可能是袂使，偶尔食也袂要紧哈。来看嘛，看2799。啊，阮到往来说，我讲甜可爱物件，我改。你像有当时咱迄个拜拜无，我身边有当时拢家己用些红包红纸包起来，迄果啊无。嘿，我就真正唔食，嘿，小我咸咸嘛吼，啊，不过无滋味，嘿，我就唔食。所以哥阿变对我讲，真正做细汉，哥阿变对我讲，就拢无路用啊。人讲囡仔爱食，歹势我拢唔爱食，我真正唔爱食。但是真正和我往来所袂得，啊，所以我一支嘴真正很挑的呢。欸，你为真正要和我声到我一支嘴讲，学了甲真正会得志的，无几个呢。好，啊，所以顶礼拜六朋友来阮家，我就开往来所请伊来呢。哎，直接吃了，大家讲，哎，真的很好吃呢。唔捌食过，迄都要下子咪得挑头第一摆食，我两人收的啦。很好吃呢，安尼啊。哦，这个真的很好吃，比我们去那个大卖场试吃的还好吃。废话，我这个是金牌奖的嘞。哦，所以甲我讲，阿姨讲，哦，阿好吃，我甲伊讲，哦，你有一袋偌济？讲，所以一块应该七八十吧。啊，我就是对遐知影讲，一袋偌济七八十。哥哥，这一块应该七八十吧？没有呢，我一块43块而已呢，一袋43块呢。哎呦，真的假的？好，把酒倒进来，假的？43块不会吧？啊，就是，就是43块，无改你的。所以一路朋友讲要叫我买，我讲唔免叫我买啦。哦，这个物件你讲叫我买，啊，佮佮客钱，我会歹势，我规气送你只。我拢摕只鸭互伊，痛乖乖，痛到两粒小块，真正痛到两粒小块，我搁叫你嘛，430块，我又不是花不起，对不对？你若讲4300，等于要可食可撸，430块，我要十鸭嘛，才4300，我想比我上高公民里啊，真正有影吼。好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来秀珠，来慢慢秀珠，嘿，秀珠，你要爱啥？
9: 我
0: 要用你说，好，好，好你哈，二线个接嘞，430块真呀，一路上不用上个国民的，真呀容易啊，啊，大家在个来感谢个，谢谢啦，谢谢啦，一句感谢哈，那心里多好，好啊，记得，就好我也听到这，好运也是我们自己的，不是讲咱善后呢，好运也会回到我们身上，是这样子的，真正是安尼的哈。好啦，来赶紧的哈，最后再左手嘞，乡亲啊，你红我红，大家拢红啊，咱俩红来说要完寿了哟，来看嘛看看，2799，120块，430块尔，对啦，嘿啦。美女，你来吃袂到这个介绍啊？系啊，阿妹阿弟啊，三阿免运费，1290三阿哦啊，所以迄、那个三阿就免运费啊。啊，我到呢，啊到啊，你要吃阿两阿，你到处吃面嘛可以，顶个满1000块就免运费，安尼知道了哈。嘿，安全无啊，拄只个人问安全没有了，阿弟卡嘞没有了，头打疼啊嘞没有了，啊没有了，真正没有了。 我来爱卤味哈，卤味有赶紧叫来啊呢！你若要爱卤味的啦哈，鸡腿、鸡肩、豆干、甜鱼啊、鸭翅啊，鸡翅啊好。这卤味有吃哈，来阿伯豆的嘛是会使，来看嘛看看2799279，但是卤味是安尼啦，卤味爱走冷冻车呢。你若卤味也要叫另外叫，无你要含这去前面到这会，得爱叫个1500啊。好、哦，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

空二七九二七九来，咱来听歌，安排着什么歌？哎，我们再来安排着这首，好啦，来听真心没唱的这首《新妇》啦。一线接一线接，哎，咱来联合来听歌啦，阿伯定的吼，来。看你八卦当中电话紧加卡，咱刷卡来接起来，谢谢。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哎，谢谢，感谢，继续好听哈、哦。这真心美声音曲的歌叫《新妇》啦，这人的新妇就在道理啊，早早的起床就晚晚起，你是较歹的啦，你是较早新妇啦，较早大家就有含的呢，足歹的，所以新妇吼、哦，拢足惊大家爱叫着。因为新妇，你给安尼啊，门儿都没有了。但是吼、哦，咱大家嘛唔通占款啦，好个个较早大家迄套搁起来经营吼，嘛未通啊啦，嘛未通啊啦。啊不，你会等到你只烧好香啦，烧高香啦，烧好香啦，人迄个新妇吼、哦，愿意要落卵啦。啊，对，我拄啊靠你有迄个命呢，娶到这新妇呢，无吼、哦，呵，大家新妇。真袂衰诶，真正好。大前三百回较比了，孙悟空咧大闹天宫，佫较歹整，佫较闹热，真的是这样啦。啊，所以这明珠啊，就厉害啊。咱来讲这明珠啊，好了，厉害先不唔打明珠，但是明珠啊，明珠有一波吼，佮咪大家会关系修好呢。倒一波啊，啉大啤酒诶，唔系大啤水啦，大啤水，哎。大啤酒要哪像啊？大啤酒我早我会晓念啦，啊我即马久吼无念，我拢啥拢袂记哩啊！啊，南无达拉呀！啊，大悲咒，我看只有咱个电脑有关无？大悲咒，还佫真正有呢，哈哈，真正大悲咒哎！来听大悲咒，不是这首啊，这首干哪？这首无啊轻松，咱大悲咒的啊，做念做够足轻松的，好唔好？

欸，来，明珠啊，哈，其实良心讲，伊含大家讲自从嫁来了，伊含大家其实良心讲，唔是讲，讲介亲呐。哎呀，做侪拢是安尼啦，不要外亲呐，卖想咩，卖底下迄个，迄、那个，即、那个啥迄、那个，大家新妇底下，盘我心机就算袂歹啊嘞，对不对？系啊，爱讲哦，明珠是讲。啊！你讲歹嘛，无解歹，啊，就是亲袂起来，你就对啦，嘿啊！啊，就好啊！嘛，大家安尼冤家啦、累啦、困啦哦，啊，你嘛是可以啊。但人民主想的无同呢，人民主有人讲啊，保持这个关系就好啊。你讲民主是讲，敢袂当阁较好诶，好啦，嘿啊！所以吼、哦，伊后来第看到一张一支影片。伊个是宗教的影片，宗教影片哦、喔，嘿啊，啊，这个宗教影片内底吼，有讲到吼，你若要修补到这个大家心不的关系吼，有一个方法啦，什么方法？就是里面的大杯水啦。啊，伊真正有神呢，伊讲我啉大杯水。就当大，伊个大家新妇的关系就当好哦，好啊。那会使你这也唔免着讲开偌济钱啊，对不对？又不花钱的，加减啊病有好无歹啊。我讲的伊个宗教这个物件，就是信得有哦，无信得无啦。所以伊个民族啊，真正个一做做两当，就是迄杯大杯水，红大家安尼捧伊大家面头前啊，啉啉啉两当。所以讲，我朋友听朋友讲。拢感觉好笑，你讲个袂？你读册，你知识分子，你竟然信这套？有信就有啊，对不对？嘿啊，阮讲有信就有啊，无信就无啊。哎、欸，啊，感情这关系有变好哈、啊？我告诉你，偏偏明珠感觉讲，哎、欸，你唔通讲无信呢？我呢吼，安尼做两单哦。哎、欸，我感觉阮大家新妇的关系真正有改善啊呢。对了，安尼讲好无解好，讲歹嘛无解歹，敢那今毛较松啊呢？较无像较早有一个距离啊呢？明说讲某种程度上吼，伊讲我真的相信这两年坚持的真的有带来变化了呢，真的、哦。所以厝边就是讲吼，网友看完了后，注意的重点无啥少想，因为别这样觉得讲真正吼，大家新妇关系变好的。根本就不是那杯大杯水啦，啊不然呢，就是明珠啊，讲一件事情，可以做两档，我也认为网友说的是对的，你说大杯水真的这么行哦，我告诉你，事在人为，真的不是那一杯水，那杯水吼，就参照人说媒介啦，媒人杯而已啦，那是一个媒介啦，真真正正是明珠啊，一做做两当啊，能够持续同样一件事情持续做两年，那也不简单呐、啊。好，所以讲两年同样做一件事情，你每天也好，固定的也好啊，总之他就不是做一天，好、哦，一个也一礼拜，一直只做两当，只这两当，无管伊主本伊是抱着什么念头，什么念头，但是最上伊就是给这动作，准备奉香、奉上、互动。就这三个动作，你要把那一杯大杯水送到她婆婆的嘴里面，一定是要准备嘛，啊，然后一种旁红大家嘛，叫奉上啊，好啊，然后互动，这就是大家心不互动啊，所以很多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呢，除非卡住的哈、哦，卡条的嘿，不是讲有偌大纠纷，嘛不是讲真正是上这唔对，上这上这对上这唔对，真的不是这个哈、哦，更多的时候呢，是你季节故啊。大家拢维持一个拄拄好距离，无算特别歹，但难免受靠近。所以你讲一段关系要变，你讲是靠某一个人一句大道理吗？没有那么简单。常常都是有人要先给自己，就安尼，每天就多做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虽然不多了哈。但是咱讲，接小行得，接最行河嘛，啊，小河特别看不见接热嘛哈。所以你才讲来接。而不是做一次，做很久很久，
欸，这我想到一句话嘛，真好，叫做滴水穿石。你看最滴的滴的滴的，一天两天无感觉，就滴一句了，欸，真正连一头都整过呢。所以说，这就是一种的这个毅力的哈。你要跟一个人拉近关系，而且还持续这样子做。哦，那个也是真的要很有毅力的呢哈，所以不是讲宗教的方法到底哦，外形哈，是比如说原本主就是主本，你想要聊聊改变的，大家好聊聊啊，结果两当过，真正比改变的，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方式啊，真的就是这样。当一个人愿意持续靠近另外一个人，一开始就算讲肯定无解释，很好。啊，无改正很好，但是你逐天话你个靠近一撮一撮一撮，我阿你讲啦，伊也毋是铁石心肠啊啦，肉做的嘛，人心是肉做的嘛，吼。敢讲你逐天做一撮撮啦，伊拢无对方拢无感觉吗？不会的吧？所以吼，若要讲开就是，大家加唔加嘛，感觉着这个心不真正有心啦。然后生意食最甜对不对？真的就是有心。所以你每天送上的无定名义上是一杯这大杯水，可是日子啊，伫个慢慢累积啊呢，累积啥？累积着迄份熟悉感，累积着迄份感这关心。所以对方开始知影，你逐工咧做嘛，所以对方开始知影，啊，伊感受着讲，原来咱这段关系，吼，大家心不关系。你有甲囥个心肝来，啊！甲人讲就是伊家己嘛，感觉哦，我这大家，你这媳妇有甲放在心上哦，哈，系啊。所以大家媳妇，这之间上盖难的，往往唔是大吵一架，反而是彼此都客气了，好，也彼此都不愿再多走一步啦。这什么意思？这个难就是讲，那不一定啊，含大家袂合，不一定含大家冤家啊。我跟大家也是都很客气啊，啊，不过吼，总就觉得好像是陌生人啊。客气是客气，咱拢跟生活人较客气呢，你无感觉？所以我无甲伊讲，跟熟悉的人拢较客气，较容易发生口角。啊，跟无熟悉人拢容易客气，对不对？啊，所以迄、那个厝的人就是大家拢见面呢，所以就是太接近了嘛。人家讲，含侪人拢较容易口角，较容易有这口角。所以你看，含大家新妇，你若讲一直都是客气相敬如宾，那个宾也代表是冰淇淋那个冰呢，啊，不冷不热啊，是不是？啊，喂，都干嘛讲？什么人要先？什么人要先进一步？都不愿意呀、啊。所以大家新妇的关系就永远一直卡在那边呢、啊，是不是？所以咱明珠啊，这个明珠啊做的这个代志，咱有当时看讲，哎呦，这个含的吼，啊嘛，咱是不是讲啊，这公信部嘛，真好笑，啊好笑就好笑嘞。但是伊安尼做，你看一下子就被记住了，对不对哈？那两种关系聊聊变好啊。所以讲，看看应该是这两当来，迄个一直都没有间断的靠近啊。所以生活当中有一寡，咱认为讲是奇迹，啊，看起敢那是这个迷信，或者是巧合，尤其宗教这一方面哈。但是，咱若要甲知影讲，伊最底层的逻辑也容易，其实就是坚持跟善意而已嘛，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学问哈，就是坚持跟善意啦。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愿意继续敲敲敲敲敲门的对啊。所以对方主本伊就是关个足暗足暗的，而且心房啊，啊，得中午一工得慢，会当让你慢慢的把它敲开一点点缝隙啊，对不对？嘿啊，所以你讲大家新妇诶关系足歹经营嘛，是吗？嗯，看什么人愿意要进一步嘛，啊，谁愿意要退一步吧，应该是这样吼、哦。啊，不过吼、哦。讲到这，阿君啊，你讲的也是真简单啦。迄多等天气对大家新妇，新妇愿意吼进一步啦。哎呀、啊，啊，等天迄新妇不愿意进一步的嘞。阮家新妇就安尼啦，比我较强势嘞。阿伟讲无咯，阿君啊，你咧讲的这吼、個，我嘛拢有做到啦。唔过我咧大家哦，就歹溜落啦。咁讲我无对较好呢，嘿，我无想要靠近你呢。但是吼，迄、那个石头就是石头啦。冥顽不灵啊，我用很多方法啦，没好啊，
我大家都，迄一个观念死定定啦，不好啦，毛也无好诶哦，真诶啦，无好啦，你对我好都无好啦，安尼哦，有这摆扭落来哦，哟。啊！咱顶摆顶过了，大家若怎样？即只世界内底，媳妇对大家较好一撮啦。讲你的人心是肉做，你感受不出来嘛？哎，有的人就感受出来，哎，有的就感受不到啊。真正毛这种人啊！啊，一样比七八样人啊，先坐啦，先坐啊，讲啦。反正大家，我讲你拢，你今仔咧讲你唔坐，拢无效啦。做看卖啦，未通咱再来想办法来啦。此路不通啊，有另一条路可以走呗哦。来，我把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该听歌好啊，要来听倒一首啊。孙的娘娘，啊，我来听迄、那个，哇，这不是张宇的歌，真啊，这个听首，这条首过久呢。好，咱听一个倒倒来歌就好了哈。恁看啦，恁拢吼，我拢无时，我拢接电话，接个拢无时间好。安个点歌啊？来，安排这首911首歌曲《男子汉》。安那遐久诶？

0: 感谢好啦，阿公要来给进广告啊哦。啊，来。咱的王来说即将完售了哈，反正我今也无银行算啦哈，啊，应该那无唔对了哈，无警察应该是你明仔再来搞，定是王来说啊啦哈，啊，真正做着销的啊，好食佫俗啊，好食佫俗上买啊，对不对？对不起自己嘞，对不起自己的钱嘞，对不对？啊！这人只王来说拢卖七八十啊，上少六十，我进一台四十三块，你唔买哦？啊！阵若你无接要送人嘛，足爽的啦！我来讲啦，哎呦，哎一王来说430块送个好看，好看干你讲嘿！啊，我这个面子里子都送到了，啊，面子里子嘛都赚到了，对不对？啊，啥啊假料料呢？欸，自己一个人吃光光，那很厉害呢。
1: 你讲你莫讲啥？
2: 我莫讲迄红海包真正有够好食。
1: 安怎好食？
2: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1: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咧酸开酸开。
2: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1: 真正刷嘴。
2: 大家也食完啊。
0: 安尼呢？酸味啊，酸味呢，食到刷嘴。一般吼，讲即滴物件哪有可能刷嘴？一袋呢，安尼滴，一个薄安尼胖胖啊，安尼一袋呢，安尼切出来。切嘴就好啊，歹势啦！我老娘说你无食两袋，你就无感觉有切嘴啦。嘿啦，讲你食一个切嘴，无影哦。食阮家老娘说两袋哦，你看有满足感哦。说是安怎的好食？
3: 好食啦，正往来啦，
0: 正往来的哈，食会出来哈。往来说哈，你较早捌甲我食过无？
4: 慢
0: 啦，慢吼，安怎好食？往
4: 来面正好
0: 食。啊，阮这就土往来，所以咱的往来面比人较重啊，算一出啦。啊，嘛是这个酸甘甜啊，酸甘甜咧卖人，就是这种叫黄金比例，皮啊酥啊香，哈、啊，搁再来咱个迄个王来肉、腔味，这种食会到，这叫做在北的真材实料的，哈、啊，啊一盒十袋，咱这叫大袋哦，一盒十袋430块，所以一袋43块。哦，我讲啊，可能到的王来说地金牌，种个搁较俗个对啊，要你俗个咸有脚个啦，但是要完啦哈。卖得赶紧的哈，阿勇要落节目啊，落节目以后，你讲阿公啊，我要订拄只卡袂入去的啦，好不要紧，你阿卡咱看嘛，空空2799，金卡哦，看嘛，空空2799，落节目要卡一支，24点钟拢专人接听，谢谢，以上广告，谢谢，好来，再见，拜拜。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8-777，
5: 0800-0688-777，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仔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1: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33。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 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阿 Ken 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甘舒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听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书
0: 哎，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
0: 下个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哎、欸，没错。
0: 啊，大家吼，这个行妈咪刚准备好未？我刚去这个好事多啊，好事多大家知道讲上有名的肉品的是他们的牛肉嘛。啊，你准那好事多的牛肉吼，通常种类很多，哦，有高单价，有像和牛这种高单价，啊，有美牛这种中价位，但是美牛来代购也有高级的部位。啊，也有这种便宜的部位啊！我啦，我因为我吃肉哈，我就有加的喝，我的边讲加上贵，我的买上少的，1000块差不多有那种7-8块大的那牛肉，可以吃得很过瘾，很爽。但是我这里摆去好事多，发现便宜的美国牛都不见了，低价位啦，美国牛不见，全部都换成哦高价位的无骨牛小排哈，然后。一包哦，很大一包
1: 哦、oh. ，
0: 一包都接近快3000块，但是以后它价格上面很哦设定很精准哦，这大包哎哦，美国无骨牛小排中秋节最佳伴侣，然后还跟你折价，
1: 嗯，
0: 但是它虽然跟你折价，但是它分量每个都可以加到很大。啊，但是大家买别个哈啊，其他他小的这种平价的牛排、欸，在那个这个时间就不会出现了，
1: 啊、
0: 但是消费者还是买的开心的
1: 啊，
0: 过节买。
1: 对啊，他在准备弄个烤肉。
0: 哎，对啊，后面过节了，嗯、
1: 哦，烤肉、烤鱼啊，烤什么烤啊？
0: 你台湾人进来抓行吧。
1: 中秋节哈，中秋节哈，抵达台湾，大家哈最最最最最最流行的活动呢，就是烤肉。哎，
0: 嗯，而且秋高气爽，行吧，家叔。
1: 哎，
0: 你是顶礼拜啊？上礼拜、上上礼拜，高雄市都有一个，我们在想到突然高雄市有在前阵
1: 千人烤肉。
0: 对啊，哎，我说哎，中秋节到了吗？还是？一些暖身，
1: 对啊，
0: 我知道讲这个中秋节哦，高雄红山有这种，好像万人哈集合烤肉这样子，
1: 哎，对啊，而且封街烤肉哈，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没办法，这几年几改哦，信不信？哎、欸，人阮大楼吼，阮中秋节吼，阮的这個管委会拢原来办迄个哦餐会啦吼，但是阮是餐会吼、
0: 嗯嗯，
1: 啊，但一年一年不同啊，有时候也会有烤肉啦吼啊啊、有时候就是用那种啊外教来的办的自助餐啦呢，
0: 乡属属性啦，
1: 对啦对啦对啦，啊，都家己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拉比啦交易厅啊吼，因为阮的住户无济啦，住户呐足济，像那几百户。那都可能较困难了，所以啊，一当地大厅啊，很舒服的环境啊，那今年也是用办这个自助餐式的哈，好，但是今年的这个餐点里面多了一样，
0: 可以上可以上，
1: 烤乳猪，
0: 哎呦，
1: 贵价
0: 哦，没卖呢，您管会加包算了。
1: 那我朋友讲，哎，您大佬没卖呢，吼，爱出钱无爱钱哦，我免钱，
0: 有人赞助的，
1: 对啦，拢人赞助的比例。历史啤酒喝到饱哦！
0: 哦，那家喝了。

0: 好来哟、哦，就是哈、哦，今天我刚刚看到两个影片哈、哦，这两个影片呢，一个在发生在台湾，一个是在中国，但是都跟中国人有关系哈、哦。嗯，
1: 什么影片？
0: 咱先来讲台湾发生台湾，刚才是在迄个台北一个市府站哟、哦，捷运市府站还是公车那边？唔知啦，对，我起乎咱们也有人拍到好录、哦、影啊，他可能是过路人刚好看到，哇，有三个女生在那围殴一个人殴立上哦、嗯嗯。
1: 哎呦，想到羞怕，
0: 羞怕，羞怕，哦，羞怕呢，欧里桑我那有出棍啦，拢有啦吼，
1: 啊，但是
0: 最后呢吼，这欧里桑吼，真正哦，人讲做啥猛虎，猛虎难对高棍济啊，哦，虽然你这个欧里桑伊是查甫，不过迄三个查某真正是无简单哦，一个解木，一个解挑了伊，一个解安尼拽下来哦，所以讲欧里桑落尾安尼人拢摔摔巴巴倒滴涂骹吼，哦，这个影片哦，就是。影片哦，就是过路人就把它录影，现在有手机啊吼，哦，这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哦，很可怕嘛。后来这个拍到的人他就把这个影片上传了吼，啊，有很多人说，欸，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吼，后来那个了解了，好像是后来也有报案了啦吼，啊，警方也有处理了，原来那三个是中国查某。哦，中国的已经拢在咱台湾啊，哪有摕到迄个长期居留权的哈？诶，中国，哦，中国的女子的对啦哈。哇，我看哦，阿姨讲，我为了啥？为了这个啊，做啥？送蛋糕。那个男的可能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哈，阿姨他可能就是拿蛋糕去啊店里面拿蛋糕，好啊，拿了之后呢，再啊送过去这个定点的所在哈，啊，结果伊要甲收钱，哈，要甲对方收钱。但对方公已经付钱啊，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订的时候就付钱给这个蛋糕店，嗯啊，但是，啊，这个送的这个司机收钱啊，反正

0: 有人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人去帮那个欧里桑，就这样说啊，就这样说哦，那个就是中国，你看中国的查某都是这么厉害，这么漂亮哦，哦，你大家哦，死到你那个引清兵入室哦，哦，你看看以后这种情形就是台湾的变成台湾生活的理想哈，哎，中国的女性哦，不像咱台湾的查某囡啊哈，这么啊温柔好不好？虽然咱台湾嘛是原来有一挂较泼妇的啦吼，但是这个中国女孩子，你看每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年纪也不大哦，不是又不是那个大妈的年龄哦，吼，看起来差不多三十几岁安尼，哦，真的吼，三个堆你一个哦，堆到好你哦，我唔敢。但是最好笑的是，我看下面哈那个留言哈，哇！各台的记者都来了啊、哦！我是进新闻的，你这个影片可不可以让我使用啊、哦？我是台视的，我是民视，我是 TVBS， 我是中天的，我是东森的，我是三立的哈、哦。星期五那个好像我是某什么什么 YouTuber 的哦，一大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全部都留言说把这个提供这个影片的人哈、哦，说我可以吗？哦，我可以转用你的这个影片吗？啊、那个啊、这个人都说可以齁齁，这可以使用，可以使用齁。我是干嘛看这个精彩？我一直看，我头下看，哎，静新闻过来，哦 ，TVBS 哎，啊，后来又吼、哦、东森的，哇，大台西记者弄出来啊，哎呀，哦，甚至有的都还介绍、哦、我是哪一台的记者，我姓氏叫什么，都是要借用他的哈、哦，转载他的这个影片哈、哦，嗯嗯。大家吼，网络脑咧看都知道，中国大妈的剽悍程度吼，绝对是世界之最吼。哎、嗯，真的吼。我另外我刚刚讲说，另外一个影片是在中国吼，发生在中国啊的几个电梯间啊，因为他那个都有录影器吼，所以那个影片后来就是，当然有人故意把他影片分享出来。好，本来影片内底咧坐电梯，一个查某囡啊，一挂垃圾，干那要丢下楼去丢垃圾，安尼提一包垃圾，然后呢，后来电梯。开门开了，有一个男孩子，差不多国小一二年级啊，那男孩子哈进来啊，本来进来他也按了哦，他也就按电梯，但是他按了之后，这个男孩子呢，偏偏一人的个卡在个电梯门呀，哦，一卡卡在电梯内底，一卡呢打在电梯门外靠，哦，就从那个门上挡住的丢，就不让电梯关门。好、哦，这个影片内底看到的就是这样。好、哦、啊就啊这电梯都一提讲，吼、哦，因为呢，哦，动一个、两个、三个，哦，本来迄个查某囡仔，吼、哦，本来迄、那个关了热设备，但迄个查某囡仔，吼、哦。他本来也还在滑手机，没足注意诶，其实那个已经好几，吼，经过了好几下，应该电梯门要关啊，得个关开去，门要关一个开去安尼。后来他发现，可能单顾啊，一发现讲，哎、欸，这个男孩子为什么一直哦挡住这个电梯，不让他关门呢？哦，啊咯，所以等足久诶，你啊后这查某囡仔终于发现不对劲，伊才出声，伊就改讲啊，伊讲。你怎么不让电梯走嘞？吼、哦，这查某囡仔就甲这个小男孩安尼讲啊，吼、哦，伊就讲你怎么要按住呢？不让电梯走呢？吼、哦，一波久啊，刚好他大声一大声咧，甲这个男孩子苛责安尼时阵，刚、好那个男孩子的妈妈进来，我来对迄个查甫囡仔，伊就是吼咧等你妈妈。哎，等你妈妈伊家己吼，等你妈妈也袂出来。有诶，咱坐电梯，有诶嘛是安尼，啊就把电梯按住啊，吼啊就这样。可是你电梯里面有人了啊，啊你底下按住按遐久啊，等你妈妈一直也袂来，吼啊等遮久，结果呢，刚好他在骂这个男孩子的时候，这个妈妈进来了，安尼你也可想而知哦。所以这个话，这个妈妈就听到了哈。然后这妈妈的进电梯了，电梯才顺利的这样吼，顺利的往下降吼。但是你电梯间的时阵，这个妈妈就开始质问哦，质问这个女孩子哦，你刚刚为什么要艺术工？你为什么要怼我儿子？哦，艺术要念文，那那写安尼，你念文件安尼就对了。我讲，因为他打按住电梯啦，按好久啦。伊讲，哎呦，怎么样啊？ 都等一下会怎样啊？吼，我妈妈就是安尼甲伊讲，伊讲那也按太久了啊，吼，意思就讲按太久，我等很久了啊，吼，啊，这个妈妈的哦，我的袂杀你安尼吼，啊，等一下会怎样吼？啊，是不是这样？这样你有必要对我儿子这样吗？你有必要骂我儿子吗？其实那个女孩子并不美就拍天啊，没有，伊跟他讲讲，你为什么要电梯不让他走啊呢？吼，声音有一点提高，你啊也没有很凶啊，那个都听得到啊，吼，影片里面都有。但是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啊，意思说你哪里在没有问题啊，你等一下是怎样，不像人家说啊，你等一下是死啊，对啊、哦、然后呢每完这个噪音了他又跟他说，这个妈妈又跟他说说你是人家你没你不能怼回去哦。伊讲以后如果有人这样子讲你的话，吼、哦，意思讲敢讲讲，你都爱个硬倒凳的，你都个呛倒凳的，你个骂倒凳的都对啊，就是这一句话。好、哦，结果呢，吼、哦，等到电梯停了，吼、哦，可能哦，比如说下到一楼，电梯停了，电梯门要开了的时阵哦。这个噪音啊受不了啊，是噪音啊吼，就是这个本来刚刚就电梯底下等下久吼，恁囝咧饲条等下久吼，你跟妈妈个讲啊呢，你骂我骂完了，你个叫恁囝讲以后老人个讲你骂你，你就个硬得等啊，你就个美得等啊，这个女孩子哦发飙起来哦，都把把这个妈妈转抓住了吼，电梯门开的要开的时候就抓住，两个女人就打起来，当当当当当叮当叮当的吼，啪啪啪，但是那个在打的那个画面哈，因为他有打那个马赛克，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到底谁打谁，谁比较占上风哈。好了，到最后结束，我那底下哦打气嘞，两个人那已经拢气里头下咧爬得掉啊啦哦。到结束之后，好来哦，趴在柜顶一打马赛克，打完之后。好哦，就听那个上面那个上面的文字介绍，以及说那个女孩子把那个妈妈哦压着打哦，噶气嘞哦，气嘞头噶是那个妈妈，妈妈噶出名的对啊。然后就看到两个女人气扑扑哈，气扑扑的哈，但是也没啊，这女孩子也就走了。这个女孩子哎，一包垃圾柜也拢刷的电梯啊，她也不管，她就走了啊。这个妈妈嘞，披头散发，底下捶伊的皮包，捶伊的物件哈。哎，这发生在中国哈，电梯间的冲突。好嘞。
1: 你的兄弟叫我是 B 的林星，今天呢、哦、是这个哈、哦，这个 iPhone 新的 iPhone 开卖哦，
0: 开卖啦！
1: 哦，对啊，就是 iPhone Pro 系列开卖。哎、欸，我长得快了，就这两个人得起底这里、個，因为好事多嘛，现在好事多这个通路
0: 哦，好事多，
1: 好事多这个通路也有在卖这个 iPhone Pro、欸。我他妈讲，哦，现在还有人要提前一天去排 iPhone 吗？嗯、哦，啊，长得我的 AM 的我狼底好事多前面排。我想说，哎、欸，这一次好像听说这个主要的这个机型嘛，因为 Pro 跟 Pro Max 哦，这两个机型哦先出，然后十月份才出这类折叠机嘛，啊，看起来啊预购的买气啦，哈、哦，预购的买气好像减半，就是讲买这类 iPhone Pro 跟 Pro Max 这两个出去啊，这销量是减半。我想说，大家可能都在等这个所谓的十月份的折叠机。哎、欸，就我今天看到现场买的人哦，买实机的人都还蛮多的啊，所以
0: 买什么实机？
1: 就去现场买实际的手机的人蛮多的啦，哎、哦欸，啊，但是预购哈，就预购的是网络上预购的人哈，买气没有没古尼赫，可能橄榄古尼一半年啊，所以实际上可能还是要以预购为主啊，因为今嘛大概没些的是美国时间去排队嘛，哎、哦欸啊，但是网络上昨天也出现蛮奇怪的，还是有人去好事多前面啊，昨天晚上好事多关门，
0: 哦，麦克风。好啊，所以讲，大家去买的哦，去现场买的都买哪一款的比较多？哎，是八 Pro 还是 Pro Max、
1: 都有啦，
0: 还是折叠现场有的买吗？
1: 还没有啊，折叠、
0: 折叠还没有，
1: 折叠是手机是十月份嘛，所以这个、哦、所以这波这 iPhone 的买气没有冲出来，
0: 可能大家在等折叠。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讲有这个 iPhone 什么换手机啊，大家拢等折叠。嗯，哎、欸，这样子不太好呢，不太妙呢。
0: 哎、欸，不太妙，是安那个？
1: 没有因为大家如果是原来的这一群人用 iPhone 的去换比较高单价手机之后呢， 没新的群众来买 iPhone 的手机啊，只是大家换机只是同一群人、去换的比较贵的而已、当然他只能赚这一波钱，但是明年呢同样的问题来说，每年一年 一度、要再发 iPhone 19的话，如果这一群人 不再买 iPhone 19、那很糟糕、
0: 我有一个朋友啦，吼，啊，伊就一支手机啊，伊一定都拢安尼用起来无啥顺利嘛，一直想要换手机啊，但是他一直在等，他要想要啊，因为足侪人拢甲讲啊，你换你得爱用 iPhone 的啦，你爱用诶十摆啊，你去歹用吼，吼，较早我拢叫是讲伊是旧的，落尾又换过啊，换过了后佫也无用都无啥顺，我就甲讲哦，你若要叫你换新机啊，伊讲我这新的安尼。我已经有换新，那用换新那个叫你吼骂卡你啊！伊讲个，哎呦，我都无法度啊！所以哦，伊就今麦就想讲要换 iPhone， 啊，伊就是咧等，伊等讲，哎，怎讲？哎，可哦，今年下半年度 iPhone 会出新机，所以想讲，啊，我既然若要换旧机啊，我想无我买，哦，今年要出18，我得来换17个啊，17就变旧机啊，对不对？结果伊讲、本来都准备好要换 iPhone 17吼，哎，这二手机，结果伊讲。个起价哦，买不了哦，连旧机 iPhone 17旧机都涨价。
1: 你过去这个 iPhone 的策略就是讲吼，你若要新的机啊，要出来竞争，旧的拢会降价
0: 嘛，
1: 一百块美金。
0: 啊，伊就是咧单
1: 价啊。但是因为这几年啊，因为这个一年多以来吼，这个机体的大涨嘛，所以吼新的手机涨价之外，旧的旧的手机被换代手机，它也没有。没有降价，而且今年的年初哦 ，Apple 的紧要求，今年的年初他就调整过一次 iPhone 的售价。
0: 嗯，
1: 本来以为会降回，等于说古尼啦，假设啦，去年如果是$2000的话，啊，今年年初又可能又涨了，$300哦，然后呢，但是呢，人家期待工哇，这个要那个要这个换代的时候，这个300会降下来，结果没有，旧的无降价，新的手机啊，搁起价。Apple 拢冇营养的对哇，
0: 啊所以
1: 当然啦，就是用 iPhone 的这一群人本来就是比较有相对来说啦，比较舍得花钱的，不一定比较有钱啦，但是比较舍得花钱。

0: 新加坡吼有一个高位人的家族的旅游团，就九个人都是自己家族的人的组成的一个旅游团吼。十六号呢到台中旅游，第二天吼发生这个旅游团，而且家族旅游团来的67岁的阿嬷去有国光号吼啊，那这国光号的客运车吼把他搞掉哦，搞掉。那么虽然这个当下有赶快呢哈啊，救护人员有协助阿嬷脱困，并且给送到中国附医院去抢救，但是因为阿嬷伤势严重，颜面、颜面跟手肌拢有多处的骨折受伤，其中左手哈几乎被碾断哈啊。虽然经过及时抢救送医，但是还是在今天早上不治身亡哦，没有。想到家族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到台湾来旅游，结果呢，阿嬷就这样出车祸哈，过世了。好嘞，这个车祸呢，竟然就发生在走过斑马线的时阵。
1: 哎呦呀！
0: 诶，家族高的人，阿嬷迄阵咧过斑马线的时阵，阿嬷家己徛伫惊伫上后壁。
1: 哦，没有注意到。
0: 阿嬷真正是惊上后壁，所以讲哦，唉。哎，今日上阿边啊，这个时阵国光客运呢，一直转弯啊，吼，国光客运是车是转弯过来，
1: 大车嘛，
0: 对，
1: 有一个这个视线死角。
0: 罗贝查起来，这个国光客运车疑似啦，吼，疑似没有完全禁止停礼让行人，吼，好，咱前几天在报告一个案例嘛，吼，就是
1: 对啊，
0: 车祸啊，就是因为被罚钱，吼，就是一直在过斑马线的时阵啊，人行道的时阵，他没有了，吼，停车礼让行人先走，吼。啊，结果被罚款嘛，咱前几天讲的啊，但是这个肇事者伊就讲，我有停车吼啊，但是警方伊这个案件是警察当场的哦，当场在现场看到把他开单的吼。那根据开单的警察讲，一共有停车，其实他是没有停车，他就是也不是说没有停车啦，一可能个村二十公尺爱十公尺的所在在停车吼，这个距离是已经太逼近了吼，所以叫人讲的是讲你也不能慢慢的滑吼，你那是讲啊，你要转弯，你有行人在过斑马线的时阵，你一定要停下来，而且停还要有一个距离，你袂讲停个逼滚你的斑马线啊。你就停在那个地方也不行哈，哎，我觉得20-30公尺啊 ，sorry 哈，才停车这样啊，不是慢慢滑都不行，都是要停下来哈。啊，那这个吼，咱都要讲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光客运，伊就是他可能就是车子一直在转弯过来啊，他没有停下来，他一直在缓慢的哈，也是在前进的对吧？哎，阿嬷惊你较后边，上后边。啊，唔知是无注意到，还是因为有死角，还是安怎吼，或者是车子呢吼在滑动呢，刹不住，哎呀，安怎就这样子，阿嬷就这样被搞掉，吼就被压到了，吼，好，他不是这样，你一个搞鬼，就是有一点就是碾到了安尼，
1: 哎呀，真的是吼，
0: 啊，但是呢，伤势都严重啊，吼，伤势严重，结果呢，送医之后呢，吼，还是呢，吼，两天了之后，就阿嬷吼就不治死

0: 然我想到好像前两年也是有一个也是外国的嘛是家族的齁，跟他是我那是来旅行来台湾旅行啊啊，对，好像是在台中，也是台中齁，多都得一个什么星光三月哦，因为三月什么气爆哟，有没有？
1: 哦，对对对对对，香港啦，
0: 香港人了哈啊，就这样子，好像有一家人嘛，一家四口还是啥，而且就有一个还是两个哈，就这样啊，就刚好就碰到这个气爆啊，都要断出来，都要断掉哈，哦，这个死亡哈，所以讲好吧，所以有时候你说出门在外旅行哈。啊，这，那慢工出发旅行了，就是咱家己的家己的国家、家己的所在吼，也是这样子吼。所以不管是开车啦，或者是说走路的人啦，吼，真的吼，无时无刻都要非常的小心啊。至于你讲啊，像前几年那个香港人，都我好在台中旅游时阵，然后碰到这个气爆啊，这有时候这有当下真嘛，唔知要哪讲吼。
1: 嗯，就运气不好了，这个就算是意外了。欸，啊，但是你讲迄，那个吼，这个吼，
0: 国光号
1: 这车子被撞死，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价值观，就是交代。
0: 所以台湾的交通，
1: 交通嘛，
0: 还是令人害怕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我嘛听足侪外国人来台湾啊，住足久的时间吼，因讲这就是台湾的交通，他们还是哪边讲啊？对台湾有什么觉得不能接受的交通哈？还是一个很多外国人哈一致的看法哈。
1: 对啊，所以哦，还是要自己小心呐。单向进攻个 V 雷林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惠啦，干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广告。

0: 那么考验吼，咱这个吼腿脚利不利索，就是讲你脚吼，你走路的时阵吼，刚你是不是能够走动吼？其实吼，就咱头来讲，你过马路的时阵吼最有感，尤其是啥呢？过这种大型的马路比较宽呐，像高雄市的像大型的马路的，其实中山路啦、中华路啦这种民族路这种干道因为它是南北向的干道嘛，所以一边横跨的时阵真的都有点距离，差不多从60公尺。这个时阵吼，这个行人那个穿越的灯嘛吼，差不多都给你差不多30-40秒钟的时间，你得爱想办法行过去。你看少年的当然没问题啦，可能看到还剩下30秒钟，就加快脚步，咕咕咕咕就行过。即嘛，这个时阵上该的啥？你若讲有这个腿脚比较不利索了，咱家长辈吼，哇，行到一半，惨嘛，要变灯啊。当然会有所谓的安全岛嘛，现在在做那个庇护岛，他就在安全岛庇护岛再等一下。但是在这种新型的庇护岛，上面一个庇护岛的是讲斑马线前面再做一个像是安全岛地方让你防撞嘛这个防撞的庇护岛其实这几年这新的设计救了很多被跨马路的人，但是重点还是讲你家己要有法度有这个卡腿的灵活度的相片功能。
1: 哎呀，有的人就是根本拢完全无咧修交通规则啦。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又发现一个也是也是吼，别安那讲，长辈又是长辈吼，伊是安怎呢？伊就是要过伊就是要过红绿灯斑马线结果呢，伊是为这边要过一边但是伊在这一边的车子是直行车爱停啊。但是人有的要转左转弯吼，有当时会留一个20秒左弯的左弯的车子左弯，但是这个阿嬷一看直行车停，伊就惊，他就走斑马线了，就要横过这个马路。结果呢，人家左弯的车子还在一直在跑，阿嬷你已经咧，你搁底下已经刚加的人行道，你还没有轮到你，好不好？迄阵啊吼，停伫车人潮，大家人把这种情景影来看，这个阿嬷。阿嬷，你看那真正吼，人家左弯车有20秒有的有25秒可以左弯的，车够足侪，阿嬷都一直要行过，真正你看到足受气的阿嬷长辈真的是。
0: 我当下咱可能咱的有想法没做法啦，就咱的脚吼，骨头啊关节能骨，我当下干嘛看外鬼？少年时阵惊鬼啊，但是有年纪啊，真的吼。想头脑有想法，身体没做法。
1: 这个阿嬷是分明是闯红灯，伊不是怕不过的，因为你停下来是直线的停，应该还没有到红灯，你这边嘛还没绿灯呢，所以应该是这样啊，你一定要完全去左弯车完了才有绿，这边才有绿灯嘛，真的是。而且吼，咱慢慢年纪大，你有感觉，你咧行路吼，脚步会变较慢，脚步嘛变较细步。
0: 但是你家己感受不出来，
1: 你家己唔知，
0: 你就是个少年呐。
1: 嘿，你行未紧吼，人讲哦，食老你咧行，你就紧无落来啊。阿哥那个脚步会变小，会愈来愈行愈细步。
0: 对啊，
1: 所以你要家己注意，你也奇怪讲，头前迄个少年呢，我看行路都无行足紧，但是那一看他就甲超过遐尼济啊，人伊脚步轻快大步，
0: 其实咱就是咱身体退化，
1: 对，迄个退化，
0: 退化嘛，
1: 退化，对，就是退化。
0: 步幅迈不开，
1: 对
0: 啊，这里那关节软骨又不舒服，所以那钙粉钙油平常先爱加啦慢你他看个循环，但是心态这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像过马路就是最大的考验。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
1: 你得紧去买得力酸和钙粉啦，加钙油两行加咧加这两行加，加一针你也感觉讲，佫有力起来，脚佫有力啦欢迎人的欢迎也变较好，
0: 对啊，
1: 真的这个尤其咱若补钙钙粉，这补钙补了就的时阵，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反应什么各方面也会清晰，反应买较好脚步买变较轻快骨钉紧灵欢迎买变较好所以慢慢的安尼各再找回以前的步伐得力酸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对，几点忙不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南非呢，哈，这个国家呢，哈，这个。嗯，现在治安吼、哦、的确是有一点令人感到可怕。嗯，我一个朋友伊足侪年前，伊家囡仔送去南非嘛，吼、哦，我去读迄落读大学吼、哦。后来，后来是多好，就是碰到那个 COVID-19 疫情啊，疫情得登来了吼。后来呢就没有再过去了吼、哦。那为什么呢？一共后来应该是发现南非呢这个治安非常乱吼、哦，治安就乱呢，所以干脆也就不再去了吼、哦，就这样子吼、哦。啊，那最近的啊，这个南非约翰尼斯堡吼、哦、的约堡，简称约堡，这个所在呢吼、哦、也。而且是在这个约堡的东区这个地方连刷近年连刷发现的女性的遗体，短短两个月至少发现有八个女性的遗体在、当地死亡、
1: 哦、哎呦，
0: 引发当地，引发的当地有足侪人咧联想，联想讲是不是有连环杀手？
1: 哎、欸，对啊，对啊，是不是？吼、哦，就恐怖了。
0: 而且这些女性都是，有的是最近吼、哦、被发现的一个是一起去慢跑，
1: 嗯，
0: 哦，就跑步啊，就没有回来了，
1: 嗯、
0: 啊，家属吼，哦，这报案了啊，催，结果呢，哦，就找到吼、哦，就已经死掉了，嗯、哦，就死在哦那个东区那个地方哈。哦嗯啊，所以的，因为这件了落尾呢，吼，就牵扯出附近，其实的附近的所在，好、
1: 嗯，
0: 在发现说，这干那这最近能够的啊，加加种种加起来，就有八名的女性死亡，
1: 嗯，
0: 所以让的联想讲会不会是连环杀手？所以呢，哦，这里引发当地的女性呢非常的恐慌，因为哈、哦、当地呢，因公哈、哦，其实附近啊、有一个叫做肯普顿公园啊、哦、啊，那附近一带也很多人喜欢在啊、哦、午后的时候呢，啊去跑步运动、
1: 嗯、
0: 哦、
1: 嗯，
0: 但是连续两个月已经有八名女性在这一带附近哈、哦，这个相继死亡哦，所以公真的让人家觉得公，哎、欸，会不会？哦，就是都针对女性下手，因为都是女性哈、哦
1: 嗯。
0: 那这些女性呢，会不会都是哦，可能啊、单独路过啦，或者是说有时候就像这样去跑步就不见了哦、嗯，就不见了。
1: 对啊，
0: 哎啊，对啊啊，都已经到累积到有八个人死亡，为什么都没有破案呢？啊，没破案呢、啊嗯，所以他们就很怕。哦，所以当地女性公以后经过那边，是不是都一定要呼朋引伴呢？哦，哦，太可怕了，哎。
1: 治安真不好啊，吼，南非吼。
0: 而且之前哦，完全都没有去联想哦，好、
1: 嗯，
0: 一直到最近这一个女性哈，去慢跑失踪的这个女性被发现哈、嗯，他们啊、当地的警方在讲、嗯、啊决定要把这些相关的
1: 倒起来，
0: 哎，倒起来，然后公布，
1: 对啊，
0: 公布给大家啊，让大家哈、哦、要提醒注意安尼哈。

0: 好，来根据了解哈，根据这个 CBS News 的这引述哈，引述南非的最新的犯罪统计，光是今年哦，四月份到七月份，四五六七啊，那四个月，南非全国总共发生几件谋杀案件？
1: 几件啊？
0: 四五六七四个月，你抓一下，青菜给你抓一下，
1: 一个二十件哦，好的。
0: 谋杀案件，哎，谋杀案件，
1: 二十件，
0: 二十件，不用客气，尽量，
1: 一百件，
0: 五千四百二十件，
1: 超含吧吧，哇，这在那治安乱，
0: 这跟墨西哥啊，没什么，
1: 比墨西哥更可怕吧？
0: 对啊，
1: 谋杀呢？
0: 对，谋杀案哦，
1: 根本的治安已经在震，这个数量已经是在震惊了吧？
0: 哦，
1: 五千多人被谋杀。
0: 我早期一阵去南非时，我感觉南非真的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漂亮吼，啊，各有足侪物件好看。怎么后来陆陆续续越来就越听到南非都是治安不好的消息呢？真的很可怕。四个月来发生五千四百二十七件谋杀案件，等于相当于平均一天四十五个人被杀害呢，一天就有四十五个人被谋杀呢，
1: 这凶悍嘛啦！
0: 哈娘，
1: 这些在震惊了吧？这感觉好像在战争呢。
0: 对啊，啊，还有另外一份研究哈，调查发现超过35%的南非哦，的成年女性啊，一生当中都曾经遭受过身体或者是性暴力，超过35%，等于十个人内底都三四个就对了，十个人内底都三四个女性，成年的女性一生当中都有被啊这个性暴力过，对，性侵害、性暴力，
1: 的治安真的很糟，
0: 真的很糟糕哦，真的，这个南非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呢？来，不过呢，最近这个连续发现女性尸体，所以再次凸显这个南非当地女性面临的安全危机。那南非的性平这个委员会嘛，要求南非政府讲要赶紧采取的预防措施，针对的案发地区展开的这个安全稽查，加强巡逻，还有道路照明，还有监视设备，还有行人大众运输路线，还有一些荒废的空间，还有警察警力的能见度，以及民众是不是可以迅速取得紧急协助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希望南非有关相关的政府可以赶快，这是性平单位的那要求的，对了，很可怕呢，在南非。
1: 不要说女性的啦，你看以这种谋杀的死亡率，这是起的都就很大的危险，是都会遭受到这个，不管是抢劫的、打家劫舍，而且南非哈贵体这类他们有所谓的种族隔离政策嘛，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后，他们贫富差距加大，那但是的，就是因为没有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哇，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差啦，
0: 南非这几年的确也是，他们现在反而是在排斥白人哦，所以川普一上任了，一第二任上任了，伊唔是讲哦，他就很气那个南非啊，对吧？伊就讲哦，南非哦，迄个什么，他好像有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南非哦，他们南非是有很多白人的哦，很多白人哦。所以啊，他们过去你冇听到讲啊，非洲啊，都、就是一定是欧人，唔是安尼。南非是很多白人哦，啊，甚至呢，后来他们有是白人执政吼，来执政哦，所以起码咧排斥，有开始有很多那种种族冲突，哎，所以会不会也有相关的关系啦？好嘞。另外，咱来看印尼。那讲了印尼亚奇神，大家就会想到什么？咱点的新闻来在了讲印尼，好亚奇神。
1: 我每次都要问这个问题了，就是不是鞭刑就是海啸啊？
0: 对。亚奇神吼是迄个鞭刑啊吼，经常你那听了讲啊，印尼哦什么有人被执行鞭刑吼，啊，这都是拢伫亚奇神迄个所在，因为这个亚奇神吼，他是还是比较唯一吼，他是印尼唯一啊个有咧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一个神哦。 其他人袂安尼，吼，印尼其他的性无安尼，吼，这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就是宗教，吼，哦，宗教的法律的，就宗教法律啊，宗教因为宗教法律就会比较严，吼，严格，吼，哦，当地法律是严禁未婚男女发生性关系，吼，哦，未婚男女哦，吼，不能发生性关系，违者可以依照宗教律法接受鞭刑处分。那鞭刑适用的范围呢，吼，包括赌博。也要鞭刑，饮酒要鞭刑，同性行为也要鞭刑，婚外性行为要鞭刑，未婚就有性行为也要鞭刑。OK， 好、嗯。而且呢，鞭刑都是公开执行。那最近呢，哈，在雅琪省有一宗鞭刑，哈，这一宗鞭刑是一男跟一女，哈，那一天总共鞭刑了十个人呐，其中有一个就是一对男女，哈，这一对男女呢，他们是怎样呢，哈，啊，他们就是婚姻中的婚姻外的性行为，简单讲是安尼，婚姻外的性行为，哈，所以呢，被判遭。包括跟查某拢被判爱鞭刑100下哦。哎，因这种鞭刑吼，即公开执行，大部分拢伫个广场啦、清真寺啦，吼，差不多是安尼啦。伫因个清真寺还是广场公开进行，啊，都大批人吼就会去看，吼，大家就去看看人家被鞭刑，吼，这很可怕吼。啊，这对男女吼，这对男女因是触犯了咱都讲个婚姻外的性行为，查甫爱鞭一摆，查某爱鞭一摆，
1: 就是外遇啦，
0: 对啊，
1: 对啦，就是他们外遇，然后
0: 一摆呢。哦，查甫变到65的，哦，佮我都可能伊迄佮新加坡迄无同啊。新加坡迄是佮你拔的吼，新加坡迄是迄无拢袂佮遮济啦吼，啊，真啊一下一下拢扎扎实实的，啊，因这种是直接你人爱跪咧倒啊倒啊台啊顶吼，啊，但安尼啊，都为脚趾片佮你抹安尼吼，啊，有穿衫吼，啊，跟那个新加坡的鞭刑，伫监狱里面进行那个又不一样，那个是要好、啊、屁股佮你脱，全身脱光光啊，绑在那个。木架上面那边每一边都是扎扎实实的哈，而且这种可能就是安尼木安尼木哈，用鞭条给你木哈。这个男的听讲鞭到第65的了哈，都哈无法度啊哈，哦，用要死死昏昏去啊，落尾怎个拖去哈，因为个拖在边啊去休困，休困了哈，看伊气色搁较坏啦，了个拖出来个继续木哦，他就一天一次就把你100下做一盖盖骨的丢啦哦，唔是，那你讲新加坡鞭刑嘿，有时候他会分次哦，你那袂使，伊就和你就停啊哦，个欠几个，和你休困了用好了哦，欠的再个继续木安尼哦，啊，现在唔是。他就是一次就执行100下，吼，吼，啊，这查某囡仔呢，吼，查甫是变到65的，吼，拖来休困啦，吼，看他好像快不行，就这样，然后气色恢复了，吼，休息，然后个拖出来个继续问，啊，查某囡仔呢，哦，这啊，那个现场，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是已经哀叫到，吼，举双手求饶，吼，哦，就是说她很痛，请，哦，饶了她，但是呢，还是，哦，不依不饶，吼，这不依不饶，这查某囡仔倒是等。都靠韧性，他就被鞭了足足100下、哦嗯

0: 来连线啦！这波美丽连线，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还有护理元素广告。吃好来分享，分享真重要。来，来来听看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钙油。
1: 那恁食迄种护理元素，我先食一桶啊！啊，困几多好困，嘿嘿，啊，搁爱困了放掉。啊种护理元素一直甲食就无唔对啊！我已经甲恁食一桶啊，到今年到我都食一桶。啊，我食啊真好，啊，搁食啊这种鸡花哈，我有咧食到要一桶啊，我这一只滚面退化一百年哈，恁食只拢较袂疼。嗯。
0: 好困，
2: 食护理元素食了好困啊。
0: 嗯，啊卡啊，
2: 食咱的钙粉钙油，
0: 系啊，食到这袂疼，
2: 卡巴拢袂疼，
0: 哎呀，很重要，很重要。
2: 袂疼、啊，你看习大大咧行路，迄看就知影吼。哦，对不？哦，习大大最近去印度金砖峰会了，然后要登去的时候，在爬无人机，爬一个阶梯要起，然后啊，伊讲全部看得出，伊是用正开啦。好，倒卡是可能足疼的吼，哦，而且、最近人讲伊破病安怎咧？反正咧，常常拢发生，毋知真诶假，毋知啦吼。
0: 而且咱我们国内的很有名的艺人哦，黑人陈建州，前两天嘛是因为在心肌梗塞吼、被送进这个紧急中就加入病房开刀，啊开刀了 OK 就出来，啊但是人讲
2: 移到普通病房啊。
0: 阿姨吼，他的本身吼，他本身你看伊是较早是运动员嘛，今年49岁。平常啊，不烟不酒，生活习惯算是还不错、但是现在心肌梗塞呢，人家说他就一个原因啦、晚睡。
2: 晚睡，哎，伊家己讲讲睡眠不足啦，
0: 睡眠不足，所以你看困哦，困啊，困眠不好，困眠不足，对咱人体量强如黑人陈建州这么高强大汉的运动员，嘛动袂掉。
2: 所以咱讲哦，足侪疾病，还是足侪意外吼，足侪猝死吼，这当中哦，拢甲睡眠是真的有关系，所以睡眠很重要吼。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就是我那食咱的护理元素，甲钙粉、钙油，哎，老公就是食舒鹏吼，吼，伊讲我老公现在对你广告的产品很有信心哦。好，咱这个听众哦，这个太太吼，伊讲哦，伊食护理元素，其实他过去食8年的安眠药，8年安眠药啊，因翁拢在来一直个念嘛，一直个念讲你卖个一直食安眠药啊，因翁就讲嘿安眠药你安尼一直食食了啊，不反正，伊讲啊我嘛知啊，我嘛知，啊不过我都无食袂困嘞，因翁就吼会个念念讲啊你都咱卖饮食哦，都啊困啊是安怎，你都饮食去安怎去舞东舞西舞地舞高拢舞个天关关，吼你暗时你自然就会困了，反正因翁就是认为讲你就是白天尽量折磨自己吼啊，你不要再依靠安眠药。然后你晚上就累歪歪，你就会睡着。阿姨讲啊，真的是吼，哎，困的人唔知人未困，我哪会当安尼，我嘛要安尼吼。伊讲我无法度。后来吼，他就是后来伊食咱的护理元素。伊讲其实伊食咱的护理元素吼，第一个感受到的效果唔是睡眠的，伊第一个感受到是出去就怎拢甲讲，哎，猫咪人，你最近去做医美吼，拢是安尼。听到很多人讲，他才。家己才回来，拢一直照镜注意。我真正我有病吗？那也是啊。那最近这侪人拢会甲讲，你是去做医美，说他变年轻、变漂亮，也变白了，安尼吼。好，这是其实伊是最早有反应，而是比别人给他反应诶，吼，拢甲伊问安尼。啊，后来当然伊讲睡眠，因为他过去有吃安眠药，其实他是食一段时间，差不多2个月，吼，2个月之后，吼，慢慢有感觉，哎，吼，而且慢慢搁甲安眠药，吼，慢慢戒掉。慢慢减少，慢慢戒掉，伊嘛无一下就戒掉安眠药，所以讲你老在食安眠药的人，你会当时慢慢就把它戒断掉啊。如果可以的话啦，我分享一个听众，伊一下就甲剁掉，我伊迄个听众食10几年，我讲要戒就直接甲剁掉，我搁底下咧一片一片减吼，所以讲就看各大家啦吼，真的诶。这个护理元素真的很好，你会记得配合酸乳钙粉。
0: 对啊，吼，咱的护理元素跟咱的钙粉一起吃吼，两顿三顿拢无要紧，饭前饭后固定时间就好。得力酸乳钙粉，阿哥来做美国护理元素。
2: 对，护理元素得力酸乳钙粉。

0: 哦，最近哦，这个哦，在屏东地区绿略溪哦，哦，讲愈来愈多呢，到处当时啊，拢已经走个市区，走个民宅，过去是拢伫个吼郊区啦、农田啦，哦啊啊，今嘛唔是啊。哦，糟糕！有一个有一个立委，他家里哦在东港，你讲出来对，竟然哦出现绿略溪，叫人讲你进来的啊，进来的啊，怎么会这样子？
1: 他表示的工具的数量已经多到哈，那青蒙打后啊，
0: 真的，
1: 那刚割用这个财山的猴子赶快的，也招来起哭啊，是招去这个行来的，就是因为数量太多
0: 啊。对啊，啊你有查山嘛是有绿略溪啊，啊我前几天不是有人分享哎财山的猴子抓绿略溪，底下的甩底下。在玩哈，八万绿略溪哦，下面人的留言说猴子赶快去领钱哦，抓一只可以300块哦。啊，来最近呢哈、哦，这个屏东哈、哦，屏东已经进入的红豆的种植期哈、哦，大家知道屏东，尤其是屏东万丹、屏东一带哈、哦，红豆啊足出名的哈、哦，因为红豆特别好吃啊，今嘛即阵嘛就是红豆啊要种的这个种植期，所以农民开始种红豆啊了，发现绿略溪哦大举入侵，为什么？因为红豆啊种了足紧的不得硬出来，一类芽。哦、就会冒出那个芽出来。绿略溪专爱吃那个呢，用专家幼鸡呢，爱吃那个红豆的嫩芽，很嫩的那个芽、哦
1: 嗯、哇，另外对这个种植的人来讲、多大的打击啊、
0: 对啊、
1: 对啊，要换你啊，你这个说起
0: 大举入侵呢、所以屏东县政府呢，今年扩大补助农民围网，围网啊，围网，我感觉够好、我网啊，搁安怎慢慢嘛是有芳啊，吼！好嘞，哦，除了话围网、围网啊，以及我另外万丹的吼农民毛爹公公一田内底，好，干那最近抓到绿鬣蜥，他自己就抓到七只，吼，显现呢，吼，今嘛干那靠吼这个光靠猎人来抓，吼，因为咱之前有介绍过嘛，你要捕抓这绿鬣蜥，你要有那个猎人执照嘛。哦，你要有经过训练、啊，你要摕到迄个证照，啊，你才会上去抓绿略溪、然后你才可以抓到多少只，吼、哦，可以去领钱安尼、啊，一般人就是这样，啊，但是你有当时你看到，你搁等猎人来抓，啊，是不是上班呐、啊，吼、所以这个农民讲啊，伊家你伫野餐都抓到七只。啊！我干，我都搁等个猎人来再抓啊！你得爱猎人抓才有尊神啊！伊讲我就抓吼，所以就是他说，光靠人力猎人来抓是不够的哈。后要政府应该直接开放吼，农民捕捉，农民农友家己看到的家己个抓哈，安尼才会当友好二级的绿略溪的啊数量繁殖。
1: 对啊，这真正对农民的政策来讲，哇、哦！伊都要都要发新芽，你这绿略溪得给它削掉。农损来讲、真的、很糟糕的。刚才高山那嘛，高山我当下，现在我们台湾猕猴还是所谓的保育类动物啊。你得讲一头是人类追个，都话被采收，一头惊个叮耶，哦，给你
0: 一粒，给你夜一吹，
1: 夜一吹，哦，还正
0: 要受骨啊！
1: 真正对正常人来讲，我生气耶。
0: 哎嘞，所以讲哦，我唔知讲，因过去是农民不能捉，都爱猎人才能捉。在当地啊，啊，农民都看到我的蚕都可以食，安尼我现看到我袂掠，嘿，当然就掠，莫怪咱拄我讲迄个种红豆，迄个农友伊就掠七只，吼，啊，有人都出来讲，我遮嘛一罐，吼，啊，大大小小，吼，我细只有细只，尤其伫屏东的万丹啦、新恒啦、德产啦、屏东区，在乡镇，吼，哦，那只要是伫迄个吼啊种植，吼，你啊，即个种植的这个期间，吼，农作物的种植期间，哦，刚发出嫩芽的那个，通常绿鬣蜥都喜欢吃那个嫩芽，不管是任何农作物，都啊种类安尼冒出那个新芽的时阵，就是那个就是绿鬣蜥最爱闯入来吃的。
1: 对啊，
0: 哎呀、
1: 啊，真的是，
0: 这袂使，安尼真正袂使呢，这你爱替农民想呢，这真正当损失安尼要安怎？看到就看，那来一只，抓一只，来两只，我就剁一箱哦。

0: 南长体在节目最昨天前天在节目最后分享过高雄市现有的这个各区的这麦当劳的加速嘛，给大家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也是蛮有趣的，其实高雄这个星巴克在全高雄市的据点高雄界全高雄市的星巴克有64家星巴克，来兄弟家各了一二，哪一区啦，我们用区来分，哪一区的星巴克的数量是最多的，
1: 哪一区哦，Starbucks，哪一区的 Starbucks 最多？又是那个左营区吗？
0: 答对，基本答对了。
1: 我嘛是刚刚是
0: 左营区有11间星巴克哦，就超过差不多将近六分之一的星巴克都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哦。然后呢，最少的其实就是鹿竹啦、林园啦、旗山、大寮哈。还有个地方我干嘛这个地方竟然也只有这数量只有一间嘛，然后台湾共鹿竹、林园、旗山、大寮
1: 外围，
0: 但是有个地方它只有一间让我有点惊讶，
1: 哪一区？
0: 盐城区竟然只有一间。
1: 盐城区只有一间哦，
0: 盐埕埔这几年尤其
1: 是吗？
0: 对啊，盐城区就只有一间。
1: 盐城区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店，蛮多的啦。
0: 盐城就是
1: 盐城蛮多，
0: 盐城唯一的一间就在博尔特区里面所以盐城是别让我比较惊讶了其他那个鹿竹、林园、旗山、大寮，那当然就是过去就是高雄县区就是观光不是那么发达地方，一间是差不多反正盐城那么多人只有一间
1: 古山区嘞，古山区几间？
0: 古山区4间哈，
1: 4间
0: 红山五间，然后其实还有地方串起来的这个地方串起来，后起之秀，
1: 人物吗？
0: 南马 K
1: 男子区台积电
0: 男子男子里面有什么他的好几间都是跟科技厂有关的有这个台积电啦、日月光啦、德中啦、蓝昂啦、男子啦，很多都是在厂区里面的星巴克，所以如果这样今天新的产业来一个新的产业来会带动周边的发展的，包括高雄这高雄台积电旁边的那两块空地，就是高雄市运站的捷运站旁边两块空地，也顺利的标出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3: 咱也有准备红色卤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咱头头讲过嘛吼，就是一个产业哦，一个新的产业来吼，会点石成金呐吼。除了咱头讲的最小到这民生消费，这个星巴克，过去这个男子的星巴克的数量真的没有那么多吼，因为过去它的是所谓的加工区的数量比较多嘛，人口拢是伫加工区来的。但是今嘛因为这个男子的高雄大学吼，然后还有很多新的科技产业的进驻，所以。星巴克其实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所以这几年在南马克各有南马克星巴克的数量就暴增。然后就这个第一个嘛，从小到这个咖啡，大到呢我跟听众朋友讲，这两天吼各有的这个试运站，然后就是大家在看演唱会的这个试运站。然后你试运站一边是试运，它虽然是叫高雄的捷运试运站，它一边是试运场馆，但是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其实就是所谓的台积电的厂区。啊，在这个高雄试运站旁边其实过去它有一大片地，啊，这一大片地过去也是中油，中油给台积电的地里面的其中一块都是在放那个除油槽嘛，啊，但是也随着这一块地也随着这个台积电的整治，啊，这个中油的整治给台积电之后，这个地方就空出来了，啊，变成了一块接近台积电工厂的好地，啊，它分成两块，这地前一阵子就标出了，然后另外一块最近齁也成功脱出。啊不过去你要想看看喔。过去齁黑几时你要讲这轻轨齁出去的崩坑齁黑看起来就是一个坑这个齁除油槽的工地啦。但是今嘛遐要起啥呢，要起办公大楼，要起这个齁这个大的宿舍，还有什么商场。重点是商场，这不要说多久了，退回三五年前，你说那个放除油草的地方要盖百货公司，你问一百人、两百人，跟你讲啊，你讲什么销也无可能。但是呢，就这两天哦，这一块地就标出去了，未来有办公室、商场哦，百货公司、商场，然后呢，还有所谓的这种居民住宅区，而且也搭建这个空桥，直接跟高雄的这个试运站哦，做一个空桥的连通。哇，未来哦，你讲，他最主要打的是什么？还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啦？哎，钢铁师哦，你公司在边啊？哦，你买 Vanco 去飞去美术馆、农十六买去男子区，不用，你就直接买在你公司旁边啊！我怎么帮你处理呵呵哦？包括你要住的所在，你要设计所在，你要吃饭的所在。还是讲其他协力厂商，台积电协力厂商很多嘛，你要 A 级商办的不用到市区找，我直接盖在这边盖给你，卖得很好的，就是说建商会投入，就表示说一看到这个市场，因为这六个东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投资，所以一个产业带动的周边，小到咖啡厅，大到那种巨型的商办跟百货公司，全部都会跟着走，
1: 所以现在高雄从北南高雄的话，就是亚湾嘛，那一带快大家都知道亚湾，你去湾区啦、博二那边，那一带就是属于湾区，亚湾是最好最这发展的，未来也是很看好的，还有大片的土地，未来都可以这个很好的利用。那往北的话呢，你看过去呢属于的比较外围，是算高雄市较外围，那现在呢就一直拓展了，所以从南子啊、冈山啊、桥头啦、这些所在现在都变成很夯的，最主要还是因为台积电来，台积电来当然就不是只是台积电，就相关的产业都进来，相关的产业进来要创造大片的这种这个工厂啊、办公室啊，个人力嘛，人力来相关的产业来，这所以讲这个厝你看现在的当地的房价，这都把价格过去是属于蛋白区的，今嘛哇，那这个新的房价呢新盖的这个房价不输这个起库的蛋黄区的真的好
0: 输球啦，其实就是这样嘛，产业来相关的需求才会跟着来
1: 对，好，我们这点钟够开放call in啦，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嗨，你好，秀坤 ，OK， 你好。
1: 摩羯主席，你好。
0: 你好。
1: 我刚刚打电话的是进攻感谢你那一天那个分享那个那个连状软滑有没有？
2: 哦，
1: 剪了以后，
0: 你好
1: 哈，都碎哦。
2: 你去加哦。
1: 我
2: 你就拿那个照片啊，转来直接去叫美发师给你加，安尼就对了。
1: 对啊，对啊。
2: 哦，
1: 哎，结果加起来，哎，都是少年，不都
2: 你以前，真的哦，
1: 穿洋装还是穿那个裤裙，因为用是好看。
2: 啊，不，你本来的，你本来发型是，
0: 本来的事情就坚持要。
2: 哦，灯泡帽，哦，
0: 你想，
2: 哦，真的哦，嗯嗯。
1: 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
1: 哎，这么来。买一点就什么，买一点花钱，多好，多无敌。

0: 哦，就照那个照片拿去啊，这个美发院请这美发师帮他剪同样的一个哇。哦，剪了之后很满意，
1: 也不错，换个，
0: 而且改变造型，而且变年轻，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变年轻，很开心呐、啊、哈、
1: 来，你好，
0: 你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君啊，
0: 哟，
2: 你来讲，迄农民袂使咧，也那那些哦，唔是啊，伊无这条也就。无钱
0: 人提啦，无要紧啊，先甲你阿起来。
1: 无啦，重点是钱，伊家己，伊家己红刀撑起，你了，伊了钱啊。
2: 对啦，伊会
1: 使
2: 你
1: 啊，
2: 你
1: 要掠较
2: 多
1: 买菜。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哎呀，啊，你意思就是讲，大家人看到拢会使掠啦，啊，但是因为那个的确也有危险呐，因为那细只较无要紧啊，你若较大只，迄有诶，都就敢那哭皮呢呢，啊，伊生出那哭皮诶，有当时啊怕你会受伤，所以是讲啊规定有那个执。造的猎猎是猎人才可以抓啊！你那农民一气得牙也吼牙痒痒的，恨得牙痒痒，我搁咧甲你猎啊，我看到就猎，对不？白白做龟官啊！迄落嘛交互迄落上交互猎人啊！你实在有猎猎是猎人交互你，摕去领钱，嘿嘿，啊，我分我啊！
1: 对啊，对啊，对啊，也是可以的，哎呀，讲好就好啦。
0: 哎呀，
1: 重点对农民来说，伊唔是要讨两只绿鬣蜥的钱啦，伊是讲伊物件要甲你撑掉啊，你辛苦竞争的物件。
0: 伊是讲靠固定的绿鬣蜥猎人抓，已经没有办法啦，无搞啦，嘿啦，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3: 你好吼，破格啦吼，
1: 哎是，哎你好。
3: 我建议一个单机麦，如果最行政院长的时阵就对啊，你头早有讲的这个斑马线、行人甲啥物啊，汽车道的吼，快速道路。同一个时间不能这样走，阿拜奥给红绿灯行人红绿灯三十秒给他通过，通过以后是再来红灯再来换机车道，
1: 好
3: 灯就可以
1: 可以，好
3: 要两个人大概冲突一待会。
1: 行政院有那个请愿的那个网站呐、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就很好啊，就这种，哎、没有错，没有错，
3: 避免哦，避免汽车停住哦，给你才停住，后面的不晓得要撞上去，他们那满面哦打。汽车甲行人这样分开，秒数分开，安尼大家
1: 哦，
3: 要安全，你懂我的意思啦、
1: 哦。了解，我了解。
0: 谢谢，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哦。
3: 拜拜，一定见。

0: 该本头当下哦，人不要害怕改变、啊、然后那个思想思维也不要害怕改变。咱进行共轨嘛，歌雄哦，这个有一个在那个台铁哦，在凤山前镇有一个台铁的机场嘛，过去拢这些台湾哦，这个在修理台铁这个火车头啊，是讲汽车这个机场，起码变成哦全台湾最大的半室内的儿童乐园嘛。啊，大家知道嘛，讲话八月份时阵就是大人囡仔底下生啊真欢喜。然后呢，你看哦，就是因为这个台铁机场变成儿童乐园，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过去的歌咏哦，这个轻轨环状轻轨线里面哈、哦，总共有38个站。啥子不会站哈？那当然有一些热门的站，像爱河之星啊，就交通交汇点啊，去逛海星就随收窄，一定人潮很多嘛啊。那但是有一些比较服务哦，像当地啦，比较社区的这些站，人就比较少。但是在这台铁机场站，就因为多了这一个哈游乐园哦，贵庆哦，以前它旁边有个站叫做所谓的凯旋武昌站，这个贵庆这个站哦是在歌雄轻轨38个站里面哦，排行人流量排行30，算是后段班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哈机场站的加持，这个儿童乐园加持，瞬间对30名哈，对对啊，一个月时间冲到变成前段班的第14名。你看，所以你看，我改变有差不？大家拢坐，过大家讲啊，你讲，就侪人问讲啊，我唔知咩啊，去哪？无要紧，你得坐轻轨，坐到迄个所在，你下轻轨之后就进去，可以去这个儿童乐园玩。你看哦，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人流量从30名进步16个名次，到变到第14名。所以说，好的改变重不重要？
1: 所以就是说你这个交通轨道交通有做好了，那个轨道铺下去了，车子就来了，车子来了的这运作了，人就会来了，都、就是安尼、
0: 所以干工真重要了。我当下吼，这前期的投资，你讲过去这高雄轻轨咧做时阵哦，就这样在咧批评，讲哎高雄人啦、啊。

0: 哦，啊，讲南部人哦，那桥都比较方便呐、啊，想要坐嘿、嗯，哦，啊，把这个代替哦，这个哦台铁把它地下化之后，又弄在高雄的路上盖了一个哦，像火车一样，干嘛？嗯，结果呢？你看，本来哦，南港乙工哦，本来我们用数字讲话，我们不用讲政治，不用讲情绪。过去本来说啊，高雄轻轨哦成员之后一年呐、啊，几单的这类人流量、客运量哈、哦，差不多预估啊模型啊，用那个交通模型去预估，差不多900万人的运量。给个这几年成员之后呢，去年呢到1300万人，今年可能个突破这类数据。所以你说，我觉得交通建设是你要先做，人家觉得做的还不错，生活可以利用，他就去利用你。但是你没这个物件，你大概一定桥都摆坐车吼，还是讲骑卡拉车。
1: 嗯，好，另外呢，最近呢，吼，最近有时候呢，吼，这个各管区啦，吼，有时候大家在政治攻防的时阵啦，吼，
0: 被算计
1: 啦，对啊，被算计啦，吼，难免有一些政治攻防啦，啊，你为什么啊？你这个花了多少钱啊？为什么盖这样啊？你这个啊，有些地方啊，也这个县市长他可能就说，哦啊，那哪里就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哦，才盖那样哈？这样哦，对，公啊开机啦，吼，就是。这种建设的经费就会在那边做比较哈。好嘞，最近被这个拿出来做比较，就是高雄市的前镇渔港哈。高雄市前镇渔港，台北市长蒋万安被咨询的时阵，不是讲，哎对啊，伊就讲哦，安那高雄哦，迄什么渔港开偌济，几十亿，几盘偌济钱安尼，好就这样。好，所以我今天来个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前镇渔港哦，它的为什么它的这个改建哈，这其实我就这翻新哈，他最近开始哈，这个整个都完全啊完形啊哈，包括那个什么哦船员的那个休息宿舍上面哈，都全部了哈。好，的确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来个听众朋友讲哈。阿是讲这一笔经费到底是怎么花的哈？这人拢清清楚楚，好，甲大家报告哈。好嘞，咱台湾高雄的远洋渔会拢是为高雄的前镇进港的。台湾，咱台湾人高雄吼，远洋的吼，高雄的这个远洋渔会拢是为高雄前镇渔港进港来啊吼。但是前镇渔港呢，为1968年启用了后，已经经过50年拢无改善，吼，拢无改建啊，不是无改善，拢无改建吼。好，1968年哦，到现在哦，就是经过50年了都没有改建，所以为2019年开始呢，哈，2019年开始，中央启动的五大计划，投入着81亿，全面改造83公顷。这83公顷的高雄前镇渔港，相当于83公顷，相当于台北大巨蛋，哈。八个台北大巨蛋那么大的哈，这个前镇渔港哈，而且改建工程。好来，81亿安怎用诶？其中23亿哈，23亿，伊是增建的深水码头、深水码头，还有哈港湾变深哈，港水哈港，好这港港变深。啊，船变多，吼、哦，这方面，吼、哦，深水码头的改建就花了23亿，这拢沉伫水内，你拢唔知呀，吼、哦。好嘞，另外15亿是改善的啊、哦，这个雨水污水下水道，哈、哦，让这个整个啊渔港的环境更干净，哈、哦。啊，还有13亿是改善景观，还有周边环境，哈、哦。过去这个前镇渔港是无人要靠近的，没有人要靠近的，因为吼、哦，你看啊，前几天，所以前几天为什么办那个千人烤肉，就是在前镇渔港啊。其实一种这个千人烤肉，其实都、就是都、就是要呈现哦，起码已经正式哈、哦，这个改建完成的前镇渔港哈、哦。
0: 我想讲一个啦哈，那相信咱台湾人哈，但台湾咱听众朋友台湾人就爱去这个日本佚佗去东京嘛。啊，过去东京哈，很喜欢去的有个地方叫做竹地市场。哦，竹地场外市场，竹地市场其实伊就是咧，就像前镇渔港，它是一个渔货的批发集散地 啊，但是大家大概在讲主力市场是归你啊，一根前兆嘛，只剩下外市场啊，里面在拍卖渔获的迁去哪里？迁去所谓的
1: 丰州、
0: 头尤斯哈，就丰州。嗯，然后丰州哈，它就是一个全新、崭新哈、干净、安全、卫生哈的一个场地。那为什么主力市场不要了呢？主力市场有这么多观光不要。因为主力市场来的古啊嘛，来的吼鸟栖啊、老鼠啦、啊，环境卫生很脏乱，然后呢，对这个食安来说也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迁去丰州之后就 upgrade。那虽然那前镇渔港吼，前镇渔港吼是就地升级吼，从前镇渔港 1.0 升级到 2.0， 和我讲台就没有打我们酸比吼，很聪明的仗啊。咱台湾的远洋渔业啦，我大概抓鱼啊、里里扣扣啦、加工制品啊，有的无的吼，今年三吨、三吨、三产值哦，
1: 三吨、
0: 三吨、三吨，一千亿台，
1: 三吨，
0: 一千亿台币，嗯，每年可以帮全就前镇渔港加鸟，嗯，一年可以帮你创造1000亿的产值，你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包括鱼，当然要购买很多嘛，像港又更深，然后那些让这些渔工啦、移工啦，能够有一个干净的一个休息的地方，干净休息，然后又深水港又能加深，花80亿这笔账哦，怎么算怎么哈划算，而且可能会因为这样80亿的投资，让这个产值可能哦再往上增，而且呢过去，然后邱坤这样讲啊。我自己有去前镇渔港过，嗯，其实你想讲对这个高雄市古溪啊有一段距离，去那边哦，我那个时候当初是为什么买那个青鱼，嗯，因为要批发的青鱼嘛，较俗，
1: 我牛溪船来了，哎呀，拢有
0: 直接冷冻工厂，
1: 冷冻工厂拢底下嘛，底下下回去吧，嘿啊。
0: 说实在，其实我刚编入去是为了哈买那个便宜的青鱼，但是呢，哦，我印象很深刻。嗯，我车哈，我的小波波一路到前镇渔港哈，啊，停底下冷冻工厂，一开门落来，第一批掉，第一个闻到了
1: 臭油烟，
0: 不是啦，不臭油烟嘛，
1: 臭车。
0: 有鱼啊，臭车
1: 啊，鱼啊，臭车是难免的呀、啊，要鱼缸、啊。
0: 但是好，那当然是，所以哈，我讲。整体的这个环境里面真的不太好啦。你包括这个吼菇啦、生鲜啦、啊鱼船啦、啊、个这个哇客化迄个所在，安尼就疗效诶吼。然后一个卫生环境、空气其实不是很好。我不是为了便宜的青鱼，我跟你讲，一般人是根本都不会想要接近这前镇渔港，这样其实对这些渔民是不公平的。但是咱建户，中央建户开八十几亿吼，除了升级这渔港港内的设施之外，马浪浪那边嘛，他要花10几亿嘛，打造改造这个环境吼，嗯，让前镇渔港能够变成吼像日本丰州鱼市场，嗯，好、嗯哦，我们不要说，我们只要说啊，搞那个俩鱼啊，进货出货没有，变这起来鱼市场观光的一个概念，我相信呐、啊，就像轻轨刚完工的时候，而且都要在建的时候，大家讲啊，你去什么轻轨啊？个开这钱哦，啊个动人的路，结果呢？我觉得要一段时间哦，投资真的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你不记这几件代志，我讲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眼光要放远一点、啊嗯、
1: 最重要的是讲，咱都叫讲嘛，1968年启用到即阵哦，50年拢无改建呐、啊。哦，有足济哈，这个里面的哦，不管是啊仓库啦、厂房啦，还是讲哦场地啦，哦啊，甚至咱都啊讲的足重要诶。嗯，他花最多钱的是在哦整治整建深水码头。
0: 对啊。
1: 让港变深，船变多。
0: 对啊，所以这里话，过去一年1000亿个山地，
1: 啊，搁15亿改善污水、河水、下水道
0: 环境啦、啊，
1: 环境的变清气呀、啊，
0: 吼。你台北市，你不要自己蒋万安市长啦、嗯，你自己不要台北市不翻新哦、喔嗯。然后你去要去问人家为什么要翻新？那不是嘛？你台北市跟你哦，台北市70%的建筑物都30年以上、欸，啊，你自己觉得。觉得很好，不用翻新，但是其他的县市需要啊。你台北市几年以上建多少？这么多啊，你拿去做什么？ 啊，买一支啥？什么遮阳伞哦，开700万，哇塞，真假？
1: 好，
0: 啊，人家是在改善老旧臭的环境，
1: 而且这是哈、欸啊，这是远洋遗传诶，这个进
0: 啊
1: 进货港啊，
0: 哈、啊，这替咱台湾赚钱
1: 呢，对，这是在赚钱的哈，啊，高雄哈、啊，台湾高雄万洋渔会拢为这来的哈。
0: 好嘞，如果蒋市长，如果你没有这个视野或看那么多，而且你也领地不到这个程度哈、嗯，你就把你台北市的事情管好就好，你不用管到高雄了。
1: 好嘞，另外呢，个哈这个三大的这个咱都要讲的，除了哦改善哦这个这个港深哦港深港变深哦深水码头船的变济哦污水下水的改善环境的愈清气，周边的景观的改善哈、哦。好嘞，所以到现在呢，2019年启动到现在才完。才完工，那整所以前几天就在现场那个地方呢、办千人烤肉，
0: 对啊。
1: 另外就是讲，啊，还有尊馆会馆，
0: 对啊，
1: 尊馆的会馆船，
0: 对啊，很辛苦的船员、啊，
1: 这是落实人权。你怎嘿远洋渔船一客
0: 观
1: 来，伊拢出去拢足久的呀，
0: 对啊，
1: 出去拢足久啊，啊来家吼下回已经吼来吼大大船入港吼，啊来丰收丰收哦，鸳鸯鱼吼抓到的拢伫家哦下回，那。这个下回期间呢，这些会啊，在尊馆在鱼缸啊，应得当入住。哦，这个船员会馆，听讲也起先是说免费的，但是现在收200块啊，所以很便宜，
0: 很便宜啊，
1: 多一天多一枚200块
0: 尔。人家辛苦对不？
1: 对，
0: 而且这环境你洗身躯啊，困几一夜好眠。
1: 而且这个费用呢是由这个政府跟尊东共同来负担，
0: 对啊，对啊，
1: 啊让哈、这个渔工因呢这个会休息啊过夜的哦、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哈，没异味啊，个隔音好啊，另外供水的问题，吼、啊，今嘛嘛拢啊，搁伫咧啊，这个改善，吼，啊，第二的运销中心，
0: 对啊，
1: 运销中心，你怎鱼会，万牛鱼啊来家下会了，吼，渔民可以进驻在这个船员会馆，吼，啊，那这个下会当然都有一个运销中心，吼，运销中心的动线规划、降温设施、摊位的设备，吼，拢会伫符合卫生标准、甲渔民作业的习惯之下，吼，进行的补助甲必要的调整。来提升和渔民朋友哈合作代志，啊嘛好消费者有一个好的这渔会品质，啊嘛提升到这渔港的卫生环境，确保到渔会的食品安全
0: 哈、
1: 让台湾的渔业更加值。卢嘎达，
0: 远洋渔业这个产业哈，这很特殊啦，这就是在高雄有，台北是。连台北盆地啦，连港都没有，所以
1: 九成
0: 啊，
1: 你以为一回高雄拢比较嘛？
0: 对啊，你讲一个你根本完全都不知道的产业，阿基工人开在这集，你不是不用功，不然就是很坏。那我不知道在讲什么，还是你的认知不够。
1: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0: 0800-77-55-99。
2: 原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也不会的。
1: 现在如果去那个鱼港看可能就不一样了，
0: 真的不一样，崭新的嘛、我就是整件之前有去过、买了2-3次去买、
1: 其实我也有去过
0: 青旅、真的
1: 我去过，我去过
0: 环境真的不好啦，环境真的不好。
1: 有一次我朋友说、咱来鱼港、吃那个什么那个沙西米哦，
0: 生鱼片，
1: 生鱼片，啊，搁兼看夕阳安尼吼，啊，我讲要对对鱼港，伊就讲，免走我远哦，迄个伫个咱高雄尔尔，前阵啊，我朋友开车哦，我去，我讲，哦，娘要驶到机场遐去啊，迄车遐唔是拢足侪大货车嘛，乒乒乓乓，我讲啊，食者沙西米，市区了足侪店好食，伊讲这无同啊，啊，啥物无同，伊讲去你就知啊，吼，结果去刚好就是黄昏时刻，吼。啊，真的是港区那边，港边那边有夕阳哈、我讲啊是对要食沙西米，讲遐遐一间啊，吼、哦，遐嘛是一个船公司，因家己湾游迄阵来下回了、现场很新鲜的哈，尾鱼呀、吼鲑鱼啊，拢伫啊，很老啊的很伫啊，新刷开一间餐厅伫啊。 好，开在鱼缸边啊，安尼啊，你能吃到的就是第一手最新鲜、刚下船的新鲜的鱼货、嗯、哦啊，这沙西米哦啊，的确是当然没话说嘛哦，伊到把遐的鱼到在冻，沙西米一定新鲜的呀、
0: 啊嗯，没有错
1: 啊哦啊，但是啊，个会用看夕阳啊，但是我讲，不过阿伯你那个接我来，我可能无遮困难，第一有一点路途有一点远，交通有一点可怕哦，嗯、第二就是讲在鱼缸家。啊，市区嘛是会当食到，伊讲这无同啊，这人渔船公司家己现落来回现伫遮吼，就上桌互你啊，上桌互你吃，是无唔对啦。
0: 观光只是他的附加啦，重点你爱好底下看开啦，这些远洋作业的，不管是渔船、船东、船员，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更深的渔港、更广阔的渔港。可以为我们台湾赚更多的钱呐、啊嗯！啊，你如果观光能够再做好，那真的很加分就很大嘛。哎，当个贵起几类工啊，打个以后去了，觉得会有点太远或怕怕的地方，变成说，哎、欸，大家都喜欢去。嗯啊，不，另外人你不拿到这足地市场，大概做世界观光可以落去足地市场，就是这个原因嘛。
1: 啊、但是其实因那足地市场哦，已经嘛是足古足的，
0: 对啊，
1: 也是那种建筑哈、哦，好啊，广为四季为的拢有咧卖新鲜的鱼货。
0: 所以有个聚落嘛，足地场外市场、
1: 啊。可是你看，就新鲜那么多吸引那么多观光客来啊。
0: 对啊，但是足地场来对嘛，古啊嘛、哎哎、啊，所以因的日本当家建户有这个另外的做法，所以把这个足地市场迁到丰州去、嗯，所以现在就嘛丰州遐哦也是崭新啊，你马上看到人底下下回啦，嘛、嗯、是有这餐饮街，然后交通也很方便、嗯，对啊，这个就是改变，这个就是进步。
1: Hello， 来你好，
3: 你好，哎。你讲这前阵
1: 渔港
3: 的，
1: 嗯，
3: 渔工会馆哦，
1: 嗯，
3: 啊，我伫电视哦，我有节目我有看到啊，
1: 嗯，
3: 迄部开始做迄澳洲的饭店呢，这还是比人都水呢，
0: 很辛苦啊，我需要
1: 啊，
3: 对
1: 啊，
3: 无啦，无输啦，
1: 嗯，
3: 甚至有较好嘞，
1: 好啦，吼，是还是还好啦，干净啦，吼，啊，都干净啊，迄落啊，佮内底佮有一挂设备啊，你渔工底下因要辛苦啦，啥吼，啊，佮有。哦，因的娱乐啊，哦，比如有荡球景啊，吼因呐，哦对啊，拍球的啊，哎呀，哦，渔工在那边吼，在单好单尊级的时阵，他们有一个哦这个舒适的地方啦，
0: 对啊，
1: 哎，这个是人权嘛，吼，来你好 ，Hello，
4: 哎，朱丁姐，伊迄个前镇渔港的迄个船员会馆哦，
1: 嘿，
4: 即摆已经调落来一百块，
1: 佮调落来一百块，哦，前两天我看是两百块，嘿。
4: 就阿刚那个一百块，阿鱼迄个外籍鱼工跟船员免费、
1: 嗯，
0: 哦，对啊，对啊，对啊，照顾照顾这些辛苦的渔工嘛，
1: 对啊，对啊，好，好。

0: 这是吴思凯先的歌，
1: 巫启贤呐，
0: 啊，巫启贤，
1: 巫启贤，啊，红尘来去一场梦，啊，你的兄弟直播是 B 的林征吼，那你 call 电话是0800775599，
0: 嗯，刚好我才刚刚看到哈，嗯，这是昨天哦，昨天上午传的，昨天传的哦，一共。哦，昨天传的，但是一共昨天，他昨天跟我说，你们昨天放吴启贤的歌非常好听，那就是前天哦，他听到我们播吴启贤的歌，那今天啊，就刚好无意中呢又播了吴启贤的歌哈，吴启贤的歌的确有很多好听的啦，哦，嗯。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也有很多经典的，嗯，像这条就是嘛，还有等你等到我心痛，嗯，也是了，
0: 哎，好，我们先进广告，
1: 公个。
0: 哥哥爸爸真伟大，哥哥爸爸真伟大，男人都觉得说，哦，我应该是要勇敢的，坚强的，也就是又厉害的，没当输人的，啊，所以说的，啊，这个所以有人就说，啊，可能是这样子，就有时候男人会比较惊，有时候碰到问题他可能会，这个，就是人说也惊住，或者是说 不会轻易的说出来，所以有当时这也是造成男人跟女人寿命不平均的原因之一，所以男士朋友，你若有这个问题，开始放了滴滴答答，有的人说，啊，你那就是老啊，啊，有很多人就是不认为啊，我干嘛，啊，我哪有老，我不怎样，我还好啊，就这样子，好啦，你怎样，你可以不承认，你也不要说没关系，你就会记得去买苏鹏回来吃就对了，你就去买苏鹏就好了，你不用跟我说，你不用去跟我说，你也不用承认，你都很好，你都很好就对，啊，你买苏鹏回来吃，你就会发现更加好。吼，真正更加好，食苏鹏就对啦。会记得啊，苏鹏，你指定有帮买，你得他改讲，我要买苏鹏，血滚扑给广告苏鹏，得力公司的苏鹏，安尼拢会使，都可以吼。啊，苏鹏，台语、英语、国语，拢同款，拢安尼读，吼，拢叫苏鹏，安尼就对啊。一盒1800块，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全国北中南都有吼，北中南拢有，全国500间指定有帮。电话叫上，电话问指定有帮，全部拢。0800775599，谢谢。

0: 好爽，
1: 好爽，好听众朋友在问啦，吼，伊讲。你讲哎，前镇渔港是是的，对，是是叫大拿波大林埔。说不是哦，不是哦，不是前镇渔港，不是不是大林埔，大林埔是一个半山腰上面哦。前镇渔港的对哦，我一点点懵嘛。前镇渔港是其实哦，一的是的，这类、個、前镇的这个新生路，就一直往港边的那条新生路还蛮大的哈、哦。你老公没跟阿哥说公路哦，你就走到底，然后往这个新生路、新生高架桥的方向，你的家呀乐去，他就会选择往渔港。其实。你若讲要开车去啊，嘛加方便啦。但是你若讲无去过，真的还是需要导航一下。其实它就是在前镇的新生路那边，我当初没有喜欢去参观，
2: 可以去看看，
1: 可以去看看啦，系啊。
2: 哎，万牛溪准来下回啦，底下拍卖啦，鱼货的拍卖哦，送进仓库、冷冻库啦，系啊。
1: 对，这个一般的歌咏起名，它真正较陌生啦。对啦，其实过去就是一个，就是很远洋渔船装卸货的地方。都会你有这类业务的需求，而且像我较早讲，想要去买的便宜的青鱼，才会跑去那边。一般人呐、啊，比较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哦，啊，希望讲啊，一这改建过后，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产销中心，也会带动一波。那能去那边讲这类新鲜的鱼货啊，
2: 沙西米哦，现场那边有几家，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有几间啊，哦，伊拢底下吃保证上新鲜的，
1: 对，没有错，
2: 拢很多准的。
1: 啊，其实交通诶，一定要稍微去搜寻一下，其实去那边也蛮方便的，高速公路。位置开到底，然后上渔港路那边就可以到啦。
2: 好、哦、所以讲、哦、你就利用黄昏的时阵，顺便可以看看夕阳、哦

0: 阿罗来你好，
1: 嘿，参考放一条啊，迄个巫启贤加马兆俊合唱一条《路弯弯》。
2: 哎，
0: 好，谢谢喽。
2: 好，
0: 嘿，
2: 不错，马兆俊哦，马。
0: 哎，好事多诶，退货机制哈，是不是？是不是拢完全拢无限时间的哈？哈。哦，我即马看到这是迄个美国的加州的，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吼，伊讲伊三年前去好事多买一个气炸锅，用三年了后呢，吼，用了三年之后呢，吼，他去退货，三年还可以退货，啊，咱家咧，咱家好事多伊讲有吼，你讲咱嘛，咱好事多都退货都很爽快，但是没限时间吗？用三年再退货都给退吗？哦，当然我都要讲，这是美国的啦，美国加州，一共他用了三年了，气炸锅，个得去。
2: 来你好，
0: 来你好。
3: 对，那个好事多在新的遐是成功路嘛？
2: 对啊。啊，
3: 你讲较大目标就是梦时代，你还没去前镇渔港，
2: 对啊，
3: 就是梦时代，会去抓过，啊，但是还没到过港隧道，
2: 你
3: 过港隧道的进前，安尼这个这两点的中，
2: 新生路这样，
3: 这个较清楚，
2: 好，感谢你，
3: 较知名啦，
2: 好，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
0: 好，谢谢，
2: 好事多，他不怕你退货啊，你
0: 但是。沙尼用了三年，都已经用三年。
2: 本来好事多不怕退货，原因是说你如果太长，他就不让你续卡啦。你也退货，根本对来说不是什么钱啊。对啊，马北郎叫滚烂啦，用三年去退的退货一样啦。你们个底下
0: 五年，以前叫五年
2: 啊？对啊，
0: 这是啊，我所以我讲美国加州，伊讲结果伊提去退，把气炸锅提退，
2: 退啊就给他退啊，
0: 结果佮补十块。再多付十块，他换到一台升级版的新的气炸锅。
2: 光是这个宣传早就超过这个价值了。啊，你那但是一毛房的 OK 机制，他因为他一年续卡嘛，但到时候你那讲话再来以后，更嘎冷嘴，再退嘎冷嘴。他下一年就不跟你续约就好了，这些都是好对付奥克的方式，而且也量较大，对来讲三百钱呀。
0: 对啊，好事多吼，啊，阁有一个就是讲，伊的一楼有熟食区对吧？啊，过去就是讲，啊，你不管你若无办好事多的这个会员卡的人，你买张直接就去好事多一楼哦，去遐食，还是去遐买吼，买伊的熟食啊，牛肉卷啊，啥物披萨啥物吼都有吼。但是即马无同啊哦。今嘛你无办会员卡，无会员卡，伊熟食区无要。
2: 好，各位开始啊！
0: 对，所以哦，你话啊，你足讨厌，你啊，看有足侪人去哦，伫咧一楼吼，提裤啊，就去迄落提杯啊，就去叠迄个裤啦，有无？搞不好迄个杯啊，伊就是家己炸来吼。啊，伊唔知是有去买物件无，有去买熟食无，不管啦吼，就啊，有诶，就是安怎？迄个葱头有啊，伊迄种反正他有卖热狗啊什么啊，就那个洋葱啊，你得家己去夹哦，洋葱你家己去夹啊，夹来看你要三偌济落去热狗啊，就有人就是吼，安尼啊，人都认为都有拍到啊，洋葱啊呢，叠两包呢，夹一直夹夹做迄个洋葱的切碎安尼吼，用个塑胶袋叠两大包登去，啊，佮有冰块。哦，也常常都有人就这把冰块也打包回去，可乐也打包回去，然后呢，洋葱打包两袋回去，真正实在是哈。
2: 这个都不是什么钱呐、啊，哈、啊，过去可能
0: 有个就不好啊，观感不好。
2: 不，对对，就讲这对来讲根本不是什么钱哦、啊，过去哈，可能用这种熟食来去吸引哈，人家去加入这个会员嘛。
0: 嗯，
2: 起码好处的会员越多了哈，起码会员哎，对这种行为没有拿会员卡的去消费啊，这不要紧嘛，因为好处多一样，多卖几根热狗，多卖几个沙拉硬谈的。但是对这种脱屑行为的，让他来讲，去啃边角啦，去啃一些啥洋葱啦，是讲去
0: 装扣啦，
2: 免费给他装扣啦。那个会影响到已经付费的会员的观感。
0: 嗯，
2: 我相信啊。 一年个甘愿开几千块的人吼，其实这一个已经这个客群已经被筛选过一次了。
0: 嗯，
2: 啊，起码因为这些没用会员卡的人去影响到原来的会员，好事多就要提出了处理。所以加入好事多会员，真的还说实在是还不错啦，嗯，还蛮保障会员的，啊嗯。那退货嘛，干没啰嗦啊，对不？对对对，你啥当真来退？我讲保证。你我要狼的 Kimoji 啊，你三年前买东西来退，保证你继续续约他，续约十年，对不对？那谁赚？对，你以为你聪明？资本比你更聪明呐！
0: 所以成扑街啦，今嘛吼，大家早餐吃麦当劳，晚餐全部都是好事多，好事多买的，
2: 对，对，赶紧住啊，
0: 对啊，
2: 对啊，
0: 哇，划算，讲五百呢，大家拢讲五百，
2: 划算呐！啊，其实安尼省来吼，比外面吃这样子，而且东西比较干净，嗯，因为哇靠，明有时候酱料，你满在酱料，
0: 真的啦，的确，
2: 为着喝家伊内底看见的物件，哦，啊啦，是讲这个所谓的食品添加会比较多，嗯，自己动手做总是比较好嘛。啊，你如果每天都做菜的话，嗯，上算一算，好事多买也不贵啦。
0: 对啊，对啊，对，算起来虽然
2: 划算啊，
0: 量比较多。哦，啊，这
2: 你俩没有吃那么多，其实不划算。但是你如果一个礼拜要煮个四五天呐，我就觉得还蛮划算的。
0: 所以早餐麦当劳，晚餐好事多，
2: 全部都被美国人给赚走了，干完哦。
0: 啊，来哦。公格哦，咱听众有人在问简讯来问，请问我妈妈84岁有夜尿，要吃什么？
2: 嗯，来讲个哈，夜尿当然半个问题。苏鹏啊，哎，苏鹏哈，
0: 哎，
2: 半个问题，不分性别哈，男性、女性拢会拄着半个问题嘛。哦，女性可能夜尿、频尿、哈、漏尿，哦，还是讲，听听我听见别人来讲哈，女性尤其女性朋友常常会是什么尿道发炎，的发炎。现在女性的尿道发炎就是尿放不下，尿液残留在尿道内，然后尿液其实里面有细菌嘛，造成你尿道发炎。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直去看医生给抗生素去吃，其实就要怎样，很简单，把尿放好清，这样就吃我们舒服，很简单就处理掉了。
0: 好了，夜尿吼，会记得哦，咱这个听众朋友有在问吼，他妈妈84岁，难免吼夜尿，夜尿好，一个晚上如果起床起来尿尿2次以上的算是比较多了哈，好，2次以上哈。那么这夜尿一些特征的是讲单纯的是膀胱小或者是频尿哈，这个有不同的啦
2: 哈。没
0: 有错，哎啊，为什么会夜尿哈？来，第一的是抗利尿，抗利尿的激素不足，
2: 对，
0: 另外一种就是内科慢性疾病，所以有人说夜尿你如果频繁代表你心脏在不好，听众朋友要注意哦。其实那夜间频尿就代表也有可能就是你不是心脏衰竭就是肾脏不好，糖尿病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所以说你平躺的时候你的水分就会回流到血管，所以就会增加排尿，如果这样子你要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
2: 对，
0: 所以说夜尿那你就吃苏鹏，苏鹏它本身对肾脏健康也非常好，保健品来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我们刚才这个在问的听众朋友，你就给你妈妈吃苏鹏就对，好，男性女性都一样都可以吃的哈，多谢多谢，好，英雄公格哈，美丽人生来，你好，嘿 ，Hello，
4: 哎啊，你好
0: 哈，哎，你好，
4: 我来请教你哦，
0: 哎，
4: 我前礼拜我听恁咧介绍讲一种哦，做有机报迄是安怎？
0: 什么有机报？
4: 啊，都
0: 什么有机？
4: 礼拜的迄日咧，就先护理护理
2: 师。
0: 哦，这我不知道哈，这我不是节目，我节目我别的节目我不知道哈。好，谢谢。哎嘿，对对对，好，谢谢。哎，
4: 你要去啦。
0: 哎呀嘿，来你二嘿 ，Hello 嘿。
5: 我卡头乌啦，废话冇得，废话啊，要加落去听嘛。
0: 嘿，
5: 啊那加迄个钙粉加迄个钙油。
0: 油嘿，一定爱有钙油哦，哈嘿。油油就是补咱的脚头乌里的关节嘛，软骨软软骨啊，磨损啊，软骨啊退化，迄就是爱钙油，钙粉以外爱钙油，
3: 都爱介油跟介油做一家。
0: 对对，做一家做一家啊，介油为主啊，你今麦这得爱介油为主啊，介粉辅助安尼吼。嗯。
3: 哦，啊，我那先吃介油安尼，啊啊，后边再去吃介粉来。
0: 可以啦，可以啊，可以啊，嘿吼。嗯。
3: 哦，
0: 嗯、
3: 好好好。
0: 嗯，好，谢谢，祝福你哦，吼。
3: 好，谢谢。
0: 好好好，能骨不顺吼，不管是对一肉吼，你讲卡头有肉有脊骨吼，哦，还是讲肩胛锁腕吼，迄个肉肉扎扎诶，软骨吼，关节开始咧。KK 无好势，无舒适，就钙油、钙维、钙油为主啊，钙粉辅助吼，哦，这个辅助类两行做伙食吼，谢谢。

0: 咱台中的教育听。台中的听众朋友真高追啊！伊讲应该因囝25年前哦，就经过一阵来这个高雄英国领事馆哦，看夕阳嘛，看这個大船立港哦。啊，伊阵啊吼，因来的时阵哦，讲哇，英国领事馆很漂亮啊，啊，想要点一杯冰沙来喝哦，看夕阳，看船入港这样子，就会看价格，哇！150小贵，
1: 多久了？
0: 25年前啊，
1: 哦，25年前哦，
0: 对了，
1: 那真的是
0: 20世纪初了哈啊，然后一直干嘛？
1: 干嘛即阵哦？
0: 一直干嘛讲哇哇贵贵啊啊，开不落去啊，就啊就讲啊，这夕阳看一看都无点嘛啊，夕阳看一看就赶紧走哦，然后就坐车等于台中，迄阵来讲啊很懊悔，讲还刚去一抓哦来，
1: 啊你150块唔敢开，
0: 唔敢开的，所以要等心肝。我来讲啊，我讲不要紧哦，今嘛吼，英国领有的猛讲，英国领事馆现在还在不在？
1: 在呀、
0: 啊，在啊、嗯、啊，然后
1: 现在来很不一样了
0: 哦，对啊，阿弟当吼，哎，弥补一下25年前的遗憾之外呢，英国领事馆卡是直上直下，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去，一个地方下。现在他又跟后面有以前哦有没有开放地方哦，你也当从 A 上从 B 下哦，就更多了一个可以探索的一个地方。讲述比啦，阿妈欢迎这个台中的台。用别人有机会过来弥补一下25年前那杯没有喝到的冰沙哈，现在除了冰沙之外，还有松饼可以吃哦。
1: 现在应该比较便宜吧？
0: 啊，好，没关系啦，那25年你要让它涨一下，跟价格也没有关系的哈。
1: 阿赖，哎，而且你来了哈，应该现在会不一样，你25年嘛，哈，25年都没了。高雄
0: 卖工厂，你别堆哈，你这个高雄起哭哈，告这个哈。英国的试管这段路哈，这个过程因为改变真侪啊哈。25年就高雄港，噶今嘛25年后的高雄港哦，是天差地别。
1: 对啦，
0: 哎，好，欢迎来这走走啦，哈，散散步啦，哈。
1: 对啊，我就这人哦，一年每一年来都觉得都在变呢。啊，那你更加讲25年，你看到你也变偌济。
0: 对啊，对啊。
1: 我住你家人，我感觉逐礼拜都在变呢，真的哦，哎，哈，的确呢，
0: 这个不夸张了哈。

刚刚看到、喔有人去万丹啊，吼、喔，一路拍影片，伊讲哦，啊，阮同学有同学甲讲，你若来万丹，一定爱去食一间叉锅臭豆腐。结果伊拍影片说，哦，害我，哦，我偌久已经无食到这个吼、喔，啊，叉锅臭豆腐啊，吼、喔，啊。一根豆腐跟一根臭豆腐到现在还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啊，真的哦，满单，但是爱去个满单，好，满单哦，有几项是出名的美食哈，就是那个叉锅臭豆腐嘛，还有红豆饼嘛，对不？小林饼嘛，对不对？还有有人讲迄个羊肉炉的也不错吃啦吼，啊，当地迄个口雷啊，你蛮单迄那一带而已吼，所以讲，也很多人也会特别推荐啦吼。我是刚刚刚好看到，啊，多久没吃到这个叉锅臭豆腐了哦，啊，请讲那早会被早会吃的哇，那真的有一点，起码堵了起哭一寡，根本都走不出去的感觉哈。我研究会记得有一边载阮朋友，佮因妈妈吼，因妈妈食素的，所以就讲好啊，哦，这间臭豆腐真好食呢啊，吼，对，伊就讲我啊叫你妈妈来食呢吼，结果一边哦食要回来的时阵，哇，交通违规被罚钱呢，因妈妈讲啊，真嗨啊，真歹势啊，啊有够歹势啊。哦，你安尼开车吼，载阮来食万丹食臭豆腐，阁互你违规罚钱，啊！我甲你出啦，我讲唔当哦，阿桑，你甲出我才过意不去嘞。哦，再甲你讲哦，破事人就是安尼，啊！伊甲讲伊妈妈回去哦，啊！变得咧念，建议那回娘家回去，伊妈妈呀，伊妈妈在咧讲啊，顶边哦，叔姑呐哦，请食臭豆腐，搁好伊我钱，我够歹势，特别都一直念这個，安尼伊只研究会记得我有带伊去万丹食臭豆腐。

0: 你想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狗互联苏富二代为夫妇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感谢收听，我是淑坤，
0: 我是波哥，
1: 谢谢啦，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周末啊，今天拜个。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盐麻两钱，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8-777，
0: 0800-068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金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金口，社头好心油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6,965.48点，上涨677.48点，成交量是6,066.76亿元。电动市场是409.23点，上涨是1.06点，成交量是1,874.20亿元。美国升息利空出尽，美股强弹也激励台股连续第三天反弹，最多上涨超过700点，收复47,000点大关，并站回所有均线之上，随后涨幅收敛。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涉及议会聚餐贿选遭到羁押，议会定期会下周开议，县议会说明行政运作正常，依法启动代理机制配合司法调查，县长王惠美则只有说尊重司法。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前瞻研究以及及筹获中心的副主任许世章，因为不满院内的专案经费捷报效率低下，提议要开发新的财务系统遭拒，竟然伙同总监彭敏君指示副研究员丁伯峰、李玉勋开发爬虫程式，爬取院内个资机密公文超过20万次，还将部分的公文以微软 AI 大型语言模型进行分析。台北地检署依照违反个人资料的保护法以及刑法妨碍电脑使用罪来起诉4个人。67岁新加坡籍的陈姓女子跟家人来台旅游，16号在台中市西区一处的路口行走，在行人穿越道时遭到国光客运大客车撞上，女子一度卡在车下，经过脱困之后送医抢救，今天因为伤重不治，警方将报请检方来相验，朝过失致死罪方向来侦办。对此台中市政府表示，市长卢秀燕高度关心新加坡游客的交通事故，也指派西区区长前往慰问，全力协助家属后续自伤事宜。日本银行今天召开了金融政策决策会议，决定要将政策利率调高 0.25 个百分点到 1.25%， 这也是创下从1995年以来31年的新高，这是日银继今年6月以后时隔3个月再度升息，也显示货币的政策正常化脚步是加快了一步。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随着环境吹东北风，只有在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降雨，午后南部地区、中南部跟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雨。温度部分，各地低温24到26度，白天高温在北部、东半部28到31度，中南部32到34度，部分地区会达到36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这是由五月天跟萧煌奇的合唱。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玲。今天的天气一样很好哦，中午时间会感觉小呼呼的，标准的秋老虎都是早晚微凉，但是中午时间31、32度真的很重呢。所以这两天如果大家要外出的话，水要带着，然后防晒要做，中午时间然后早晚又偏凉，不要感冒，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这两天应该是在东北季风比较没那么强，所以北部跟东北部比较不会下雨，像之前一样的哦，特地然后，不过从礼拜一开始，微弱东北季风又过来呀，那状况的话，就是可能会在山区会有一些局部雨哈，所以周休二日不妨利用时间可以到各地去走一走。最近我看到这个呢，让我忍不住的大笑了，哈哈哈哈，才说那个台北市立动物园哈，他们最近不是呢，对。过了40岁生日，对不对？结果呢，没想到在17号晚上呢，却传出有动物脱逃的意外。什么东西呀？原来是他们在台北的市立动物园里面的黑猩猩脱离了原来的活动范围、活动场域。他们呢，去过街，过到什么人去呢？就是跑到隔壁的长颈鹿的活动区。结果呢，我跟你讲，那个长颈鹿看到黑猩猩来。开什么玩笑，开紧照哦。然后你知道就有那个民众很有趣，因为他们有去看到，然后就把它拍下来，想说哈，本来以为是一只在跑，就没想到是5只同时在跑，说从来没有看过长颈鹿这么慌张的。我们一般想象中都是长颈鹿他们在那种大草原里面，有没有？因为你看他们连晚上睡觉都站着睡哦，你看那长手长脚的，如果真的坐着睡躺着睡啊，真的有那狮子老虎来怎么办呢？吼，每户背起来，所以他们通常长颈鹿都是站着睡。那这一次呢，他们没有在睡，而是黑猩猩入侵，吼，他们就吓到了，赶快跑哦。那当然在园方也发现了，所以兽医人员马上采取围捕行动，45分钟他们就吹了2只的麻醉针，那两只黑猩猩轻被啊的逗起啊昏起啊。那当然现在也在问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引起的？有可能是因为工作人员，他们叫做是人为疏失啦，有可能你起了熬门没有关好，黑猩猩就给他跑出去了。可是网友啊，在看到那个长颈鹿奔跑的时候啊，他们的形容是什么呢？对，猩猩跟长颈鹿好像都吃素，两只应该不会想要彼此吃彼此吧？真的吗？还是因为长颈鹿天生的个性？对对对，他们看到有人入侵，伊都惊。然后更有网友就讲说，这根本就是真实版的马达加斯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出电影，它就是动物大逃亡。因为他们本来是在纽约的那个 room 里里面，就是纽约的动物园里面，后来他们很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就马达加斯加。然后呢，动物之间彼此串联，就说好吧，那我们就集体大逃亡，就是这个故事。没想到真实版发生了呢。好啦，有时候在看到这些动物园，应该是说动物他们的行为，我们或许以人的角度来讲没办法理解，但是呢，你会觉得哦，真的，诚如我们看到那种动物节目里面所形容的，当他们跨越到别人的领域的时候呢，会让原本比较温驯的动物羞愧惊吓了哈。好，我是佩玲，每一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利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这首歌也是来自马达加斯加里面的电影里面的插曲，叫做《Summertime》。

好，我劳动部在昨天有预告要修正劳工的请假规则，10月份开始呢，只要是婚假会从8天延长到14天，那10月前已经结婚登记的话，只要婚假还没用完，而且还在请求权限之内的话呢，总天数会自动的升级。比如说你是现在结婚，可是你有可能只有请当天去登记，你还有其他的几天都没有请，对不对？我们本来现在8天嘛，然后增加到14天，到时候10月份开始自动把你再加回去，有没有很好？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最主要啦，就政府希望了，就提升大家的婚假，然后到14天。如果是以一般劳工这样的一个14天，它是跟公务人员是一样的，等于是公教都是14天，那我们一般劳工只有8天嘛，对不对？然后他讲说，那这样的话增加我们的婚假，是不是就可以提高我们的生育率？我怎么觉得这两个没有因果关系耶？真的，就是你增加了婚假，他不一定会马上去度蜜月啊，也要看状况啊，齁，所以基本上这个不必然为因果关系，但对于劳工朋友呢是 OK 的。反倒是呢，今年度在这个修正里面有一个就陪产假14天，这样比较起来的话还是比南韩少了6天。所以目前在国内大家不婚不生这个情形，我觉得以现在的一个就是鼓励政策啦，其实有很多的男女都一样，大家也要想看看咧。我那天有在看到一个网络平台，他们在做一个调查，他说以下哪一个会让你比较想要生育？第一个哦，他就讲说生一胎给100万，好，第二个给你婚假，第三个给你什么什么。结果你知道吗？那个给100万最有吸引力，大部分他那个曲线就这样跑得很快，对，也显见嘛，大家还是对啦，就是重金之下必有勇夫。目前我们在国内男女初婚的年龄基本上都延后 1.4 岁，内政部统计目前在2025年全台湾结婚只有104,376对，那相较于呢10年前就2016年的14万对，现在只有10万对，那2016年10年前14万对，10年间就少了43,485对，减幅大概是 29.4%， 大概减三成吧。然后初婚率呢也同时下降，像以2016年10年前男性性了大概是32岁伊就结婚，女性大概30岁，以前人都说啊，你若30岁还没娶还没嫁，像女性说老公婆这样不行哦，要跟较早结婚呢。你知道现在吗，到了2025年男性哦结婚哦，他的年龄 33.4 岁，女性 31.4 岁，所以他说男女都延后 1.4 岁。只不过大家以前比较会想到说啊，呢年纪这么大干嘛生，现在不要有这种怀疑。冻卵技术这么先进哦，啊，卫福部也有补助啊，所以大家都已经有后路了，不用担心。只害怕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当初想要结婚的那个冲动，当进入到婚姻之后，大家都说哦，从此王子跟公主就是过着幸福美好的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他们真的进入到婚姻之后，有这么幸福美好吗？我不认为啦，所以当然政府还是希望说利用婚假可以去增加这样的一个方法，可以多多鼓励男女朋友，对，就是大家以后等也可以最起码到了14天嘛，有一些假期可以运用也不错啦。好，安排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的《风和日丽》。

0: 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最近呢，因为新冠疫情反扑，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寻求天然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除了呢，你要多吃蔬菜水果，还有呢多多运动。医馆呢，今天佩林特别来给大家介绍哈，都是咱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这是由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呢，他所带来的研发啦。那咱要绿蜂胶本身呢，它除了抗病毒、抗菌、提高免疫力，医官呢还可以美容养颜齁，甚至于呢也可以来维护大家呢这个视力的良好跟肠胃道呢它的一个顺畅啦。尤其呢，那陈耀宽博士呢，他是在萃取过程里面呢，利用超音波跟阵列细胞壁呢维持低温啦。所以它可以保留呢我们在绿蜂胶里面 PPLS 也就是异戊二烯类黄酮比较多的量，嘛可以呢来保有它比较高的一个活性。熊盖猪咬呢，我们在德国的药典制定蜂胶类黄酮的等级里面呢，我们里面呢总共有20毫克。20毫克有什么概念？就是里面呢它有最顶级的蜂胶，就含量最高的啦，就是要让大家吃量吃有感觉。在国外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用蜂胶来养生？熊盖猪咬呢，它里面有这种抗氧化的一个酵素活性，类黄酮还可以呢帮助大家我们的神经传导比较好一点点啊。所以在奶袋肚料呢，有这个绿蜂胶可以有我们的神经滋养物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蓝莓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银杏可以抗氧化，还有天麻可以镇静助眠啊。而且以前齁，如果你有买过蜂胶的话呢，最害怕就是买到含有酒精的。温贼齁不含酒精，真的没有含酒精。那建议听众朋友齁，如果你要用来养生的话呢，尤其呢你常常会喉咙痛啦，建议听众朋友呢可以每天早餐跟晚餐前大约一 cc 就好了哦，不用太多，一 cc 就是我们用那个滴管大概1/3管，那相信这样就可以缓和外来病菌对你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在出门前都可以来滴一滴我们的绿蜂胶，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好像有一个隐形的保护层在我们的扁桃腺部分呢，来把它做保护，就避免病菌可以长驱直入。目前在我们陪你购网，每一瓶绿蜂胶呢是25公克，它费用是1380。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准备在家里使用，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远离病毒呢，时常都来侵害我们的身体。想要选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可以打0800-603-603，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最近呢，我们讲说是超级央行周，所以呢，各个就是各国啦，中央银行大家都在关注一件事，到底要不要升息？那继呢，美国的 FED 他们讲说呢，他们要升息以后呢。日本的央行他们在今天也特别提到说他们的利率啦齁，就是决定要来调高 0.25 个百分点到 1.25%， 这也是创从1995年以来31年的新高。基本上日本的央行他有可能不是自己想升息就可以升息，因为他买了很多的美债啊，如果他不升息的话，有可能齁就会被美国讲说啊你还不升哦，啊不然你是怎样好啊，那不然就给他升一下好了， 0.25 个就好。不过呢，我们的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很硬哦，他讲说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stop， 不升就是不升。所以我们已经连续十动是什么意思，不是那个石头动，不是，连续十期都已经不升了。对，因为中央银行他们在第三期的理监事会呢就特别提到说了，就是他们决议目前的利率是按兵不动，重贴现率跟担保放款融通利率还有短期融通利率都维持在 2.375% 跟 4.25%， 这也是写下了从2024年首季以来连十动。所以杨总裁特别提到各国在面对经济情势不同的时候，阮惊家己咯 ，good 。哎，我觉得你要看他怎么分析啦齁。因为杨金龙就分析说我们跟美国他们在经济上面的一个差异在哪里。美国目前通货膨胀他同时也受到供给需求两边的推升。供给面包括什么，像俄乌战争、中东地缘政治这些干扰的因素。那需求的话是美国的经济成长勉强齁，就是他经济成长虽然很感觉很强劲，但是我觉得他失业率相对也高，因为他都维持在 4.1%， 所以他有升息的必要。啊，台湾不赶快哦，我们的经济成长表现突出，去年就已经两位数的经济成长，今年渴望齁，我觉得突破12啦齁，真的有可能。那最主要是我们受惠于 AI 人工智慧出口的带动，所以产业呈现 K 型化的一个走势，景气内外热内温，就外销很畅旺，可是里面还感觉还好啦齁。所以央行就考量说这种传统产业跟首购族的负担，因为昨天佩妮有特别跟大家提到，一旦我们国内利率如果升一码的话呢，有可能它会带动的包括房贷族的利率会上升，企业如果去借钱的话它的利率也会上升，今天好谈了当然也没啊。所以呢他说显见说目前我们的货币齁还是采取稍微偏紧的一个方式，你不要看说好像钱水很多没啊，大家去借钱的时候都借没啊。佩妮昨天有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借不到钱啊，不是钱这么多吗，为什么借不到钱，现在很多 AI 大厂都在扩厂，像台积电，台积电不用借钱吗，还是要啊，鸿海要不要借钱，也是要啊，微影要不要借钱，也是要啊，所以有很多这种科技大厂都要借钱情况之下呢，对，钱就不够用了，不是说只有借去投资，不是这样啦。所以目前啊，可能这一季就暂时先不升，不过至于到年底的时候是不是会升息哦，杨金龙没有松口哦，他说要看后续国内外的通膨发展，最主要就是国家货币政策跟国内的金融情势、哦、好，所以也把呢这些经济状况跟大家来讲一下。那当然或许如果说呢你本身是有跟银行有借资的话，或许呢你也要去问一下说哪一家的利率比较 OK 一点点，我是建议啦，其实怎么问都一样。我最近跟一个建商朋友在聊天吧，他就想说哦，那个每一家的银行哦，弄啊那木板一块硬邦邦的，对、啊、我说什么意思，怎么叫怎么借都一样，嘿，利损有够悬的啦。然后我说那你们不赶快盖吗，没办法盖啊，第一请不工，第二那个成本很悬的。所以他说真的 现在的房市不如以前，不像以前大家觉得哇，这个很好借哦，然后又很好盖，然后又很好赚，没有，他说都没有，所以未来是不是还可以有以往的荣景？希望有了哈。好，安排这首歌曲《The Sound of Silence》。
1: Oh,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虽然已经快要接近中秋了，可是还是很炎热哈。有些人为了感觉好像养生哈，大家拢讲我有啉茶哦哈，啊不是讲内底有儿茶素吗哈？不过呢，最近有医生就出来提醒说哈，我跟你讲，如果呢每天以茶代水的话，会不会真的肾衰竭呢？这位是洪永祥医师，他特别提醒，茶叶里面虽然有茶多酚、儿茶素这些优质的抗氧化成分，如果你长期过量喝，行机把它取代白开水，反而会造成利尿过度三大隐忧。那比较担心就是草酸堆积会导致结石，所以建议大家什么东西呢，咱都爱适可而止，齁，你卖公就是一次都喝太多吃太多安内博告瓦后。因为我也碰过那个长辈，可是他们没有好饮啊，他们就是品茶，品茶就是那个杯子很小杯，然后大概就喝个三杯左右，齁，就觉得今天有喝到茶哦，感觉很舒服。但是呢有些人就不一样哦，一起规个堆包弄个泡底嘞，嘿最扣下来对，然后整个就是大概2000cc 就那一包，所以呢你知道那个茶的颜色本身就是墨绿色，不是墨绿色，应该算是茶褐色哈。然后可是你每天如果喝这么多的话呢，你又没有用开水去代谢的话，就害怕说你那个草酸堆积，对，它就会让你尿路结石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因为洪医师有特别提到说，茶叶它真的是富含一些抗氧化物，但是如果它的绿茶跟红茶都有高浓度的草酸，所以一旦它没有排出来的话，它就会堆积在我们的肾脏，变成一些草酸的肾结石。还有就是利尿过度的话，我们的肾脏反而会更缺水，不是只有茶，包括咖啡也是一样。所以建议大家什么东西都适量就好了啦齁，你不要说齁金甲洗淋烫害耶，才买很汤茶水要交替啊，麦康巴林齁，不要空腹喝。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既可以喝到呢这个茶本身的一个好处，又不会让它造成我们身体的太大的一个危害。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家鸡腿排底家啦，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好吃的鸡腿排，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呢我们这个国宴也是侨委会御用主厨潘师傅。师傅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潘师傅。
1: 三餐都要吃，尤其呢台湾人很爱吃鸡腿排，不过我想请教潘师傅，如果要选鸡腿排的话，你自己会有什么一个选择的标准吗？
2: 挑这个鸡腿排呢，第一就是要有安全的规格。我觉得我们现在食安的问题蛮严重的，我们要买来自通过 HACCP 跟 ISO 认证的食品工厂，然后呢因为它的制程透明，卫生把关严格，然后从腌制到包装到全程控温，它的安全性啊跟卫生性啊远胜于其他来源不明的加工。
1: 事实上呢，有通过 HACCP 或是 ISO 的把关，大家真的吃了会安心。爱吃鸡腿排，很多人碰到骨头就很头痛，所以潘师傅会有什么建议呢？
2: 就是买去骨的，比如说家里的，比如说有长辈小孩子都比较放心，然后去骨呢你在煎烤或微波都比较 OK， 然后方便入口也不会卡牙，特别适合家中的长辈跟小孩哦，这样子是去骨的鸡腿呢会比较方便一点。
1: 可是像这种通过认证然后又去骨的鸡腿排就骨炎哦。
2: 现在你大家知道嘛，鸡腿饭啦、如果去个比较有一点规模的小吃店就要180-200，挂便当店都要130了，品质上呢可能也没有办法控制。如果你可以买到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经过这个 HACCP 所认证的食品厂所提供给你的，我觉得相对会比较 CP 值会比较高。
1: 潘师傅，您自己国内外的美食都吃过，其实鸡腿排呢平常怎么样料理你吃起来觉得真的不同款呢？
2: 像今天我就是会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说纸板的鸡腿排，它比较有特色的，它会加入原住民的这个香料马告，马告呢又称为珊瑚椒。
1: 原住民他们超爱用马告去烤肉，而且他说真的是一家烤肉万家香。
2: 那其实它是台湾原住民很尊贵的香料，它的香气哈就是像柠檬跟胡椒的融合，然后它放到我们的这个肉里面呢会去腥，香味会提升，然后让那个鸡腿排啊层次更丰富，而且呢你在市面上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容易吃到这个马告的所做的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它第一价格比较贵，第二东西这个马告呢产量比较少，
1: 而且我知道它大部分都是要用手采，所以数量少以外价格也很贵，可吃起来应该不一样吧。
2: 其实每天吃的鸡腿排大部分都差不多味道，但是如果你能够吃到用马告去腌的这个鸡腿排，对于你的味蕾会有一种不同层次的感受。
1: 所以以前如果没有吃过这种马告腌制的鸡腿排一定要来试试看。除此之外呢，潘师傅还推荐另外一种也是很好吃的口味。
2: 再来推荐一种，就是我们老台味的。所谓老台味呢，就是说它以重视传统香料为主哦，然后营造这个老台味的这个基调。那当然它就是用一些重视的调味料，八角、肉桂、丁香，我们的香芹、甘草、花椒，这些它都是中式卤味哦，卤包常见的这个香料。但是因为比例的不同，然后呢我们把它放进去腌制，让它变成是大家熟悉的台式咸香风味的这个鸡腿排。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买不管是马告香味或是台式风味的话，你会建议大家鸡腿排怎么料理熊盖喝甲？
2: 其实就是它非常方便，你保存的就是以冷冻的方式为主，那当你要想吃的时候你就把它拿出来然后解冻，然后呢比如说你要干煎，你要气炸，九层塔、洋葱啊，或者是一些基础的蔬菜一起炒都非常好吃。
1: 怎么感觉既然调味好的话连中秋烤肉都很适合？
2: 我要告诉大家，当你去买到像类似这种就帮你调味好这种鸡腿排呢，因为它本身里面就有调味，你除了用烤的用气炸的，那你如果要用煎呢或炒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用小火慢煎，先把它煎熟了以后呢，后面的蔬菜你再放进去再把它一起拌炒，就会非常好吃。
1: 所以如果它是要小火慢煎要煎多久？
2: 小火慢煎的话，像这种一般的鸡腿排呢3分钟一边1分半，然后呢焦了以后再翻面，然后再1分半 就差不多熟了。其实呢，你在煎的同时呢，当然啦，你也可以切开看看，这样的话你就稍微再煎久一点点，其实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可是如果用烤箱的话，它要设在几度呢？
2: 其实烤箱你就是250度，15分钟。
1: 所以烤箱是250度，15分钟。气炸锅呢？
2: 气炸锅就是200度，8到10分钟。你可以把这个鸡排啊煎熟了以后呢，然后放凉，然后把它切片，跟生菜沙拉拌着一起吃也很好。
1: 听众朋友，如果你爱吃鸡腿排的话，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石板鸡腿排再加上老台味鸡腿排，我们各6只哦，两个加起来的话是12只，原本这样的价格要2000块，我们这个礼拜特别给大家优惠，只要1380，只有这一档。不管你要中秋行吧，甚至你冰箱是冰在冷冻口，想要做家庭料理都很方便，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3: 你好，我买一组，
1: 安尼我转头给你寄过哦。
3: 好，
1: 谢谢喽，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喂，你好，你好，我要订那个鸡腿排哦。
1: 哦，鸡腿排
4: A 组有几只？
1: 12只，
4: 12只哈。
1: 嗯，还有
4: 多少？
1: 1380，1380块。
4: 我订一组，
1: 你是要行吧？哈，
4: 来啊，
1: 安尼会使啦。准备好送过去了哈，
4: 谢
1: 谢，
4: 好，拜拜，
1: 拜
4: 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5: 我想要买那个现在快闪那个包店一组，
1: 谢谢了，
5: 拜拜，
1: 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这首歌曲来自 Joanne 的《有你的快乐》。好，感谢听众朋友哈。对，我们现在每个礼拜都有两档的快闪，然后最近很多人呢去采买的时候突然就收手了，对，他就手就缩回来了。为什么？怎么那么贵？哎，我那天去菜市场买也是这样的感觉。本来是在想说，好吧，那我们今年来给他变啊。其实每个礼拜都会去买啦，只是会觉得嗯。怎么感觉现在的价格比之前还要贵一点？有啦，厂商有在讲啦，现在鸡鸭都欠回啊，啊我菜齁，近景都你那个什么，那个水灾过后嘛，对不对齁，然后就感觉比较贵一点点。我跟他说多久可以恢复呢？啊，你知道他的答案一定是什么啊？中秋贵了都恢复啊，现在不赚要赚什么时候？我们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咯，好，也不是啦，事实上呢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啦齁。好啦，如果听众朋友想订购的话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波赶快给他订起来。不过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之前呢有订我们那个爆塑油漆软糖，它要到23号才可以收到货齁。那因为大家真的很需要，所以呢把它订爆了。所以呢赶快追追追齁，所以请大家多多的体谅啦齁。最近如果大家要吃吃喝喝的话呢，我是认为说包括连月饼也好或是柚子也好都要分享着吃。我有时候常跟长辈一起吃东西，他好吃的话他就一直很想多吃，我跟他说不行不行，你只能吃四分之一。欸，他有时候会生气呢，跟我讲说，哎，不好吃，我说不是不好你吃，不能吃太多，你如果什么都一点点一点点，有没有吃？有哦，但是哦，对，什么事情都均衡，这样就好了。然后第二小时继续开杠，0800-603-603。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我是佩丽，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丽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谢谢大家，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认真给他定起来，然后好，建议大家如果要跟佩丽呢talking 的话呢，你可以在下午两点以后，我下节目比较有空，要不然呢你就早上七点以后，晚上十一点之前，对，这一段时间都可以打了齁。那0800-603-603，我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谢谢大家的体谅哦。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吧，就是有一个长辈他在搭公车，结果呢要准备下车的时候呢，熊熊齁。司机是说我都按你神神那停了齁。阿姆公齁，我看了那个影像觉得他的停法有一点点的仓促。结果呢这个中辈的跋倒啊。他是有拿那个拐啊，就是他有拿拐杖。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探讨的是长辈的行动力。其实你若讲，有时候当我们平衡感不足、肌肉不好的话呢，有可能在瞬间呢，他在反应力没有这么好的状况之下，你就会熊熊跌倒了哈。像有一位呢，这个64岁的长辈，他退休之后，他都有去运动，有去散步。那有一天呢，他也是搭捷运，结果眼看车门滴被关起来呀，他就三步做两步跑，开紧用照诶，没想到呢，他在跨步的瞬间反应不及，哇，嗨呀，都跋一倒啊，吼、哦！结果这一跌之下呢，造成他髋关部吼、哦，就是咱大骨轮家一的骨折啊，然后还要接受手术治疗哦。所以一般来讲，长辈如果走路踉跄，都、就是走路不在稳啊，吼、哦，有时候转身也不稳，甚至于呢，你在搭公车也好，赶捷运的时候不小心跌倒，都会让我们这些长辈熟龄族付出骨折甚至于失能的代价。卫福部他们有去做一个统计哦，在114年死因统计里面，全台湾有1632人因为跌倒而死亡，平均每天就 4.5 个人。那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学会的理事长韩德生也特别提醒大家，跌倒有可能是我们身体行动力衰退的一个警讯。预防跌倒不能只是说啊，我来顾我的骨头顶骨，好，我的肌肉爱好一生吧，甚至于你的神经健不健康都是连带爱扣入围。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国外的研究，超过九成的长辈他的髋部骨折、大骨轮家哈、登起或是跌倒，他们都是息息相关。那曾经跌倒者发生这种重大骨质疏松呢，它的一个风险性大概增加 47%。 有 44% 的长辈他的髋部骨折合并有肌少症，就是你的脚腿不力，所以呢你没有办法支撑你在走路时候他要用力，甚至于让你载问、哦、这件事情。那一旦骨折之后呢，你长期卧床的比例就会增加，而且呢你一卧床之后呢，你的肌肉都会消耗体，就是我们的肌力有可能会进一步流失，所以你不觉得它环环相扣吗？所以就形成像跌倒、骨折、再跌倒这个恶性循环。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啦，如果你可以及早注意身体变化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我最近走路越走越细步，越走越重，你知道那个长辈如果他在走路，他自己知道说

会造成你的关节很僵硬，一旦僵硬裂疼，那你的活动就会受限。然后呢，你在走路的时候，以前我们都说大步往前走，没办法大步哦，只能小小步，迈疼的喝。所以这时候你的步态就以稳定为主。那还有呢，就是骨质，我们会随着我们年龄的流失，增加跌倒之后骨折的风险。然后肌肉呢，也要负起呢我们这种起身、跨步跟调整的重心。如果说你的肌耐力不足的话，身体就很难维持平衡。因为当我们要大步走出去的时候呢，它同时不是只是说你那根脚跨出去，不要干单呐，它有可能是你的肌肉、你的骨头、你的神经一起让你跨出去，所以三个都要协调配合。通常我们讲到硬的，然后也讲到那个肌肉的部分，有一个部分比较少被提到，那就是神经健康。基本上呢，当人踩到不平整的地面或重心突然偏移的时候，我们的感觉神经它要迅速传递讯号，然后再经由我们的大脑脊髓运动神经协调肌肉反应，才可以及时把那个步伐跨出去或稳住。就举例好了，听众朋友如果去散步的时候，前面有一个石头，诶，你平常这样走都没有问题，突然意识到哎呦哎，不白呢，那你的神经呢，它就要反映到你的大脑，你的脊髓，你的运动神经协调，这时候你可能说啊，那我这样子踏小力一点，要不然就走旁边，对，它是一连串的。所以随着我们年龄慢慢增长之后呢，我们的神经传导跟动作反应会撸板蹲就比较慢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呢，等到你那一步踏出去哦，前面有一个石头哦，你就踏不平，结果呢，哎呦喂啊，你都不知道啊，所以它就会增加跌倒的风险。所以基本上呢，韩理事长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平常我们要维持行动力，需要有多种营养素共同支持，包括我们维持骨骼健康的钙跟镁，维持肌肉需要的优质蛋白质，还有维持神经功能正常的 B 群。那平常我们只有均衡的饮食，才可以让我们各部分的发展都会很健康。那当然除了身体机能以外，居家的环境也是防跌的重点。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发现我们在浴室里面，尤其像冬天，有时候像长辈进去洗澡哦，都已经脱光光，他发现这么冷，然后就倒在地上了，对，他连要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比较担心是这样了。所以我觉得方方面面大家都要特别的小心，然后以安全为主。那最后呢，提醒大家熟龄族防跌的关键来哦，总共有四点。第一个，一定要规律进行肌力跟平衡力的训练，就是你除了啦吼，咱的骨头每当骨松以外，还有我们附在上面那个肌肉也要有力，因为两个协调之后，两个加在一起，才可以让你跨出去的那一步是比较稳健的。第二个，一定要定期检视可能引起头晕或是嗜睡的药物。长辈年纪大之后呢，都有很多慢性病，所以他有时候叮叮塔塔叫嘴意外，然后那有时候呢，药一吃下去之后，哦，掏开的行啊，然后他也不知道就出门了，想说哦，我的运动时间到，我要出门，结果一出去，哇，阿头都跌下。第三个，你要改善浴室的防滑、走道照明还有杂物堆放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会发现家中哦，真的越堆越乱，东西撸顿撸贼，有些东西不要就赶快丢掉，真的不要在那边东摆西摆，摆到原本是康庄大道，然后变成了一条羊肠小径，安内斗拜呀，把那些全部清掉，因为你再放它也不会生什么金子银子出来，只会造成你容易跌倒，赶快把它清掉。最后一个，外出时候你要穿着合脚防滑的鞋，必要时也要用辅具。这点我要特别提醒一下，有很多长辈齁，他很讨厌人家觉得啊你老啊哦，啊你用乖啊，然后呢没有然后啊，啊都老都老啊，本来都是安内啊。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伊丽莎白女皇吧，她到最后的时候她也是用乖啊，对啊。我跟你讲，乖啊，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稳住，真的是稳住齁，所以不要觉得啊你拍谁啦啊，我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稳、健康、安全比较重要，好不好？所以真的需要辅具的话呢，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拍死，所以也希望大家这个吃到老、活到老，行动到老，也要安全到老。安排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当你老了》。

0: 最近我就在听众朋友呢，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网的优惠呢，给他认真的定向基金也好，或是盖好，跟家人一起来分享。其实低基金本身就可以补中益气，让自己呢气顺之后呢循环自然好。那熊盖主要量低基金里面呢有这种小分子的优质蛋白质跟支链氨基酸，那还有一些微量矿物质，不是只会当补充你的体力，补充你的体力，还可以提振精神，让你的思绪更为清晰。我们现在一组的话是十包，十包的话是1980。不过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你那边一回收它是三盒，三盒原本是5940，那现在呢为大家打六折，只有3680。如果要买的话呢，爱被一回收，安内开一盒。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林。
1: 哎，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订基金订两组好啦。
0: 你是要订阮那个大组的嘛？哈，啊，大组阮都是三 K 啊，三盒的话呢，它有30包，3680。谢谢你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林。
2: 喂，佩林老、哦，我想要买基金
0: 优惠组，
2: 我要三盒，对对对，
0: 优惠组的嘛，哈。
2: 对对。
0: 好，那就是3680。谢谢你啊、哦，嗯，
2: 好，谢谢，拜拜。喂。
0: 你好，我佩林。
2: 林海，我买一包的鸡精，3680哈。
0: 对，3680块。
2: 哦，好，
0: 好，感谢你，拜
2: 拜，
0: 拜拜，好，拜拜。拜拜。好，感谢听众朋友对佩林的支持跟爱好啦。那平常如果要补充低基金的话，建议听众朋友早上起床康巴都一当拎。阿丹的金石低基金呢，它是可以常温保存，所以呢直接撕开来就可以喝。当然如果你比较喜欢喝一点温热的话，你就隔水加热，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最近想要来订购我们的金石低基金呢，嗯，新鲜到货非常优惠。它一包是60毫升，那一盒的话呢，有10包，它是1980。啊，不过阮今嘛呢，有一个特别优惠组，我们三盒三盒，总共有30包哈。原本呢是5940，现在呢只要3680元，等于是直接打了六折。把握机会，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顶杠，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发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购物网，陪大家一同健康。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健康专卖店。
1: 天天快乐，我是佩妮，你的口牛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天气只要开始变凉，尤其到冬天，有很多人平安都会过敏。其实鼻子过敏它不是大病，但是呢，你若严重搞得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鼻子吸不到足够的氧，每一天你的大脑都会昏昏沉沉想睡觉。很多人在鼻塞的时候呢，都很习惯干嘛？把嘴巴张开，用嘴巴呼吸。诶，我有注意到哦，如果你时常用嘴巴呼吸的人，你的嘴唇，尤其你的上唇特别肥厚，然后吹气也噗噗齁，你就怀疑说他这个是晚上睡觉都用嘴巴在呼吸。可是齁，如果你长时间用嘴巴呼吸的话呢，它有可能反而会更伤身体。因为嘴巴呼吸它没有办法呢吸进冷空气加温加湿，也没有办法过滤空气里面的脏东西。这样呢，有时候你如果吸到一些脏的或是不好的东西进去以后呢，一头开心很容易就咳嗽，甚至于呢会影响到下呼吸道的健康，让你肺部的功能呢变差。所以鼻塞不是病，可是长期发作的话很严重。什么样的状况会引起鼻塞？第一就是你过敏，第二就是因为你感冒。不过长时间的鼻塞呢，会让你身体的基础代谢率下降哦，不要小看鼻塞哦，因为你含氧量不足嘛，每天昏昏沉沉，那你这个基础代谢率下降情形之下呢，容易发胖，甚至于影响到你的心肺功能，会得输到你会得到糖尿病、心脏衰竭、肺高压、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些疾病齁。那我们口腔跟鼻子一起修通诶，所以如果你长时间鼻塞的话，你的嘴会感觉脆搭一娃，会感觉口口，甚至有些人会有口臭发生的状况。那如果要解决这种鼻塞问题的话，有的人都去看耳鼻喉科医师，医师都会给你抗组织胺。对，每次吃完之后我都快昏倒了，所以有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些比较自然的方式，让自己的鼻子是可以通畅的。那我们来学几招好了。第一个就是用这种蒸汽疗法，一般我都会倒一杯热开水，那有时候会加一些呢这种薄荷油，就让那个热水呢凑近我们的鼻子这边，然后增加我们呼吸道的湿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减轻鼻塞的症状。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热敷鼻子。那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用一个干净的毛巾，用热水把它浸湿，扭干之后呢敷在你的鼻子上面。这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因为这可以促进我们鼻子血液的循环，让鼻子来通畅。当然也可以用这种吹风机朝向我们的鼻孔、太阳穴、风池穴、大椎穴，因为这些穴道呢它都是可以来舒缓我们鼻塞的困扰。那第三个建议听众朋友要大量的喝水，因为茶水呢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保持足够的水分。当然你若是有这种失眠的情形呢，也可以来缓解，那甚至于呢也可以来缓解你喉咙不舒服、喉咙痛、喉咙痒的情形。如果说呢你在补充水分的时候呢，除了热水之外，柠檬蜂蜜泡在一起的话呢，诶，效果也不错。然后还有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不要太大力的擤你的鼻子。我觉得有些人齁，因为鼻塞久了，他每次擤鼻涕都要擤很干净，所以有时候我都发觉说他在擤鼻涕的时候好像跟鼻子有仇一样，哼，好大力哦。太大力的话呢会造成我们鼻腔太大的刺激，对于缓解症状呢没有什么帮助，会不减反增，而且还会造成我们鼓膜的受伤。然后呢你会发现不是只有鼻子塞住，耳朵也塞住了，因为它会引起我们那个耳朵这样闷闷的感觉。那第五个方法呢，就是用指压按摩的方式，因为在我们的鼻子上方有很多的穴道，听众朋友都可以慢慢的来按摩。比如说呢有这种印堂穴，印堂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两个眉毛的中间这边，有没有印堂？对，那你这边慢慢按的话呢，它就可以缓解鼻塞感冒齁，所以这个是在两眉的中间。第二个呢就迎香穴，迎香穴就在我们鼻子齁比较上面这边 凹陷的地方，按下去的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的鼻水流出来，就可以来解决鼻塞。所以它是在鼻翼两侧凹陷的地方。那还有像合谷穴，合谷穴在哪里？我们的大拇指跟食指中间这边有一个地方，按下去啊、哦，很痛哎、欸！那这个地方就是虎口的地方，按下去其实也可以来缓解我们的鼻塞。那这些地方，听众朋友都不妨哦，可以来按压一下，然后我们用天然的方式来帮助自己缓解。不过，如果小朋友鼻塞的话，你叫他用这些方法的话，哇，开心妈妈好，怎么办呢？那建议听众朋友了哈，有一些方法可以来缓解。如果你去耳鼻喉科或小儿科诊所的话，他都会给你那个鼻塞的喷剂，有没有？就是使我们鼻肉里面的血管收缩，就可以让我们的鼻腔通畅。我比较担心它里面有加一些类固醇。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用益生菌。其实益生菌加鱼油的话，它对于孩子那种过敏的状况呢，是可以缓解的，因为就调整它的体质嘛。可是服益生菌饮食油啊，所以大概要吃2到3个月就可以改善过敏的体质。第三个的话呢，你可以呢在你的腋下桂兰康加夹紧。对，不用夹东西就直接夹紧。为什么？因为当你夹紧我们这种腋下的时候呢，它是借由刺激交感神经，让我们的鼻子里面的血管收缩。那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毛巾热敷，这些方法其实都没办法，会当试看看。等一下佩玲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案例，他长期鼻塞都不好，后来医生居然在他鼻腔里面发现满满的癌细胞。哦，什么样的情形，稍等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刚上好不时间，
1: 好吃的鸡腿排在这啦！台湾人爱吃鸡排，世界有名，我们每天都要吃掉25万片的鸡排，叠起来的话，相当于10座台北101大楼呢。啊，不过吼，最近呐是听众朋友去买，你会感觉哦，那也真贵呢。一块鸡排吼，你若钱好，贵三三呢吼，就要900块，而且呢看起来还不怎么样。那如果说呢你是买那种鸡腿便当的话，嘛是一个爱100多块啦。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要让大家吃到安全、卫生又美味的鸡腿排给兔哟。我们特别严选这种去骨的鸡腿排，然后呢它是用独家的秘方去做腌制，给退爱喝甲，你腌制的料就很重要。所以我们这次总共会有2种口味，一种是石板鸡腿排，特别用原住民的马告，这个呢是原住民非常喜欢吃的一种料理，下去做腌制，所以你一打开之后你就发现，哦，味道好舒服哦。第二个是老台味的鸡腿排，这是冰箱大家较爱吃那种的啦，每一片都是厚实饱满，高高高，还有呢油脂香气十足。它一般咬下去的话呢，就是口感嫩中带弹。最重要，我们都帮大家腌制好，所以大家提回去料熬呢，你就可以直接来做料理。而且我们还请星级大厨潘师傅为大家来做煎制。我们是特别严选呢 ISO 跟 HACCP 双认证的食品大厂呢，全程把关制作，所以第一卫生，第二安全，第三呢大家可以吃了安心。听众朋友，如果拿到这个鸡腿排，不管你是要用煎的，还是要用烤箱烘的，甚至你要用气炸锅，它都很方便的啦。你如最近要中秋烘吧，甚至从那种家庭主妇一直到上班族，或是我们讲说料理小班，你都可以轻松驾驭。熊盖猪咬星级一瓦阿哥一档假料安心。我们是2种不同口味，石板鸡腿排6只，再加上老台味鸡腿排6只，每一只都有200公克，总共12只，原价安内嘎嘎卡这边2000块，快闪只要1380。我建议啦，吼，你若讲大家拢爱煮，而且要让孩子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的话，你也当买一组冰。叠在冷冻口，你料理完之后马上上桌哈。不管你是要准备三顿中秋烘吧，还是说你要炸便当，拢足方便呢。最主要我们都帮大家调味好，所以大家直接料理，马上上桌，心急个心刚，吃了够安心。6只石板鸡腿排，再加上6只老台味鸡腿排，原价要2000块，现在只要1380。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生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鸡腿排，大家都可以订到，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今天佩玲在健康专卖店跟大家聊到呢，鼻塞这个问题真的不是病，可是我觉得在我周遭的范围里面，大概五成，我不敢说八成，五成以上都有鼻塞的情形。有些人是因为季节转换，有些人是因为感冒，然后像最近呢这个空气不太好的话，也有可能会有鼻塞。所以呢有些人会以为鼻塞就是过敏，没想到居然是罹患癌症的前期。这是在光田综合医院呢，有一个肿瘤放射科的医师，他就曾经看过一个病患，他哦真的鼻塞好几个礼拜，安拉垮隆美赫，然后他去耳鼻喉科的时候呢，医生就说哦你是里面长了鼻息肉，然后就做了手术切除。后来呢居然在他那个病理报告，因为切除之后你要做研究它里面有什么状况，对不对？原来以为是良性的鼻息肉，哇里面不是呢，长满了癌细胞。然后后来这位医师就跟这个病患聊说，原来这个病患他在八年前曾经罹患过乳癌的第一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保住一命。但是八年之后呢，原来以为是单纯的鼻息肉手术，没想到在他的鼻腔里面呢，他的那个切片里面，哦，真的是发现了满满的癌细胞。你知道这名病患当知道的时候呢，啊，那我扣零呢？不过还好是初期发生，所以呢也是赶快的就把它切除，安内德赫啊。可是这位女生她讲说，哇，不结婚啊，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鼻咽癌在我的鼻腔里面？原来是她有家族史，因为呢，这位病患的爸爸跟她的哥哥都是因为鼻咽癌过世，所以医生就合理的判断说，这有可能是因为遗传基因，或是因为环境因素里面跟 EB 病毒感染有关。那尤其呢，这种遗传的基因呢，在华人哈，都是供东方人呢，鼻咽癌是被公认发生率最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长期鼻塞的话呢，你要去给医生做检查，不是说啊我自己通一通就好了齁，有时候就没有办法。或许听众朋友在你的家中没有这种家族史，但是有这种鼻咽癌的话呢，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发现呢？肿瘤科医师说齁，大概有四个症状，如果你有发现的话，有可能你就要去做一个比较缜密的检查。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你的颈部阿妈棍加淋巴肿大。当我们有癌细胞的时候，其实它都会藉由我们的淋巴或腺体到处乱跑，然后它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肿大不松垮。第二个就是耳鸣，或是呢耳朵有那种闷塞的感觉，好像你的耳朵呢被人家塞住了。对，你自己可以试试看，当它呢用那个手把它塞住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听不沙无、哦、觉得整个耳朵都闷闷的。第三个就是有轻度的鼻子出血，或是呢鼻涕有血，就是你流鼻水的时候又会、哦、这些症状你都要赶快去就医。每一个病症其实都是身体在跟我们发出警讯，他在跟你求救。尤其如果你有这种鼻咽癌家族史的话呢，更是高风险群，赶快去做筛检。其实越早治疗，以现在台湾医疗的话呢，真的很进步，就越早治疗越好。所以今天佩玲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到鼻塞，还有呢如果说呢你有长期鼻塞拢没好，怎么清都清不干净的话，快点去做检查，或许呢诶罹患了鼻咽癌也不一定，上好是买啦齁，但是如果有的话也不用担心，初期的话就赶快去面对，把它切除，这样就好了。身体是自己的，只有呢积极面对才可以让自己免于受苦。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最近大家去买东西会发现很多原物料都上涨了齁，没关系吧，喝彩呀齁。那很多人呢，为了要让家人吃均衡的话呢，尤其家庭主妇都要精打细算。不过这个礼拜呢，我们有一档快闪，大家一定要给它抢起来，那就是鸡腿排。其实很多人齁，那是自己去外面叫便当呢，都会叫那种鸡腿排餐，一个也要100多块呢。不过我们这个礼拜这档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我们总共准备了2种不同口味的鸡腿排，分别呢是我们的石板鸡腿排跟老台味的鸡腿排。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是严选去骨的鸡腿排，独家的秘方腌料。比如说像石板鸡腿排，我们就是呢用那种原住民马告的香料下去做腌制，所以你一打开之后，你就闻到那种香香的味道，真假就喝假。那个真的一撒上去之后呢，哇，全村哦，从头就可以闻到味，有够香的啦！鸡腿排不但是要好吃，更要讲究卫生，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呢，跟有 ISO 还有 HACCP 双认证的大厂合作，所以我们从鸡腿的选择、专业的去骨，甚至于呢秘方的腌制，到最后真空的包装，都爱给大家吃了健康以外，还要吃了安心。每一块鸡腿排的重量是200公克，我们都帮大家处理好了，所以听众朋友拿到之后呢，马上呢你就可以呢来做一些料理。它是拆封之后马上就可以煮，可以快速的上桌。所以平常如果像家庭主妇，你哪要烘焙，你都可以准备这个鸡腿排，把冰在冷冻口。你如果要吃的话，马上就可以拿来料理，就烘焙呢。我先来接电话。
2: 佩玲你好啊，订一组那个
1: 鸡腿排。
2: 你那个不是有什么2种口味的吗？
1: 对，它就是2种口味各6只。
2: 那我回来我会用煎的也可以吗？
1: 其实它都处理好了，要烤要煎都可以。
2: 那 就很方便。好，货到付款。
1: 谢谢。
2: 好，谢谢。
1: 好，拜拜。尤其我们这个鸡肉呢，它是经过严选高，所以呢大家平常在料理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如果要煎的话，你就可以用小火慢煎一面，大概3分钟，然后加一些蔬菜就可以马上上桌。你如果用烤箱的话，大概设定在250度15分钟，这样也很好吃，它可以锁住那个肉汁哦。像你如果吃那个石板鸡腿排的话，它一口咬下去，黑霸酱妈熊的捞出来，而且呢马告的香味会在你的嘴巴里面马上就炸开来，你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好吃呢？所以不管你是鸡肉控、上班族或是懒人料理族，还是妈妈甚至你要中秋烘肉，你都可以赶快来订我们这组鸡腿排，相信可以满足你对所有美食的期待。而且我们这次价格非常优惠哦，它每一只鸡腿的重量是200公克。如果你一般到市面上去买的话，这样一只鸡腿排差不多要100到200公。那我们这次的搭配很优惠，它是石板鸡腿排有6只，老味鸡腿排也有6只，安内嘎嘎卡马爱2000块，优惠价只要1380，所以一只只要115元，真的很优惠。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啊，佩玲。
3: 你好，订一组。
1: 好，谢谢你了。OK， 好，拜拜。
2: 佩玲你好，你今天有那个快闪的那个鸡排啊？
1: 鸡腿排，
2: 鸡腿排啊，那个鸡肉好吃吗？
1: 还不错
2: 没有小孩子说要烤肉，我想说那就买鸡腿排，就不要用猪肉好了。
1: 也可以啊，伊迄介大块呢。
2: 不知就拍烘未吼？
1: 没，我跟你讲，你哪要烘，反正你就铝箔纸铺上去啊。伊本来都已经腌好了，所以直接上烤架就可以了。你哪讲没有全部烘料，你冰碟冷冻口。 贝加，它有三种的方法都可以让你马上就上桌。第一个利用蒸呢，一面大概一分半，小火慢煎就可以了。第二种就是你用那种烤箱，烤箱就设定250度、然后15分钟、啊、第三种你可以用气炸锅，200度的温度，8到10分钟。
2: 那个马告的味道会不会怪怪的？
1: 不会不会，其实会、对，它就是一种原住民的，有点像他们那种胡椒，但是不会辣哦，最主要是香气
2: 哦。
1: 对，
2: 没香就对了。
1: 没啦，我去
2: 台湾、那个台式的那个会辣吗？
1: 它那个台式的新香料就像小茴香、贝嘎还是肉桂、丁香这些，所以都不会，都不辣。
2: 那订两组好了，一组可能不太够了。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2: 好好好，他那个有去骨吗？
1: 有，全部去骨了。
2: 好好好，
1: 所以都不用再捏骨头，他直接就可以炒或煮或上桌都没有问题。
2: 好，谢
1: 谢
2: 你。
1: 谢
2: 谢
1: 了。
2: 好，拜拜。
1: 拜拜。
2: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4: 那有听到说你有卖那个什么
1: 鸡腿排，
4: 买两组好了。
1: 好，谢谢你。
4: 好
1: OK， 好，拜拜。
4: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听的歌曲来自叮当的猜不透，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感谢大家了，今天很热情的给他订那个鸡腿排、我后来跟听友聊天一下我才知道，丢啊，我就跟他说你是要行吧，没啦没啦，我们就是弄冰碟冷冻口要吃给你出来料理就好，这样对，反正都已经处理完了就很方便了。好，需要佩玲服务的话，我下了现场之后您可以打0800603603，那到时候比较有多一点时间可以跟大家呢来好好解释，因为有时候上现场的话资讯很多啦，谢谢大家的体谅哦。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19号开始吧，对，我们亚运在对，就中国大陆举行，所以没有，我在名古屋举行，所以到时候呢大家可以一起为我们的选手来加油。这一位澳洲的女将她叫做乔安娜，她日前呢是在北京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呢，他突然出现那种失禁的状况，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照片对，我觉得好哦，那后来还是完成赛事也拿下冠军，随后呢外界就开始议论。其实乔安娜那时候他有在自己的社群平台写下这句话， A win is a win， 什么意思？赢了就赢了，讲什么话呢？那现在呢你知道很多人对他那个 a win is a win 觉得很不 OK， 很不以为意。那昨天他自己就发文致歉，然后就宣布放弃北京站冠军所取得的积分。那基本上对，我是觉得啦，就是事实上什么的比赛都赶快啦，其实现在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也有很多的一些的民众在讨论说，是不是我们在比赛除了求胜以外你还必须要去维持运动员本身的一个怎么讲，也不是尊严，应该是说他的那个状态。因为你知道他们参加的那个举重比赛，他们举重完之后你还有下一个比赛者啊，你给人家搞得乱七八糟，那别人还要比赛吗？对啊，这是一个基本的 common sense 吧，所以乔安娜当然在经过大家的批评指教之后，他也提到说好啦，他这一次的事件他就放弃这个比赛所有的积分，然后他也让自己思考到除了比赛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真的他要把它当做一个深具教训哦，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你如果真的很铁齿然后想说我 a win is a win， 赢了就赢了，我跟你讲你就是让人家看不起，比赛不是只是为了要赢，更重要的你要让人家看到你的精神，对，那种努力不懈的精神，你有努力你有不懈，可是你没有维持一个好的状态，我觉得那样很不 OK。 那当然在外界给予他一些支持跟关心之后，他也 深表谢谢大家的批评指教，下次我会更注意，很好。好咯，那如果需要佩玲好不好，我下现场之后可以打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再会咯，拜拜。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欲求无上道，修行诸功德，破以坚贪心，布施做第一。世间人啊，想要得到人格成长、精神的升华、心灵的广大，咱啊，就要发心求无上道。真侪人讲，什么是真正的无上道呢？其实，所谓的无上道啊，伊啊，就是咱伫生活当中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亲像一个人想要发财，你都要努力打拼；一个人想要成就，你都要认真甚至骨力。人生在世啊，咱所做的功德，不是要做好看的，而是想要发心来帮助这个世间世界，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这就是佛家讲的无上道。咱所做的功德，拢是诚心诚意的，咱出自于内心的自然。这种无上道不求回报，所证的正气愈多，修行就愈多。人生在世，人的敌人啊，就是贪、嗔、痴。做人做事，如果不肯讲好话，不肯做好事，不肯帮助别人，如此，咱要如何在这个社会会当平安、平心静气呢？人生在世啊，咱要抱住着健谈的心，努力修行无上道。咱啊，替着这个世间，替着众生众人追求福报，嘛是咧替自己造福德啊！你讲是不是咧？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线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线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的家乡就看下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练痕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减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进前陈药师带听众朋友大大去去全台湾面积上大的国家公园——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哈，伊无开放，唔过咧，你有经过着申请哦，特别的机会可能会当来到这个所在，是全台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台湾第一个国家公园呢，是咱南部的垦丁国家公园。那呢，在咱全台湾当中上高的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呢，大家都知道，就是玉山国家公园。而且玉山国家公园依照海拔3952的关都，摘下着全台湾第一高峰的头衔。其实呢，以邻近的地区呢，崇山峻岭，更有深邃的溪谷。这当中呢，不单单林相充满着变化，甚至野生动物吼嘛，足有多样化。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丹老师来到全台湾海拔上高的国家公园，就是玉山国家公园哈。这个玉山主峰3952哈，这个兽医嘞，诶，人人拢知影哈。3952就是台湾第一高峰玉山主峰。啊，伫临近有真济崇山峻岭，包括着深邃溪谷哈。啊，这所在伊嘞为着亚热带一路一直加寒带，这些天然植物不单单林相充满着变化，都连伊个野生动物嘛真有多样化，甚至近前阁发现着史前遗迹，包括着清朝时阵所修建的八通关古道。这所在不单单有生态资源，含着人文史迹。这个所在嘞，其实嘞，会当讲啊，是咱台湾啊，诶，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公园。好、哦，伊伫1985年升级，变成着咱台湾的玉山国家公园。好、哦，啊，这个面积真大，有10万公顷。好、哦，伊这个遍布着咱南投县、嘉义县、高雄市，也个有花莲县，是台湾陆地面积上大的这个国家公园。好、哦，那呢不单单的在咱台湾本岛的中央地带，好、哦，内底群峰相连，这个玉山主脉哈，哎、哦、呀、啊，玉山的山脉，伊的山地啊，含着咱中央山脉南投山地，哎，这个、当中的包含这位，所以呢，有玉山主峰、玉山东南西北峰。包括着秀姑峦山、马博拉斯山，包括着关山，30座名列着台湾百岳山峰，诶，齐聚伫这所在，伊是咱专台湾上济百岳的国家公园。哦，玉山原来是咱诶上悬诶这个国家公园，而且咧是陆地面积上大的国家公园。而且呢，是台湾上济百岳的国家公园哈。啊，当中呢，为着海拔300公尺的拉库拉库溪谷，哈，一直加4000公尺的玉山主峰，这座国家公园充满着变化，非常的这个特别。伊呢，当中的时阵呢，经过着伊的海拔高度的植批，孕育出着自然的生态，含着野生的物种，经过调查哈。玉山国家公园至少有58种的哺乳类动物，占着全台湾哺乳类动物的70%以上。其中，台湾水鹿、黑熊、野猪、猕猴，伫这所在是上接看到的，哦，几乎包含着咱所有台湾中大型的哺乳类。哦，啊，伫植物方面呢，玉山国家公园呢有8高城拢是属于天然林，双子叶植物、蕨类植物、苔藓植物、菌类植物，互人眼花缭乱哈。啊，咱上接看到的就是玉山杜鹃、圆柏，也个有台湾冷杉。园区内底早期就是周族含着布农族的生活领域。好、哦，伫这所在，你会当看到真侪过去石器含着陶器的遗物，也个有过去伫这个所在。已经超过着千年历史的人类活动踪迹，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你有去过八通关古道？哦，专程大约152公里，是台湾的一级古迹，非常的稀罕哈。真、哦、侪人爱爬山，一定会来挑战这个是咱台湾第一高峰哈。系、哦、啊，啊，这当中的时阵呢，沿途当中欣赏着玉山主峰的雄伟。甚至咧，为着夫妻树环抱着高山，这种的这种孤傲，甚至咧，这个来个塔塔家，吼、哦，跨着壮丽的云海，甚至也当地旗子山，包括鹿林山的森林当中，享受森林浴，也当恭喜咱台湾，足难得，足稀罕，而且精湛，非常的这个特别的一个。当所傍身心，而且呢，这个登山健行足好的一个好所在哈。最后你可以当到东埔温泉泡温泉，是不是真赞？
真赞哦！哎呀、啊，这是咱台湾海拔最高，嘛是陆地面积最广，哈、哦，包括着嘞，白月上济玉山国家公园，哈、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啊，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初恋》。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有真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可能会感觉身体不爽快，所以你会去看医生，是不是？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吼去看骨科，因为伊筋骨不爽快。不过伊胃肠嘛无爽快，伊阁去看胃肠科；爱心脏嘛未舒适，伊阁去看心脏科；甚至伊阁长期真歹困，伊阁去看脑神经内科。啊，看遮尼济医生吼，阁无够，甚至咧阁四界找医生咧看。啊，身躯咧遮酸、遮痛、遮未爽快，真济医生吼。一个医生开一种药啊，开几啊种药啊，给伊一大堆药啊，伊唔知要如何食起。而且大姐吼，有一个习惯，伊去看医生的时阵吼，一坐咧，伊就开始胃头搞尾，规身躯无爽快，拢讲给医生听。讲到医生吼，我那无啥啥，生气咧。唔知道要如何是好，所以这大姐吼靠倒真济医生啊，因为伊规身躯拢是病，规身躯拢未舒适，甚至咧规身躯咧感觉咧下拢未轻松，感觉规身躯拢唔对，拢唔对动，拢无对，拢无对动，拢好像全身都不舒服，所以大姐咧。伊腹肚也未消化，胃肠也无好，甚至咧，血糖也未稳定，甚至咧，体重也控制无好，甚至咧，人咧，规身躯啦，筋骨痛啦，真歹困啦，目睭歹啦，身体心脏也歹啦，规身躯拢未舒适。啊，像是今仔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气，你有发现一件事无？我请问你吼，如果你是医生啊，如果你是医生啊，啊，你对着这个患者，规身躯拢是病呢，你要安怎来帮助伊？你要安怎来帮助伊？到尾啊吼，这个大姐，伊去拄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吼，嘿啊，伊是脑神经内科。伊甲医生讨讲，医生啊，我有够歹困诶，我逐工拢困未去。我看过足侪脑神经内科，食药啊拢无效，甚至咧我胃肠啊歹，我便秘，甚至咧我咧规工咧唔知安那拢未轻松，感觉无精神、无体力，骨头关节规身躯讲了了。医生做耐心听伊讲，讲差不多半点钟，差不多即半点钟内底拢是大事咧讲。胃头到尾，伊对无爽快，未舒适。最后医生甲大姐讲一句话：，吼、哦，大姐啊，吼、哦，你的这个状况，吼、哦，系啊，我已经耐心听你讲半点钟啊。我吼、哦、感觉讲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啊，就是你可能呢有自律神经失调。大姐讲，医生啊，什么是自律神经失调呢？医生讲，自律神经就是咱身体以自己运作、自己调节的系统。所以你就那亲像一台机器，你开关甲切落了后，伊就自动运作。不过这台机器咧，开关切落了后，伊运作未顺，甚至起起伏伏、滴滴答答。甚至会顿会停伊，啊！你规身躯未爽快、未舒适，你歹困、心肝皮薄、菜喘气未顺、头壳晕、头壳晕、胃肠无爽快、规身躯酸痛无力，可能就是你的生活当中，你的身体未适应。医生讲到这时阵吼，大姐突然间怎停伊呢？因为吼、哦，伫大姐伊过去的经验当中，
伊咧真正是，大家医生拢有靠倒去吼，系啊，大家医生拢有靠倒去。啊，看筋骨咧，啊筋骨咧，医生啊，我赶快酸痛啊，你开的药啊拢无效。啊，便秘啊，医生啊，你开的拢便济，我真拢食袂惊。啊，脑神经内科我歹困，啊，你医生你开的药啊，我真咧会困无两点钟就醒啊。甚至咧，心肝脾无菜，医生啊，你开的药啊吼，啊我食了我人个腿无爽快。真正是靠多所谓医生吼，因为规身躯的病吼综合症的，所以咧医生咧当中的时阵吼开药来当帮助伊，即个控制症状。问题是大致伊真真正正的病，是伫伊的生活含着身体的调节。今仔日节目起头吼。哎呀，陈律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过去医生古早咱无西医进前，古早咱无西医进前，咱人咧治病，吼、哦、是看你综合的。所以你去有中医师诊断的时阵，中医师会针对你个人的体质，包括着身体的调养，来甲你建议做建议。唔过，即世界上自从有了西医了后，咱会当更加去了解到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单位，是毋是伊有出现着什么款特殊的问题？所以，心脏找心脏的医生，肺部找肺部的医生，肝脏找肝脏的医生，胃肠找胃肠的医生，骨头找骨头的医生，脑神经找脑神经的医生，无同款的。所在找无同款的医生，不过陈律师来请问你，如果你是像这位大姐，因为你自律神经失调，身体产生着各种五脏六腑拢出问题，那呢你唔爱看五六个医生？哈多话陈律师讲的，自律神经失调也产生胃肠的不爽快，甚至咧头壳会讲恰恰。心肝的皮薄菜，人会真歹困，也够咧，规身躯咧，拢感觉咧袂轻松、袂舒适。啊，你因为遮个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你看遮尼济医生，食遮尼济药啊，唔过你身体体质够调养。啊，今仔日陈老师讲到遮个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重新来思考吼，你讲陈老师按哪呢？我咩安那？我拄到这问题要安怎？其实身体吼，身体失调，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安那来帮助你的身体恢复到伊的健康，就是恢复到你这个身体以自我调节，你不是用药物控制。我真歹困。好、哦，我真歹困。好、哦，我血清素分泌无够，我褪黑激素分泌无够。我唔是来食食个激素，我是来希望我家己分泌会正常。咁是，我的胃肠愈当歹，肠啊咧袂骨溜袂骨伤。我是重新来保养，互伊重新来骨伤。你唔是靠两边这下药啊来解通来解老。我的胃。胃食道逆流、胃酸过多，我不是靠制酸剂，也是抑制胃酸分泌来抑制着我的胃酸分泌。你是让我的身躯会当消化好，让我的身躯较袂分泌过多过头的胃酸，让伊重新恢复健康。我的心肝脾不畅，因为我真够紧张，我放袂轻松，所以生活当中，我的学习深呼吸，放慢脚步。凡事当中，卖紧张，卖操烦。真侪代志，你会发现着讲，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就是食药啊来抑制；第二，你得用一挂健康养生的方式来调养。啊，这个食药啊，含养生的界线当中，
食药啊，含养生的概念当中，就是你无法度养生保养啊，你安那养生保养，你拢控制袂掉啊，你无药啊来控制袂当，你只有用药啊来辅助。比如讲，但有苏家问你糖尿病，好、哦，真侪人台湾人，像那最近诶，应该是讲台湾人啊，吼、哦，台湾人。是安那遮尼侪糖尿病，冰箱开开就通食，四季就通买，时时咧食物件，时时咧增加着胰岛素的负担。大哥啊，大姐啊，我请问你啊，较早善食人啊，一天连三顿都食袂饱，靠糖个糖尿病，除非你是先天呢，是毋是？真侪糖尿病拢嘛后天呢，就是你家己食出来的，食甲糖尿病啊，时时咧食物件，来高血压，真侪人高血压对无？哎呀，够紧张啊，够操烦啊，睏袂好啊，放袂轻松啊，运动无够啊，生活饮食无正常啊。所以五十岁过血压就愈来愈歹控制啊，是不是？真侪人心肝脾无彩，心脏跳袂好，跳袂顺，生活当中啊，够紧张啊，够操烦啊，内分泌失调啊，甚至咧甲状腺亢进，是不是？真侪人筋骨酸痛，哇，像是。哇吼！安尼筋骨安尼酸软疼无力，啊你都无运动啊！你规工坐吊吊啊！你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坐袂好啊！莫怪陈老师啰嗦吼！啊，你想这病，拢毋是你生活用出来吗？陈老师拢甲恁讲，我讲大哥啊，大姐啊，啊你啊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你食啥物药啊，骨头拢袂用。因为你的坐歪歪坐起起，作者人讲，哎呦，陈老师啊，你真正吼、哦，哎、欸，安尼叫阮吼，食老拢袂当坐铁椅。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吼，讲实在是用心良苦。我甲大哥大姐讲，食老啊，尽量你莫坐铁椅，尽量卖坐，因为你是体内吼，舒适啦，迄碰椅铁椅偌好体，体内偌舒服诶，算唔知？啊人吼、哦，会愈坐会啊，你也重在享受啊！我要食好料的，食山珍海味，食燕窝鲍鱼，食好料的，食到过头，食伤济，食到伤大口，食到血油关，是不是？好料的拢爱重油重盐啊，吼、哦，爱经过着多重的料理啊，敢不是？对不？啊你咧贪图这个享受。吼、哦，我坐咧较舒服啊，坐碰椅，但咩体咧较舒服，看电视毋是真好，看甲目睭用要歹，看甲腰骨酸痛艰苦，啊是毋是你家己自找麻烦，你找来啊？是毋是？生活当中无振动无活动，肠仔愈动歹，大便歹放，所以这病到底是安怎来？我阁重新来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句话吼。做这样讲啊，像是养生保养上慢啊，食药啊较紧啊，有影。药会当治疗你的症状，不过体质爱靠你家己调整。今仔像是节目起头的时阵，我讲着大姐讲四界看医生，全台湾医生看了了，大家医生都有考到，看甲无医生难看，食甲无药啊通食，病阁无好，啊是安那病阁无好。唔是药啊，无效，药啊较无效，无效就袂做药啊嘛，是唔是？药啊一定有效嘛，无效才会叫药啊，是唔是？唔是药啊无效，是因为大致伊生活、身体、家己无调整。只要是拢甲听众朋友大个大致提醒，你千万莫袂记哩，病是靠你家己的身体自我修正好诶。不过近现代人拢叫是病，就是食药啊好诶。你感冒食感冒药啊，是控制伊个症状。感冒是靠你家己个抵抗力甲病菌杀死。
敢毋是？你胃病，你食治胃酸诶，系啊，你消化无好，你咧都达不起规年冬天咧食胃药啊。你大便歹放，你肠啊过袂骨溜，过袂骨伤，你都永远咧食两边这下药啊。生活当中，是安那遮尔台湾人，遮尔侪人食慢性病药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大哥啊，大姐啊，我请问你啦哈，我请问你，高血油，血油是对来的，食来的啊，啊无食较有油，你无食要有油，是不是？啊，就是食来的嘛，对不？系啊，啊，乔师请问你。啊！如果连三顿都食袂饱，要安怎有血油高？是毋是？所以可见呢，大家的生活做享受嘛，吼、哦，甲坐咧坐碰椅坐好舒服，是毋是？爱食冰箱开开都有通食，对无？生活当中呢，啊，什么代志吼？电要行路咧，免行啦，车甲坐咧就去呀啦，有影无？吼、哦，较就行路。啊，要摸当哦，免摸啦，吼、哦，真侪物件当载当拖啦，是不是？真栽培嘛，真方便啦，物件买买，甲栽培就好啊，免惊，免赶啊，对不？人生是不是愈来愈享受？迄厝内底大家咧，扫地机器人啦，吼、哦，洗衫机啦，自动洗碗机啦，大行拢全自动的，啊，你有享受无？有享受？啊，你要做啥？我请问你。啊！你生活当中你要做啥？我讲一句实在，我顶一阵啊，我顶一阵啊，吼，哎呀，对啊，我想讲，哦，人诶，大家家家户户拢有扫地机器人有无？哎呀，扫地机器人，哎呀，我想讲吼，甲阮妈妈吼买一台，吼、哦，我妈，哎呀，我带你来见吼，看你吼要见对一台，啊，这扫地机器人吼，诶，涂骹吼哪扫个哪甲你捡呢？哇啦，看起来那就真高安尼呢。我吼、哦，带你来买一台。妈妈讲无爱哦，系啊。我得个踮遐买一台。我吼安尼起来扫厝吼，安尼扫扫的。吼、哦，我三两个啊，轻松就清气啊。我个踮遐台踮遐走，啊扫扫的，我得个较清。哦，啊得个踮遐敲充电了电，迄我无爱。吼、哦，我吼安尼起来扫扫荡荡的吼，较快活。吼、哦，啊较袂规工坐伫遐。我妈妈坚持无爱，啊妈妈即句话吼、哦、提醒着我，啊妈妈吼伊食老岁啊，伊扫涂骹真紧呢，伊个扫涂骹吼，伊起来安尼吼，扫手起来吼，啊三两下啊涂骹就扫清气，啊伊也要等迄个扫地机器人吼、哦，扫要半点钟阁扫袂好，扫要半点钟阁扫袂好，虽然全自动啦吼，啊毋过咧连伊卡条的啦。啊，黏伊咧停伊啦，啊，黏伊咧阁出问题啦，啊，扫了着阁较清啦，啊，着阁较充电啦。我妈妈讲啊，卖，迄卖牙价，我起来动动的较好，阁加减运动。所以生活当中，像洗碗嘛同款啊。我之前咧甲妈妈讲，我讲妈妈，人个洗碗机吼，看起来安尼落来就当洗啊。我妈妈讲，嘿，我无爱，嘿，我无爱，系啊。啊！但踮遐无去带，系啊！我加麻烦嘞，我碗吼、哦、三两个碗，我轻松洗洗，我一日就洗好啊。我妈妈吼，甚至嘞，伊嘞洗衫啊，伊嘛无啥咧用洗衫机呢。伊洗衫机就讲较大领的被单吼，伊食到有血啊，伊歹洗洗袂去吼。较大领的被单啦，啊是较大领的衫啦，伊较有落个洗衫机。啊、一般吼、哦、生活吼、哦。一挂内衫内裤啦，一挂简单的衬衫裤啦，伊家己安尼暖暖坐啊呢。洗身躯的真爽，安暖暖来讲安尼，我坐啊就好啊。我特别等你台洗衫机。所以，我较知影讲，今仔日我妈妈伊是安那，伊找工课要家己做，啊，起来叮当当当的，活当当的，较轻松较自在。啊，较在人凡事拢家己做。我会记你一个故事啊，吼。老禅师，吼、哦，食老啊，要退休，所以交我徒弟啊做主持，吼、哦，哎呀，啊，老禅师就退休落来，吼、哦，啊，退休落来了后，吼、哦，徒弟啊做主持啊，伊甲小三咪讲，啊，恁吼、哦，会记得哦，逐工吼去甲老禅师吼，哎呀，当中呢，爱改洗衫，
爱捧饭去互伊食，啊，房间爱甲摒扫好。老詹叔怎想起？伊讲你千万唔爱来甲我做哦。系啊，你若甲我做吼，我就无要食饭哦。系啊，我吼，退休落来吼，我唔是要营营坐，但咩享受哦。系啊，我退休落来，即个生活当中即个代志，就是我顶当活动嘅机会哦。结果小三咪哦，看了唔甘。有一天吼，系啊，有一天趁着老詹叔吼。哎呀，老詹叔无伫诶时阵，哎呀，都上伊房间看落清气，衫裤甲洗洗。老詹叔就当下看着讲，啊，啥人拢洗好啊？伊讲也无要食饭啊。哦，啊，规秒时大要烦恼是老詹叔哦，规工无要食饭。结果咧，就即个叫少年住起来。啊，少年住起来讲，师傅啊，你啥人唔食饭啦？啊，我唔是甲恁讲啊，我自己无做，我就自己无食。规天无代志做，我是要食什么饭？所以以后咧，大家拢惊着吼，唔敢甲老詹叔做工课啊吼。是安那？因为咧，迄是老詹叔叮当活动的机会。啊，今仔超叔讲我遮啦吼，我相信听众朋友道理大家拢足清楚。问题是生活当中，大家讲实在足被动，足被动。吼，叫你运动，吼，你会感觉讲啊？应用啊，坐椅啊，我那都起来叮当。陈老师讲，叫阮都爱训练小腿肌力，阮都爱垫脚尖，阮都爱半蹲训练大腿肌力，训练起立坐下，是不是？甚至咧训练着咱的这个上背肩力、肩膀的力量，爱扭弹力绳，甚至咧，生活当中咧做一挂桥式运动，甲腰骨扭得。啊，我踏到阿多力啦，倒来享受，唔是真好。所以病就来了吗？病就来了。啊，简单讲啊，这吼，像是无要啰嗦啊。你来记得我今仔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这位大姐归台湾医生看了了，归台湾的医生互伊靠倒了了。食甲医生，大家甲医生讲，你的药啊拢无效，唔是医生的药啊无效。是大姐，伊规个生活拢失掉伊啊！伊困也歹困，啊，长期食软便剂下药啊，长期也食胃药啊，啊，长期也食镇静剂，啊，甚至咧，佮食一挂心脏药啊、糖药啊，食到头，佮食胃药啊，药啊食一堆，结果病愈济啦。但有说毋是叫你卖食药啊吼？我是爱恁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了解药啊的作用，药啊帮助你辅助。控制你的病，不过咧，药啊不是万能的啦，真侪病是靠你家己的身体好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只要会记你陈老师甲你讲的这句话，真侪病，你的身体是安那无体力，你的身体是安那无活力，是安那你喘气袂顺，是安那你心肝脾不畅，是安那你血压高、血糖高，是安那你胃肠无爽快。是安那你大便袂顺，是安那你暗时啊歹困，啊你爱去找啊找原因啊。像师东甲讲，啊你歹困的人，你生理时钟先甲调好，是不是？啊真侪人生理时钟乱七八糟，吼、哦！啊你咧筋骨酸痛，爱运动爱活动，啊无要顶人规工坐伫遐坐歪歪坐起起，吼、哦！啊你咧胃肠无好，食较慢的，食较好消化，食饭饱爱顶动活动。啊，规个大家食饭饱坐伫遐，啊，莫怪身躯拢是病，莫怪身体拢袂好，吼、哦，莫怪今仔陈老师啰嗦吼，我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下来讲，互恁回归到养生的本位，就是咱健康的要素，就是靠养生保养，人一定会老，啊，食老筋骨会退化，目睭会歹，身体会慢慢啊老化。咱会当食一寡保养调养的中药，来解顾好伊较袂老，老较慢。啊，这保养的调养的中药，伊顾你筋骨较袂酸痛，互你筋骨较勇健，互你筋骨较袂老化退化。安尼会当，这是保养的。啊，是你要食消炎止痛，我筋骨酸痛，我食肌肉松弛剂，我食消炎止痛，是不是？啊，我筋骨来煮灌骨浆。灌骨泥灌到顶，还是手提啊、架顶啊，
好来甲教养，啊是来换人工观察。你想呢？啊是我甲经过教好教养，教会家己生骨头是活的，骨头唔是死的。一旦你甲灌骨浆、灌骨泥、灌话，虽然一开始那就定定啊，唔过练功会愈麻烦，即个骨浆、骨泥会伤伊、会凉伊，骨头会旧伊。颠倒你也愈麻烦，三当后五当后你也愈艰苦，所以你唔好等到迄个时阵啊，骨头拢拍呀，连干要灌骨酒灌骨泥啊。医生讲啊，你无灌骨酒灌骨泥，铁啊钉啊收袂掉，你也痛苦死。因为无灌阁袂动，无收铁啊加钉啊阁袂动，因为你已经到无手术袂动的阶段啊，你何咪可你进前你唔保养呢？你讲是唔是？吼、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和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足济大哥大姐较早少年做坏去，做歹去。大哥大姐讲啊，有影，陈老师咧讲有你，较早真正少年足做诶。我会记哩，阮爸爸诶年代啊，吼，阮爸爸诶年代，阮爸爸诶年代，要坐办公桌啊，迄车爱读真悬啊，迄车爱读有悬到有法度啊。一般善食人，阮爸爸诶年代无钱通读册。阮爸爸讲，较早较有钱通读册，大汉诶吼，啊较大汉诶会斗做吼，就去做师啊。所以拢是做工啦、啊，做劳动啦、啊，啊做甲食老咧。当然拢做甲带伤带病啦，因为因较早自囡仔大汉就开始爱做事啦，厝内底种菜，啊出去就是爱做工，拢嘛爱做，爱苦爱啊爱练爱打。大哥大姐啊，恁是迄个年代的人啦、啊，恁就是阮爸爸迄个年代的人，所以陈老师知影恁的痛苦，较早拢做害去，做甲歪腰翘骨去，做甲筋骨酸痛。整身躯酸痛又无大袂哩，逐工都食消炎止痛咧过日子。啊，你讲陈老师啊，无要安那？大哥大姐啊，你有另外一个选择。陈老师有一罐足好的筋骨油啊，这罐筋骨油啊卖得袂少，伊会当甲你的筋骨够用，真正是筋骨够用的。你无连讲筋骨够袂用，才排队要去手术，还是规工较要去注射？筋骨是我的，你莫改过改连讲爱灌骨酒、灌骨泥、手提啊、家庭啊，你的痛苦是。用陈老师筋骨够用呢，一边爱运动，我跟你讲过啊。陈老师介绍的香港白金盘，就专门来顾筋骨的，伊非常有效，非常非常赞，非常专业，因为伊卖得卖少，佫是 GMP 纯正中药，卖伤肝，卖伤胃。未解腰子，真正我陈老师食中药腰子会歹去未？肝会歹去未？胃会歹去未？我问你，你食消炎止痛，你胃会爽快未？你食消炎止痛，你的肝、你的腰子会康一未？陈老师介绍的香煎白金保安，不但伊是会当调养肝心，不但未乎你的肝心歹去，而且佫改保养倒来，互伊营养，互伊保养。因为咱中医讲，肝主筋，心主骨。所以中医的筋骨油啊，伊就是为调养肝心开始，甲你调养好，佮甲你够用。所以陈老师介绍的香煎白金丸，不但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伊是真真正正咧甲你顾筋骨的。你有食，食老啊，咱即辈老筋骨啊，不比少年的。你有一罐筋骨油啊，人食筋骨较勇健啦，筋骨较袂败坏啦。较袂一直老化退化，大哥大姐啊，你是踮遐一年过一年，互你的骨头、你的筋肉一直愈来愈退化，愈来愈无力，愈来愈衰败，愈来愈怕。啊，是你食一罐筋骨油啊，互只筋骨，互伊卖一直老化退化，甲固掉的筋骨够臃肿，互你八九十岁，互你食到几百岁，你筋骨够臃肿，够会惊咯。我要甲大哥大姐讲，这款筋骨药啊真好，伊是咱过去咱老中医自少年到老顾筋骨足好的一款药方。所以这款筋骨药啊，伊长期的疼用，不但让你的筋骨较袂老化退化，甲你强筋筋骨，佮甲你治疗酸痛、通筋串骨。大哥大姐吼，有当时啊皮肤老皮啊，你袂堪去打药包，迄药包打一三工，你也拆落来，连皮都拆落来，是不是？有诶，打到起药期。对不？啊，经过酸痛，你嘛袂堪止，一直食消炎止痛，消炎止痛一直食你的胃、你的腰子袂堪止啦。啊，你讲陈老师啊，无经过要安怎顾？你也顾无用，顾无好，连工排队去手术。啊，你也无想要连工排队去手术，你就食一罐啊筋骨油啊，油啊加食啊运动爱做。像陈老师讲的，啊你莫坐歪歪，坐起起，坐体椅几工，安尼你筋骨袂用。啊！你莫拢无叮当，无活动，拢无要做运动，做福建运动，安尼你筋骨袂好。啊！你也要注意你的姿势，啊！要加强福建运动。啊！你来食陈老师这款香煎白金丸，我跟你讲，唔免三个月，你筋骨就继续用劲，筋骨就加差足济。一个大姐歪腰歪严重呢，伊讲只要是我坐袂调呢， 我无缩个腰夹吼，我坐袂掉呢。你看伊弯腰怪严重，迄腰啊无缩腰夹坐袂掉。我大姐啊，你愈缩个愈无力哦。腰啊无变呐，我讲你来食咱这款香姜白根丸。杨超市，你讲个我信，我来食，伊骨来甲食，食咱介绍个香姜白根丸。本来走路一边关一边加呢，啊弯腰足严重呢，食较紧嘞，走路会正，坐坐会调啊，唔免阁缩腰夹。杨超市，哦，我足骨来食。真正有效，我食较紧吼，哎、欸，筋骨会用啊，啊，酸痛好啊，真正，你来听看麦。
1: 食根棒，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甲你讲，我本来要食根吼，拢袂行啦咯。
0: 嘿嘿。
1: 啊吼，
0: 嘿。
1: 现在啊，行了，增加头拢关节病吼。
0: 是是是。
1: 我拢食好药。
0: 真诶吼、
1: 啊。你看我食即么几十罐，这要食根本来听甲袂受力，拢无啥会行。
0: 是。
1: 啊，关节病呢，啊，人我即么拢好，我免太药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大姐啊，真的恭喜！
1: 我食
0: 绝
1: 对了，一天食了高了，我食两片。
0: 好，
1: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的好药。我你敢查我
0: 腰关节
1: 病呢？腰关节病。
0: 啊，真食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1: 唔知做甚甚物的食？
0: 好，真好。
1: 我十几罐有啊哦。
0: 好，真好，恭喜恭喜！大姐讲，超市我食甲做有信心的，因为我腰骨勇健，我坐行的行。食对一罐，食一罐香姜白健补丸。大哥大姐啊，香姜白健补丸一罐开你几十块啊？尔呢？比一杯咖啡搁较省。伊一罐2000块，食你几个月？你一罐买一杯咖啡可能要几百块。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补丸一罐几十块啊？尔，唔免靠，唔免嫌，唔免订，唔免转，起来宝贝家己。较早少年做坏去，做歹去，食老啊，食一罐筋骨药啊。把筋骨够用，这罐会当保养你的筋骨，照顾你的身体，好不？请你的去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解服务，咱时间到电。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 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气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伊有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拜谢，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传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哦，桃园的邱大姐咧问吼，杨超市，你顶个讲啊，阮花楼用花楼咧行卡有无？吼、哦，嘿，啊，包括着即个胶条改善脚手冰冷的问题，吼、哦，也是用胶条咧行。后来我赶紧来甲邱大姐报告一下吼、哦，我是不是甲恁讲，其实古早人是用火炭炉咧取暖的啦，古早人是用火炭炉啦，大哥啊，大姐啊，有影无？古早是用火炭炉啊，对啊，你就是烟火啊，手去下好烧啊，对不？啊，外国人呢？外国人因唔是拢有一个，因的客厅内底拢有一个，迄个火炉吗？是不是？因拢有一个烤迄个火炉会当下好烧下好烧，对不？啊，有烟囱，较早的厝拢有烟囱嘛，啊，就是咧烘物件，烘物件的时阵会当下烧，好啊，甚至会当啊啦。会有足侪供应，啊！不过真已经真少人用遐，因为含物件烟嘛，啊，大家无爱吸遐烟嘛，啊，所以咧已经无人足少人去用火炭炉啊。啊，龙超市啊，哪咧我用火炭炉，你要用火炭炉用烤肉炉拢会冻，啊你唔免坐火炭，你得用一袋，你要烘诶对无？啊，你火炭你就一袋甲烘我吃，好、哦，我讲恁听有无？哎呀、啊，一袋。因为你用铁夹啊夹的，有当时啊，你用耐打啦，还是用火种啦，还是加速炉去甲烘一下，加速炉甲劈一下，吼、哦，把烧火有无？啊，你一袋火炭，你就先甲烘，加速炉你也劈烧火，啊，一袋火炭你就甲烘，啊，烘个红红啊有无？嘿，啊，你就下底迄个，你啊下底安全的所在，通风的所在哦，吼、哦，只要是供您了解吼，下、哦、底安全、下底通风的所在来下卡。脚底冰冷的，我跟你讲，火炭下着脚吼，伊会烧真久，烧袂脱。啊，龙超市啊，顶款要用啥物鸡啊？你要用一个无烫着的啊，吼、哦，看你要下伫底啊，你要下伫安全的所在、通风的所在。啊，你顶款你会当脚大嘞，有一个鸡会当鸡嘞，铁鸡啊是啥会当鸡嘞？袂去哦，火炭炉烧歹去的，迄物件拢会冻。啊，你也无，你就是离脚远的。吼、哦，你脚家己要用好，莫烫着，你烫着莫找我哦。系啊，恁嘞，迄、那个火炭炉爱用落去下脚，有无？吼、哦，啊恁会当用迄个啥物啊？人个烘炉迄有无？古早医院的遐，系啊，医院土做的遐烘炉遐有无？系啊，遐烘炉遐，啊你落去下脚，啊不过你要一个大姐咧，邱大姐问讲，超市啊要用啥贵？你家己找啦，恁家己找看有啥物铁架啊出来，都有啥物会当？袂去哦，下烧下掉的，
吼，会当互你卡大咧，啊无你着爱，你着航路顶管，你着卡悬空啊，吼，你着卡悬空啊，你也无假啊，你着是家己卡一支卡，抓一支卡，莫抓两支卡，你会袂平衡。你卡底顶支支你用。

0: 啊，你爱胶条爱拼起来胖胖的有无？嘿啊，新的胶条有无？嘿啊，效果就较歹。吼、哦，会记哩，胶条下愈久会愈好啦。我讲听种朋友听吼，胶条的成年的胶条伊会较好，吼、哦，愈老会愈好。吼、哦，啊新的吼、哦，各位精油安尼胖胖的，迄、那个艾草的比个胖胖的，嘿，当然嘿效果就较无好。吼、哦，啊胶条就是胶条上好。啊，陈老师教您吼，我教您啊，大哥大姐您注意听，胶条对无？吼、哦，恁胶条啊，胶条伊是不是你买当规支规支啊？手会当刻啊，毛诶会当叶啊会当加胶条叶条诶嘿，吼、哦，下来烘卡。啊，你爱伫通风诶所在烘哦，胶条诶比火炭搁较好，因为胶条内底有精油，所以陈老师建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卡手冷诶，吼、哦，用胶条来温灸。什么叫做温灸？是安怎？咱较早叫做针灸，针落刺激，针落刺激。来，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分解一下吼。咱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对不？所以针灸的意思来讲，我用针来甲你身躯、你的穴道、诶，结条的所在、结条的所在，我用针甲伊安那刺激，互伊疏通，对不？所以用针灸的方式，为医生可以倒电，对不？吼、哦，针灸佮配合着电疗的方式来甲你疏通，对不？啊，中医当中你会发现着讲，针灸，中医师会甲你插几啊支针，针对着几啊穴位，吼、哦，相辅相成来辅助来甲疏通，对不？啊，那呢，灸条咧，灸条其实针灸、针跟灸，伊就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来讲，灸条就是针对着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伫咱生活当中，吼、哦，做者大哥大姐身体较虚冷的、较虚寒的、身体较虚冷的，用着灸条温灸的方式，温灸的方式来刺激你的穴道，吼、哦，来刺激你的穴道，吼、哦。所以市面上，你会记哩，陈老师跟你讲的灸条是下愈久。好个如何，伊个渗透力如强，了解意思吼？陈年灸、陈年艾草的对啊，吼，陈年艾草下如故为好个如何？吼，啊，如新呢？你可以起来灸条新呢，当然好个就较无啊好，吼，了解意思吼？新的较有芳味啦，新的灸条你可以起来较有芳味啦，旧旧的灸条吼，较有一个臭扑味，较无芳味啦，吼，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啊，啊，当中灸条是下如故为如何？吼、哦，啊来第二，灸条你甲点无到，那就点雪茄有无？灸条一条，那就咧点雪茄有无？系啊，啊灸条吼，针对着你，咱大哥大姐，尤其脚底冷叽叽的，但就说来讲，效果有够好，效果非常好，因为灸条内底有艾叶嘛，艾叶内底有精油嘛，艾叶精油伊会当帮助咱甲即个温热吼，伊的即个烧。看到这个，就是以这个精油渗入到咱的透过着皮肤来刺激到咱的穴道，所以单条说来讲，脚手冷叽叽的有无？脚底冷叽叽，因为有的大哥大姐恁有糖尿病，啊恁脚底循环歹，啊是恁人身体较虚弱，活动力较无够，脚底拢冷叽叽的，惊冷惊寒的。我甲恁讲，愈穿袜啊愈冷，你是安那规工袜啊穿条条？大哥啊，大姐啊，等着说明您。谁那里啊？我就是我脚冷，我唔只穿袜啊，对。你脚冷，你唔只穿袜啊，对无？啊，谁那里脚拢未烧？就是你脚循环歹。啊，如果今仔日我穿袜啊，只是风机较未过风，卖去有风扇着脚，你唔过脚是冷的，因为你脚也未烧，你系一支冰，系伫你的袜啊内底，你的袜啊烧，未烧嘛？脚底是冰的，要安那脚底要安那烧，是不是？啊，而且咧穿袜啊，佫容易藏湿气。涂骹，咱的涂骹有湿气，容易咧藏湿气，容易澹澹，啊，容易脚颠倒冷冷，啊，佫容易咧，互你的脚咧藏湿气，颠倒无好。但是说来讲真咧，伫厝内底，无应该穿袜啊，无应该穿手套。伫厝内底，所以你连讲天气冷、天气寒的时阵，大哥大姐伫厝内底。哇，爸爸妈妈哦，脚底冷叽叽，我赶紧来穿袜啊，穿哦。 爸爸妈妈脚底冷机啊，鼓励起来叮当惊咯，爱甲脚底按摩，啊甚至甲温灸，了解吼？吼、哦，爸爸妈妈行动不方便呢，咱得甲脚底甲温灸，啊，带着苏家人，迄九条小小啊尔，迄一克啊十条，迄一克啊十条，一两百块，两三百块尔，了解吼？小小啊尔，吼、哦，九条做小的，啊，你啊十条，你着用甲用甲规个，你可能规个冬天拢用未了啊，吼、哦。迄九条做俗的，啊来第二，你一条用未了，你就甲砍起来，你甲砍起来，伊就花伊，后一道要用较过点无倒，安尼了解吼？了解，啊当买一个叶啊，九条咧全量叶啊，较袂去烧着烫着，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好，啊开始招，卡底甲招，啊你用只要是我唔知影穴到底对，不要紧，九条你就甲招，有当啊卡只片，卡只片来当甲招一招，背部啊，背部啊，吼、哦，啊有当时啊咧会卡。脚底，尤其脚底边，好、哦，脚底边，好、哦，脚底穴道都会当个温灸，促进你的循环。啊，超师来讲，效果非常好。好、哦，我来请问你吼、哦，是不是有足侪人足介意泡脚的无？有吼、哦，真侪人介意泡脚的无？我跟你讲，灸条的效果比泡脚更加好。是安那？是安那？来，我讲给你听。灸条伊个渗透力真强，灸条个渗透力真强，所以伊会当渗透到咱皮下个微血管。啊，毋过你泡脚只是脚个表面，表面烧烧，吼、哦，表面烧烧。啊，泡脚泡泡个，你会发现着等一下就黏伊就冷伊。泡脚时等一下黏伊就冷伊，有影无？啊，毋过灸条无共，灸条是促进你皮下个微血管，所以伊会烧烧真久。爸爸妈妈，你也甲温灸灸一灸，伊个脚底烧会烧真久。好、哦，安尼超叔讲条就比较了解吼。系、哦、啊，啊，我甲恁讲，灸条买对买，足济中药房有咧卖，无一定逐间拢有。啊，恁灸条恁就去甲伊问中药房、中药房，嘿，问中药房啊，唔知影甲叫中药房个头家甲你问看对一间有，吼、哦，足济中药房有，吼、哦，很多中药房都有。只是你唔知啊，通买呢？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网络嘛有，吼、哦，啊唔过咧，好、哦、中药房嘛有，吼、哦，你只要有灸条的拢会当，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内底就是艾草，吼、哦，内底就是艾草，啊我跟恁讲，伊有迄种灸条吼，哦、有配合的一种叶啊，啊是一挂即个，就是一挂机具，会当互你，会当来烘。会当来熏，互你较袂烫着。我讲恁听有吼，内底有一挂机具、机具啦，嘿，机具、灸筒啦、温灸器啦，吼、哦，我讲恁听有。啊，毋过因为市面上种类满满是，所以陈老师真歹甲恁讲，啊，你到底要买一种灸筒还是温灸器？吼、哦，真歹讲，吼、哦，啊，你就算讲你无灸筒，以为规支烟啊熏吹安尼有无？有无吼？有迄规支那分吹袂去哦，烧着烫着嘿。好，了解意思。哎、啊，一支拢一两百块尔，迄网络拢有咧卖一两百块尔，叫少年来甲你买。了解吼？伊叫葫芦灸器有无？葫芦灸器啊，灸条甲倒入去，好、哦、啊，你来当温灸，好、哦、爱、啊、做方便。只要是讲恁听有吼，系啊，迄拢真方便。爱网络迄一支拢一两百块尔，好、哦、啊，你甲灸条倒入去就会当啊。好、哦，安尼会晓卖。安尼，超市讲听种比较听哦。啊，迄台温灸拢真好，吼、哦。啊，如果我袂介意用温灸器，是安那？因为我较介意就是直接灸条起起来下。我较介意的灸条直接起起来下，因为灸条这个所在有火嘛，伊得火伊咧烧嘛。啊，伊利用着我，因为你用个温灸器哦，有当时啊，我想要较小块，吼、哦。去到我家己近远，我家己手会当控制，那就中医师给你针灸对无？中医师给针灸要轻要轻，你会当控制。所以陈老师是较介意，我直接用灸条来烘。好、哦，我介意直接用灸条来烘。啊，看你见仁见智，有当时你若惊烧着，你会当用温灸器，好、哦，温灸器买当。啊，我是直接用灸条来烘的意思来讲。灸条的精油，伊可以当渗入咱的皮肤内底，渗入咱的皮肤内底，效果真好，吼、哦！啊，灸条烧的时阵，伊有一个 迄个精油，吼、哦，有这精油的挥发，吼、哦，也当渗入咱的皮下，效果真好，好不好？安尼简单讲下只哈，甲邱大这邱大姐报告一下。好、哦，过来嘉义的林太太咧问吼，伊讲陈老师，常常汗流浃背，个心肝皮薄菜，有看医生，医生讲无问题。啊，是安奈安尼，来，我赶紧甲嘉义的林太太讲诶，是安奈安尼，医生讲无问题。啊，是安怎，大姐心悸，虾米原因？这个问题真赞哦，这个问题真赞。医生讲嘉义的林大姐，你心脏无问题啊？啊，是安奈我的心悸，虾米原因？来，我甲大姐报告一下吼，有当时啊，心脏虽然无问题。啊，唔过是安怎？你会感觉呢？咱中医讲的静腔，吼、哦，你人吼、哦，感觉呢心肝吼、哦，心肝呢皮薄菜，哪像呢？感觉呢，会感觉呢心脏吼、哦，感觉呢心脏哪像未稳定。啊，这种的现象吼、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者，现在心悸，我讲给恁听。比如讲，你搞操烦。搞紧张，困无好，所以心悸伊就心肝皮薄菜。好、哦，啊来第二，比如讲你可能呢，最近，吼、哦，你比如去食着咖啡，还是食着茶叶，兴奋着你的交感神经，你买心肝皮薄菜。好、哦，过来，吼、哦，你最近可能呢内分泌失调，吼、哦，甲状腺有较未稳定，你买心肝皮薄菜。啊，所以这个现象有可能大哥大姐你去检查心脏无问题，因为医生给你检查心脏嘛。啊，你心脏无问题，不过可能你有一挂内分泌，还是一挂身体调养的问题。所以就像今仔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讲，啊，像那一个大姐爱医生一直看，啊，药爱直吃，啊，因为就是身体体质无调养嘛。吼、哦，啊，像大姐这个问题拄啊好，真好。嘉义的林太太这个问题，杨小姐是安怎？我心肝皮薄菜啊，汗流浃背，就是脚只片拢流汗，脚只片是咱的排汗系统，对不？啊，是安那？你的脚只片流汗，因为你的心脏较无力。啊，杨小姐，啊，心脏无力，我是安那？看医生，医生讲无问题，什么原因？来，我记者了，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医生检查心脏，对不？医生检查心脏，伊看你的心脏，吼、哦，是不是？比如讲，有一挂瓣膜脱垂，吼、哦，是不是有一挂心率不整，吼、哦，是不是有一挂心脏肥大，还是有一挂心肌梗塞，相关心脏各种的问题。啊，不过有一种的问题，吼、哦，这当中可能医生咧检查的时阵，较无法度甲你到注意的所在，就是啥？你的心脏。伊较无力，较无力的意思哦，我讲给大姐听。因为功能无问题，唔过咧，伊咧感觉咧，有当时爱皮薄菜，有当时爱咧跳袂好，跳袂顺，啊有当时啊阁好好，时好时歹，互无啥会稳定。啊，这种会影响到心脏的，唔是心脏的问题，是你生活的问题。比如讲，你拢搞紧张、搞操烦、困无好、困无饱，甚至咧生活当中咧人咧放袂轻松、放袂舒适。的意思就是讲，你的生活去影响到你的心脏，心脏无问题，唔过你的生活后，你的心脏负担大。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来听我，吼、哦，我记一个听众朋友，你就会较清楚啊。来，比如这小朋友，这小朋友吼，哎、哦、呀。老师说、小宝你表演真好，所以、哦、你上台来把你这次的表演、哦、说给大家听、哦啊、小宝去你到台上就很紧张，老师说小宝你这次考试考真好，你怎么读书你去说给大家听、啊、小宝、哦哦、去你到讲台上面、哎、很紧张，所以就一直流汗，他紧张啊，他就一直流汗，啊，是不是他有病？ 毋是啊，个心肝脾不菜，对无？爱、啊、只是紧张引起个心肝脾不菜，伊只是紧张引起个脑肝。啊，但一下落台伊就够好呀。吼、哦，啊，遮个林太太就像安尼，哦，生活较容易紧张，较容易交感神经兴奋，刺激到你心肝脾不菜，刺激到你脑肝，较容易搞紧张尔，就是交感兴奋。啊，这问题来啊！是安怎咱的交感的兴奋，咱的交感神经的兴奋，你要因为安尼去食药啊吗？大哥啊，大姐啊，好、哦，交感神经就是咱身躯警觉性。我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我讲大哥大姐，恁咱身躯就是一个太极阴阳，好、哦，乌的一半，白的一半，白的内底一粒乌目睭。O 的内底一粒白目睭，对不？啊，这个、太极的轮转就是阴阳协调，对不？所以日时啊，咱都爱活动；暗时啊，咱都爱困，敢是？对嘛？日时爱活动，暗时爱困。啊，所以开关伫对，没有这个太极轮转伫对。日时啊，就是白的嘛，对不？白的内底有一粒乌目睭，啊 ，O 的内底有一粒白目睭。对不？意思就是啥？天也一暗，你都要准备休困；天也一光，白乌的内底食白目睭；天也一光，你都要起床。所以，治疗你的交感自律神经，上重要是生活作息要正常，生理时钟要正常。我最近的节目，我一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强调这个生理时钟。因为真的人生理时钟拢错乱，我讲一句实在话啦，照你讲，伫这个世界，日头落山无应该阁七点火啦。我讲有理无？天下动物啥物人爱七点火？只有人阁甲电话劈个光光光，暗时啊看电视、娱乐、唱歌、跳舞、运动，只有人啦。所以咱人就是咧破坏这个大自然的规律嘛，敢毋是？天下大部分人日头一落山，人大家拢咧休困，只有人搁甲电话点无倒，继续白日。所以人就是，这是人的强业，因为咱甲暗时啊变成白日哩啊。所以真的人足侪人交感神经兴奋失调去啊，真歹困去啊。啊！你为你无多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日头一落山，电火都拢劈光啊！你无多改变这个世界，你只有改变你家己，就是减少光线的刺激。哦，所以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人，你应该较早困的，较早起床的，好、哦、生活作息该调正常，调整你的生理时钟。日时啊，爱出去照日头。暗时啊，减少着多大的活动，较早休困的。好、哦，阿、啊、乔是跟那个大姐讲阿姐，好、哦，所以我都要甲嘉义林太太报告啊。好、哦，我相信林太太听清楚啊，就讲那亲像我都要讲的，你先来安尼，生活较容易紧张，交感兴奋，哎、欸，交感兴奋就会心肝脾不菜和牛加倍。阿种乔是啊，我先来搞紧张，有的人就会个性养成啊。个性养成，这种熬紧张的，就是做有责任心的，做有责任感的。什么代志，伊拢做定真的。有的人吼、哦，一件事，伊想想的要安怎解决，然后伊想好，伊就放下。不过有的人一件事吼、哦，伊爱想一百道、一千道，要搁咧想，啊，这叫做搞超凡，系啊。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你来思考。好、哦，咱来思考啦吼，咱来思考，系对，系啊。比如讲，大嫂明仔要参加旅行团去佚佗，对不？明仔爱在时啊七点伫火车站集合。好，我要参加旅行团，所以我爱七点到火车站，所以我五点就爱起床。啊，大嫂平常时是七点起床， 啊，伊马仔因为为着要参加都用团，伊爱五点起床，伊爱较早起来嘛，对不？好，伊今仔日暗时啊，一直想啊，我爱五点起床，我莫困过头，我等者对人袂对，我五点起床，啊，乱情啊，假，乱情啊，假，吼、哦，甚至乱情啊，都假两粒，是不是？啊，这个当中一直想啊，我爱起床，我爱起床，我袂当困过头，我有。乱情啊，有夹无？我物件有客无？规暝拢咧想这个代志，规暝拢咧想，所以规暝拢无困。结果人过间要佚佗，伊拢爱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因为昨暝困无好。啊，先生无讲，先生就讲好啊，有夹乱情啊，就好啊。好啊，明仔就较早起来，啊，赶紧的较早休困，困到咕咕叫。五点起床哦，先生精神体力足好，因为伊今仔有较早困，啊，精神体力足好，物件叫乖乖，啊，太太规暝拢无困，所以白白一件事，两个阿婆明仔要去佚佗，啊，太太是想规暝，想甲困袂去，啊，先生想阿婆都加乱情啊，所以到时阵乱情啊，叫我都起床就好啊，所以伊就无个想啊，他就没有再想了，他就好好去睡，人困个真饱，啊，你是对种人。像是请问你，你是对种人？啊，你就伊个高想诶，一直想想，我规暝困未去，放未轻松诶。啊，毋过人有诶人，人放会轻松，人就好好啊去困，好好啊去困，吼、哦。啊，大姐一直想诶，毋是伊超工要想，因为伊做代志较定真，伊做代志伊也较定真，他很认真，所以伊也烦恼家己做无好，伊也烦恼错过即个时间。伊会烦恼讲，伊家己可能呢，诶，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即、这个就是因为时间无掌握好，去产生着延误，所以就一直想。啊，毋过食老啊是袂当安尼，食老啊袂当搞超凡。吼、哦，少年咱做代志要有责任感嘛，吼、哦，所以代志爱想清楚，甚至咧爱定睛爱注意，吼、哦，食老啊放较轻松诶，大哥大姐吼、哦，有会啊。所以恁食老有会诶时阵，但就算鼓励恁困得较困好，食得较食好，啊游山玩水去佚佗，吼、哦、生活当中咱诶毋免食足好，吼嘛毋免食足饱，吼、哦、啊规工呢，毋好伤闲，规工拢坐伫遐无叮当无活动，吼、哦、找寡代志哦，家己起来叮当，洗一个杯啊，捡一个粪扫，你拢会当徛起来。你像吼，我讲个听众朋友听，我自细汉吼，我都有一个习惯。我妈妈训练我的吼，一个习惯，啥物习惯？家己食了饭碗，家己洗。家己食了饭碗，家己洗。啊，我自细汉我都已经用训练习惯啦。我到真大汉啦，拢是同款的。我食到这个岁啊，我拢是家己食饭，家己洗，家己食碗，家己洗，碗碟我拢家己洗。嘿啊，对啊，啊所以咧。变成着咧，我食饭饱，我毋是着去坐咧饭碗下底遐用洗。啊，遮一个好处吼，啥物好处？所以阮兜个囡仔吼，阮兜个囡仔，阮逐个也倒来，包括着阮个驾驶室，阮个驾驶室拢是安尼，家己食着家己洗。所以阮厝内底个囡仔吼，包括囡仔，因食饱因家己会当洗碗，会向洗碗，拢家己去洗碗，吼、哦，家己洗洗安尼着对啊。啊，人煮食的人就减洗足济碗，较轻松，对无？吼、哦，啊，家己饭碗家己洗，较袂淡仔食饱就淡仔无叮当，就坐伫遐，是毋是？吼、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我感觉即个习惯是真好啦，我嘛是真鼓励，所以我拢一直甲即个习惯传承落后一代，吼、哦，传落去后一代，教因家己食饭饱，因就家己去洗碗，啊，这就是。有当时啊，要捡一个粪扫物件落过，比如讲，我请问你，你担粪扫，担回粪扫人，结果担无到，担去边仔去，有人啊，粪扫无看到，有人我都去压落甲捡起来，是毋是？对无？啊，我请问，如果别人担无落，担去边仔，你会叫伊捡起来无？会啊，你会讲啊，担无落毋捡起来，共伊伫外口，是毋是？啊，毋过有诶人生活当中无人看到咧，啊，淡薄了就准煞，是毋是？对无？啊，加压者去甲捡起来，吼、哦， 什么会拢加加做我周转？我啉一个茶，我滴着桌顶，对不？我等一下嘞，杯啊收收的，我桌顶先刷个切切嘞。就是生活当中找代志，吼，家己每一样做，那别人免得家你收桌顶，那别人免个家你洗碗，你物件等落来，等落好，别人免个家你捡粪扫。啊，你第一，你增加着劳动的机会。啊，第二减少着别人的麻烦，对不？吼、哦，啊，生活当中，比如讲大哥退休啊，吼、哦，做这代志，伊家己用家己做。哦，太太讲，老翁诶，哦，你退休啊，我颠倒轻松呢。你拢常常有当时来甲我斗做，甚至你也用了，你用家己的洗，家己的用。大哥笑笑讲，啊，退休啊，无加减叮当活动，身体吼、哦，筋骨的怎啊啦，怎会硬去？吼、哦，所以找机会去后，家己叮当活动。啊，大嫂嘞，结束轻松，伊免得个大哥退休啊，得个安尼规工哄抬伊，甚至嘞，大哥个会甲大嫂斗做，啊，两个阿婆个有时间嘞，通做伙去运动，是毋是真好？对无？啊，人生就是安尼，吼、哦，咱嘞会当加做寡替人想，啊，加做诶，吼、哦，拢是对家己好诶。咱亲像今仔节目，这个老禅师甲咱提醒诶，有无？欲求无上道，修行诸功德，破疑见贪心，布施做第一。什么意思？人吼，你做得啊，你做的无上功德啊，你替人做的，其实呢，受益的不是别人俩，你家己嘛受益。吼，咱家己嘛受益，所以咱凡事会当想着别人，就是帮助家己，好不好？简单个大致报告。好，来先我等下书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我来吼，大哥啊，大姐啊，我来请问你吼，真济糖尿病，台湾足济人糖尿病，啊，遮糖尿病的人。大家拢知影，糖尿病医生嘛有甲你讲，糖尿病你目睭爱顾好，因为糖尿病的人，你的目睭会比一般人较容易歹去害去。唔过，真侪糖尿病患者，伊除了控制血糖以外，伊对着目睭完全无啥物措施保养的方法。甚至你发现着讲，你糖尿病啊，你提早白内障啊。甚至白内障手术过啊，目睭嘛无咧保养。用手术我才来保养，啊，我都有看医生啊，啊，医生叫我看眼科，我嘛有看，我嘛有定期咧看眼科啊。啊，等到目睭歹去，你袂赴啊。等到有一天你的目睭歹去，你已经袂赴啊，为时已晚。因为等到黄斑部病变啊，等到青光眼啊，你要来治疗无法度啊，只会当控制呢，治袂好啊。所以，但就说爱你了解的，咱得着糖尿病，都已经讲实在话，心中真正是真郁卒啦，对不？啊，长期吃药啊，来控制啊。啊，如果因为糖尿病，佮导致着目睭歹去、失明去，人生是毋是减足些趣味？你讲，但就说糖尿病会导致着目睭失明哦，大哥大姐，你问你的医生看卖看下呗。医生会甲你讲，爱糖尿病，你目睭歹的几率会比一般人较大。啊，问题是你生活当中你有啥物措施会当保养你的目睭？吼、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啊，无请示我要用啥来保养目睭？食中药。是安那？因为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对着目睭有真好的健康帮助。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我今日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我讲真侪病是靠你的身体家己好诶，对无？你会记我节目一开头，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讲，一个大姐四界看医生，靠到周围医生，食一大堆药啊，结果病愈来愈侪，是毋是？所以身体是靠保养，身体是靠调养。那呢，自古以来，咱的老中医筋骨歹，食筋骨药啊来顾筋骨，啊目睭歹咧。爱食一挂滋阴润色的中药来保养目睭，照顾目睭， 是安怎？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目睭是咱规身骨血管上侪、上密集的所在，所以目睭做敏感的。一旦你目睭开始咧老化、退化，开始咧未紧、未清、未明，伊咧歹真紧。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大哥大姐失明，看到失明进程，可能呢真接近。今仔日看阁看有，明仔起来目睭怎青眉？目睭出血就青眉去。两下会安尼，我昨个看有诶，今仔起来就看无啊，是安那？因为常常目睭出血，你唔知，所以生活当中你也了解着，今仔日真侪白内障手术过的患者，你最近听话过啊？对无？你会足惊光、足畏光。两下有影，超市咧讲有你，自从手术过白内障了，哦，迄光线拢相光，目睭足刺激。目睭做到大涉老白油，暗时也做歹困，甚至人火气真大。啥来安尼？因为一旦你白内障手术过，水晶体啊，水晶体手术过啊，光线变作光。啊，咱的目睭眼底袂堪紧，医生歹势甲你讲啊，医生歹势甲你讲，你这白内障手术了啊，吼，你出门爱挂乌目镜，因为医生歹势甲你讲啥？你这光线相跟眼底会歹去，光线相跟你眼底会歹。真侪民众就是，我手术过白内障，我活过人工水晶体啊，我搁自费用啊上好诶，所以我目睭无问题啊。大哥啊大姐啊，问题真正伫危机的时阵开始。手术过白内障了，光线会变作光，光线会变作光，目睭做到大涉老白油，真正开始点目药水。人工泪液麻药水一直点，我来讲，大哥大姐啊，做些麻药水内底，伊是消炎的类固醇。啊，人工泪液是人工的，唔是天然的。所以你要了解，如果我一旦我目睭没有泪液，无麻油的保护，我目睭咧败得真紧，目睭咧退化得真紧，尤其我有糖尿病。所以人生的过程当中，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尤其目睭歹的，要顾目睭，你无中药无够力，因为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伊是真真正正会当甲你的目睭重新甲你的目睭甲你保护、甲你照顾，让你的目睭莫继续恶化。所以有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真正的呢，像你讲的，迄目睭吼本来拢无好去安尼。”一个大姐，伊长期家族性的糖尿病。所以目睭开始咧注射，目睭开始咧注射吼，哎呀，黄斑部病变咧注射。结果咧，伊赶紧食咱的护理金，食到去医生遐，医生讲，即届吼过了真好，唔免注射。哦，伊做信心一直食，已经三年啊。这医生话讲，你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因为伊拢一直食这罐护理金，你来听看麦。
1: 陈药师，敬礼，在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好利金哈，
0: 谢谢谢谢。
1: 我不能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
1: 而且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齁，你在台大看的嘛齁，
1: 对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齁，
1: 对，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我告诉哈，大姐公只要是运气好，福气好，我感觉大姐哈是做明智的智慧，因为伊知影我一边看医生检查注射，我一边嘛爱保养养生。大哥大姐。但就说讲真嘞，目睭伊无法度修补，目睭一旦歹去，伊就无法度去恢复。 所以星云法师四十几岁糖尿病，食老白酒就青盲啊，看无啊，是毋是？太侪即种的案例啊，糖尿病十年后、二十年后，白酒咧歹真紧。所以今仔日你有糖尿病，你白酒开始咧打算啥嘛？你莫想讲，我买一寡营养素来食，就食会起工啊，无遮尔简单。你即个长期目睭已经歹去害去啊！你无中药无够力，陈老师介绍互你金，伊有十几种的中药材来甲你调养目睭，顾你目睭，互你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互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咱做者别来讲，手术过了足惊光足畏光，目睭做后打涩流目油，食陈老师互你金，叫你目油分泌充足，互你来减少光线的刺激。咱来做者青光眼的人。你长期咧看医生，甚至咧咧点目药水，啊，你也知影眼压是安奈悬，眼那么是目睭会帮助循环歹，所以变啊，从你诶目睭会当维持，互伊目睭卖个恶化，互伊继续维持，卖恶化伤紧，那呢咧，除了看医生以外，营养保养就真重要。足侪人你有糖尿病、黄斑部病变的问题，甚至拢有咧注射，变啊，互你诶目睭较稳定诶，以后咧减少注射诶机会。你咧，当然营养保养的真重要。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所介绍火力金是一罐纯甲 GMP 的中药，效果真好，唔免开大钱，一罐1800块，食你几个月？哦，陈老师，1800块食一个月呢，一天几十块啊，尔咧，有影真省，品质真好。吼、哦，大哥大姐食陈老师的火力金，不但咧唔免行，唔免沉，唔免转，真材实料。信用可靠，大哥啊，大姐啊，您敢知啊？陈老师介绍的福利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对陈老师食十几年啊。迄大姐卡来讲，陈老师，你敢知啊？我十几年前就食你的福利金啊，我食较紧，医生话讲过了该稳定，目睭无较歹。本来医生来讲，伊讲大姐啊，你这目睭吼可能用未三年，用未超过三年。大姐自迄时阵一直食陈老师的福利金，食到三年后，医生也讲：“哎、欸，大姐，你目睭吼，跟三年前差不多呢，无较歹呢。”大姐讲：“医生啊，我拢食中药，伊阁给咱即款福利金，互医生看。医生看安尼继续食，食到近十几年啊，目睭赶快了过来看。所以咧，大哥大姐啊，目睭想要用较久的，请你来找专家。”陈老师介绍福利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福利金的中药材，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你免加开钱，搁买营养素。陈老师福利金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唔免开大钱。敲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福利金是目睭的救星，福利金真正真好用。这款福利金纯食中药。GMP 纯食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安全可靠，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材实料，真真正正甲你顾身体，好无？互你目睭会金动，互你目睭用较久诶。大哥大姐啊，敲这支电话微专线，甲咱诶助理订，叫助理甲你寄，只有这支电话，只有这支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支持，算下做你家服务。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的，大哥大姐啊，足侪人目睭打涉足艰苦的，目睭打是足艰苦的。西医这边分麦药最后你点，你应该把你的目睭打涉老麦药甲食好顿来。用超市食偌久？三个月、五个月，慢慢啊甲调顿来。因为目油打起是人生最痛苦的代志，目睭咧歹真紧，足侪目睭歹就是目睭打起啊，目睭打起啊，目睭咧恶化就真紧啊，真紧就目睭看无去，因为目睭一直咧发炎。啊，足侪白内障手术了，光线足惊光畏光，目睭咧歹就真紧啊。你目睭也开始咧惊光畏光，目睭咧歹就真紧啊。佮有足侪人青光眼，目睭涨涨涨涨安然，目睭咧损害佫较紧，甚至黄斑部病变。出一个会过工就看无去啊，所以你目睭无顾，连工派去还是看无去。那安尼，咱要找上来甲咱看，啥人要看你过马路，是毋是？目睭一定爱顾金顾清顾明，当然你都爱食着物件，好无吼？刷卡进助理，拢在甲你服务当中，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人生吼、要活多久咱唔知，对不？要活到什么时阵咱唔知，不过咱知影一点，就是尽现主持，我要阁活咧，我尽阁活咧，所以我要安那活较快乐的，活较自在的，对不？然后。无可能无病啦，身体大个大只，有当时啊，艰苦病命难免。会当看医生的咱看，会当食药的咱吃。啊，唔过咧，唔是有病，咱都爱逐工流目屎过日子，唔是。唔是身体艰苦病痛，我都爱逐工淡些艰苦，唔是。身体苦，咱看医生，咱去治疗。心情爱快乐。心情要快乐，有一件最重要的关键，伫对心念。我往好的想，我才会快乐；往歹的想，我就会痛苦。你讲是毋是？哦，落节目找助理哈，身体爱保养，顾筋骨食中药，顾目睭食中药，真正足赞的哈。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日。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日，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 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星，得力伟大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金星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伟大跟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十八，过了到八月初八哈，安尼过一礼拜到中秋，到下礼拜啦哈，啊，今日拜五，下礼拜中秋，过一礼拜哈，有四天假啊。先讲这个气象专家来讲，今年的中秋是属于中秋节啦哈，有较偏热啦。那气象专家用七八年来甲对撞平均，哦，你看我偌久啦。这气象专家吼，咱台湾的中央气象署这个专家吼，用一百年台湾一百年平均落去对冲温度吼，今年吼，今年比往年拢低差不多一度半啦，就是较烧热，意思是讲呢吼，所以可能为今年开始平均嘛吼，当年都拢有烧瓜呢，较热个的声音嘛，声音现象吼，那么有可能吼。为今年开始这个热吼，那台湾这个热会阁愈长，就是热天也愈长啊啦。可能一年内面有十二个月吼，那么热天的时间吼，会阁增加两个月出来。这是张这个资料的这个统计报告吼，哦，大家知影。当然唔是讲准啦吼，但是相当差不多吼，一年内面吼，可能为即马开始，迄个台湾的。热天的迄个时间吼，一个大长啦，一个加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吼，哦，大概感觉讲加上台湾真正袂寒了，大概是安尼吼，啊无啊都这个是生命现象吼。另外，下礼拜中秋吼烤肉，这即马变台湾人一个真大中秋的这个意念啦，吼，都烤肉吼，即马目前上贵的菜。搁只高丽菜，一斤差不多40块啦，用斤来称吼，一斤差不多40块吼。那么今年吼，那如果要烤肉，那要加青菜吼，拢差不多起价，拢起差不多30%啦，起30%至50%吼。家己心理准备，有人讲上面卖食菜食肉就好对啦吼。蛋就贵啦，鸡肉贵，是安怎呢？人你甲讲吼，到你看顶回。这个落雨落几个月，不是落几礼拜落雨吼，这所在水果啦，包括一寡有诶无，绝对拢起价啦。这个影响后礼拜中秋吼，肉啦、菜啦吼，啊菜吼是绝对贵啦吼，菜吼好。那么中秋连假四天，迄个暗时啊12点开始，甲隔天讲早起5点高速公路就全部无收费，这钢管哦，钢管四天哦，四天咱这个高速公路伊的收费吼，就像安尼，就是暗下12点到透早5点无收费啦吼。好，报大家知，感谢你收听，我是丁莹，若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会当多多使用。

好，就是用红山伫十六的拜三嘛，拜三暗吼，暗时啊，这个孙啊十九岁，大声讲过这个阿妈，过加压力啦吼，讲隔天刚在去上课啦，读书吼，啊，规暝阿妈拢唔困啦吼，大家照顾吼，总客都太阿妈嘛，是好的无事啊，嘿阿妈，安尼甲得阿多嘞吼，原本大家拢当作安尼啦。啊，这看到雷伊叫做看图说故事啊，啊，都二娃囡仔少年家吼，未甘去照顾老大人啦，啊，老大人吼、有哪呢艰苦的爱啦吼，啊，这隔天讲少年的吼，都爱上课啦，啥物话啦吼，啊，都照顾家呢真无奈吼，都睇下嘛，其实唔是安尼啦，人迄个检察官人小可处理，伊是家己太家己哦。伊倒伫一间，人即马看是家己大家己，但是倒伫遐是咧假死咧，是假死。伊根本唔免倒伫遐啦。伊身躯手骨咩也是对吼，有家己伤害，就是别说讲太阿妈了。伊是要甲阿妈做伙死，其实唔是，迄轻轻啊流尔吼，薄薄啊流吼，人医生甲检查好，绝对无代志。准随出院，就随用阿姨第一检查检查挂嘛问话，人即马调查。这个阿嬷好个在无死啦，阿嬷的身躯叫抬二十几刀啦，二十几刀呢？这应该不是像人讲哇，照顾家呢，人我袂感激啦吼，啊，一时我牙讲

调查，大家嘛当作安尼啊。到这里阿妈八十几岁啊，长期拢倒眠床，而且最近搁摔断脚骨，哦，大家爱吼，那十几岁这里大孙啊，这里吼讲那个照顾，那照顾家人吼真忝，人准肺病嘛是有可能啦。嘛是有可能是安尼啦吼，都照顾阿妈照顾家吼，家己唔愿照顾啊吼，啊找无婆，唔知要怎办啦。准牙工咧吼，准摕水果刀啊，替阿妈，好个替阿妈啊，人吼，都能严重受伤嘛，抬二十几刀啊，严重受伤，但是哪个亲戚叫另外上病了，即马搁咧断伊啦，阿妈搁咧断伊吼，但是生命无问题，虽然八十四啊吼，这个。孙啊吼，当时发现的时，伊家己本身有那阵倒伫一间，有那误会啦，有那误会伫一间吼，人家看哦，迄、那个家己挂手号码，啊，即看起来，人家讲绝对太阿妈，然后家己自杀啦，是安尼啊，原本调查就是安尼吼，结果经过医生这边，来甲处理了，医生再甲警察报告这个少年的吼，讲这。无要死啦！这吼，那挂手果咩像安尼吼，都白手敢那去哦，狗也咬掉啦。都婆婆啊，挂这手果咩，无亲嘛吼，这小我顾一下，天能食嘛吼，都出年咧吼。那么警方出年以后，直接到伫殡仪馆，转家来到高雄地检署嘛，检察官给伊调查，认为这一定要收啊啦，这袂当搁对，这要收啊。虽然阿妈无死。是杀人未遂吼，但是嘛伊受啊吼，因为那经过医生都讲吼，这结果奇怪呢。大医生，你动头壳，你看你抬阿妈抬二十几刀，这介想要甲阿妈一定要抬好死吼，啊家己假做讲家己介想自杀，要甲阿妈做伙死吼安尼，这种情形吼，结果你甲看，人医生讲这无啦，这抬家己抬甲薄薄薄吼。这绝对无可能死啦！啊，既然是安尼，你都免倒伫夜景的所在，一个调光倒伫夜景，未输敢那白天未当，像我遐安尼啦。那警察，你讲，因为厝内经济无好啦，所以读大二年，这个孙啊，这个吼，当年甲爸爸、阿哥三个人轮流都照顾这个阿妈嘛，吼、哦，无在条请看咯。那最近阿妈都在跋倒。个路拜，啊，暗时啊吼，差不多拢无困啦。因只阿妈讲到暗时啊吼，足够疼，啊疼着哎呀，啊讲日时伊都在上课，那调到伊落去照顾阿妈的时间吼，哇，伊吼实在真歹活，所以讲有可能是毋是要杀死阿妈，然后家己自杀东归阵啦。但是呢，按照医生甲讲吼，甲这里今日甲我讲报告。伊个伤痕是，若要自杀的人绝对无可能带安尼啦。等我若决定要死啊，我决定真正要甲你做伙陪，做伙死，我绝对无可能讲像个狗一样呢，轻轻啊，留一个手骨头吼，这着割无两下药就好啊咧。唔则讲这是假身啦，啊唔则检察官讲，你会当抬阿妈抬二十几刀，你家己安尼薄薄啊，抬一个手骨咩，佮吊钢倒地。已经袂定袂动，互人当作讲你毋知偌严重吼。可见讲你这个少年的吼，大学生是在动头壳啦，就是有计划啦，有计谋啦。这种吼都不可原谅啦。你若形容人都一般人性，也讲哦挡袂牢，我实在是艰苦到安尼，隔天刚来上课吼，啊做恶仗吼，安尼甲阿妈抬一道吼，这反正真正会原谅嘞，真正有可能原谅。你这有计划。你这样呢？头壳安尼叮当噶吼，抬阿妈抬十几刀，啊，家己倒立已经动作讲，人准是你要自杀吼，其实无影，是要加可怜啦吼。所以检察官唔只收啊收啊吼，伫看守门卫啦，哇，这样吼，真系啊，这免哪讲，这个做肠道悲歌啊，都人讲孤悲吼，都无好处啦。卖讲孙阿伯啦，就是安尼啦吼，哇，正咯吼，高雄线，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现在这样吃齁，姐姐现在暗时啊都差不多八九点就爱睡啊，我都
1: 啊睡就去睡啊，爱睡就去睡啊，对啊，
0: 对啊，姐姐就好睡的啦，
1: 哦，真幸啦齁，
0: 对啊，
1: 好好好，真好啊齁，
0: 本家病病都会疼，现在不疼齁，
1: 哎呦好感谢，好好就好，
0: 啊现在齁，现在剩的那个太头壳心，头壳心齁，小头
1: 壳心会小火安尼疼疼咧，不要紧，迄个吹一下，不要紧，因为吼，咱的头壳内面的血真是足多啦，吼、哦。啊伊，你连咪什么所在要有石弯石弯啊，像迄石头树啊底下吼咧动吼，咱也唔知啦。啊，迄度进行你继续一直甲食，伊都一直甲你清，一直甲你清，不要紧哈，吼、
0: 哦。系啊，我就是讲，哦，伊这通的筋络哦，足通的头壳筋络足好用，
1: 足好用哦。啊，即马佫足好困安尼吼，佫继续好困安尼吼。
0: 哦，你这食安尼，我都。姐姐安尼吼，无拢边边会疼，拢食迄种个止疼，食迄都唔迄落啊！我拿挂起来食，足好用诶。
1: 边边袂疼啦吼，
0: 边边袂疼哦。啊，像迄头壳心有当时会安尼小我疼疼，我讲安尼胖咪，要来问讲迄个痛起来
1: 是无无唔对哦？诶，个会痛，
0: 嘿，
1: 个会痛者，嘿嘿。
0: 已经即种一直痛痛啊，到头壳心，只头壳心嘛袂。无啥会疼，啊！那当时也是像闷闷啊疼呢。
1: 不要紧，不要紧。
0: 我讲阿胖咧痛起来，遐个一扎扎啊，迄个痛过都拢未啊。
1: 哦，就好呢，阿个好困啊，你吼，哦，就好就好哈。
0: 哦，你这种好用的啦，白酒啊，大行哦，足好用的，你这真灵哦，大家都爱关注边，大家都爱买来食食这吼。我都暗时啊，你搞讲加安尼，我怎？暗时啊，咧困来时就来食。
1: 哦，就好哈，
0: 哎哎。嗯，哎，拢。但是也看快要困，啊要进前哦，差不多看电视看到九点，啊都买了差不多要十五分九点，我就该食食食，就是得爱困啊。
1: 哦，啊你困到天光啊，哦，有够好。
0: 哎啦哎啦，好都好用的啦。
1: 恭喜恭喜哈，大姐恭喜哈。
2: 真香，没有掉，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杏仁的杏啦吼，酸抽疼、叫筋、麻痹啦吼，啊对咧暗板吼，电骨骨吼，白滑烂硬冰冰啦吼，啊丢丢大啦吼，真香。上好个体，今年阁有一步，到这个困眠相当好。困眠吼、哦，你甲食一阵嘛，真正主动，迄、那个时间就想要困啦吼。等咱来得力的经验帮助困眠吼，得力的经验甲食一个长久吼，对老大人啊人有回来吼，记忆较袂胖的呢。伊记忆吼，甲你收会掉。你看即马哪人有回吼，出去胖伊啦，无记忆又够吹啦吼。得力的经验，伊对记忆吼相当有帮助啦。真香，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杏仁的香。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一个五十七岁姓陈的男子，五十七啦，我那算不少岁啦，五十七啦吼。家己讲是宪兵退伍，那最近啊，伫手机啊，甲铺网络都用影片啊吼。好，什么影片呢？就是手摕一个手枪，真正枪哦，不是假枪，不是玩具枪，是真正枪，手枪吼。好，而且枪边啊，佮诶摕一个枪支，真正枪支。哦，这个当时个枪支啊，吼，枪支吼，好，过来后壁边，甲你写讲吼，干来偌枪敌啦，人就讲这就是要台总统啊，伊写干吼，诶、哦，干唔干会干啦，吼、哦，啊来啦，吼、哦，啊偌枪敌啦，吼、哦，好，这要台总统偌枪敌好，第检视检察官人甲通报，就警方有迄个网络巡逻嘛，掠一定要掠吼。哦就是做个拜三吧，啊不是啊，你也对，有人讲，较遐厉害，你唔知哦，所以问空讲呢，你问讲，我伫手机啊，我必伫变作破，人也知影我伫在咧破什么什么人，诶、欸，知影是我，人个网络吼，你的手机一支手机就等于一个身份啦，你也知影呢，你一支手机啊。为什么人家咧讲你爱登记啥登记啥登记啥？哈，你说我有咧为，迄就是一支手机就等于身份啦。你问手机顶管啦，乱说白波。你问想讲，我伫山顶买溜，我伫在咧铺车，你较厉害，找我会到，绝对找你会到哈。安尼无偌久，伫做个拜山就掠着嘛哈，姓陈啦，我有机会，找到这支伊所录音的影片迄个修正吼，啊加。诶，枪支吼，好，咱问话正式加判，就是起诉嘛，就是有这个罪加起诉，就是拥有枪支啦吼，恐吓公众，恐吓罪，啊，包括有可能吼，台一个国家的总统有可能嘛，当然有可能就你讲的呀，还是我讲的呢？你讲你要提枪吼，偌枪得来吼，安尼吼，安尼，有人讲啊，这进程都有吼，可能几个月掉啦。我跟你讲，那如果我比例给你听吼，我今仔日伫网络顶关乌白枪，你无看到武器啊，你也无看到刀啊，你也无看到我开枪。我伫网络顶关吼，我放话小啥，拢是用嘴讲啊。网络顶关用嘴讲，用字写拍字啦，对艺术拍字，拍字就等于用嘴讲啦吼。我要这个拍死什么人啦、啊、吼，我要甲你放话小啦吼，我要安那安那，这嘛是有罪，唔是无罪。这个是网络顶讲公共的所在，讲恐吓哦，民众会惊嘛。但是这条佫较重，是安怎？因为你除了恐吓、嘴讲、要讲台，尤其是总统无大劲，你已经真正有翕到枪机啊呢，就是有武器啊啦。所以人咧讲吼，那一般法律上这啦吼，这物件齐全，无大劲，你甲要讲恐吓的话吼，是配合的啊。我今日摕这个手枪，摕枪支，哦，你看，就是我会当杀你嘛。而且我即马阁讲，真正要杀你，就是总统偌枪敌，哦，好，安尼，那安尼吼，上少五年啦，上少五年啦。有人讲你个我狂暗啦，就是安尼吼。有人讲，伊在无咧狂暗呢。人咧个调查，一日一条以后，即马已经收啊，伫台中这个看守所吼。你调查，剩下台即个今年五七岁吼，伊吼常常批评民进党台独无大劲，唔是干那民进党台独吼，批评美国、日本，伊这是全部的中国心。有人讲啊，这较要紧对啦。你若要中国心，我着中国人，我一心向中国，我就爱中国，你着过中国大，看就要过中国大吼。啊，是你要当台湾大，但你着俄罗中国，你不要紧，你着往俄罗的啊。你别当讲，我甲你无感觉个，你就要共创啥创啥呢？哇，惨吼！伊进前捌用嘴讲啦，用嘴讲无翕武器个时吼，就讲那如果会当掠着偌清点，也是拍死偌清点吼，会当摕着我这边4500万呢，迄个钱就对啦吼。好，但是无影无一条就无影啦，这代志无影吼。无影了后，最近人伫咧讲，警察嘛，警察网络上头，你讲吼，这人爱注意呢，你茫看，伊枪都翕出来呢，都一支枪，这真正枪，人影片警察来个看，是真正枪嘛，真正枪无大劲，伊手阁开枪支吼，而且无大劲，伊下边阁咧写字，写讲吼，我就是敢要对偌枪敌就对啦吼，那安尼人就讲，你就是开枪支要对付总统，
偌清点吼，这样呢，甲你念无做伙啊，哎，安那整就无效啦，无想叫你要做这呢，你就卖做这，无你用嘴讲得好啊，像我讲样啊，吼，就讲安尼用嘴他妈的，甲人花吼，我要甲你安怎啦，啊钱无也无一只好，这种这种判会轻啦，这差不多拢三个月吼，啊来几个月也无罚金啦。9000块啦，哦，10000块罚金，哦，你都安尼，哎，啥咧？我白讲，你翕情况，看个翕情绪，无大件，佮讲要对付偌清敌啊，这都全部拢齐全。所以人咧讲，如果真正那按照罪加看吼，恐吓，这是全部齐全的罪啦。我来用嘴讲，反正我无迄个机器，是干那嘴都笑啦，吼啊，讲要甲你抬，讲要甲你安尼，啊，其实我也袂一只好，做得轻啦！你真正有钱，真正有兴趣，啊，各敢讲你要对我来讲，我讲这只，有可能吼，那律师啦，律师来讲啦吼，你不止敢讲这个话啦，啊，钱兴趣拢开出来吼，这吼上无拢爱，五年以上啦吼，啊，有人讲这闽南讲啊，台湾吼，为什么到目前就是？大家上未放心，就政治问题啦。因为政治上个不安全的国家，那目前就台湾吼，算其中一个啦。我那亚洲地区的上危险的就台湾嘛，哦，因为有一个国家都一直要甲台湾吞做家己的，但是咱台湾人都当然无啊，咱过这个生活过惯习啊嘛，咱过种生活过几十年惯习吼，这样的自由，这样的民主吼，啊输在人要做什么生意啦，吼，我要过什么生活啦，吼，我去。本大做工过，我要做去吃，嘛不要紧啊，对不对？那个自由啊，自由民主的世界就是安尼啊。我都不爱做工，后尾放我乱，不要紧哦。啊，你家己卖去插着别人，家己迄、那个这个菜市啊去共分哦，这个都自由国家。但是限制你的生活的国家，这咱都过袂生活。但是有人愿意过这个生活吼、哦，啊都不要紧，都不要紧呢，这是人的自由。但是你别当讲，我要过这个生活。我要认同什么人的方式，我就是要跟你打你这种人了，这种就不对了，对不对就自己想了，他是认为对了，他不知道会做这个事情，现在目前台湾有分做两派这种人，就是中有一派比较平均的，就像我们，算中的人，就是中间，就是说无需要就较平的，但是有两边就相当极端，一边就相当中国，一边就相当激烈吼，这种的吼，这个就搞发生这种不好的代志啦吼。唔知人来讲哇，这吼是在尤其今年个选举年啦，你那边到今年有选举的吼，迄一年的这种政治问题啦，会特别重啦。特别衰啦，尤其你愈外心，即摆已经九月中，要我九月底吼，剩差不多过外月呢，10月28嘛。你若九月底了吼，10月28吼，就剩过外月吼，哇，吼，就愈害啊，唔忙安尼啦，你唔忙吼，家己的性命啦吼，迄种自由当作开玩笑啦，你安尼一支影片，你个用这种刀啊武器枪啦吼，啊讲要讲对付这个偌清德，算你好运呢。人咧下边才都咧讲啊，你是好运，中国心吼、哦，你讲恐吓讲要台死台湾的总统偌清德，你也是讲讲吼，我才有一支枪枪支，我要台死习近平，我来讲吼，唔免判刑。大家讲啊，无罪哦，唔是无罪啦，唔免判刑，大家听好就好啦。我连判都免来甲你判。你这个人反正是地球的消息，真正有影。你若颠倒变，你吼翕一支枪枪支，讲我要对付习近平吼，这种影片加这个话吼，连判都免判了吼。你就是安尼种，不算你好运，你加这个在自由民主的国家吼，讲呛总统在这算轻啦，安尼算轻啦吼。那无你差不多无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嘛。所以讲。在人想啦吼，啊，但是无错，在咱读书的考公证，唔忙吹笑吼，啊，有当时啊吼，哇，对于这种代志，都会变做卡掉法律啦吼，台中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上啦，摇啦吼，维他根上好控制低啦，迄种胃肝拉伸解无力吼，咱人身骨较好发济啦。迄个叫过敏性的阿渣，这个阿渣到迄个所在吼，你无甲发一日，唔知讲伊我叫阿渣呢吼，得维他根上好替肝，甲解只物件吼。你只阿渣胃肝变较清气吼，人就较变斑斑点点啦吼，身骨摇白上啦吼，生生有诶无诶，规粒规粒规巴规巴啦吼，头壳白细沙有白生啦吼，啊定定目屎去啦，定定嘴咧破工足奇怪，啊无去加条个嘴咧破工，得肝这个所在无解多吼，胃大肝胃大肝上好倒甲倒手，甲肝内面拉什么变较清清清吼，人足清幽啦，安尼金丝丝吼，得胃大肝，恁诶胃大肝。外加有写一个沙哦，这两沙的沙吼，哎，要有点哈。为大干指定房子名，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要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台北市伫文山区啦，啊，即文山分局的警察局的分局吼，诶，一个派出所警员吼，就顺路先再问讲，哎呦，个先看到烟吼，啊个有看到火，咧烧出来吼，就火烧啊，火烧，我赶紧下头报吼，啊，当然民众来报啦，报相对啦，可能就拍火，当然伊诶顺路警察绝对是倒三工啊。我巡逻，我人就住伫现场，这个所在我是警察，当然是配合消防斗三工吼，啊，大家先疏解出来吼，先互消防拍火吼，安全人家入来啦吼，好。结果甲消防配合了吼，火已经差不多拍花，啊，开始买小寡看一个物件吼，到这间火烧的这间呢，啊，处处吼拢关伫外口嘛吼，啊伊。第一时间伊就警察啦，警察第一时间就伫甲消防配合吼，才看来讲，泉水拍火的东西吼，伊个拖啊有开开啦，啊拖开开内面有一个背包，背包甲看吼，内面6000块啦，这个警察总共偷给6000块啦，当作人唔知，想看到火烧当乱啦，我讲歹人就算啦，你是警察呢，结果叫人抓到，你甲看这偌见笑头啦，叫人抓到。人这个住宿吼，虽然火烧了，伊嘛得爱检查看卖内面火烧了啊，这个消防拍火有无吼，是不是有拍中啥物件吼？伊家里内面有装监视器啦，是室内监视器吼，准抓到哇，真害吼。那根据因顶管分局咧讲吼，这个警察伫顶礼拜啦，介绍物来拜二拜三，就是路上。路中巡逻嘛，那巡逻的时吼，就是看到拄拄有消防开始要拍火吼，都火烧，伊就对，唔是看到伊讲对，讲对迄个消防吼，安尼对到位吼，啊我真正火烧，我等消防队就开始想要准备救伞拍火嘛，好无好，啊伊当然警察啦，伊是巡逻警察上最好啊，上最好警察吼，伊就伫遐斗三工，里面指挥交通，里面指挥身躯边的人吼，先闪，包括厝主，火当咧烧，先出来，吼安尼，这个开始要转水嘛，吼，有诶无，好好。那么开始火拍，有若无介严重啦？有烧是有烧，无介严重吼。那么火烧，这个消防局拍了吼，人开始有来回复，但是伊警察是第一时间，这个时阵拄到当无人嘛，完全无人，尤其是这间得火这间公寓吼。这间房间吼，哇，上无人吼，伊即马咧料好刷，人开始要收刷吼，好，伊就往那顺啦。结果伊顺啊顺顺了，讲奇怪，这处处拖地吼，有更一个背包啊啦，啊个开开啊，啊这泉水消防火烧了，有当下真乱啦。啊这拖啊开开，伊个看讲啊个有一个背包吼，伊个看背包内面个6000块，竟然贪心呢，你个看准。伸手刚起来，变6000块，啊，背包甲腾着腾去，当作无人知，人家也唔知咧，啊，警察是你讲啊，别人讲，真正有影，人去处处转来吼，甲甲看讲奇怪，这个要火烧，你要烧着规拢烧，靠迄落钱胖去，一掉着刀，就叫人去吼，唔则开始调厝内监视器，伊这处处家己本身有架设迄个。屋内监视器吼，甲会甲拍去看，结果就抓到啦。随通知分局这件代志，代志不讲，证据充分，这都翕个明明。阮家内面的摄影机，甲你翕到，恁家的警察来阮家计生讲啥物咧指挥啦，吼啊咧斗三工啦，吼啊配合消防吼，迄、那个顾着安全啦，吼、结果吼看着我的钱啦，甲我第六袋啦，啊揢着人查着，伊警察。讲对啦，我客气啦，伊嘛生理了无钱啦，而且随甲6000块客登来行这个处置啦，就这个警察啦，这个、警察叫人抓到以后，随甲6000块客行这个处置吼，我讲啊，你就无算做差啦，当然有啦，该无，我甲你偷给，我甲你偷给钱，去互你抓到，我甲甲钱行你这当然嘛做差吼，这个警察已经记大过啦，反正吼，警察到这尔啦。这无可能，搁在什么的升官吼，什么啊？所以讲人咧看，为着唔再是贪心嘛，手贱，还是当作讲在动乱吼，绝对无人知吼。你真正为着这个6000块，
你知影讲你一世人这警察的这个前途都完全无去啊呢，完全无啊，反正警察这个才免做啊呢。你人已经给你记大过呢，记一记大过是无给你洗头路啦。你已经有钱家用人，钱用人无唔对吼。你该做这个代志嘞，你一个警察大班大班的警察，啊，讲倒三讲吼。人讲人民保姆警察，人咧火烧，人咧动乱，人咧危险的时吼，你共斗三工，佮共偷个钱，啊，佮叫人掠到，无办法叫人掠到，你甲挂食咯，结果叫人掠到，即马鸡嘴变鸭嘴吼，准起来枪口当行人，行个咧处处无大件吼，记过啦，调单位啦吼，我看这警察都做到这，所以讲人吼，实在欠想啦，实在是吼欠一步想啦，正路吼，迄干那你警察一个月薪水差多低啦？靠水我差不多6000块啦，真正真多。顶礼拜嘛，顶礼拜车站吼，啊，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啦，无上济，会去你多多使用吼，0800-868-999。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你就我到底来做伴 FM 100.7
1: 台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国升息利空出尽，礼拜四美股强弹，激励台股今天收涨892.75点，收在全日最高点47180.75点，重登47000点大关，并且站回所有均线之上，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750亿元，事隔半个月再度破兆元。台股今天同步收周线，比上周上涨995.5点，涨幅大约是2.16%。2026年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的爱知县跟名古屋市来盛大举行。然而今天选手村开村仪式传出亚洲奥会 OCA 疑似阻挡运动部长李阳进场，如今经过台湾代表团的抗议，延宕一个半小时之后，李阳终于进场，对现场的媒体露出笑容。代表团表示，李阳原先是要参加亚运的选手村开村升旗典礼，结果亚洲奥会告知李阳不能参加。不过台湾方面要亚洲奥会出示正式的官方公文，对方却拿不出来。而对于仪式突然中断，其他国家媒体也十分的错愕。国内的流感疫情进入流行期，而且持续升温。疾病管制署间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包括学生、保姆、医疗跟长照机构人员等七类流感高传播族群，只要出现类流感的症状，经过医师评估符合条件，不需要接受流感快筛，就可以开立公费的药物，适用期限延长到今年的10月31号。经济部已经核定台电台中电厂1、2号燃煤机组特种建筑物许可拆除作业。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表示，只要收到相关的纸本公文，台中市政府说到做到，立刻发出燃气机组的操作许可。彰化市一名男子9月初发烧，经就医通报跟采检，昨天确诊为登革热，是彰化县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男子没有出国旅游史，只有在南投县、彰化县活动史，持续调查可能感染源以及活动史。日月潭永渡20号登场，将涌入大量人潮跟车潮，警方将会在环湖道路管制交通。另外环法自行车挑战赛纽崔莱日月潭站、日月潭环湖马拉松分别在10月31号跟11月1号举行，都会进行交通管制。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环境风场吹东北风，只有在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偶有零星降雨，不过午后南部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明天各地多云到晴，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午后在南部跟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各地的温度是北部23到32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5到34度，东半部24到31度，日夜温差大，中午紫外线偏强，民众外出记得补充水分跟防晒。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产品药房有要跟咱欢呼吼，会当多多使用我当帮，会甲你听电话啦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新北晋江有一对少年男阿婆，二十一岁吼，哇，有够少年，结果自杀死啊，自杀死，这样就算绝对有代志啦。吼、哦，这对少年阿婆姓张嘛，吼、哦，这个查甫的吼，好，今年五月，我若无偌久呢，差不多四个月前吼，伫台中呢，伊是新北的人，落来台中岁数，准伫台中死嘛，两个人同死吼，好。那台中市政府的社工人员，就是因为早都有咧联络哦，这段阿婆吼搬来台中住咧，一个时间咧，伊有一个囡仔，差不多三个娃娃嘛，差不多四个月、三个娃娃吼，迄、个四个月吼，这个囡仔吼，唔像这个社工人员有咧注意吼，结果打电话三工找无人啦，从开始落去看卖我，才知讲两个阿婆。是，结果放这个囡仔身躯边啦，这个代志知吧？咱东港的新闻快报报掉吼，这个囡仔放身躯边吼，我吼赶紧甲救出来。这个囡仔吼，做囡仔，做囡仔个呀吼，啊，当时他差不多四个月嘛，四个月吼。台中的社会局来安排家庭家亲吼，已经是三个外月嘛，都为五月底，加起码是三个外月吼，哇！其他相同好哦，即马身边人出面咧，就是这个自杀的查甫的兄哥啦，就这个囡仔阿伯，这个阿伯吼、哦，人已经有意思要甲收养哦，就是会甲收在身躯边，这等于阿伯甲小弟吼、哦，这个囡仔甲带登去饲嘛，带登去饲吼、哦，这已经上尾可能会决定啦，上尾决定吼。哦那无问题，阿伯家庭无问题，绝对当落去照顾嘛吼。好，我咧讲这有个人讲奇怪，那冇听过啦吼。二十一岁，有够少年人阿婆吼，该想要自杀哦，对吼。人那到尾会做一寡戆代志啦吼，啊人生出问题吼，家己真正检讨啦。你搁到死自杀，你都爱去阎罗王头前检讨啦吼，这绝对有一寡。对家己人生真不负责的所在吼，好，即个少年阿婆，即、这个做妈妈的，伊进前都结婚啦，都嫁一个翁，结果生一个后生，这已经因翁嘛，就是进前迄个翁吼，食毒强关啦，啊生这个后生无在后生，就送人饲嘛，吼，好，过来嫁生定位就自杀这个啦，吼，自杀这个生定位吼，好，两个人进前有生一个后生，结果。照顾无好，准死呢，死伫厝内面，准死哇！唔是干生这，这个是第三个呢，二十一岁生第三个啦。你甲看，看偌早以前就开始生伊。我讲，莫怪人咧讲，嫁得快做嘛吼。二十一岁生第三个，这个唔得做囡仔，这个是第三个呢，唔是第一个吼。进前一个送人去，是甲别人生吼，过来甲这个结婚了吼，生一个查甫诶，死嘛，照顾无好死吼。啊，过来这个第三个，这个噪音啦吼。第五个，这个新为新北调工搬来台中五车工岁数吼。啊，我这个山工啊，妈妈无头路，专门伫厝内边照顾这个查囡啦吼，收入相当不稳定啦。还有当时啊吼，就拼卡吼，结果准去参加人迄个诈骗，就断可怜我咧想，就是伊可能明知。诈骗车手啦，什么话啦吼？去用手机做车手吼，结果吼来讲抓到嘛，抓到人家讲这要判罪啊啦，绝对会判罪。你咧即马对付诈骗集团，不管是安那，无任何理由吼好，准要甲判罪，准两个翁仔无自杀嘛。二十一岁这个翁仔无自杀，唔则大家想好奇怪咧。二十一岁少年家翁仔无开始想要自杀的人生打开始尔吼，哇，真咯，这人吼，你甲看。啊！你不干安尼啦，人吼、哦，有当只唔好啊做吼、哦，你唔茫怪讲，较我可怜一下吼、哦。你家己若好啊做，好加好手，啥都绝对无问题啊。唔是讲学历在外悬啦，那么你这
原理实在做一个工作，不是搞迄搞这假毒的迄种乖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吼哇哇，真吼啊，母家妹吼，迄、啊那个诶囡仔送别人啦，迄、那个囡仔饲甲死啦，吼安那样啦，吼啊母家安尼乱七八糟，到尾家己诶、我看吼，我那差不多诶半娃娃啦，吼细菌煞啦，吼好，好搞在这个囡仔吼，当时两个阿婆自杀，无甲囡仔带去死啦，那无真多啊，真多。做爸爸做妈妈，甚至阿公阿婆两个都要自杀呢。这是阿公阿婆两个拢要自杀。你留这个囡仔吼，这嘛算好运啦吼。这个囡仔无死，这个做囡仔差不多三个外月嘛，要到四个月吼。准当时人发现的时，就是哇，爸爸妈妈总自杀死在内面，大中雨天嘛吼。好佳哉有听到囡仔声在隔壁听呢。准听到，准赶紧甲救嘛，到病院检查，好加在无代志吼，准开始加顾吼，啊，我来送去安置家庭啦，就是别人愿意加照顾的家庭吼，加饲什么三个外月嘛吼，人即马搁等下看，就最近等下看，哇，囡仔吼水当当，这个重要水当当吼，即马差不多，安尼这个囡仔差不多七八个月嘛。发现的是他三个五月啊，吼、哦，啊，今麦个三个五月都七八个月吼、哦，这个囡仔吼，我来等等口水了点吼。好，那么小朋友来讲吼，这个做囡仔，七个五月的做囡仔吼，是小弟的嘛。如果有亲家关的亲属，有要收养吼，是上好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只要有亲家关的人，哪管你收养吼，我是姑阿姨啊、伯阿姐啊吼，这就上好啊。本来就是，这是甲恁有上无有一个血缘关系嘛吼。那如果无法度，就社会局当然嘛找外口边的安置家庭吼。这个囡仔嘛该有生活啊，别当讲放外外讲囡仔，就无人照顾吼。今麦讲话讲吼，就变做这个，就是囡仔

个哈，那饥饿无法度的时阵，就靠别人嘛哈，是安尼啊，即马讲了哈，就这个阿伯，囡仔阿伯哈，伊愿意把这个囡仔收养哦，用正式收养的方式啊，用做家己囡仔的啦，哎，可怜，所以我咧讲哦，哎，大人也不要想，拢艰苦着囡仔啦，诶，囡仔都生出来啊，囡仔都有啊。啊！大人阁不要牺牲，这牺牲，这牺牲，管无你生囡仔要从啥？我讲生囡仔都无愿意要生，都去甲恁顺一下，都生囡仔都对啦，是无唔对。但是问题是，你都去甲恁顺，都生囡仔，囡仔生出来吼，你嘛得牺牲呢。大人为了囡仔，已经有囡仔出世了，牺牲的足多啦。你们讲嗯，啊，你要做大人，嗯，都无啊，那又要得阁为囡仔牺牲，你唔知哦。无像个你要。要娶某吼，要嫁翁吼，啊要生囡仔，对不对？无就卖生呀。你要生囡仔，你一定要为囡仔牺牲，有真侪所在啦。咱讲事实，你问只阿公阿妈，为只囡仔是谁牺牲我偌济就好啦。吼、哦，有偌济代志家己袂当做，就是为着是谁的牺牲嘛。无太讲个这一个家庭吼，伦理吼，哇，所以有诶人袂晓想吼，无法度吼，大众一件，无好甲这只囡仔吼，家属。有亲属关系，家属阿伯，伊愿意要甲修理生活片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喂，
1: 喂，对，
0: 哎，你好，嘿，
1: 哎，啊，跟你讲好消息，
0: 哎，
1: 哦，我今日去看报告哈，
0: 哎，
1: 我够欢喜的，
0: 安尼哦，哦，你看报告，拢成绩啊吼，
1: 哎，我本来就拢无成绩啊啦，
0: 啊，
1: 我本来就拢无红字的啦，
0: 哦，拢无红字的，哦，哦，
1: 今日吼，这样吼，一百十二啦，
0: 哦，水，
1: 一百二十二啦，
0: 水，嘿，
1: 哎了。D 吼，
0: 哎 ，D 诶，嘿
1: ，D 六十七啦。
0: 哦，水，嘿，啊，心脏咧，第三根，嗯，
1: 脉搏吼，
0: 哎，脉搏，嘿，
1: 脉搏七十二。
0: 哦，水，
1: 医生哦，
0: 哎，
1: 我本来胆固醇讲加五十啦，
0: 哦，对啦，后尾
1: 回来加偌济，胆都不增加，医生骂到要死。
0: 安尼哦，吼，
1: 假如医生讲，
0: 哎，水吼，哦，
1: 好高兴，
0: 好高兴吼，
1: 大行拢无啊，
0: 大行拢无呀，哇，有较好，
1: 哎，嘿，真行真正有较好用，
0: 真行真正好用啦，吼，
1: 啊，是卡是是轮呀，
0: 是在轮呀，啊，
1: 你学到，
0: 谁也会有就好啦，吼，
1: 哎，假如咯，医生我甲我讲，哦，啊，检查迄个来迄个，
0: 会吼，都爱清洁，换来清洁吼，都放好啦，也袂酸，也袂焦，也袂塌，也袂形状啦，对哦，哎，什么代志都无。会啊，会啦！阿早话讲，咱较会知着爱检查身体，检查身体啦吼。有这个观念，像这个大姐啊，这个阿妈吼，就是安尼，抽一个血检查身体一个吼。啊，那真正有一寡看唔对的所在，就较用精密的机械，过来去检查，这吼，愈早抓到上好啦吼。人吼，拢袂当挂无事牌啦。啊，你莫讲吼，我袂要紧啦吼，等甲时到哩到，时到哩到，等只大条。一个来你就袂好，就是安尼吼。尤其什么代志，上好你袂当准，就是心血管啊。所有的病体内面，那医生来讲，心血管不是任何病，比你掉歹物啊，佫较严重，就是心血管的代志。伊在汹涌一个来，就清惨嘛吼。唔只讲一定爱做注意者吼，血第一来滴，咱的体内就像个水沟同款吼，一定爱清清清拢拢叫，袂当遐塌遮弹落迄边就袂过啦。啊，袂过后壁病号就开始危险。麻啦、痹啦、揪筋啦、酸啦、抽啦、按啦、吼白屈啦吼，啊，丢丢痛吼，开始就歹困眠，就无记忆啦，全部拢真严，道理也真严。那如果最近有买较济咱个美国进口迄个起源片，你过一个碰破吼，得甲做伙，一定爱做伙。美国进口的起源片，甲咱个道理也真严，这个伙咯，甲食做伙是上好，叫做心血管吼。得过了上实在，得一多用啦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0: 咱赶唱煞咧吼，无来，今日电管讲来，喂，
1: 喂、
0: 欸，你好，我丁莹诶，
1: 啊，你好，我做问诶吼，
0: 诶、
1: 欸，恁袂迄个回答干咩吼？
0: 嘿、欸、嘿、欸，
1: 如果我看检查啊，肌肉较悬啊，食迄个
0: 上好啊，上好啦，好好好，上高。
1: 你都你都打这个。你要来这间先空有你没
0: 有？有啊，先空有，先空有吼。啊，咱来看药，维他干尽量吃空白哈，吃饭前吼。
1: 啊，饭前哦。
0: 诶，吃饭前吃空白，就是还袂吃饭的先啦吼。
1: 哦，啊，三顿吃哦。
0: 我管你敢知啊？你去检查迄个指数，我管你敢知啊？
1: 我指数是一个五十五啊，一个敢那七十几
0: 个。啊，指数啊，你也不要紧，迄个超过啊，你啦，诶，吃一个就好啊，吼，食康巴甲食两片刀，一工食两片刀，吼、哦。下早时啊，迄个康巴两粒，啊下晡要食暗顿之前，迄个康巴两粒安得好啊，啊好不哈吼。
1: 哦，安尼哦。
0: 安得好哈，
1: 好。好好，谢谢啊，一罐偌济？
0: 一罐两千八，
1: 好。
0: 诶，内面两百粒嘞，吼。
1: 哦，好，
0: 好不哈，好好。
1: 谢谢。
0: 别好，来，电话给我等一下，既然我都接啊，吼。都总接去，免稍等一下，佮大家咪收了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

0: 好嘞，喂，哎，你好，哎，
1: 李经理啊，
0: 哎，是嘿，
1: 哎，你好，我该请教一下哈，我有装那个心血管支架哈，我食那个进行安尼咁好，
0: 哎，不要紧啊，你即卖医生药给你吃吧，医生药，
1: 药无停嘿，
0: 你食两顿啊，食一顿，
1: 食一顿尔，
0: 食一顿，
1: 好，那那个尔，那个肠胃科药就是套餐一个尔，就拢无啊，
0: 哎，有个人啊，佮食两顿个啦，我你食一顿的，不表示讲你有一个时间啊吼，得偌久啊？
1: 哎，
0: 足久啊，足久啊，不要紧。你会再是卖食，会再是尽量卖食，尽量为中大开始食，中大啊。哎、哦，看要食一粒两粒，看你若顺顺啊，食一粒多，哦，若正顺就食一粒多。尽量在咧食迄个，咱物件别个塌倒转来，别个塌地讲来，你
1: 好
0: 啊，上个注意下好不好？中大一，中大一边，暗顿一边，会再是卖食，会再是专门食医生药的
1: 啊。哦，好好，谢谢，好，好，好，好，
0: 来喂。
2: 喂，
0: 哎、欸，你好，嘿，
2: 你好，哎、欸，请问嘞，那个何立民是是食饭前还是饭后？
0: 食饭前较好，
2: 他会便秘的人。
0: 食饭前较好，尤其是下早时这顿袂歹，下早时也袂食饭加进前，吼、
2: 哦。哦、欸、
0: 早上这个都还没有吃东西以前，吼、
2: 哦，嘴些，哎、那個，这啥？
0: 何立民素啊。
2: 年龄高症是在通血还是安怎？
0: 年龄高症是咧食咱的抵抗力呢，就是伊抗体啊，伊内面一个啥，一个多糖体哈、哦，就是身躯有抗体。
2: 啊，像南遐好哩，民宿到店家未？
0: 做伙食比较紧哦。啊，南咱的其他的产品，其他的产品嘛，咱有当做伙食，伊较好带路，伊有一个特性就做好带路啦。人咧讲好带入去，迄个产品发挥安尼啊吼，
2: 哎哎，好好。就较会便秘啦。
0: 好嘞吼，哎啊，好哩，民宿食下再等，看吧，这顿袂歹，好，这顿好，好不好？
2: 啊，可一干一盖就好啊，是安
0: 那。那较严重会当暗时啊，佫改一遍啦。暗时也
2: 要
0: 困，
2: 对
0: 对对，暗时要困之前，搁加一遍也袂要紧吼，好，好吧哈，好，好，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喂，
1: 哎，
0: 你好，嘿，
1: 电影啊，
0: 嘿，我电影系的，嘿，
1: 哦，我电影姐吼，
0: 好好好，
1: 这个今年食饭前啊，食饭后，
0: 食饭八卡二呢，为啥食饭八卡二？哈，那那今年个今年个 Q 版 B， 嘿，今年个 Q 版 B，
1: 有先食西药啊嘞。
0: 不要紧，你那食饭饱，我那有在吃西药啊！吼，你个浪一点钟得，一点钟拢不要紧啊。
1: 哦，俺姑，
0: 哎，
1: 浪一点钟，我诶，那个困个啊，那个爱个食个安眠药啊。
0: 啊，哦，你是讲暗时等伊？暗时等未啦？暗时等你那食饭饱，随吃西药啊，食饭饱西药随吃，西药吃了，浪一点钟吃咱个物件哦。啊，你爱困你要别困醒，人家吃呢。
1: 哎呀、
0: 啊！你讲你食今年食偌久啊？讲你食打开始食，
1: 食久啊！
0: 啊，搁你食一过年后，啊，搁歹困呢？
1: 哎呀、
0: 嗯！安尼哦，吼、哦、吼，不要紧啊，无加咧，不要紧。未啦，迄白种，咱咧爱困年后免离偌久，咱咧爱困年后，当时啊，甲咱咧今年迄个物件吼，少接触个就无啥要紧嘞，啊，好不？哦，好、哦，嘿嘿嘿。
1: 啊，今仔日要食两食早，蛮干
0: 啥？哦，好啊，食早唔就好啊。食啥唔得个，吼、哦、好不吼、哦？那冰诶，冰啊，顺顺诶，冰啊，顺啊，无啥物大问题，大家食啥唔得个，好不哈？
1: 无啦，伊食真久啊，
0: 是。食了，嘿嘿。对吧？咱食真久啊，都已经有一个稳定嘛，稳定咱就个食啥唔得个，好不哈？吼、
1: 哦。
0: 好。稳定上好吼、哦。我上下听到说啦，大家保养较早有啥物毛病，啥物毛病，即马食个即马拢稳定无大劲吼，各种无加班。啊，甲减少、甲减量吼，这是上正确、最正确的方式。你有看，唔是干呐？咱保养品呐，保养品到底是啥呢？你有看医生无？医生你甲人讲，以为啊，你茫当作讲你即马好啊，你即马人会好，是因为你有食药啊呢？你食药啊，人才会好。你茫讲啊，人好啊，药也免食，唔是安尼？听有无？即句话听。你人好，就是我咧保养，我人才会好。啊，全部拢放掉。哈哈，那么电话是给你接来刷哈，我刷电可能上侪时间超过哈，咱电话给你听来刷哈。啊，以上讲的什么算广告哈？这个电话超过0800-8689999，没问题有啦哈。

好，咱来讲这个台中吼，刑事警察局，伊这专门咧调查呢，叫做诈骗啦，诈骗吼。啊，诈骗当然这有真侪出来收钱去车上吼，你敢知影？就是最近这个刑事警察局去抓到真侪外国，拢对过来马来西亚啦，马来西亚过来台湾。拢起了观光护照、签证吼，准备过来台湾佚佗吼，结果拢来做车手吼。为什么应该要吸收税？你若真正钱了了，就说你走啊，你就等于马来西亚抓你袂到吼，抓头前只车手抓袂到，就抓袂到后边啦。后边遐这个什么车手盗啦吼、诈骗啦吼，有吼，人我若早到你等啦吼，准一棍头抓十个啦，抓十个车手，十个车手内面吼。有七个拢马来西亚，拢是迄个观光签证过来台湾，过来佚佗，结果拢来做车手吼。我讲奇怪，这马来西亚甲即马上侪车手，就是马来西亚过来台湾做车手吼，就是语言会通啦。马来西亚有真侪一群会晓讲中文呢，马来西亚吼，你蛮怪吼。你讲印尼啦、越南嘛，对迄颠倒少呢，泰国迄颠倒。不要讲中文吼，但是马来西亚就不加济，马来西亚我那不加济，要讲中文，就是咱车手到台湾吼，讲来佚佗吼，会当趁所谓吼，等于吼，佫袂歹啦吼，出国度假旅行吼，就是安尼马来西亚嘛真侪来台湾做车手，一棍头抓到十个，结果抓到十个，落去甲问讲，伊只车手收到钱了，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啥呢？就是。你要把所有的钱集中，搁在收钱的头啦，迄个头啊，搁在火车头啊，吼，较讲出来，这个大指头啊，吼，是增加所在一个农家厝啦。一看起来就像咧进展吼，咧正规之个农家厝吼，啊警出来，啊这警察一个到位甲弄门吼，起灯亮吼，内面这大指头五十通位嘛，五十通位这大指头啊吼，来开门吼。一个开门看到大指头啊吼，两三个警察讲：“你敢会讲唔对呀？当作消息，情报唔对，而且迄个车手三六五白讲吼，五白讲报，啊，人这个正规子咧正产的迄个大指啊吼，你敢讲这是消息？结果真正是咧，结果真正这个农家这个像迄看起像迄农民这富人，就是大，就是这大指头啊，伊专门咧收钱啦。”在厝内面千外外万拢全共骗，伊全部收到的钱全部集中，结果一个讲啊好啊，这都到位啊，无查了到底查看卖吼，哇，真正有影查到，这个大指头吼，原来就是一身骨拢是农家妇人的打扮啦吼，啊，就穿甲足朴素啦吼，啊，像要在增加这个妇人啊五十几个嘛吼，本来警察专业搜索过当中，你根本讲唔对啦。念着人咧，莫乌白讲念咧哈，安尼消息情报吼，啊个顶管所按照迄个口径讲吼，对吼，讲啊都无唔对咧吼，啊都遮啊遮到你甲看，啊人这都农家，一般农家，你讲当作车手头，结果这真正车手头啦，唔只台中警方咧讲哇，真正即马吼，这诈骗团实在真正有够厉害啦。都假神假蛋吼，啊因所吸收的人吼，我来知影讲什么款人。就是上较袂烦人徛啦，较袂烦警察。较早讲打开始，这警察专小组吼，来你啊，这车手包括车手都拢请来呀，吼，拢安尼大办都赚有钱嘛，吼，还是骗有钱吼，拢安尼足晓摆啦，啊足爱电啦，有即马愈来愈知影这个诈骗团，伊拢叫遐车手啦，吼，遐有诶无吼，都即个较细伊咧无大劲。伊拢即马足个吸收上来外国人吼，像这外国有若甲咱中文小怪同个吼，你即马收收的钱了了了，好准做你处理。你若抓无车手，伊就抓袂了后壁嘛，就是安尼吼。结果即个伊抓到十个啦，十个内面有七个是马来西亚，三个开始台湾人。你看占偌济啦？即马外国过来台湾做车手吼，你甲诈骗上倒领钱吼，至少到底，结果一个查了到底内面。你讲两千万呢？迄、那个收钱拢收伫即个大指头的所在啦。本来当作讲念着人哦，好家仔哦，好家仔无你的警察骗去哦，佮钱佮像要做死人同款。
原来就是这个收这个收钱的这个头吼，这个大指头，哇，真正真厉害啦，台中吼。另外一件，你也相当注意，出去外口佚佗，千万唔当和人讲啊，我行李袂当扎，我是坐个经济舱，啊你无行李吼，你甲倒挂行李一个吼，千万唔当，搁一个小块包裹唔当，我讲给大家听哈。一个专门做导游啦，一个做导游吼，伫台中的导游吼，好，就是最近人这个毒品的毒枭嘛，吼、哦，诶集团吼，讲，互你一条2万块啦，我讲2万块是美金嘛，一代表咧，2万块你就要做，好，唔是干那这个条件咧吼，伊是去澳洲，去澳洲吼，德国啦，对啦，佮转比利时啦，对吼，啊讲共揢一包物件，啊这伊做导游。我那做个专车坐那边的火车嘛，对对对吼，去刚收到一包这个像个世家行李箱，迄、那个安慰他们啦，吼好，准赶回来吼好，伫两个月七月嘛，暑假期间准坐飞机回来台湾吼，一个机场就落地嘛，伫行李箱内面吼。甲三个包车位，哇，2公斤瓜啦，2公斤瓜安慰他们吼，哇，这有那过那千万吼，安尼掠着吼，开始问话，刚才讲啊讲啊你飞行机票免钱吼，对啦，都这毒枭集团吼，提供飞行机票，提供旅社钱、饭顿钱，另外阁给你一条2万块，迄、那个奖金，你都爱为德国。对对对，啊，共挂一卡物件，行李回来吼，啊，交互啥物人就对吼好。啊，这个姓林嘛，这个导游吼，真正照对方所办吼，我坐轮机免钱呀，啊，饭顿钱啥拢免吼。人家讲，哦，这趟开这么好，啊，人家出轮机票钱，出旅社的钱吼，食三顿吼，讲伊揢一卡行李箱，有人讲，你做导游做够久，你唔知这什么意思嘛？就是安尼讲啊，你要骗遐海关人员甲检察官。检察官甲问讲：“姓林的小姐啊，已经不是小姐啊啦，吼、哦！你吼、哦、做导游做偌久啊？吼、哦，什么人无条件会当甲你拍飞行机票，互你食三顿，甲你出火车钱，阁互你带旅社，拢做免钱，阁另外互你一条2万块吼？讲、哦、叫你共揢一卡行李箱，阁揢一个包裹就对啦，吼、哦！迄内面什么物件你真正也唔知。”伊讲我也唔知啦，伊就讲叫我代替去为德国客去比利时吼，到比利时客一卡人会交我吼，迄、哦那个行迄、那个小卡小卡行李要载返来台湾吼、哦，我唔知讲内面毒品啦吼，我是讲共斗三讲一下吼，做好人好事吼，人唔知讲你单判罪啦吼、哦，这炸毒品是搁咧运动嘛，是足重罪啦，啊人检察官唔知来问讲，你真正唔知你无就唔知啦，以为。你个何里卡唔知道？我即马甲恁讲，你若出国回来，人阿个讲，公爷啊，你即、這个你身躯多细卡行李尔，我这一卡有那细卡尔吼，你甲倒看一下吼，因为我想提行李袂使。我讲啊，你朋友就免做，朋友免做。我甲你讲，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你唔忙孝敬，你忙讲啊，那大家朋友呐，像这种朋友就免做。免做就免做吼，唔免孝敬。尤其是要外国要转来台湾，你做滴大嘅，人要拜托你摕一包包裹，摕一个行李，千万唔通啦。迄个当在内面讲了到地，毒品你就关到头毛西沙包，我袂改变。你安那整都无效呢，因为行李是你关入来啊，要注意吼。唔像人家讲，你个看哇，真好吼。出国上惊就是替人摕行李转来啦，唔通共倒家。什么做好事啦，做好心啦，有诶无？千万唔当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阿妈，你咧讲迄个假派百变吼，一个是火力民宿啦，先挖一挖，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说一说吼，阿妈讲坚持家己买比较紧吼，你坚持家己买，你甲讲我听吼，叫做火力民宿吼，足侪人买，足侪人知影，你哪个讲我听，迄药房头家嘛拢袂见唔到啦吼，咱这足大销啦吼，火力民宿吼，阿个胃肠道吼，安尼消化吼，益生啦，对啦吼。包括你拍排便吼，足好用。我里面说，伊是相当纯的益生菌，无半滴西药，连半滴都无，卖讲一滴吼。咱的我里面说，伊是上界有效的叫做益生菌呐，地体来胃病吼。叫做我里面说吼，止痛防治面，咱的产品拢是止痛防，拢袂痛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叫做 QMB， 得力的真型是真真假假迄个真型的型吼。啊，维他干，咱的外壳啊。迄、那个肝药维他干，我去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啊，佮有活力民宿，那无上第这个电话抄起，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吼，啊，谢谢。

好，来，电话会给你。咱大刚有在播吼，这个电话用抄的，加抄的吼，0800-868-999，0800-868-999。那有任何无详细来邀帮啦吼啊，恁的产品啦吼，有一寡需要了解吼，就加卡这个电话，规工唔免得我一定爱现场接播的时间吼，现场接播得我接吼，啊那无我无这个时间吼，咱。规工拢服务人员，甲你服务，药房什么所在啦，产品要哪讲啦，都白买唔对吼，0800-868-999吼，啊，谢谢大家健康平安，咱同款，明天见。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王力宏所唱的《水水的目睭》吼，目睭啊两眼有神呐，目睭空洞无神呐吼，啊无得迄个眼神啊，的眼神吼，哦眼神，迄目睭哇吼吼，凶干干哇吼，迄目睭眼神凶干干啊，那不要拆下就放吼。啊，有目睭会放电，使目尾吼，温柔可爱挂古锥。啊，有目睭会炯炯有神安尼吼，嘿，眼神足吊，所以机器人迄个眼神伊做袂出来，因为无灵魂，伊无灵魂啊。咱的眼神是咱的灵魂啊，啊，所以讲是灵魂之窗，有无？灵魂，咱是有灵魂的，所以眼神是对着你的即卖精气神。哦，你即卖体能，你即卖的即个体型，哦，你即卖的即、這个你的身体吼，迄、那个眼神无同款。有吧？嘿，你小高白，你低高白哦，小高白个低高白，迄个无同款哦。嘿呀、啊，就是安尼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哎，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嗯，那来跟大家安尼来做一个分享一个嘿。哦，这个诈骗集团做接地气的呢。嗯。即阵嘛，伫个脸书，因为我用脸书，我无用找啊吼，因为我未去看遐有诶文，因为我较爱看有即个较历史性诶物件吼。安尼，啊，即个都有人网络吼，网络哦，都咧讲。后来我即马讲，咱个来讲，我讲咱诶好朋友，咱诶即个通来说吼，把我包的我拢倒来啊吼吼。哦，咱讲卖，咱电视即马无卖啊，因为即马剩150K，伊嘛要我卖。哦，一万我150K卖完就无啊，就无电视怎无通卖？电视怎无通卖？哦，咱怎甲电视还卖完去吼？嘿啊，讲做热销的啦，做食你有订啊无？剩150K，嘿啊，咱来后边你都拿100个叫两客吼，两客通来说，加加一包金桔啊，哦无，加一包金，安尼就1060，就免运费安尼。会食到这么好食，咱台湾到底吼100%咱台湾的土王来，而且是100%是王来啊。咱咧无咧南州都，我甲伊讲吼，因头拄落节目，我咧伫咧桌顶咧坐吼，一个朋友摕一个，一同事摕迄个互我食，会切一角吼，互我食。我食，讲这啥物物件？伊讲你食无？我无味啊！迄王来说咧讲，迄别人的王来说，哇，迄差遮济，甲咱人家天差咧地。迄咱的你啊切一角，你皮啊偏着，迄偌芳的王来阿味呢？迄偌芳咧讲啊，你这无你这面王来说，你这是王当归哥尔啦。啊，无一个芳味啦，甲讲吼，咱的真正吼，你无食着真正无菜啦，而且袂漏开的啦。摕去做盘手咧，真正赞的，剩150K卡电话现场，咱的0800-3355-99。但是歹者，即讲完都要到后礼拜三收啊嘿，后礼拜三收，后礼拜五过中秋吼，后礼拜三收，后礼拜五过中秋吼，剩150K咧，包咱包台湾所有通路拢起来，拢伫安吉家哦，150K 嘿，啊，咱拿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即阵嘛爱注意哦吼，啊，像个化妆品这是大名牌哦，啊，因那有可能买一克佮送你一克，啊，啊，佮介绍佮陆续，迄时你爱想，爱若想，你就想，哎，哦，我要甲买，我本来即克真啊，即是无俗个代，即嘛就，哎，我昨个看者，如果是安尼，如果是一夜市呀。啊，个人留言的啊，如果下货订单了，什么时候会收到哦？我想讲狂看没，那是钓鱼广告。但每一年昨晚新闻无一个迄个阿秋无哦，啥物阿秋迄个无合唱团的主唱阿秋无，伊就是被钓鱼广告骗的啊。啊，我不种，我爸爸分享，我去超商要退货，但我讲，即个像唔是我订的安尼无吼，超商就甲我讲，安尼你卖退啊，你卖收。啊，无即因为即马做一个诈骗，就是用安尼。啊，你若无确定，你嘛种好，我无确定，即毋是我无订即物件。会超商帮你把关啊。啊，好佳哉，我只无订即物件。啊，拢用清通，我清通过呢。啊，你阿秋就是伊嘛是安尼讲，奇怪啊，我嘛无订即个数亿的物件，啊，佮去啊超商啊切切，即个空空，即个哪像我嘛无订即呢？超商嘛是来讲，你若无啊，你若无确定，你卖收。嘿，因超商伊嘛看济啊啦。对不对？嘿，啊，我今日哦，佮看到迄个彩妆诶，吼、哦，迄保养品，迄是名牌吼，迄、哦、有名牌，啊，买一克送一克，啊，佮较俗哦，靠腰诶，即买要佮骗偌济人去啊？吼、哦，啊，过来，即、这个中秋月饼，啊，一只做骗，我讲阮朋友无去用，
伊是哪像？哎，伊嘛是伫脸书看，是伫虾皮买，我袂记。伊买讲啊，做东港的虾啊，几尾几尾，伊做影片哦，几尾几尾吼。哦，安尼六罐偌济钱啊？后中辣、小辣、无辣，叫家寄来六罐拢是辣的，无分中辣、小辣，而且内底含一只虾皮啊都无看到。你来看者，吼、哦、嘿，爱买在大在店的较安心啦。像即马中秋月饼搁咧大骗人呢，中秋月饼搁咧骗人呢俗啊！进前是即个呀水果荔枝红骗，吼、哦、啊！进前是即个肉粽侪肉粽红骗，而有咧要订肉粽去红去红骗几百万的去，对不？这种是伊伫网络甲你骗啊！啊，你找无人呢？你找无人啊？迄是你家花钱去互人，你若找无人，你找无人啊？啊！你所以讲你也看这，啊！即马搁开始骗中秋节吼，中秋节这预购嘛吼，预购潮升温嘛吼。哦，你像咱嘛是预购啊吼，咱个后礼拜三休啊，咱今拜四吼，咱个拢是后礼拜三休吼，后礼拜三休，预购潮又升。

在前后哦，拢是这个网购食品的诈骗哦，的高峰期。所以你卡来安吉，才得安一百万的心，安尼知唔知？哟，莫个咪，谁人会比较？因为你要较俗嘛。我问你，你谁买虾皮比较？因为我要较俗，对不对？啊，你现在网络你进前唔买，你谁人像安吉，才你唔爱甲我订，我四百三才俗，你唔甲我订，你要走去网络，人佫较俗个呀。因为你要比俗，你就搞哄骗，这叫小贪两家人。对不对？嘿呀、啊，这不变的法则，这是不变的法则。你今嘛今嘛咧起价一钱，今嘛咧一万万万七百有无吼？你叫一钱卖，你高高价等来五千，卖讲五千，你搞等来八千多，敢有可能？伊那是真正今嘛敢有可能？啊，我好啦，算个小八千多，敢有可能？空砍的个，爱食药爱大烟啊，迄是空砍的，是不是？对啊。所以你想要比价，因为我要较俗的。啊，俗物敢有好货？俗物哪有可能好货？啊，大拢来买俗的物件倒啊！即个名牌拢卖爱啊！是安那？泰国咧回收王掠着，伊穿一双鞋啊，爱马仕一双三万几块，菜市啊一双一百块，穿爱平去，对不对？对啊！我你是要从品质来，要从介绍，从品质来伊，你看俗物无好货，好物无俗物，即句话甲记录起来。所以你想要比价，哦，迄、那个水蜜桃六粒吼。哦，安尼装一箱起来十二粒哦，啊360块，搁免运费，安尼你勿敢买？看你偌小贪，你贪又无人有诶！你一个含食米，毋知米价，一个行情价都毋知影，安尼你又被骗呢？啊，就想要食水果啊，对不对？嘿啊，啊，结果被骗呢！啊，所以这中秋嘛是同款啊，中秋月饼怎么搁大骗啊呢？贪俗啊！伊个要骗你，所以要用俗嘛。伊若啊，就那就要骗你，伊讲哦。那投资哦，大赚钱，赚一百倍，赚两百倍，你就去嘛。啊，那这买物件俗嘛，好有够俗的，好有够俗。安琪卖写衫，我卖你两百多，你会买无？你得百分一百买，因为安琪讲啊，真好食。我那人这间啊，安琪讲这间，哎，讲啊四百十单，嘿，人这间甲安琪讲同款，那卖两百，对不对？你老年会的两百，老年会的，我甲你讲，你个规金明仔不能骗骗去的，是不是？啊，我这在大伫这，我包括宝德旺，我有店面的。阮在打，伫咱台湾五十二年、53年啊，是毋是？安老白酒老二好，你若输过，你伫网络看一克200块，啊哦，嗯，对无？嘿啊，啊个讲免运费，是毋是？伊主要买咧口罩号码啦，我甲你讲，你回口罩往来要免口罩号码，是毋是？对啊，伊要甲伊骗着济咧哦，所以讲你甲看，即马大家这月饼的预购潮，吼，每一年中秋节前后。拢是这网络购物哦，食品诈骗哦，诶高峰期啊，上佳啦，这时阵啊，所以这诈骗集团往往利用民众热销抢购的心理，哦，透过一页式的广告，听无？一页尔，一页式的广告来加这种官方的粉专，啊个恶意来连接，等等这手法来进行的诈财。我坐伫遮咧敲我电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的，安咪做安全吗？是毋是？你伫网络伊啊，你啊甲定位，伊是毋是好？你敢知？你敢知伊俗尔啦？我甲你讲，你都敢知伊俗安尼尔啦。所以伊就掠着恁这点嘛，爱俗好。今年你我问你，今年市面上月饼敢有俗？无俗啊！今年拢无俗，拢七八百几千块起哩的啦，对无？真的是不俗，所以这个警察伊要过年中秋哦，三大哦，四常发现的哦，而且诈骗的手法哦，提醒这个市民，而且好朋友，你千万爱提高警觉，你千万唔能轻易上当，唔管这保养品，讲有够俗的俗，哦，保健品有够，伊拢做接地气啦，啊，即嘛要叫订油啊哦，订油啊哦。吼、哦，啊来到安溪爬上树吼，落岸脚目屎流有无吼、哦、嘿，哎，迄落落岸，哎，迄落安溪那上树啦吼，吼、哦，安溪那爬上树啦，落岸脚目屎流啦，吼、哦、吼、哦、对，啊，所以讲就开始，伊做接地地气，即嘛是啥物水果咧大出，水果蜜桃算做大宗，水果蜜桃算我高单价物件，对不对吼、哦？啊，水果蜜桃咱今年当然水果蜜桃做好食好食，哦，你从越南上种来。对吧？啊，个即马即个迄个啥物来啊？苗栗迄个啊，苗栗来嘛？咧大厝，嘛得要甲买啥去啊？有无？啊，那雷山就正大粒的，迄个正
水来，水来啊，足大粒的吼，要到迄落迄落雷山的啊吼，迄个一只大粒，足大足大粒，今仔像小鱼仔龟遐大粒安尼呢，来啊呢。即咱台湾水果吼，全世界你若去遐看，咱台湾水果真足水的水啦。哦，你跑我即马山啊出国去，往来出国去无？迄种坐人啊面的呢，迄大粒都水当当的。哦，啊所以讲，咱你若像我即马第一个吼，防诈骗就是啥？即个物流平台诈骗，即个诈骗集团伫个社群的页面啊吼，伊就发售吼月饼，吸引民众吼来买，啊指定使用哦乌鸟栽培吼，啊是即个卖货变的吼，即个交易平台。民众，你若下单了哦，这页、個、面呢却显示交易失败。伊讲你要买一克，我一克偌济钱，免运费哦哈，哦咱200免运费。哦，你甲饲这饲这吼，饲钱要饲互伊啊。结果呢，伊会怎反应者去交易失败？来哦，这开始要钓鱼啊吼，交易失败，所以对方马上要求这被害的民众要买这假月饼的民众吼，你爱甲这假客服人员加赖。即个就开始一步一步咧砍你啊，吼，请君入瓮，吼，吼，要使，要甲你，甲你落去互陷阱啊，哈，就开始讲你交易失败，啊，你要甲我拿这钱给我吼，啊，你无成功呢，我讲你吼爱落去阮的客服，加阮客服的LINE吼，来进行吼实名、实名吼的认证，吼按验证的金流，啊，这假的客服，甲假的银行的专员，会再一次吼指示你去 ATM。去临柜，你看阮干嘛开会去？你就敲电话来，学了送领导就好啊。阮的客户敢敲电话啊？你钱来了无？因为你是收着个钱啊？搞这個问题无啊？是不是？啊，不是加一个保障，加一个安全吗？你即马该买定定，就叫你去 ATM 搁定指示一届。哦，你银行吼，搁是也是网络银行搁定操作一届，和这个民众的银行的账户内底吼，会借钱。遭到无卡领取、无卡领汇出、跨境支付等等这方式怎弄出来，所以造成了被害人重大财务损失。我讲伊爱咪买你200块，伊买你扣出去钱啦。安尼恁敢知影？嘿啦，你讲要买啊？我就用手机啊回复你啊，也许卡电话啊，你回不行啦。你要爱搞我的会计吼，我的柜台人客服小姐哦爱加赖啦，我的客服小姐讲我跟恁加赖。敢有食百万呀？阮一干要面对万外人客，我通甲你搭咧加赖要赖对啊，是毋是？伊讲就叫你甲客服加赖，吼、哦，爱来确认，安尼呢？所以讲，卖阁用骗你啊，有够烦的。人个都拢咧讲啊，不是都人咧用骗你，你想拢无？你啊，知名品牌网，我今日看到迄、那個、化妆品都是知名品牌，你啊，伊讲假做知名的品牌网站，哦，啊，你线上哦表单诈欺。线上的标，哎，叫填的标诈欺啊！所以诈骗集团也冒用知名的饭店、糕仔饼店，还是这化妆品的店，提供着这中秋月饼礼盒订购的资讯，来透过假冒一页式的网站，伫线顶啊，你啊填表单嘛，我要甲你买嘛，付款连结嘛，好啊，我即个200尔，佫免运费，你袂讲请你食倒呢，对不对？我免运费，所以你甲看。啊！你就入去啊！啊，叫落牵咧行，偏要牵咧行。等你立钱了，无成功，伊叫佫立一届，我佫立一届吼。伊引导你吼，以假乱真，而且网页，而且付款购买，所以足侪吼被害民众立钱了后才发现受骗。但这时阵网站已经关起啊，你的款项追回非常困难啊。你来底毋是伊毋甲你扣200呢？伊甲你来偌济钱拢甲你扣伊呢？啊无过用迄查甫啥买肉粽，吼、哦、买肉粽一罐偌济尔？去用骗几百万的去？你嘛一个太太买奶汁，嘛是几百万的去？表示你扣着底几百万的嘛？安尼就出去啊，对不对？你无读甲该跋迄啦，安分守己实实在在得啦，是毋是？嘿啦，你该偌济物件，你开偌济钱买得？大家都拢买了钱，哪有可能大家要卖了钱诶？是不是？嘿啦，趁侪趁少啦，无人咧了钱诶啦。啊，搁有即个假代购诶诈骗啦，民众吼、哦，因为误信对方有所谓的特殊管道，你即个买袂着，爱名牌哦，爱带班的排队吼，你毋免排啦。我有特殊诶管道，我讲偌济就偌济啦，伊就好我啦。安尼我来代购啊。会当买着吼，排队的吼蛋黄酥啦，排队的吼凤梨酥啦，拢先预约定金，
先转账了，对方的消息你又找无人，钱未到，中秋节前后啦，货也未到，钱先赔啊。所以咱这是安心，咱就是货送到恁兜，你甲钱回倒，拢是公司出货，咱公司出货，安尼有加一百万的安心无？讲咱了解过，卖阁互骗去啊，迄足痛苦的。迄为着买一个月饼，要来食看卖啊，尔，规个口罩钱互搬了了去，安尼敢会伤心？足伤心啊吼！过年过节哦，你智慧嘛爱注意啦吼，千万唔通去贪俗啦，俗物无好货啦，好物绝对无俗卖啦哈。好啦，这杯酒敬你，你莫艰苦吼，玫瑰酒啊。

0: 嗯，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哈，好，下晡食迄嘴哦，真正愈欢喜，讲咱的王来所，你若收到一定像嘴笑白笑，咱的王来所食，你嘴是王来香哦，足香的，啊，个奶酥哦，迄个外皮会香，香起来会香。我一道食迄嘴哦，迄个一粒圆的，啊个啊细粒安尼，啊个切，哦四分之，我就食薄薄，我阁问讲这啥物，含一点仔王来香都无，够无彩啊！迄电视咧做广告呢，我嘴伊会导我食，就是电视做广告呢。哎，电视做广告，哇！我哦啊，这甲咱通来说差遮济，咱卖甲名讲出来都歹势，所以讲我愈自信。你若食着阮的王来说，你会足欢喜，心满意足。你要感受我讲的，这个外啊香佮咸酥，这个王来酸甘甜啊，酸甘香，真正是酸甘甜啊，酸甘香。迄、那个香桂，你嘴甲食，伊伫你嘴内底咧咧香。迄王来香，王来酸桂啊香，酸桂啊酸桂啊香，你要食着王来丝，王来丝 ，Q Q 王来丝，这唔才是真真正正好食，话大声，对唔对？哈、哦，这一克到430，你也扣两克起来，哦，安尼860，看要给加一包金桔啦，哦，安尼就1060，就免运费啊，啊，无要加一包猪肉条800块，安尼1040，咱嘛免运费，真正好食。这足幸福的好食，这个幸福咱食着了，爱甲送我出去，送我那亲朋好友。我甲你讲，我若下昼无食迄地哦，我讲吼，咱的真正恁无食就无菜啦。听从850尔，甲即慢慢剩几组万仔，你着甲卡吼。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今年食一遍。我即马咧讲吼，迄老听从一直点头，对，就是照食，就是照食。这个广告恁可能听足一届，但是恁就是像这感觉，第一摆食人就这感觉，哦，这无食无
1: 餐。你好，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天刚收到呢、哦，
1: 我今天才收到都好食。
0: 你去年啊，去年
1: 哦，你可别杂讲，啊拢无啊。
0: 而且这个广告哈、哦，这个买无的这马仔就开始哦，马仔哦，因为咱未甲今天剩百几克呢，无啊。这马仔足一人啊，无啊，啊做食要搁买呢吼。这个历史会再重演哈，每次
2: 都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
0: 马仔讲回事咧，马仔，
2: 你收到像我讲，真好食无啦？
1: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
0: 你注意听讲，伊无爱食饼的人，伊无爱食粿啊饼的人，伊一食咱通常所食两块，我讲我就抓讲，我下昼食一块，我搁食了个嘴哦，我甲问讲这啥物饭？伊讲嘿，王来酸，啊哪拢无王来香，也无王来味。佫小可有牛奶香，啊！电视做广告的呢，别台电视哦，唔是第四台，是正电视咧做广告哟。你甲看大牌子无？大牌子吼、哦，我甲因讲，咱430，你唔通看，哎呦，迄430够有好货吼，无食你唔知人饿了，食咧你嘴笑咸目笑，你明年一定要佫来。这个广告啊吼，后悔买无着，马仔伊要佫重演啊，无你甲看，啊从八通街尔，马仔重演。
1: 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2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甲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趣事，你要相信啊吼。
1: 不要啦，不要啦，真好假啦，
0: 啊无啊，
1: 叫你食干安尼啊，
0: 哎呀，
1: 叫你食干无你买哪
0: 边？好，加在你今年有甲食，你怎讲真正就
1: 我讲，天气都无好
0: 啊，对啊，要食我一盒尔无好，所以只要甲买两盒，甲860尔。内底有十袋吼，860，啊！你我甲加一个200块的吼、哦，金桔啦，后壁加一个萝卜酥，还是要加一个咱的咸鸭蛋夹心番块酥，还是要加一个猪肉条，吼、哦，还是要加一个鸭翅啦、鸡翅啦，你嘛通通都可以，家你爱食倒啊，鸡翅、鸭翅啊，迄条爱这个走恁同袂？我讲，若无走恁同满1000就好啊。你住台北、住屏东、住恒春、住花莲、台东、住宜兰。家人拢装无问题，只要满1000块，送阿舅恁家去。这尼好食，王来酥无食无菜，你讲无比较无伤害啦。迄一比较，人家愈当心看嘛，讲真正一杯一中的啦，袂漏开的。迄、那个幸福伫你嘴开开，哇，足香的王来香，这唔卡是真正讲的100%王来酥。嘿，无南当归糖的啦，哟！
1: 我阁买都
0: 无啊，无啊，咩？马仔就搁只广告开始啊，马仔就就哈无啊，嘿，马仔无啊，八通做两条我只。
2: 食恁的往来做是做响卡电话做响收的，0800-33-55-99，这个幸福爱散播出去，和你的亲朋好友哈。
0: 咱来听讲，如果恁阿公阿妈、老爸老母是家己大，是两个家大装卡是，啊厝边隔壁都只老人咧做伴，咧做伴只，你着甲分分了，大家食一块，大家做欢喜啊！会用做人未？哟，会用做大家，会做大家真轻盈，未做大家三顿孤造型。
2: 要当来食，真正好食吼、哦！你无比较唔知道，我呢只只用心啦，我呢只真材实料，甲卖你430尔吼，值、哦、回票价 CP 值超高啦，0800333599，是话对唔对？
1: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2: 我即摆拢无啊，拢硬敲电话回信咧啊啦！美女，过来！
1: 啊，当然美女啊！
2: 拢没，拢无啊！
1: 我拢无啊！
2: 拢无，拢无，安尼哈！
1: 好正，今天都好正！哎呦！
0: 做正你
2: 讲，有食到王奶爸无啦？
0: 做正，
1: 有啦！哦，
0: 真欢喜！
2: 哎，真正王奶爸呢，好朋友，王奶爸吼，啊，蜜瓜糖控的好食无？吼、哦，真正规嘴是香的啦！我真就抓我因豆食，第我阁问讲这啥物物件啦？我嘴咧薄，问啊这啥物物件？伊甲讲往来所讲分量有影，爱食咱的真材实料啦，无小骗啦，真材实料无漏开啊！今日按今日买回哈，0800333599，明仔无啊？哦，明仔无，咱讲看电视就讲买去啊！看电视，咱就讲买去啊！看恁偌厉害哈，恁足厉害，足支持，足捧场啦！
1: 生病啊，生病超正！
2: 就这样，哎，你我阿足收诶，
1: 哦，足收诶，我
2: 今天赞，今天赞，谢谢你。
1: 我嘛按他两个赞，
2: 阿伯加无啊？
3: 哦，我这五 K 诶，
2: 阿都无啊，拢无啊，都在讲要十 K 嘛无啊？阿伯加过无？
3: 有哦，
2: 一摆加诶呢。
3: 好吃哦！
2: 真正好吃的，我阮王来说，真正好食。干嘞，嗦嗦来啊，足好食，酸甘甜，酸甘甜啦。
3: 啊，拢无啊，
2: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正无啊。哎，再讲西北一要讲西北800克
3: 了哟。
2: 无啊，迄卖
0: 拢无啊，
2: 就甲其他一只尔，甲其他一只吼，好看免甲8点，我都完满做十只吼，哟。所以讲真正好食啦，你爱食，你送人，你家己食，你就足好。哦，安琪讲啊，过早早就先倒来较享受啊，等下再咱买回嘿啊。提早吃，提早享受，吼！哎呦，我那无比讲，唔知我那才实在，甲卖你430尔，要对吹啦。来，你好，你怎？你讲周姐，好来。
3: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
2: 你。你看这啦，这嘛是主要第一摆，这旧年，这旧年吼，吼、哦，你甲看是收到了，搁回购谁当来吃？是不是？你讲你无比讲，唔知我真正那加吃好吃啦，唔免做广告啦，哎。咱广播电台讲得好啦，
3: 别人
2: 哦，真的哦，啊，迄客啊馆，客啊馆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3: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2: 谢，真的很香，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真的，
2: 你食着翁来，食着翁来吼，
3: 很好吃，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都好吃，
2: 我刚刚做只金鸡啦，
3: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2: 一定爱食金鸡啦，哦，
3: 谢谢你哈，
2: 啊，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啊，谢谢，
2: 我今嘛冷冻拄个冰两包金鸡啦，因为一包是要中秋节吼，大家那食只肉的物件。啊，就要分哦，啊个两，啊个因为我冰两包，因为我后个月要出国啊吼，我一定会炸出门吃，迄只足好食的，而且我这摆吼，无呾坑啊久，无，就那咱因为咱往来所是无防腐剂哦，嘿，无防腐剂乱提炸食，啊无我想讲这摆出国要炸迄阿多啊吼，做阮的迄个游览车吼，开游览车帮要送伊食，因拢做好，另外一摆去水苏吼，哦，迄偌因到底芬兰哦，芬兰也是迄、那个。塞偌远呢？哎，塞两天呢？塞两天才到，才因兜呢？你看看，哦，足辛苦，啊，所以食，即个真好食。我即摆甲你讲，你就明仔收着，因为咱即摆开拢可能拢电话拢电歹势，谢你电话拢电吼。吓，恁呢？感觉我电话咱无人，那我都无听人咧讲话声，我拢落去山脚客户咧听，我毋免打电话变变叫，毋免啊，我着变变叫，我电话着遮尔济啊。哦，对不对？系啊，哦，你定听我起这声，就是因起来我已经起了，客服因客服通过，我袂当加买，加买就爱个人回收的加费去吼，系啊，袂当加买哈。咱来0800333599，谢谢以上广告。哦，安尼哦，啊，无我之后恁个听话吼，这有就好来，好来听这个好。中秋节哈，花好月圆人团圆啊！吼，等下这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哦赞！阮公司每一年一定送阮主持人食王来说，啊，我昨嘛甲公司订8K王来说，因为我有亲情哦，啊，我今年拢送出去啊，因为我是阮亲戚一爱用寄，我先寄2K，啊，我昨收6K，
0: 咱六客就先摕一客，阮今仔讲摕完芝芝哦，阮讲全部叫芝芝吼。啊，下昼就摕阮做阮新妇诶妈咪吼，我甲讲，甲摕去讲哦。啊，我甲阮家己囥伫遐，伊是长老教会吼，我甲家囥伫遐，讲好哦，伊去摕。啊，我收着啊哈，谢谢。啊，搁我好朋友把收着，你看偌欢喜，做好食物件，我做希望我听我好朋友爱去食真真正正咱台湾土诶往来边。迄真正足好食，好食。迄送个做伴手的足会好个啦，因为我要送阮亲家请唔因食，因为阮的王来说足好食，阮的茄仔瓜足水无，足水。迄茄仔甲摕起来，吼，这原方的古早味的纸茄仔，足水吼，吼，这纸茄硬茄仔，啊来套了这袋仔嘞，就是呈现王来的色水啦。这一班足大班的，吼，送个亲家足赞的赞，吼，啊我订八客，啊我要摕来送我的亲家因，哎，咱王来做足好食，好食。这就客哦，430，哦，你若买两客吼，啊，搁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食成方块酥也好啊，啊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尼都啊都1000桶啊，多1000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啊，若要订购电话都拨，啊，祝大家会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吃吃吃吃吃，吃吃又喝喝哦哟！来，你好，你好，哎，谢谢大家，吃吃又喝喝，就是安尼，是不是？嘿啦，啊，都咱啊，我来问咱好不好？啊，恁送亲朋好要送好的物件好啊，啊，有诶，足好物件足贵的吼，足贵的要送个名酒啊、名酒啊吼，还是薰啊，是啥物哦？啊，今仔买要送啥物哦？送这個，送咱即刻。迄食了脆笑吧，就心花开，吼、哦！比你送几万块洋酒，搁较欢喜，是不是？你洋酒干那迄个人食尔，你若个送那规家伙囡仔大细拢食，好我食个和谐，食个脆笑兼目笑，做会好诶，会好。这要做伴手咧，做会好吼。好，咱个卡咱拿行动电话，是咱来看吧，看看。我希望你拢订会着，你才能会，你才能体会着我讲的好食，你才能体会着人咧讲，哎呦，订无着做无菜诶，我真正做食呢，算难听只做食，做食。我讲，我搁坐只，我搁就抓就一摆吼。下昼摕我食地吼，是电视咧做广告哟，吼、哦。电视你看咯，咱台湾电视咧做广告哟。结果咧，我食我唔知影在咧食啥物，迄一点仔芳味都无啦。嘿啦，有比较咱就较大声啦。做你家食，做你家订啦，送亲朋好友哈。听歌听淡水无事，继续卡。哦，等下客户起来讲无啊哈，来0800333599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楼卡讲做混乱的，客户讲做混乱的，讲哎呀，恁阿噶都拿定的钓到，咱咧这吃福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无安尼，无啊，无啊，嘿，百五组无啊。即马讲搁留预订单，预订单你着甲排排看卖啊吼。啊，好啊，安吉组数卖完啊，谢谢。啊，那咱的你甲甲卡卡，即马是客服听，因为因袂当搁接咧，你搁爱甲卡硬硬回信咧讲无啊吼。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马又是预订单啊，不然咱今日预订单，但是百五号啊卖完啊无啊。现在是没有，但是他预订单表你写，你就给他订，好吧，给他写，看他说什么，我们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很幸福的啦，路边也听得到啊，因为我们这个行吧，有行一天啊，我们吃外面这个饭店，我们也是吃一天啊，但是我们等下就会开干波头休四天啊，对不对？啊，那么这脆甲面甲圈落起来，哦，脆甲面走冷冻车的话，吼，啊你，咱就是这个百五块，哦，千五就免运费啊，哦，啊那脆甲面无走冷冻车的话，吼，一千多，一千，你若甲扣百几块，扣个几啊包啊，啊那就免运费啊，哦，那这年这时啊，这会嘿，啊，咱的这个往来所户外租所卖完啊，哦，已经无啊，无啊，那你甲卡吼，哦，你就像拢小姐去听，哦，因为。因袂当接超过吼，超过袂使。伊会讲你也是预订单安尼吼，嘿，歹势啊，歹势，大家这样支持，因为这做这无漏亏的，无漏亏啊。

0: 南都亚庆哈，嘿，谢谢，谢谢大家。这个啊，这个啊，中秋节哈，咱也想过，要食只出只物啊，咱嘛听个定吼，咱来出只物啊，诶，咱来出只物啊，像咱的这个红枣吼，猪脚仔吼，现在金桔啊，金桔啊，十包送一包吼，啊，咱这个咱的猪肉中七十卷还好吼，买十包送一包，吼，啊，猪肉条嘛是买十包送一包吼。啊，咱的阿根廷鱿鱼条吧是，哦，阿根廷鱿鱼条是一包八百，哦，安尼，哦，安尼，你像咱的红枣青芽，伫迄落当倒，倒你爱食者，哦，啊，咱就是倒这种物件好食，安尼嘛是足好啊，哦，咱那种烘嘛烘嘛，嘛不达工烘啊，啊无准烘两工，第三工嘛烘到烂身哦，嘛咱倒这物件，款款就当食，是不是？嘿，会足期待吼，哦，后礼拜今仔日就是中秋节安尼，哦，一礼拜足紧要，今日去拜我。啊，目睭年节去拜我，吼、哦，迄一礼拜一礼拜咧过，所以一个足紧啊！你来看，迄后礼拜吼，中秋节，啊，中秋节过咧，三个半月就是要过年啊，就像咱肉粽节啊，五月初五肉粽节啊，三个外月来就是今仔中秋节啊，中秋节三个外月就是咱的过年啊！你看有紧无？吼、哦，紧哦！吼、哦，时间咧过。我讲这地球即摆是当足紧的呢，无啦一工一工咧过，像诶时间足紧过安尼吼，嘿啊吼，诶、欸，即、這个啊吼，咱诶好朋友，恁若会当吼去做健康检查，尤其即个甲状腺，咱较无咧做甲状腺检查吼，吼像做抽血检查，吼啊无做大肠癌检查，啊无吞一个胃镜，足少去做这甲状腺哦。但甲状腺哦结节吼，是咱女性吼。这个四大癌症哦，吼、哦、排第四大癌症哦，吼、哦、啊你若是甲状腺结节，你免心烦恼，医生有高声拢是良性安尼，吼、哦、爱注意吼、哦，唔要囥啊变大粒去，伊即嘛有即、这个伊个啥新陈代谢科诶，吼、哦、新陈代谢科内分泌科诶吼、哦，迄个会当甲你做即个甲状腺诶检查，因为做人大颔骨呢，有人大颔骨破起来你敢有看呢？有无？嘿，啊，有大颔骨是目睭吐出来，甲怎？你大颔骨目睭吐，我也唔知我大颔骨，好，就是安尼唔讲。对，所以爱叫医生看，因为这个甲状腺结节吼，常见于女性，哎，啊个长辈时代，啊大多数拢无明显的进展，甲肝癌同款啊，肝发炎、甲肝硬化，啊个肝癌、甲肝癌是因为你腹肚盘水啊，啊去烟草啊，困未饱，食未落去，迄时。巴肚膨起来，迄个去拢买去啊嘛，吼、哦！啊，这个大颔骨嘛，讲话大颔骨，咱讲咱甲状腺啊，甲状腺结节吼，常见于女性，而且结一个粒伫遐啦，吼，一个粒伫肉粒伫遐安尼啦吼，吓啊，讲用大多数高强是良性的啦，啊，你茫囥啊歹去啊，囥啊歹去有无？啊，有阿妈棍下拢整一粒起来呀，个你甲发现哎呦大颔骨吼，安尼有无？吓啊！啊，所以伊这個。这甲状腺就是伫咱的这喉结，咱是无喉结，但查甫讲就一粒喉结，咱走进走落走去走落，伫这粒下面个只，伫气管的两边，伊的形状是只尾牙，有两个舌啊，都开两个舌啊呢。所以正常之下，你个毛哦平平足柔嫩的，但是这组织啊过度生长吼，这结节愈来愈大粒，会流出血，啊嘛无得这囊肿。即就突然间即肿起来，你就突然间即破起来，即颔骨大颔骨就破起来安尼，吼、哦，安尼有可能是单一一个，无可能足侪粒袂晓，就可能足侪粒东西出现咯、哦。嘿，即种有可能，安免惊，上爱惊就是安那，你袂做检查，囥过症，吼、哦，囥过症安尼吼，安尼，即甲状腺结节通常吼无明显的进展，咱个大颔骨，嘿，有人即一边都看到，伊嘛唔知有大颔骨，嘛唔知啊，因为你袂艰苦啊。那么大多数在进行哦，这个检体检嘛是其他医疗检查的时阵哦，会意外去发现到，嘿，啊也少数患者会因为这结节吼有较大粒，嘿，啊看阿妈讲进起无，啊当进阿妈吼，等到进阿妈，嘿，这种都爱注意吼，嘿，啊这个肿瘤大粒会去压迫到四周围吼组织，那你再主动去找医生啊，嘿，然后啊这个甲状腺结节吼，这个恶性的肿瘤才占5%至10%尔啦。伊90%以上拢是良性的安尼，诶、欸，恁若会当吼，那去甲做看，毋捌做过了，毋捌做过即个阿妈棍，即落啊，即超音波无，甲状腺超音波，你当去看迄个内科，诶、欸，内分泌科甲新陈代谢科， 你讲我想要检查这个吼甲状腺有结节无？安尼这种这個，嘿，伊就该检查，检查足简单嘞。伊若发现着，有结节吼，我当然个马上该穿刺，穿刺的那像咧甲你注射，咱咧抽，比咧抽血啦吼，咱若去检查抽血，比抽血佫较袂疼。啊，对脑这这脑这个阿妈讲这所在只吼，伊该消毒了，啊，甲伊迄针来插入去，用会忍耐一下小可疼。比咱咧抽血佫较袂疼，啊！伊就家己内底只物件，水用上面内底甲抽出来了，去做化验，一礼拜就知影，是良性还是恶性就知影。嘿，现在家己的保养靠自己，希望咱现在用行哦，每一年咱当去感受到花前月下，花好月圆，好吧？花好，跟那花好月再怎么圆，咱现在用行才有意义，对不对？嘿，高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投播哈，啊，广告了，请继续收听咱的 BB 秋广播网进广告。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望月想爱人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的啊，吹只咪啊好食个鸡脚嘛传啊，咱随时要食都有，吼，较白较袂漏开。像往咱来要对买啥物件，咱若传到边，咱来来有食，人无来咱偷偷食，对不对哦？人若坐来偷偷食，若食无咱留咧偷偷食，哎，到恁同我变个介方便，是不是吼？卡电话哦，哦，一个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卡咱接通，0800-33-55-99吼，0800-33-55-99。

今天这篇哦，真假的新娘，新娘啊假哦，哟，迄个古早有一个书生叫做张和，伊当要去参加完这个科举考试，伊当参加完科举的考试，伊就派到伊书囊啊吼，因古早都无册包用派的，无法派的，派的吼，伫遐行行要行到因家路上。啊，因为哦，伊要抄近路啦，伊就选一条较无啥个人行吼，较偏僻的荒郊野外的山路。伊行到一半的路上吼，伊突然间啊，迄看到路边这草埔啊内底啊，哪像吼，有一挂做散乱吼，的人的骨头，死人骨头，撇伫草埔啊遐。啊，因为张和啊，张和伊人吼，伊做心善的啦，伊就叹了一口气，哎呦，哦，啊，这个人哦，含死都无望通好个待啦，都安尼撇伫荒郊野外，风吹日晒，雨阁兼咧淋，可怜可怜，真可怜呐、啊！这个时阵，张和。伊就找到一个普通的所在，吼、哦，伊就动手甲挖，挖一窟啦。然后咧，细鱼啊细个，甲这骨头哦，伊阁刚去摸这死人骨头呢，伊阁甲这骨头哦，啊一支一支啦，这骨头咧顶空空哦，头摆只，边啊骨摆只，手摆只，大腿摆只，啊甲伊摆摆了后，阁啊按起来甲抬起来。这件代志做完了后，这个张和的心肝底，很坦荡，感觉安尼目较好。哎呦，迄人死啊吼，啊偏伫个咧路边啦，荒郊野外啦，爱甲抬起来，伊的心安心内感觉叫做安定的啦，做安稳的。刷来个去上路啊，啊行行行无偌远啦，头前啊，就传来一个查某人哦咧哭。哭到哀爸叫母哦，兼喊救命哦！饶我啦，饶我大囡啊！你饶我啦！喊足大声。这个张和心内怎听到一紧张，好看咪看咪走我过去看，伊就看两个青面獠牙、凶神恶煞，而且山贼啦，都要抢一个姑娘的包袱啊啦！这个、姑娘惊一个，哀哀叫，咩咩叫，一直叫啦。但这张和哦，看一个读册人，有哪手骨无白鸡子啦，但是伊都足善良的啦。伊然后安尼看路见不平啊，要拔刀相助，啊把倒爱四娘子家己顶者，看你有栽刁无，对不对？但是伊这时阵哦，伊怎食了一粒叫做雄心豹子胆呐、啊？伊怎撞着胆哦？伊怎冲起哩？甲这两个好汉讲哦：“啊，你唔是卖钱吗？你用这手机你啊抢包，你唔是就是卖钱吗？来啦，我身上拢有好人啦，你甲迄种样放放开啦。”就安尼话哦，这个张和就甲家己包化了底只银两哦，全部拢变转，和这两个山贼，这个山贼头的。甲欠债钱，袂歹哦，真济哦，算满意。来咧，哪念哪卖，伊就走啊。这个查囡仔，伊讲我家己叫做阿柔啊啦。伊本来是这城内城市内底哦，单老爷因家的杂干啊啦。啊，因为无细意啦，怕破老爷心啊，这地盘啦，全豁出去啦，还要等伊雇佣的路费啦。都去予歹人抢伊啊！伊就伊看到吼，这个张和该救伊家己啦，伊就知伊是好人，伊就怎跪咧吼求这张和，讲无你甲收留啦，公主啊，你收留我啦，因为我也无钱等伊雇佣，还佫加这样个咯，你收留我啦！伊就去看讲这张和甲救嘛，对唔对安尼？伊就跪咧叫啊，想讲你收留我啦！啊，我本来是张老爷，那做杂干的吼。你若收留我，我算讲去恁家做牛做马，我拢愿意啦。但是张和讲无，免哦，免哦，你免甲多说多些，你万免以身相许，你万免来阮家做牛做马，免姑娘你紧起来，
姑娘啊，不是我不跟你斗三工啦，因为我家己嘛一个穷书生，我都养读册尔，我实在无能力吼，带你伫身躯边啦。而且，阮家已经甲落定一个一门亲事啊呢。搁再讲三个月后，我就要成亲啊啦。对啦，我无得带你走啦。所以讲哦，我若带你走，啊，我这啊未过门的某，安尼来讲哦，我未啊未带，我都咧带细伊啊，吼、哦，迄万万不灵啊，万万不灵啊，万事不得啊。伊就甲家己吼，剩的即几粒包，即、這个安尼银，几身啊钱尔，都摕只阿舅啊啦。甲讲哦，姑娘，你莫阁行这条路啊，这条路吼、哦，风高野外较偏僻。你就对这条弄出来哦，变大条咯。你紧离开这，安尼较安全啦。然后嘞，这张和心肝就安那缓一缓哦，伊就狠下心肠，伊就匆匆离开啊啦，伊我得紧走啦。就安尼，转眼来个第三个月啊啦，这个张和的成亲的大日子啊啦。来接轿的花轿庚新娘吼，啊，就往前走啊嘛。安尼对一路坎坎坷坷啦吼，啊，就奔啊了北阴啦吼，北关啦，北阴安尼奔奔奔，奔来到这往张河阴岛来。啊，目睛拄啊好呢，这个花轿啊，拄啊经过张河，伊落经过这个山区啊，甲这头白骨啦吼，伊要叫白骨死人骨头，该摆伫遐这风高野外这条路啦。就伫这时阵，突然间啊，敲一阵哦，大风起来了。吼、哦，风细了，又个大港的啦。这个光桥的人啊，吼，光桥，插插新娘要放桥，晓啦。这光桥的这查甫人，去风吹一下，卡惊未知呢。吼、哦，啊，惊来转来转过去啦。这个花轿嘛，对你喊起来了。就安尼一股清清哦，淡淡青烟，转弄入去桥内。

哦，张浩足欢喜啦，就来掀开这个桥哦，的门里啊啦，伊个惊就着啦。这个桥内底那两个新娘，而且这两个新娘一模一样啊，拢是穿红嫁衣啦，同款的面露啊，同款的身材，同款的动作，同款的声音。这两个人拢讲句中，你是假，伊是假。两个新娘互相讲对方是假啦。哎呦，伊讲我确实婉儿啦，我确实婉儿啦。两个新娘拢讲伊是假，我确实婉儿啦。这个张和辉呢，较紧嘞吼，派人骑马吼，哦，叫人紧骑快马吼，飞赶快哦，那就叫人紧嘞吼。去叫因老爸老母来啦，啊，阁有新娘哦，一亲兄哥哦，钱大人哦，这个钱婉儿嘛，个人乱叫骑马，竟然去叫因老爸老母来，这个新娘老爸老母来到现场，包括这新娘因亲兄哥来到现场，竟然人到底多一个开始婉儿啦，这个老爸甲老母甲因兄哥，吼、哦、来到遐喘平平甲看，好、哦、吼，两个看一阵啊，目睭哦要起个卵。因这个做人老爷老伯嘞，看见看见，搁我甲看看正平这个，搁啊看倒平这个，拢同一个型啊。看正平这个，甲叫阿爹；看倒平这个，甲叫阿爹。我是婉儿啦，正平啊，做安做招呼阿爹，阿爹恁当糊涂呢，我才是你查某囝啦。搁叫一个婉儿，安尼我是你查囝婉儿，这个钱老伯啊。看正边，看倒边，嘿嘿，啊，吹吹就哎哎哎，我甲因阿娘看，哎呦，两个声音拢同款嘞，我也认出对者是真是假。含做老母想讲，查某囝吼，哎，倒边的手骨头内底有一块红色的胎记，伊就由倒边这新娘的手骨头甲看红色的胎记，佮啊由正边这新娘手骨头看同一个位置，同款的胎记，一模一样啊。哇，这个做老母哦，大腿就黏下来，这是真啊假啦？含胎记也拢同款的啊！我真正糊涂啊！后来换兄哥，新娘的兄哥钱大人伊嘛来啊！婉儿，昨你要嫁翁啊？兄哥我，给你一个小香囊的这个绣花包嘞，你咪拢随身扎嘞，摕出来看。道平这个新娘，紧并一个吼、哦、绣花香囊。那嫁兵这个新娘嘞，紧变出一个一模一样的香囊。这个做人兄哥把这两个香囊摕在手，变来变过去，看我目睭目起的人，真正看到鬼哦！这两个拢一模一样啊，跟我昨送出来拢同款啊！我真正认不出来，我昏你啊！我，他一声好啊，全场的人都唔知要安怎，一群煞两个新娘来啦。这个钱家人拢怣伊呢，身上的胎记、兄哥的信号拢一模一样，只有钱家因的人知影一些小小的细项的代志。因两个人对答如流，拢讲啊一清二楚啊，啥物人嘛唔承认啊，所以规队人伫遐看新娘啦，到底是对一个啦。要学这个新郎官带去进洞房的，你一定爱一定吼、哦、爱到底对一个爱敬出来啊。这张河的面啊，吼、哦，真啊气甲面啊红光光的。这声哦，哪像咧拍雷同款的。伊做什么混账话？我张河呢？我是读圣贤书的人呢，我知影规矩呢。为着要辨认这两个是真是假，啊，都爱用这种来糟蹋姑娘的清白。但是你讲啊，无两个弄出来，你就知影谁是真的是假啊？讲到叫伊安尼，伊也袂得生气啊。用你休想哦！这件代志，佮拍死我，我嘛袂安尼做，吼、哦、对唔对？所以讲哦，尾啊，真正到底是啥物人都唔知影啦，就安尼，突然间呐、啊，钱太太伊突然间哦，拍一个大腿，哎呀，来，我即马想着，吼、哦，阮家的婉儿啊，迄偌有难呢，迄牙照恁的呢，我拢袂记哩，伊就足激动对大家讲，来，阮家的婉儿，你看足水的吼、哦。做文静的，做秀气的吼，伊天生有一股蛮力，伊的力量大，甲会惊死人呢。

你敢知影？阮搭后花园有一个镇风水哦，一只大粒铁球啊，迄足足300多斤重啦、啊。阮家的婉儿对十岁开始，就当个300多斤重铁球揽起来，伊马上哦叫人回复，甲阮家的花园哦，迄大粒300多斤的球甲扛出来，足紧嘞。规个高墙大汉嘞，甲只乌索索哦，这个实心的铁球扛来甲因家，吼、哦，大拢伫咧后院遮咧看。这个做人老母的就讲，这个铁球哦，好，看上拎起来。这个新娘讲，好，都瞧好了冇，这粒铁球啊，重欢一欢，咁真正冇会起来，而且哦，力气要很大，会当行起来行三步。那是啥物人有法度摸起来行三步，伊就是我亲戚查某囝，摸唔得。那么第一个新娘就看到遐大粒铁球300多斤的，面拢白，规身躯拍青光，伊就往直往前，甲这个前夫人一直后边安尼啊，你咬我啦！这只大粒的铁球我哪有法度的，我耍会叮当，搁要摸起来行三步，你甲我抬死我嘛无法度啦！安尼啊，伊就看所有的人。拢咧上啊上第二个新娘，大家看下第二个新娘无讲话呢，伊就这个第二个新娘，伊就今日坐了铁轨头前，阿瑞马步屈嘞，两只手揽嘞，吼，迄两只手白叔叔哦，揽嘞，甲这300多斤的铁球真正互伊揽起来，而且揽起来吼，也唔免使食铃啊啦呢，你感觉足简单的呢？那就倒定泥甘才简单呢。摸起来了后，大家你看我看你讲伊脸色啊，大样讲伊，但是这新娘嘞脸不红气不喘啊，连续行三步，搁行来回啦。大家伫遐看，即个看，哎呦天，也惊死人，伊真正烂起来了，太不可思议啊啦！这金夫人伊的面上马上哦露出一丝的冷笑，哼，烂起来气球、铁球，迄是假新娘。伊就对所有人讲哦，恁看清楚啊、哦，他上当了，伊是假，伊就我都摸铁球，阮家的外人哪有可能摸铁球？伊是手无白鸡之力啊！而且老母看较厉害，姜是老的辣，因老母煞来解说，伊才是阮家的查某囝，我讲伊天生有神力，迄假的啦，阮儿啊，自细汉哦。囡仔的搞刷杀，臭头搞乱去，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伊是真真正正的闺秀，阮家的查某囝，伊手无白鸡之力，莫讲攀300斤的大铁球啊，含20斤的米都提袂起来啦。这金夫人一解说，所有人恍然大悟，哈、啊、是安尼哦，我这个我也是我也较厉害哦，伊就爆出更大的惊呼声嘛。哎呀，原来是安尼啦！这个金夫人，这个对策真好。对，阮家皇家大闺女啊，哪有可能这样大的力啊？啊，所以你嘞，所以这时金夫人就对伊下骹手人讲：，甲我拍死这个冒充小姐狐狸精啦！就伫这几个家庭要动手的时阵，这个假新娘开口啊，用前夫人，请你吼。哦原谅我，和我讲几句话，我就走啊！这个假新娘慢慢行向这张和的头前。伊讲张和公主，你敢过会记你所带来迄堆伫路边的白骨吗？这张和心肝惊一跳，伊哪像想到啥物共款？伊就想哦，原来是你吗？这个假新娘目屎都流落来，伊继续讲，迄就是我叫一个吼，叫良心。高气的查甫人害死的，把我拼在风高压我，拢无插我，无人听，无人管，我自细汉做歹命的。所以迄天，我看到你救小柔，迄只阿柔啊，无叫伊，叫歹人变唱，伊因为伊对，伊家呆了伊对，讲迄天我看到你救这阿柔啊，迄、那个可怜的查囡啊，我嘛看到你。为着你的身背名节，你唔肯收留伊，伊讲叫你收留伊，让我做牛做马对你，你拢无爱。
所以你是一个很难得的好人。后来这个假的新娘哪说哪有更哪甜，他就在哭，他带着很无尽的悲凉，他说是我自己起了贪心，我看到你的花轿经过我安时你把我带的那个所在时，我心里在想说我可以做一个像这样好人的新娘子，哪怕一万万啊，哪怕是一万年啊，这样不知道要多好呢。我就要鬼迷心窍，我就弄入新娘轿啦。所以他就顿一下，他就看到满堂的宾客，他的声音充满了真切的懊悔，因为我把一张好的喜事拿我变现在这个时候，因为我就怕要在座的各位啊，实在对不住。他最后又看一眼这婉儿，他说你们两个是天属良缘，我应该要回去了。话一说完，他的身躯就化作一缕青烟，在众目睽睽之下咻一下没去了。这时候大家看到都愣了。过了一万年，这个张浩才明白过来，原来那天在路边他打那个白骨是他啦。他的声音低低，带着一个不甘，你安心走吧，你也是一个可怜的人啊。这金夫人看没招呼大家，好啊好啊，腰真无呀，新娘吹到啊，进来进来拜堂新婚啊。这乐队啊，就重新哦，安尼乐这这早就起来，本歌吹啦吼，把音乐拢起来，佮继续安闹闹热热做欢迎婚礼。后来呢，这张和红阿婆每一半经过条风高野外，总是买一点好抓钱金钱，好可咧带这个白骨的所在，给伊化解金砖烧一个香，来吼来这个来和这个吼无名，想要等一万，想要做一万年新娘，而且苦命的查某鬼啊。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天属良缘》。

0: 秀恩啊，啊，伊看伊遮好，咪当嫁一个好好翁安尼话吼，吓、啊，然后要甲伊讲，进一个广告，卤味真正好食。
1: 别别别，我等下食点心
2: 啊，
1: 你哦。
2: 我伫厝买当食啊，你先订只去食物
0: 啊
2: 好啦。
0: 啊好啊，通来收四 K 啦吼，四百三加乘以四啦吼，按1720啦吼，啊金饼十包就2000嘛，啊个加一个方块酥七包1000嘛吼，按到4720啊。
2: 哎
0: 呀，啊我该写给你。
2: 哎，这个点心无伊在公司食拢好啊。
0: 啊，钓较袂枵钓啦。
2: 哎，我进前你敢知恁的方块酥我要买拢公司拢讲无货呢？对啦，我等偌久呢？
0: 啊，好食无啦？
2: 哦，做好食买也无，
0: 买也无。
2: 我即阵佫有加买金鸡啊，佫往外收啊。我等下拢年节时啊，较有啦。
0: 好对对，啊，所以我物件都清就是安尼啦。
2: 啊，我唔捌讲方块酥叫无的啊。
0: 安尼嘞吼。
2: 先生，我爱食。
0: 哎，用咸鲜咸鲜，像我做点心做好食。
2: 做好食，我之前卡入的小姐甲我讲无货呢，安尼尔。
0: 就安尼尔。
2: 我想讲佫会补，我佫卡入讲无货呢，啊，咱我讲等也袂啊，即摆等过年
0: 啊。我若无办活动，都拢无货啊，所以我物件都清就是安尼啦，啊，卖完就无啊。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3: 嘿
0: 。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3: 足 Q 的。
0: Q 真啊 Q。嘿。
3: 足 Q 的啊，只透开就会当食。
0: 嘿，对对。
3: 透开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软，给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我假讲，我假讲，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改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诶。
0: 系啊，做者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3: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冷冻啦，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摕出来啊，会暗在当食啊，足方便诶。兼煮两项菜，啊我一礼拜订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啊。
0: 啊恁恁假改做烹调诶呢？
3: 嘿，啊，我假。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兵爱食哦。
3: 嘿，
0: 哦，鹅肉鹅肉对，嗯，
3: 伊讲妈你可晓订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听你讲到我讲哦，啊订来食看卖啊，啊不订着啊，
0: 对啊对啊，
3: 订来食看卖啊。
0: 但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3: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代表佮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谢谢。做哪做？你敢蛮食过老兵啊过无？
4: 捌啦。
0: 方便无啦？
4: 方便方便。
0: 哦，啊方便佫好食吼。
4: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爱唔是讲，安尼你大要大要轻松困话，要甲爱母讲吼。
4: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4: 哦，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都方便，佫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母。哎，来接倒。嘿。
5: 订一
0: 桌。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5: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好，啊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5: 我订一桌。
0: 你阿伯哪小姐呢？阿伯小姐，敢捌敢订过？
5: 唔捌，
0: 第一摆吼。
5: 我买物件要做第一，阿姐我也唔捌订。
0: 唔系，啊，今年开始感觉，互你轻松快活哈。
5: 好。
0: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讲哪只方便。这大家几岁仔啦？
6: 诶，我咧订物件，迄个伊拉吼，几钱吼？
0: 好，啊，你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
6: 无？我去年，我去年有订。
0: 好，去年订还是唔足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的呢？
6: 对对对。
0: 好，要紧，好，我紧紧爱食。
6: 鸡翅四包，
0: 哦，鸡翅要四包啦吼，
6: 鸭翅四包，
0: 鸭翅来四包啦吼，
6: 讲豆干三包，
0: 哦，豆干豆干是咪做好食，做香的，
6: 哎，
0: 豆干三包好，
6: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6: 好，
0: 啊，贵位姐，谢谢你啦，开始正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
7: 安琪家吗？
0: 你千惠家吗？
7: 是卤味非常好吃，卤味我吃什么卤味？
0: 我就讲，逐摆啊食，我咧常食，你就会起来呀啦。
7: 肉粽嘛都好食，
0: 肉粽有香无啦？
7: 香，
0: 足香的啦。
7: 卤味嘛足香都好。
0: 卤味正卤入骨髓，好食的香啦，
7: 吼。谢谢，
0: 谢谢你，啊姐姐，好拜拜，姐姐快，
7: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甲你讲啦，订一份哦。啊！食位金鸡啦，无啦，
8: 妈妈，
0: 快一斤，
8: 今仔要十几包。
0: 吼、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有同款无啦
8: ？Q Q 够好食，够，咱妈妈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啊。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迄做天然的，
8: 无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也无色素。
8: 哈啦，好跳墙纱，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个买。
8: 洗面的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8: 包拢嘛买，
0: 系啊。咱用关系拢做个物件吼。
8: 好啦好啦，你嘛愉快啦。
0: 好，啊，祝你哦，谢谢谢谢
8: 谢谢你哦。
0: 哎呦，你秋桂小姐当来。
8: 啊，对对对。
0: 哦 ，OK OK 啊，好，拜拜，谢谢，我来。啊，你想我今年第一摆食呀？嘿
2: 呀，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常常个订话，哦，阮家有人讲金吉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届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点一届，啊，这届还嘛要有，就第三届
0: 啊。嘿啊，你食了过瘾啊，还无好。
2: 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时间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
2: 好啦，安尼这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买正多
0: 啊。啊，先我来，谢谢，照顾你哦嘿。你看，当着食足欢喜无？嘿啊，会当食足好食的物件哦。啊，咱点讲的物件，每一项的真材实料，是唔足开心的哟。咱对咱的往来所以外，咱即马像做姐姐卤味啊，去食物啊，咱嘛挺好食。哦，那要来佚佗，咱个在这红枣料理规包走出门足方便的，底下个坑也袂汤汤水水啊。哦，咱要坐车坐足久的，坐足远的，咱冇通食。哦，啊，就来家这个要动员所在，咱冇通食，啊，佫足卫生的，也免惊淋来淋过去，对不？嘿啊，安尼就即马人就伫里边，啊，重卫生，啊，气味好食，哦，啊，气味爱足独到的，你想看哦。即间咧卖食的吼，啊那拢排队排干咧，伊的口味就讲无同款，就是安尼吼，一定有伊优点的所在啦。所以咱的红枣料，你只优点的所在就足好食，世界好食，我甲买当来食嘿。男主角甲恁舅舅要食豆花油，我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以上广告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甲订订甲款款嘞，囡仔是一等嘛，看哎呦，我有订这侪物件要阮等下过节哦，迄心情嘛足欢喜嘞，对不对吼？嘿，啊那袂用传嘞，要紧；袂用款嘞，要紧；会用敲电话倒，啊足安全嘞啊，啊足利便嘞啊，都即部安全利便呐，啊免惊像迄连锁王骗红怪安尼啦，啊你都敢卡哦，啊都乌鸟送回去恁家，啊某咪人你回来啊，你甲钱付伊倒啊。发票拢做一过，只公司发出的产品一定拢发票拢做一过，安尼吼，安尼是唔足方便的吼。谢谢哦，哎，卡电话啦，轻松快活足简单，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内容有答。

0: 这是神言美嘉，神言美嘉一唱一首《南船走天》无吼，我做恶多可行安尼吼，伊甲迄个查甫的，因两个做合唱一首《南船》，介好听吼，即、这个。神也美家吼、哦，较少播伊歌吼，啊伊歌蛮好听。来哦，你个脸书嘛赖赖吼，因为即马要阁选举啊吼，哎呀要阁选举啊，所以赖吼、哦，你唔通阁帮忙投票哦，莫个点连结落啊，我就是激动诶，即个我感动爱支持甲持有落去，呾就死啊吼、哦，点连结落去哦，爱验证嘛，等于啊账号上别人啊、哦，安尼知吼、哦、哟。所以设定两个功能、哦、快关起来，关起来吼，这两个功能设定，这两个功能账号被盗怎么办？自救生存之交，我来来讲，这个 LINE 吼、哦、的账号要小心被盗用 ，LINE 吼、哦、的账号诈骗的事件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因为伊要骗你就干，伊就你的手机你看会到，你只要好应该点落，安尼就钓到，安尼就钓到你啊，吼、哦，热心的民众提醒吼。你哪不是用电脑办的习惯、哦、你应该关闭、哦、允许、哦、允许至其他装置登入，关起来，使用密码登入，关起来、哦、这两个功能 LINE 的官方也回应，这个系统发送的简讯验证码也就是账号权限的核心钥匙啦，收拾啦、哦、你只有在你本人需要移动账号的时候才会使用到哦、绝对袂当透过吼任何第三者。此外 ，LINE 吼的官方公告，即阵啊诈骗的手法就是啊，帮忙投票上盖者，要选举啊嘛，你爱迄栋的颜色嘛，吼、哦，你爱即个颜色，一个帮忙投票，这上盖者，你多是即个色水，即卖唔三唔管啥物色水哦，伊拢会去了，吼、哦，伊拢会去了，红白蓝绿拢会去了哈，安尼，即、这个百合固定各位。八月份的账号被盗，吼、哦、被盗用通报的这个，这收音，吼、哦、月增97%，哦惊死人！这诈骗都愈抓愈多哩吼、哦，这都唔来事。哎，97%哦，那是你的账号被盗用，你当利用啊再次登入，哦，你试着来抢回你的账号，好、哦，也是透过免登入账号。客服的表单、哦、求助安尼，啊，你赖的账号如何防止免啊防止卖用偷用去嘞吼？伫个民众吼，伫个找吼发文提醒大家，那无使用电脑办的赖，建议你关闭哦，你的手机啊，允许至其他装置哦登入，即、這个要甲锁起来关起来安尼，一个使用密码登入甲关起来，即个咱降低吼你的账号。去有有心人士登入的风险，如果有使用电脑哦，电脑版的 LINE 的习惯的人，你使用完了，应该马上登出账号。嘿，安尼吼，哎呀，即马这是集团，即吼民众咧讲哦，这诈骗的集团可能透过电脑版的 LINE， 使用智慧手机登入吼，爱功能来尝试登入你的账号，先摕到使用者的电话号码。过来搭配钓鱼讯息的钓鱼来，哎，跟你讲二战二战机嘞，吼安尼，我再来吓你几皮，啊，无叫你投资来投资，你来几皮，几皮这个连接，吼安尼，所以定定看了手啊，就是先盗用其他人的这赖账号，啊，过来向这好友大量发送讯息，你甲看吼，比如讲的哦，啊，阮囝吼参加美术比赛吼，要票选来名字。吼、哦，啊，就写你，哦，你哦，啊，你到咱人群组内底，然后啊，我今要甲你点来写你吼、哦，对方点击连接，啊，那是点入去钓鱼网页，依照伊讲的指示来操作，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有可能收到这验证码的简讯，如果无确定这讯息的来源，你得把这验证码给填入 LINE 的登入页面，你得和有心人士摕到你的账号登入的权限。你的 LINE 的权限就去用提呀，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收到可疑的链接，还是这验证码的时阵，你千万唔通伫不明的网页输入你个人的资料，还有验证码安尼，系啊，这个实在吼，这诈骗你是防未了，有当时咱就做简单想讲，好安尼，这就安尼啊，天顶去比赛哦， 马拉松赛跑哦，啊，要甲点赞安尼哦，我你就甲点咧，我看免啦，对不对？哎，你那么多想了足多呢，防不胜防呢，这实在嘛无啊多呢，是不是哦？嘿，嗯，哎，我本来今日要讲这个故事，讲，这是我去年嘛吼，去年的十月的，去年十月去的水族，啊，你去水族吼。你也看到这只垂死的这个狮子像，垂死，伊都要死要死啊！伊巴肚阁插一支针啊！伊啊，这啊，这人你啊去水族吼，水族的城市吼，这个、留神有一座啊负伤的狮子的这个雕像，这个、两百几年，两百三十几年，伊个刻伫壁壁刀，迄、那个石块壁刀吼，刻刻伫内底。啊，这个雕像是丹麦的雕塑家。欸，我来去想这只吼垂死，而且狮子，迄个因这两家有人伫个脸书吼咧分享，因去了水族佚佗。啊，因为你若是对团的，诶，路程拢差不多，但是你爱对较好的团。哦，你像阮就去少女峰啊，啊，因就无去少女峰。啊，你白白行这逝路，你若买少女峰，因较俗啊，因较俗。吼，啊，我咧一逝要到二十万。啊，所以有带你去哩家吼，你就去个。策马特过一面，你就是过刚刚，你就过刚刚，你是要坐火车去你马特洪啊，对吧？啊，你第下要等火车时阵，你就是看马特洪，伊本来是一粒金，一粒白色的山吼。马特洪就是迄个巧克力，瑞士巧克力，迄顶管迄块，就是迄、那个。啊，你迄个巧克力，迄、那个山吼，你敢有详细甲看？内底有一只熊。你若去水族，规个街路拢看一只熊嘛，乌色啊，金甲红的无迄只。伊只就徛伫迄个、迄、那个瑞士、迄个山哦，迄、那个巧克力无嘛？巧克力脸哦，瑞士脸哦，迄、那个巧克力条长迄条音频，就是用马特洪、马特洪峰对不对吼？迄、那个山，哎、啊、山你甲放大看，内底有一只熊哦。迄、那个马克足少人知隐藏的，迄个马克哦是一只熊哦。啊，因为这两下足侪人咧分享，水叔这只熊，哎，我嘛伫遐翕相啊，我甲想，哎，这个故事我当然也想无讲给恁听吼。我逐摆佚佗，等下唔爱咧讲我佚佗，就古怪，然后啊，就拄仔咧报新闻，专聊，去念念念着遐尔，无讲等下讲规定安尼吼，较少啦吼。嘿，嗯，对。来啊，这个吼，这个是两百多年啊，然后两百三几年吧吼，这做过这1792，我看卖呀，1792的，即嘛是2026减掉1792哈，两百三四年，234。能把啥戏你啊？这只狮，这只狮呀吼！这是丹麦的这雕塑家吼，啊，伊个设计吼，伊要纪念着1792年或者能把啥戏你哈？八月七十，伊在保卫吼巴黎吼杜伊勒理工这个、战斗当中的作战吼，作战去战争的，这个1100多名水师吼的雇佣兵吼。啊，这个石像的石头吼，它像一只大只，一只山倒伫遐，足大足水哦。哦，伊的大差不多10公尺乘以6公尺。啊，用这只山呀吼，伊的正边这个腰啊吼，山有腰有吼安尼。诶，头前有两块盾牌，顶冠就是安那象征瑞士吼，而且十字徽章。伫伊头前这块扛硬的这个粗这块有一个十字哇。水书的这个 mark 就是这双十啊，不这十字嘛，红的形吼。这个十字的徽章，甲法国吼，诶，王室哦，相跟鸢尾，鸢尾草恁敢会记啥？迄个梵谷啊，梵谷的法国人啊，啊，伊画迄个鸳鸯草嘛，有无？紫色迄个无？吼，鸳鸯草，伊就是画迄个，伊就是关于小变形画出来无？吼，鸳鸯草就是这样，啊，就是有法国嘛，这个法国王室哦，而且相跟鸢尾。伫个这九十项吼，而且顶管有刻一个拉丁文，拉丁文伊个意思讲哦，献给瑞士人的忠诚和勇敢。嘿呀、啊，而且这个表示哦，这个、惨剧发生的时间是1792年的八月七十，甲九月七二，甲九月七三。这个石像头前吼，有一个小黑鹅，伊吓，你去翕哦，也叫你翕这个湖面的这个。倒影，就那像你去马特洪，马特洪吼，你会当翕个倒影足水。我的 line 吼，我恁的 line 是毋是大头贴？啊，大头贴佫内底咱有一个背景无？我背景就用迄个马特洪。 嘿，爱家己翕袂偌水个，你踮着去到遐，踮着水吼，安尼。啊，伊即只狮啊，都被称为世界上吼最令人悲伤和感动的石像，就是即只垂死的这狮子像，伊个巴肚去一支箭插掉，啊，等于呢，伊是安那吼。这一个足好个故事，你会足唔甘？即只狮啊，伊就象征的吼，因为伫个17世纪的吼早期，一个瑞士的雇佣兵团吼，就开始为法国吼的皇家服务。伫个1789年的10月7日，因为王宫受到吼攻击，路易16吼被迫甲伊厝里人做一对凡尔赛宫吼搬迁到巴黎的这杜伊吼勒里宫。啊！1791年的6月，伊甲因全家伙啊人吼，尝试逃离，要去前线附近的城市吼，即、這个蒙梅迪。啊，遐即保皇派吼，保皇派的军官吼，因即个部队啊比较集中，所以伫1792年隔两冬的7月，因即军呢吼，一个指挥官，伊就发表吼，即、這个布伦瑞克宣言。威胁到法国的平民必须要保证皇室的安全，啊，那无会受到惩罚。所以宣言吼，这唔嘛讲无受到吼预期的效果哦，反而引起了激烈的行动，无人要受伊吼安尼。所以伫1792年的8月7日，这个国民自卫军呐吼，啊，佮来自马赛，法国的马赛州对不对？吼，啊，法国马赛州咱定咧讲啊，有俗无？无俗足贵。但是伊比咱的吼，咱的黄金生态美容照的成分搁较无好，比较过，我用一个成分，哎，你来比较，咱用讲的袂使，吼，因为马赛法国马赛才足出名呀、啊，啊，个法国的马黑茶嘛足出名，对不对？马赛照是闻名全世界哦，吼，伊个用初榨橄榄油，哦，啊，但是咱的吼黄金生态美容照，当然这是古早的物件，咱的黄金生态美容照是咱现代的物件，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全国比起来，成分阁比较好，嘿，就是安尼吼，对吧？啊，即个咧讲，会阁讲足久啊，但是即个狮啊吼，伊会互感动，就是伊都要死啊，伊阁咧保护着瑞士，啊，阁保护着法国，一只狮啊，你若当去帮落家酷狗吼，迄、那个垂死的狮子像啊，嘿，即个伊就是一个战斗吼，伊是一个负伤，因为受伤啦吼，唔是好样，是负伤、负伤哦。伊等刀铲铲笑，哎，巴肚一支箭去等伊，哎，取消啊，开开，用要死啊，奄奄一息。伊个保护着啊啦，瑞士，个保护法国，吼、哦，因为因两个国家是本来在相战，但尾也是相挺的哦。伊要保护着因两个诶国家，保护着即个瑞士吼诶十字勋诶徽章，个法国吼、哦、王室吼相跟鸢尾。哦，香根鸢尾草，吓，迄个吼，诶、哦，这是迄只，迄个是世界上哦最令人悲伤和感动的石像。你若会用手机甲酷狗，垂死诶，这狮子像诶，嘿，迄个故事嘛是做，有去加亲临现场看过，诶，感觉足震撼的吼、哦。好啦，来，啊，咱若如果要甲定讲像迄罗密后日拜年呢？后礼拜五就是咱要过年这样的吼，讲话足紧的吼。好来，啊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下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 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和你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你好，
2: 你好。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2: 你秀爽呀！
0: 嘿，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2: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呀，等一下，等一下。来哟，谁来给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哟？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是咱的那边那边点歌嘛，当咖喱吧哈。啊，两扎点歌，靠姐过来，谢谢蔡大哥，你好。嗨。
3: 哎、欸，我被、
0: 啊、你出现了呢？
3: 我被听。
0: 无啦，我问看你是怎么出现了呢？
3: 出现了。
0: 你不是一直避开吗？
3: 无啦，我一讲厉害。
0: 你避开？你是一直跟跟我去催你哦、喔？
3: 没上班呢。
0: 是哦、喔。
3: 无啦，啊、你蛮爱讲啦。
0: 我那去催你，你惊一条呗？
3: 啊，
0: 你也惊一条？
3: 没啦没啦，
0: 啊，我来讲
3: 卡恁的助理工，你无上班呐、啊？
0: 哦，拍摄我、欸，我来跟你开玩笑啦。欸、
3: 我要听你唱《土狗不如死》啊。
0: 好好，等两杯。阿个老婆问好哈。
3: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先生，大哥你好。
0: 黄先生，要听什么？
4: 明天收掉，谢谢。
0: 好，不客气，要听什么？
4: 我在听的曹先生的。你拢三声麦，
0: 好，大娘拜，
4: 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不客气，哎，谢谢，没点过一张卡的拜哟，嘿，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嗨，我是爽，你好，你好，
5: 啊，谢爽，
0: 哎，陈大姐，你好，
5: 大富秀爽哈，
0: 哦，是你好，陈大姐，
5: 哦，你在这，好，你很破费啊，嫁不了了，好
0: 不好？好 ，OK，OK，OK，、OK, OK, OK,
5: 哦、你一人对这人安尼破费呢，
0: 来，你要听什么？你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5: 哦，要我是我尽量我卖好，别人去想我。
0: 哦，你无要点你。
5: 哦，好，好啦，
0: 谢谢你，感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小姐，你好。
0: 你是李先生吗？
6: 哎，我三明姑，我姓李。
0: 嘿，是，你要听什么？
6: 喂，我来嘛，你过来当个唱个《哆马调》。
0: 哆马调哦。
6: 哎，
0: 好，大蓝白哈，
6: 来来，多谢，谢谢。
0: 大蓝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周妈妈，你好。
7: 你好，你好。
0: 是。
7: 我点一首《哈娜》好了。
0: 哈娜哈。
7: 谢谢你哈。
0: 没得记啊，是过记的。
7: 收到了哈。
0: 但是周妈妈你是没得记的。
7: 你送的东西有收到了。
0: 周妈妈你是没得记的。
7: 谢谢，谢谢。
0: 好，恭贺，好贺，再见，拜拜，
7: 拜拜。
0: 好来，阿特啊，你好，你好，嘿。
7: 喂。
0: 阿特姐啊，你好。
7: 你收收单。
0: 哟。
7: 哦，谢谢哦。
0: 好呗，好，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7: 我足交流的呢。
0: 哦，啊，你啉茶慢慢来啉吗？
7: 有啊。
0: 哎呀，慢慢来啉，你做提纲话，爱做啊。
7: 啊，
0: 你有在做无啊？
7: 我有做呢。
0: 哈，
7: 我有做。
0: 哎，无我多久较少的，拢会较慢。
7: 我家个，我从今啊，从四季呢。
0: 哦，你也食辣咯？
7: 啊，个哎，唔食鹌鹑啊，
0: 啊、所以你没生气啊？
7: 嗯，
0: 你没生气？
7: 没生气哦。
0: 没有，
7: 我搞照片了
0: 呢。你前一阵嘛，唔知咧气安怎，你讲袂翻车，去生气。
7: 无啦，我串啦。
0: 哦，你串你啦，好。啊，你今日是要听什么歌呢？
7: 我，你唱，我凊彩听啊，我是啦。
0: 很
7: 巴黎呀，阿哥，
0: 好好，啊！你今麦在听我建议做提纲话哈。
7: 好，
0: 好好，感谢你，好好，
7: 谢谢啦，
0: 不客气，好，拜拜，
7: 谢谢，好，拜拜，拜拜。
0: 哪里好？你好，嗨，恰公伟，公伟接电话，我是小弟，你好，
8: 哎，你是谁啊？
0: 哎，是的，好，
8: 哎，我当然是八哥，
0: 哎，当贵姓？姓啥？
8: 八哥谢林，
0: 林大姐要听什么歌？
8: 哎呀，没叫我哪有咩？没叫我哪有
0: 什么？无情之梦呢？
8: 哎哎，
0: 哦好，大蓝白哈。
8: 哎，谢谢，拜拜。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9: 就说你啊，我真林宋大姐。
0: 宋大姐要听什么？
9: 我姓哎。
0: 哦好，大蓝白。
9: 谢谢，拜拜，
0: 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10: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
10: 哎，
0: 咱这几位，
10: 大富的你好，
0: 哎，你好，咱这几位，
10: 哎， 我头昏啦，我头昏啦，
0: 头昏，
10: 我
0: 只
10: 有接到你就
0: 哦，很好啊，你别那，请问咱贵姓？咱贵姓？
10: 我姓江啊，
0: 江大姐哈，
10: 江大姐。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呢？
10: 我
0: 嘿，
10: 嗯，
0: 嘿，
10: 听什么歌？听安娜歌。还有没忘记了？忘记了，
0: 忘记了。
10: 都挂怎么样？
0: 好嘞，好了，不等了，做一条光、哦、好不好？
10: 好吧，谢谢啦、哦，
0: 谢谢你好，感恩你哦，
10: 谢谢
0: 好，拜拜，
10: 好，
0: 谢谢，
10: 拜拜。
0: 哪里好？你好，
11: 你好，你秀山呀？
0: 哎
11: 呀，
0: 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11: 啊，秀山你好，大夫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哎，中秋快乐，难得几位。
11: 我三重陈先生。
0: 哦，你好，你要听光、
11: 啊、你好。
0: 你别听，
11: 这这破嘢了，我感
0: 谢
11: 你，谢
0: 谢
11: 谢
0: 谢
11: 啦，我
0: 感恩啊！
11: 啊，啊我打打破的，好啦，打万神陀啦，
0: 万神陀呢？
11: 好，
0: 大家拜拜，
11: 谢谢啦，谢谢谢谢，
0: 拜拜，好，感谢好，好，拜拜，
11: 感谢你哈，
0: 好
11: 好好。
0: 那李哥你好，
12: 喂，
0: 是，你好，李大姐吗？
12: 舅舅啊，
0: 好，李大姐，你别听，别听什么歌。
12: 还是会刮，人家刮啦，不不得啊！谢谢呀，
0: 好，别祝你健康哈、
12: 啊！谢谢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12: 好，
0: 再见。哪里你好？
13: 哎，姓啥？
0: 哟，
13: 姓啥？
0: 哟，
13: 哎，你好，我是点瓜，
0: 好，难得久违。
13: 我新北市，我大新北市，我哎，那个陈妈妈，
0: 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13: 我听那个。诶，张亚文的迄条梦奇啊，
0: 梦奇啊，好，戴蓝白，
13: 好，谢谢哈，
0: 拜
13: 拜，
0: 拜
13: 拜，
0: 再见，
13: 拜拜。
0: 来，对不起，别电话先停者，谢谢，哎，拜拜了，拍摄。先跟咱报告啊，大家较关心一下。哎呦，后礼拜的中秋节了呢，有紧无？紧啊！啊，恁来烦恼呗，烦恼啥？反正看月中秋节吼，天气好无安尼啊？哎呦喂啊！这个讲哦，中秋节的连续假日，我这个几天呢，四天哦吼，哇，四天的连续假日呢，那么讲哦、因为咱这第24号台风杜鹃确定下个礼拜一会到仙台，东京到仙台，那下个礼拜四就是咱台湾的秋老虎。所以有可能台北到高雄的白天的温度会大概32到34。那么呢，光中秋节跟教师节四天的连续假期，好天啦，出云啦啦，出云咯，好天啦。跟您报告，您会当放心去安排，看要到踏青，看要到烤肉。啊，看袂像咱的蔡大哥去看人惊奇，好听咯，甲恁报告哦，谢谢。来，咱这个妈妈那是有这个在囡啊，是阿妈你老在囡啊，哦，拜托个，恁一定爱哦遵守的规定是虾米规定呢？你敢知？我看一个，哇，那安呢？不对呢，这个妈妈不对呢，一个妈妈想想讲。爱特别去200公尺的所在吼买物件呢，啊，因这个囝哦，唔爱互伊绑啦，无爱互伊绑起了，因为坐安全座椅嘛，这囡仔个真细汉嘞，啊，结果呢，伊无爱互绑起了安全座椅迄、那个迄、那个袋子啊，然后呢，这个妈妈真正甲开叮当哦，哦安尼哦，结果你们才紧急刹车，囡仔冲一头进去，哇，这个囡仔惨嘛，一世人下半身瘫痪。去伤着对颈椎，哎呦喂啊！妈妈，你的考试你一个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啊，那尔变成甩鞭呐，甩鞭就是整个咱的迄个输啦，帮输啦的输啦呢吼。结果呢，迄、那个囡仔从上去，上去头前脊椎承受不住，因为囡仔一看起来可能几岁左右呢，哎、啊，就是啊个软骨啊个无在嘛，对不对？哇！你敢知伊这个囡仔将来是瘫痪呢？阿伯无法度徛呢？哈、啊！安尼，这个妈妈呢，这喊嘛，真正是也因为囡仔迄阵呢，一岁吼，两骨都还没发育完全呢，那有可能记载掉那个大人哦。有时迄种突然间紧急刹车哦，有时咱大人嘛袂看咩呢？何况讲是囡仔，这个妈妈真正这小小的错误。变成大大的伤害，这个囡仔将来真正是爱这个妈妈， 爱甲陪伴一世人，真的吼、哦。诶、欸，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阿公阿妈，恁有开车载伊孙啊，啊是咱的妈妈爸爸，恁有开车载囡仔人呢？真正唔好讲啊，一条路呢，应该是不要紧啊。嗯，我听你咧讲咧，不要紧变有大代志啊！你看卖啊，这个囡仔咧活一世人。全身袂叮当，袂惊路啊！看怎么办？妈妈，你的辛苦一世人。来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呢，一定爱哦，有一个照规矩来。比如讲，红灯就是红灯，黄灯就是不要抢，不要抢。你若看到黄灯，我有一个习惯，我若是开车看已经黄灯的死啊，我绝对啦，我绝对袂冲过。除了我迄个黄灯熄的时，我是开到一半，我得过。啊，那无那拄啊到迄条线，伊的黄灯啊，我得停来。有一摆子阿边车就甲扒，我就讲黄灯，我管他一扒，我不爱冲啊，我不冲啊。迄根黄灯啊，搁要冲，你啊讲开到一半黄灯啊，得好过就好啊，对不？所以咱的和平呢，足济车诶，拢是借黄灯，大家要冲啥，冲过。迄那到线遐，看到黄灯嘛，要冲过，千万不要。你那地位开到一半，阿得爱得爱好贵啊！好，所以咱恁和平咧，这吼有时咱有时干嘛讲？阿、啊、你唔是讲有差时间无啦？迄个平常时，咱都家己知影讲，哎呀，这未使安尼做一个点对啊！哇，来啊，咱的这个引导的，引导的，我靠，引导的几百只哦！我的歌曲好像。这个日语怎么不见了？来，那您导先去吧，姐姐麻烦姐来。嘿，哦，日语歌怎么突然间不见了？等一下。所以呢，有真侪交通事故呢，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这个无去为人，拢是抢那个时间呢、啊？抢时间呢、啊，啊，结果呢就造成了这种问题，然后，所以千万不要，唔要做这种代志哈，表面的后悔。

0: 来谢谢刘龙沙杨威。那么这是乔先夫说，请问学生就黄先生电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李春小姐你好，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哎，来掐供，来掐供，来算命，我姐，请讲。
1: 那个我妈妈那个有压疮，就是乳疮，然后抹你们的诺诺皮养，她现在养好很多了。
0: 哦，你讲的不会是乳疮吧？
1: 嘿，对哦，就是乳疮。哦，嘿，
0: 这么热吗？
1: 好啊，拢好起啊！
0: 哦，
1: 我想说，应该线上会有很多老人家需要，想要跟你们讲一下。
0: 糖酒都过人入窗掉了嘿！哇哦，哎，你电话怪怪的呢，而且给人赵学伯哈，好，感谢你哦，姑娘，谢谢。我是耍弟贺，你好，我弟贺。
2: 哎，
0: 海西，
2: 好，
0: 海西，
2: 我要被
0: 哈，
2: 被给人鼓励去。
0: 我、哦、来好，讲重点，生病了不接，大嫂你讲重点，我下来请讲。
2: 我被人弄弄皮痒的，
0: 吼、
2: 哦，我非常看吼，绣皮绣个
0: 六皮薄，六皮哦，
2: 哟，绣个，
0: 哦，阿舅妈个，
2: 我无几遍呀，拢好了了。
0: 哎呦，哦，啊，你这个大舅伯，感谢，好，谢谢大嫂，谢谢。
3: 还有一点呢、哦，我跟你说一个。见证一下好不好？
0: 你讲见证讲，
3: 我朋友给你买了什么闹闹皮痒，黑不
0: 好？哦，什么好就
3: 下来。脚人无讲，不是香港脚，什么都不是，伊个脚都会淡淡的黏黏香香。
0: 那是香港，不、啊，那是香港脚的一种、啊。
3: 养的药膏哈，擦了十次哦，哇、嗯，十遍俩，拢白黏黏香香啊！伊这只没有什么病。
0: 那都是香港脚一种，哎，对对对对，哈、哦，好，谢谢，这个人做小宝。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弄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哎，咱那不好记，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谢谢，等一下嘞。

先来跟咱报告，咱的高雄的遮阳办的，我的高雄那办这样一个活动吼，昨跟咱报真济，今天个有呢，10月7日万年祭，我捌参加过，嚯，迄真正鞭炮有够济的对啊。那么咱的好朋友，恁来当趁这个机会哦，去拜上呢。10月7日离国庆日很近嘛，会当顺便去拜月老。想要想要恁家的囡仔吼，要求一个好运的好签的，这个会当顺便拜一下月老，元老一下呢啦吼。所以呢，给恁报告哈，10月7日，10月7日开始了，一年一拜，叫做万年祭。在哪里呢？在左营吼，应该是左营才对啦吼。给恁报告好朋友来，谢谢。另外，跟咱报告这个是什么呢？我看见哈，各有各节，这个咱的好朋友应该，我若讲恁一定爱笑。有一阿伯啊，这个阿伯吼，底层，底层的看医生，医生是咪开药啊？吼，一点对，让医生是改讲叫伊吼，这个就是爱一种爱啥呢？一种药啊是爱煎的啦，叫做塞剂呀。这个阿伯竟然该做什么？你们知？给吞了啊！底层的药竟然用假一个吞落去呢？唔对啦！伊竟然要回诊哦，食七天哦，去给医生讲，医生，你开这药啊拢无效呢？医生甲讲啊，你安那用？我得甲食七天啊！哈！医生讲唔是呢，迄是用假的呢。金刚门的呢是一赛季呢，看这里哈，还底层的药啊，你以后叫你金用金的赛季，你竟然敢用这用吞呢，不怪你不好哈。所以呢，咱吃的药啊，和平你要吃药啊，一定要看啥药袋啊，这药袋一定写你的名，你要先看清楚。你哪去药房去便宜点药啊，吃掉了呢，你要看名是不是你的，对就好。然后看是一天吃几摆，是吃饭前啊饭后，过来吼，爱注意什么代志？你要看药袋啊，药袋啊，就是咱的药啊，迄个外口一壳的，一壳啦，你要甲看好详细，唔茫哦，空，迄个戆戆空空哦，当作药啊拢同款的吃法，迄胃药啊无同，比如讲胃药啊，大部拢是吃饭前。那其他药啊，拢饭后较济闻到，然后所以和平你爱照医生的建议，安尼食药啊，哈。阿公那是食了底层的药啊，无含吼，够冇钙含的呢。哎呦，够一个够如含，我感觉这个小姐哦，有够玩弄。这个小姐呢，伊本身哦，伫21岁时阵呐，去看医生，医生甲讲伊啥，伊末期的脑癌、脑癌嘛。默契的哦，哇，讲伊存无几个月寿命呢，有这个小姐考呢，因为伊吼要去想要去做军人呐、这个想要做警察的对啦吼，然后呢，伊个有一个交往的男兵的男朋友打算要结婚呐，但是安尼啊无治疗袂使，无化疗，医生个交代哦，你若无去化疗，你若无化疗，你会死哦，哎呦，讲到足歹听呢，结果你毋知影。一直治疗11天啊，迄我辛苦呢，迄化疗恶心啊，恶心，想要吐点掉啊，做者活动拢无兴趣，人会神神啊，点掉，结果到34岁去做一个检查，好恁有，这个小姐竟然唔是得癌症啊，哈？无是啥？因脑部只是发炎尔啦，食药啊就好啊，食类固醇的药啊，当时迄个时阵食类固醇的药啊就可以啊，伊是脑部发炎。不是脑癌嘛？结果一个，伊总想起呢，要甲告这个医生了，才知有竟然有40个人甲伊同款，拢有这医生判断诊断是拢脑癌的，然后呢，这40个拢要甲告。啊，那有这个两公医生，那有这种医生啊呢？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有可能一病人打拢脑癌呢？伤含义了吧？所以这就是啥？根本不负责任，这种医生哦，恰卡医生。唔知道我咧怀疑讲，伊是唔是真正是伊的证照是真诶假的？好，所以呢，你要看安尼有含无？迄五人的性命呢，害人11年呢，11年变咧陪人。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有啥哦？
人讲哦，好歹离婚，成这嘛是算啥？算歹运呐，吼！啊来，希望大家都不要去碰到这种事情来。啊，我来个唱歌，Tokyo Blues， 咱的老朋友，蔡大哥说点名哦，来听我唱歌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 Tokyo Blues。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蔡大哥说店名，来谢谢您，谢谢。哎呦，您敢知道有真多问题吼？譬如讲，啊，咱捌讲过，如果那是您到有要生囡仔太女性呢，那么尽量就是有怀孕的时候，卖去食着甘草，因为甘草内底有一个叫做可体松呢，对生完了这个囡仔将来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会比较高。那么除了是安内关呢，过来就是，譬如讲你长期定睏眠不好的人。暗时荷尔蒙制作减少，咱糖尿病伊叫做心电代谢病，就是荷尔蒙病。即马有一个问题，你若是安尼食饭呢，会比较较容易得啥糖尿病？什么问题？食饭伤过紧哈？食饭狼吞虎咽呐、啊？食有够紧的人呢，未来较会大苦一关，你嘛较容易得。这个糖尿病，因为伊伫咱体内较容易呢成为形成糖分的关系，所以当然呢较容易得到糖尿病。所以糖尿病咁好啊，当然不好啊。所以我顶下讲过哦，真正所谓慢性病来对面糖尿病，伊是上麻烦，而且叫做全身骨的病哦。不然，我代表是得到慢性病咩？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的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若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袂长根。还有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气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气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个强气啊。无你个试食咧，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那若一吃落去了啊，唔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吗？歹势，袂长根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大七成至高血压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尤其会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好，医生讲血路无好，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甲通啊，敢我多通？无通无打紧的，去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天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有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也不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食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边境两个人都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游记。甚至就过滤离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高白怎么变成爱西游记？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会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到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敢会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会跟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会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龟半食到了，所以呢，包括番薯叶啊，你嘛是上好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饱，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 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底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饱哦，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譬如讲，你会当从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个食袂要紧。安尼绝对袂牙会疼。现在咱听讲正食够重要啊！为什么呢？大部分拢是食过量。那么你今仔得到糖尿病，就是你过去拢食过量。比如讲，过去阿公阿妈年龄呢，因拢为人做事嘛，啊，拢食两碗饭公开饱啦。哎呦，要枵死你啦！食到迄个半碗袂饱啦，做事的关系。那么你有咧劳动，当然就是 OK。但可是你即马无咧有，无咧劳动。无咧，算讲无咧做事啦。那么当然呢，你食量你得爱改啊，但是为人得改袂起来，啊是去赶快食两碗饭。迄间食阿妈就是安尼啊，秀山，阮两个老的少年拢是做土水的啦。哎、啊，若无食两碗饭，免老体烂。啊，到即马要改哦，有啦有改啊，嘛是各拢食一碗半，有啥一碗那样，安尼嘛是改袂起来。所以咱人哦，食物件要改改困难。但是你那个想讲为了健康啊。你现在有糖尿病，你不改改会不行，不然你要病我一年啦，各位说都没在说过，对不对？所以我们给我们建议好朋友吃饭慢慢的补，这样我们的要求比较不、这个负担过重，还要借着啥消化没有，就会去等消化，因为你吃很紧的时候，你会吃大量，会吃很多入味，我们吃不知道怎么办，等你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是闹给你说、啊、你爸你爸，但是等你爸的时候大脑跟你说的时候，你已经吃过量了，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好朋友，我们吃量吃较少的，你过去的吃法，你还没得到糖尿病的吃的吃法，你现在减一半，最好是减一半，一半如果还没效果，没改好再加减过，加减少过，所以量的问题哦，会引起的病发症都是因为我们这量吃了过多，所以一定要把自己要求要记得哈。哎呀，糖尿病不可怕啦，都是可怕的病发症啦，这句大家都知呢。哪里好？你好，
1: 哎，师傅，
0: 哎哟，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讲你好，哎，我讲，我讲，我昨天伊检查讲血糖高，啊，唔过伊
0: 血糖高哦，哎呦，来先接接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母舅呢，因为无情之望哈，这首歌台语有哦哈。那么这主唱是吴高啊，大川说起没有？来，喜兰这位是我们的林大姐说店面来，谢谢。哎、欸，大姐，你讲你吃了哪好嘿？
1: 我吃三成冰，多吃三个月
0: 啊。嘿，阿姐啦，哪好？
1: 吃三粒哦。阿姐，我再验血糖都是百控制，
0: 一百控制啊。
1: 哎，
0: 一百公里哦！
1: 啊，我要食钙固定吼。
0: 啊，无你稳定会疼
1: 我。我做我的迄量骨的啊吼。
0: 嗯嗯。
1: 含沙我嘛无几多。
0: 嗯。
1: 我嘛食钙固定食三个月。
0: 啊，真好去。
1: 食到即满吼。
0: 嘿。
1: 哎啊，会苦啊。
0: 哦哦，好棒哦，大姐安尼钙好钙好哈。
1: 啊，你我一等一等。
0: 你稳你稳定会疼是？你稳定会疼是外观呐。
1: 哦。我平时了一点也无食吼，
0: 嗯，
1: 不恐怖，就是碗糜尔，讲四百。
0: 哦哦，四百啊，即马剩一百空两安尼呢。哦、
1: 哎、
0: 哦，还好，安尼食食起来自由哈。安尼，看你看你哦，谢谢。

0: 嘿，是双号。
1: 嘿，是。
0: 我诶，高雄田镇呐、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我刘小姐啦。
1: 还是。
0: 我吃和那个三星经过吃了十几片了，吃的不错呢。
1: 哎呦，我来生病了不吃，你吃了安那好呢？赶快讲起来。嘿。
0: 我七十几岁了呢。
1: 哦，
0: 现在还那个很会跑呢，还会用慢跑这样跑呢。
1: 还可以慢跑哦。
0: 哎。
1: 啊，你这么是吃了安那好呢？
0: 吃的就不错啊。
1: 安那好。
0: 啊，那个糖。我有一点高糖分比较高一点，现在剩下六点多了。
1: 哎呦，哦，会疼啊，看好的丢了哈，哇，好棒好棒，
0: 这样啊、
1: 嗯，希望你们健康。
0: 啊、我早上每天早上就去慢跑呢。
1: 哦，好呢，这样很好呢。
0: 我现在七十五岁了呢。
1: 哎呦，不简单。啊，你好，快点快点，好，谢谢。来，谢谢，等一下来，谢谢你。
2: 那个，
1: 哎、
2: 欸，哦，哎，真全部都都好诶。
1: 哦，你别讲过了，来，下面我们这个共同点嘛。
2: 嗯，前面你那有高血压未啦？吼，
1: 高血压未？
2: 啊，你，医生讲改变，改变你较较顺的吼，加较顺啦。
1: 嗯。
2: 哦，啊，吃食较会落去。
1: 好、
2: 哦。啊，放落去不好呢。
1: 哎呦，好哦，好
2: 啊，你好。本来我有事哦，安逸呢。
1: 哦，
2: 啊，我直接来去去找别人检查，恶意的呢。
1: 哎呦，好棒、哦！
2: 好嘞，真叫好，
1: 真叫好，真叫好。
2: 系我。
1: 哦，大哥，那谢谢你，谢谢。嗯，不是那个，等一下来，谢谢你，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然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哟，说那个六胡人继续个卡哈，我来个先来个唱几首歌曲呢。这个是哆马调，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哆马调啊，听我唱歌呢，谢谢。

0: 来继续关注请问是这个林准哈，那么是咱这位李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要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那你现电话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哦，秀秀你好。
0: 好，请讲嘿。
1: 哎，你的那个诺诺皮痒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1: 哦。在那个什么那个回线呢、啊？
0: 线哦，哦，嗯，哇线呢？啊，哇了好不？
1: 一级棒，
0: 哦，哇了好呢，一级棒。哎呀，那这广告小宝，嘿，感谢你，谢谢，谢谢你。你好。
2: 哎、欸，四川。
0: 哎、欸，请讲下来。
2: 我甲讲好诶。
0: 哎、欸，请讲下来，先生，请讲。
2: 我食嘢，我嘢那几样哦。
0: 嘿。
2: 哎、欸，陪我呢。红红安尼就就啊，我无拢好个啊。
0: 哦，啊，即卖袂即卖呢。
2: 哎、欸。
0: 哦好，即个人到小伯来，哎、欸，哎，谢谢大哥，即个人到小伯的会记啊，哈，会记哦，好，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你好，谢谢。
0: 哎、欸，请讲话，请讲话，嘿，请讲话。
3: 我好，我买人买迄个老老皮鞋咧，买迄个。
0: 买啥？
3: 卡是那迄个香港脚诶，就五号。
0: 我不香港脚啊！你啊，那这个人到手不？来，谢谢你，感谢姑娘，谢谢。哪里好？
4: 秀山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4: 秀山的诺诺皮羊哦，哦，我头壳足好个讲。
0: 我头壳安那不安那？
4: 头壳痒啊！啊了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好安尼嘛，感恩到手不呢？哇，感谢大嫂，谢谢，谢谢你。秀山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是吧，你好。你没说
5: 过哈。哎、欸，我没说过。
0: 来，请讲，请讲下来，谢谢。
5: 我蛋糕，我蛋糕，一撮肉，我蛋糕做我。
0: 你讲那肉皮啊，我蛋糕呢？
5: 嘿。
0: 哎呦，好哦，好哦。
5: 啊。
0: 好呢，我了好呢。
5: 哎、欸，都蛋糕了，我老了死我去。
0: 哎呦，阿你得跟人道谢啵，谢谢阿伯，谢谢你。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不要了，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阿不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这个人倒小杯哈，哎，饮喝倒小杯，阿妈假喝，给咱倒小杯哈，来谢谢。来哟，我听讲咱人人生内底呢，咱的人生差不多有30000天，其中有10000天干啥？困，跟困有关系。严哥，今天呢，哎呦，阿你那么困，阿都困未起啊，阿熟悉的真的困未起啊，所以今嘛目前在咱台湾困未起的人，偌济人，严在真正有够济人。差不多，我看伊讲个新闻报道是400多万人，哈？啊，唔过你看起来嘛还好呢吼，但是我那未少得着啊。但是咱这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吼。虽然讲是欠少荷尔蒙，天经过女性朋友呢比男性较容易困眠的无好，但是咱不要忘记，男生也有更年期呢，查甫人嘛有呢。那么咱这烦恼呢，请借问大家烦恼敢有同款？无同啦。你甲伊甲有烦恼，我甲你嘛有烦恼，无同款呐。啊，大家拢知有压力无好，啊，不过压力是啥物物件？迄望也袂到啊，看嘛袂到啊，对不对？伊是种个感觉啊，一种感觉。吼、哦，我感觉压力介大啦，啊，我心肝巴巴啦，安尼就是有压力啊。可是因为这里、個、不管是心情无好啊，烦恼过多，还是更年期高啊，还是造成你困眠无好，压力过大。啊，是为人是因为病关的，比如讲会熬夜的困袂去啊，肝无好嘛困袂去，化疗嘛困袂去，洗药剂的人嘛开始困袂去。但是困眠无好就是对咱无好啊，伊对咱有杀伤力呢。譬如讲，咱的脑会需要20%氧气，变成你无法多修补，袂当修补疲劳的细胞。也过来，因为困眠无好，咱暗时拢个借着啥荷尔蒙。啊，荷尔蒙是啥物件？新陈代谢。所以，如果是困眠无好人，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咱若困眠无好，咱就牙火气，恁有感觉困眠无好哦，喙齿话就浮得肿安尼啦。啊，迄叫做胃火。啊，困眠无好的牙就干火、喙苦、喙干。啊，过来，目睭就会闪， 头壳中心就会疼，啊，压着腰子甲膀胱，你就感觉放药就烧烧的压火气，就放药会烧去减会挂。啊，如果那是压着肠啊火呢，啊，常常感觉人在便秘。啊，那压着什么呢？心梗火到呢，你就感觉人血压就会欠管，心跳的加速。再来，够一种，够一个医学报道讲什么呢？那困眠也无好，那你腱肌吧，肌肉也吧，肌肉哦吼，会减少18%啊，是哦。一天哦，讲一天的肌肉合成就会掉18%，哎呦喂啊，那这恐怖啊你呢？所以表示啥？困眠不好是咱健康的杀伤力很大，不是大而已，是很大，盖多的对。然后虽然平常时呢，一定爱记哦，咱这困眠不好就是，咱若倒落去30分钟个困袂去，变来变去，哎呀，成了真鱼啊呢，安尼这就是失眠。安尼就是表示你讲啥短期的失眠。那如果是短期的失眠吼，当然够一个中期的失眠，啊，够一个长期的失眠。所以呢，咱人大脑该无用啊，所以咱必须要呢，都要透过着这个困的，才能清除咱一寡脑的一寡啥诶废物的废物的对啊。所以当然透过着困啊，所以咱这困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啊，咱这困吼有这个，尤其是你若啉咖啡啊，我拢讲过，你若咖啡哦，伫下晡是4点以后，你咖啡有咖啡因的茶叶啦、咖啡啦、红茶，这个都不要喝，因为咖啡因的伫咱体内留几点钟。8点钟也干扰到咱人的代谢，甲干扰到咱的困。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咱若是一礼拜，一个月，你一个月以来吼，拢总会定定偶尔一半以上拢会困眠无，这叫做长期的失眠。长期的失眠就是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还叫长期的失眠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也是真正困眠也无好呢。我是感觉讲哦，先去医生哦，心理医师也是。精神科医师呢，先给你调整一下，上无至少爱困，一天至少6点钟到8点钟。但是咱的好朋友呢，你唔忙讲啊，我困诶，你是来个倒呢，可以吗？不可以哦。你若你是困了饱，咱尽量下晡是要困倒，卖困超过40分钟。无你到时暗时你真系困未起，而且你个啥？哎哦，你会增加暗时当紧啊，定啊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困眠无好，人会大哭未？开大哭啊！开大哭了呢，咱暗时困眠无，缺氧气就不好了。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7: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6: 0800068777。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你的笑声
1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外省诶。那么这是乔佑家的四个抒情诶，咱就送大姐收点名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那个阿雅德纳无哈，阿靠困，
0: 靠困，
1: 嘿，
0: 好，
1: 嘿靠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待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姐好，保重啊哈，谢谢你，谢谢。白丽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雅德纳，今嘛结束好困咧。
0: 哎呦，阿卡在时安那未困咧哦。
2: 啊，即话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哦，来，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马金个干两顿了哈。好，感谢姑娘，谢谢你，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喂，你好。拿就关起来，拿就关起来。
4: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4: 我来食迄阿雅德纳个十全十美吼。都好困了，我改换五支干啦。
0: 好，感谢你。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我紧甲改两顿哈。何妈妈，谢谢你哦，谢谢。听讲三片也不进来嘿。
4: 你讲我，你讲我做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咧，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4: 好，好嘿哦。嘿，
0: 嘿
4: 有做诶。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那好嘿，
4: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过去，
0: 有够，较好困得着啦吼，好，安尼好，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催眠、真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好变来个食咱这罐，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
0: 你好。
5: 我妈已经八十岁，阿姨拢困未起，阿都只有听你讲的迄个阿雅。
0: 安尼我请人给听来，接电话先咯。嗨，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6: 那个先问问嘿，张片姐。
0: 来，你讲嘿啊，请讲，伊两个拢接电话，你讲嘿，请讲来。
6: 你讲那困未起要食啥？
0: 安尼个接接我靠啊！等你二线接接，谢谢。那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区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段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如果是咱收听的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德桥阿头乌来参聊。阿廖家丁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到你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哟，不只是咱台湾真济年轻人不结婚，包括日本，日本个比咱台湾较严重啊，因为日本哦，这个经济。也是不是很好，因为币值哈贬得很多，啊，币值越贬呢，物价如管，哇，真正是哈，因拢讲的哈，迄个钱甲银行拢无利息呢，搁坑，无定着搁交了上面的保存会呢，哎呦，所以有介只有退休的诶日本人呢，起码有介只拢个啥重新再就业。第二次就业的丢，但是我要讲有一个关东啊，伫关东的高窟节76岁阿妈叫做柯巴亚市长小林阿妈，这个阿妈呢已经76岁，应该是48岁，真正阿妈有够可怜呐、啊，因为呢，因老公哦留1200万的利票，嘛才代票240万尔呢， 等于达哥的就是哦，这个伊达哥个有13万的利票吼，诶，年金呢根本都无够伊的生活费甲应该零用钱。那么呢，如果是讲起来吼，这个等于讲，那安尼讲起来呢，咱伊的因为阿嬷余伊个存款了，存款了伊10万来讲吼。这个已经存无10万，算讲，这个阿嬷的钱全部拢用伫因这个囝30岁开始了，到48岁，18当拢总因囝咧改道到道开。啊，这个阿嬷呢，你敢知收益偌济可以？大概要10万块的收益可以呢？哈、啊，因为呢，这个阿嬷伊差不多是那讲起来是一个月吼，年金来讲哦，伊靠每一个月。诶，年金呢，差不多12万6的代票，啊，爱10万给因囝呢，一存10万，啊，10万个有些修理当修理使水钱、电池、电话机什么都要钱嘛，对不对？啊，你个想讲，回收回个好价呢？啊，结果啊，这个、阿妈到尾啊，因囝48岁啊，已经无法度啊，怎么办呢？伊种偷偷哦，唔卖给因囝知，种偷偷去啥？去社会局申请了补助。结果因囝呢，脑气叫做脑气啊，植树啊。因囝知影了，竟然你们知因囝竟然骂老母啊？有什么资格骂妈妈？竟然个破口大骂骂妈妈安怎呢？你申请帮救助是咧见笑死啊？啊，你食恁妈妈，你袂见笑死哦？伊讲安怎呢？申请救助的今仔无钱，拢是你唔对啦。我会变成安尼，厝的阁无钱，全部拢是你唔对啦啊！啊！你无要去找头路，伊30岁了，甲同事袂下种失掉头路，种转去厝。啊，然后就食老，拢食老母啊！啊，完全无咧上班的人，逐天关伫房间啊内，毋知咧创啥货安尼啊！伊这个情形竟然怪因老母呢，讲伊会变安尼啦，甲厝的无钱，拢是因老母害安尼啦！啊，这阿嬷真目屎安尼，真安尼流啦，安尼哭啦！伊讲哦。伊家己本身哦，想讲哦，已经无路啊，伊才会去申请这补助的对啦。而且达哥哥还10万块呢，啊，而且呢，有时因囝的钱，比如讲因囝拢会耍游戏啊，啊，佮买物件，啊，佮手机啊钱，无够钱拢佮家退呢，哈、啊，那我这个囝呢啦，有够撩人的啦，所以啊，那么。看了这种案例，其实我讲过几啊摆，这种案例，食老爸、食老母呢，食狗狗。因感觉讲，我的回来，我的赖着不走，你敢会甲赶走吗？做妈妈袂甲赶走，结果这个可怕是这阿嬷呢，真正是心怀了啊，甲因囝讲安怎呢？过来我无钱通去过好你啊，你即马爱出去爱搬出去，你爱搬出去家己生活，你爱叹气你家己啊。因囝竟然甲讲不要，我就是要住在家里面，啊？啊有什么主张嘛？对不对？

我真的伸手来给你摕，那摕无来给你教，给你错。这种的囝，有一讲伊那是，譬如讲伊啊，一讲咧，给你讲，母啊，你也给我帮，你也给我倒行销，啊无我赚的钱吼，拢去哦银行扣了了，可能扣一半啦吼，啊也给你骗工扣了了，好扣。那阿妈、阿公、阿妈，恁倒囝啦，有人给你讲安尼，你绝对无心软，你爱回扣，和银行个扣钱。因为你若该行一摆钱，就行第二摆，过来行第三摆，过来行第四摆。我一个亲戚就是安尼啊。结果呢，到我都救到因囝吗？变得愈母愈惨。一个人弄六年都有够惨啊，搁含老母，搁老爸拢拖落去。所以呢，无替恁囝行钱，除非伊是真正是有正当的。啊，若无真啊，你替伊行钱了呢，迄袂煞。伊会想啊，对阮阿母啊，我那个奶奶，伊就搞倒三工啊！我们爸的钱就退出来啊！吼，安尼你看你后摆变那行得了，行不了，愈行愈大条。你个四界个厝边招啦，个个亲戚朋友招个人，大家看到你就闪，安尼咁着，这样不对。所以呢，唔能替恁囝行钱，尤其是浓流人的囝呢，你更加唔要感觉唔甘。你那心都坏了，含恁家所有人，包括恁其他囝，都要拖累掉啊！也安尼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哦、啊！我拢讲伊个真赞，你咪话吼，但是无安尼袂使，我亲目睭看到我一个足亲的亲戚的阿姐，就是安尼啊，伊就是因囝害着啊。因囝头一摆哦，我那是吃喝嫖赌，结果钱银行要甲扣钱啊，扣薪水啊，爱来问我，我讲你唔通啊，大姐你唔要替伊还钱。恁囝有一摆就第二摆，结果伊偷偷去来行钱，过来第二摆过来啊啦，过来伊唔敢来跟我问啊啦，结果我就听阮其他亲戚讲，弄这个囝呢，竟然偷偷把伊的厝呢，把老母带去银行，甲带第二二胎跟三胎，你看我看哦，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唔忙心软哈，来，我先来个唱这首《哈啦》，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们的国语歌叫《花心》，来谢谢。哎呦，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呢，麦去拄着中风，而且上盖容易这个发生意外死亡就是猝死。所以咱和平呢，恁来注意哦，压力大的人、血压高的人，甚至呢，咱今麦无整点点哦，这个熬夜人都要特别注意哦。来哟，讲有一个小姐啊，哎呀，这食物，咱人食物件是不是跟咱的病有关系？有啦，当然有。所以咱们再讲一句啥，病从口入啦。迄一个小姐哦，26岁，大刚的这是拢固定，拢固定的对啊，食咸糜啊，咸糜就是食迄个咸卵的配糜啊，配油条啊。然后呢，佮主要佮食青菜，佮食。谷物啊，吃甜的哦，吃甜的吼、哦、啊，经过几六个月，伊想讲要瘦啦吼，哦，哎、欸，有效哦，有瘦落来哦，但是经过两个月了，唔哪呢，头壳疼，疼到动袂掉，疼到哦，因家人疼到，伊疼到真个送去病，你敢知呐？那有出血，哎呦喂啊，那严重，竟然无救，哈、啊，因为呢，这个小姐拢为了控制体重呢，拢总无食。蛋白质的物件，而且食迄咸能有咸无，足咸的啦。吼、哦，阿姨拢食蚵仔汤啊，啊食蚵，伊也食蚵仔啦。啊，而且佫食啥？迄油炸的油条安尼啦。哎呀，这个这种食我感觉感觉不对的啦，所以无怪伊啥，那我出血，那我更憋气，哇，真正无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人就是讲哦，食物件不要爱食物件，苦苦食。结果呢，打钢架、打钝架，这个是不对的。当然，咱人啦，感觉艰苦的时阵，你一定爱紧急医生检查。你敢知有一个工程师啊，52岁，伊台先是干那哦，那恁胸闷呐？伊想讲可能感冒呢，不要紧吼。后来感冒呢，食感冒药啊，拖2礼拜。哎，唔对呢，愈艰苦安尼啦。哈，一个检查竟然心脏破一空，哈，破一空哦。哎呦喂啊！伊严重的时阵变成不是胸闷呀，变胸腔疼嘞，胸腔疼到位卡架片来。哎呦，真快去挂急诊，不要个被拖呢，你们怎样？这个对不对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今麦目前敌人台湾心血管的死亡率呢，占第2名，这个要特别小心。你给我高血压的人，咱来注意哦。那么，咱今麦有介绍人有什么种问题？你们知道？2.5肩脱垂。心脏膜啊，看无吧？啊，各位人较严重的是虾米呢？3.5肩脱垂。那么呢，2.5肩伫对，伫咱的左心房甲左心室的中。咱心脏那是舒张压的时阵呢，2.5肩的打开。那、嗯、么当然啦，都是正常。但是你那是一旦有出问题呢，咱的心脏拍出去，为倒边拍出去呢，然后会一道倒来。通常这种2.5肩脱垂呢，拢属于着轻度的无症状，真少人有种其他的问题。但是你俩一般呢是一旦哦，心脏的呛会胸闷呐，喘气喘不起来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吼啊，有可能已经有那个这个重症的感觉了。通常95%拢无问题，就敢那5%有问题哦。所以呢，尤其是年轻的小姐工比男性较悬。几率较广，为什么？因为女性啊，较容易呢，这个比较搞操烦，所以或者根本先看爸爸走路会喘呢，胸痛，喘气喘不起来，喘气变紧，佮变轻关，哎呦，头壳公公呢。那么有种现象的人呢，就是佮你的心脏佮的血压有连带关系，不要开玩笑，该看医生过，该看医生的爱看，该量血压咱的爱量哦，血压爱量一下，无你讲是哪中方面啊？成绩盖呢？啊，咱来看到一个乌人，你刚才陈建中那个，你刚才也会跟他几趴，高十几趴呢？哈，啊，拢他掉哟，拢他掉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食新闻真的要注意，莫食伤咸、伤甜啊、伤油、伤胖，这个都不要哈。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嘿，什么贵书吗？
1: 是大兄吗？
0: 嘿，是，你好，嘿。
1: 好，你好，我新朋友。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1: 我现在只是请教你哈，
0: 好呗，不敢当嘞。
1: 心脏有些拢会恶一条，有些较紧，有些较。
0: 啊，那叫做心律不整啊。

0: 嗨，慢先疼。那么这是安逸红收请回来的单先收店没有来，谢谢。奶丽和你好，
1: 谢谢。
0: 哎呀那，
1: 阿妹阿妹啊，恁早日有看到我。
0: 哦，谢谢你，
1: 阿妹蛮好。挺好啦，然后感谢你。
0: 哦，阿你食了哪好嘞？
1: 食了不？串拢较未串，拢未串啦。
0: 哦。
1: 啊，这个回来无啦，拢。拜油啊，那那比较正常。
0: 太稳定了吼，
1: 啊，放油较无泼啦。
0: 哦，安尼好。
1: 那么泼啊，这个这个该加加都也去放个顺的啦。
0: 哎呦，大哥，谢谢谢谢。
1: 特别正常，拢拢啊，拢加成全部拢加好，都都好啊嘞。
0: 哦，黄大哥，谢谢谢谢你。哪里你好？
2: 喂，你好。
0: 是，
2: 我加盖过一个三千斤半。
0: 嘿，阿加了安那好。
2: 加了加了之后，我一百空四，你加
0: 个。阿加了安那好啦，好安那。
2: 我加本来头领头公，阿个心脏无力，只阿即马过全身躯拢有。
0: 我有好，盖过一嘞。
2: 盖过一，盖过一是下下头乌会生。
0: 是，阿即马好无？
2: 好，我弄是一身装备。
0: 无紧，咱上天挂得好。欢迎大姐，谢谢。哪里你好？
3: 哎、欸，就是讲借问的哦。
0: 好呗，
3: 我迄个血压哦，
0: 嗯，
3: 系悬呢，133呢。
0: 好啊，安尼好啊，
3: 133。
0: 没啦，无悬无悬，安尼无悬哈，81来拢不要紧哈。
3: 哦，
0: 安尼无介悬嘿。
3: 得83。
0: 哇，标准标准有够好哦，安尼就好啊啦。
3: 心中69。
0: 哦，好好好好，安尼介好，别别别别。
3: 安尼别
0: 啊。哦，你安尼啊，上我你安尼比少年人较好啊啦。
3: 我有滴食迄个三片。
0: 哦，好啦，你安尼介好呢，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呢。好，谢谢。
4: 啊，姐姐吼，较不要出来。
0: 哦，上面进步的感觉了吼。
4: 系啦。
0: 好好，安尼一生功德。安尼等下继续看嘞哦吼。好，阿姆谢谢你，谢谢。公咪讲过嘞吗？来，嘿，你好。
5: 嗯呐，要甲你鼓励一下啦。
0: 讲重点，讲重点。
5: 好热一个，你讲啦。
0: 好来，讲重
5: 点。我刚刚听恁嘞。
0: 好来，讲重点啦！你是食了那个
5: 讲重点？嘿，嘿。
0: 哦，
5: 因为你也无用。我是食你的物件吼。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起来。
5: 我来讲，他较袂讲。
0: 嗯。
5: 本来会讲啦。
0: 嗯。
5: 哦。
0: 嘿。
5: 啊，还有做心脏。靠我一堆啦，我是有诶。
0: 心脏较袂菜吗？
5: 对啦，那本来有那个什么心力不整啦。
0: 哦，啊，即马较袂菜的对啦吼。
5: 很难啦，有较正常啦。
0: 啊，那你得甲看咧看咧，甲盖两顿无要紧啊，大哥。哟，甲盖两顿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气喘，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徐总，你好。
0: 哎，徐你好，嘿。
6: 哎，我要改一些生命鉴定。
0: 哦，来生命的我这里，恰公鉴定，谢谢你，嘿嘿。
6: 我是这个姓谢的。
0: 哦，你好，你好，嘿。
6: 哎，我有跟你吃罐14罐的。
0: 啊，你讲重点，你
6: 心情不
0: 好，你吃了
6: 吼，不只心脏无改好吼，啊，佮透早拢会咳痰嘛。
0: 哦。
6: 啊，即嘛食食拢袂啊啦。
0: 哦，好棒哦。
6: 啊，阮头家有管，我有管一管那那皮炎，阮头家管，伊个脚拢皮肤拢无好，我几遍也着好去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谢谢大姐，谢谢。没有，我的公贵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就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三片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加好，加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嗯。来，
7: 你好，你好。
0: 没事，我姓孙，你好。
7: 哎，我姓徐啊，我是同乡。
0: 好，你好，什么贵叔？
7: 哎，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7: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食心脏还要好。
0: 好好，我叫啊那个跳起来，医生哦。我叫来讲哈，蛋姐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8: 哎，就 抓呀、啊。
0: 哎、欸，你好，什么贵叔嘿？
8: 哎、欸，那个会友介绍还有。
0: 会友啊，哦，来，现在接招，嗨，谢谢。哪有咱的好朋友？其实我拢希望恁唔要去洗卡，我随着三迄个电话给我点歌唔好，因为呢，我拢是把这个电话转来我的手机啊，所以我有时啊是出门办代志，啊，我开车，你若跟我讲，我无有时会记袂掉。有一个阿姨哦，我今麦才想到足久啊，伊敢那一礼拜前，跟我拜托，伊唔捌卡过电话，然后爱跟我拜托。伊我即马想着，伊现场我袂记啊。可是伊哩跟我拜托，秀山，你话拜托我老人家，你拜托我，因为即句话呢，我即马才想着讲，伊要听回娘家。所以你老伯唔好意思跟我点歌，真的，有时候我不方便啦哈。来，我先来个唱啊，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来。这大姐，拍谁哦哈？我想问，给你唱来，我先来唱这首《回娘家》来试试，谢谢。

0: 家。哎呀，我真的忘记他是姓什么了哈啊！但是我就是尽量了哈啊，给你抱歉哈，来谢谢回娘家，来谢谢。来，我听了讲过啊，骨质疏松加的关节疼到同款，还是无强用的，无同款呢。既然个是坚强啊，咱当然就是爱有体力，体力爱有够，嗯。啊！你就家己，那体力无够，你是要哪去照顾恁家的人？要哪去家恁囝支持啊？对不对吼？所以我拢讲过，咱人吼一定要保养。你看，你也看我进前咧讲有一个大企业家，伊钱拢安排了有够好哦。伊唯一无安排是虾米呢？投资家己的骨头，结果伊干那一个跋倒呢？安东阿伟，伊人生整个拢改变。看安呢，才六十几岁呢。当然他没想到嘛，他想说我平时就好好嘛，所以我们平常时的保养真的是什么？为了预防，人我们有什么要保养也是预防啊，所有的健保当然都盖好不对，但是不是全部的病症都可以让健保付钱呢，有时候是要自费呢，也是要有这个，尤其是像比如说万一啦癌症啊，你的煮饭也很多，油啊煮饭也很贵，癌症都很贵，所以我也要跟你们那边建议，我都鼓励你们洗澡的开始，你们就要开始什么分散风险，分散到你们的风险，就是什么呢？健康，尤其是越没钱的人越更加要把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个骨头脚肉顾得好，因为只有脚肉不好的人才需要人照顾，不管是中风还是你的脚肉问题啊，尤其是呢咱的骨头呢，无法度行，脚呢无法度行路呢，什么拢免讲啊？唔是你要帮忙人，别人人有法度和你帮忙，是你需要别人给你帮忙照顾呢。所以啊，咱平常时的保养啊、投资啊，最重要呢。我拢听讲过吼，咱的关节一疼是所谓的急性的。那么咱那是骨头呢，咱的骨头需要钙质啦，还是什么慢性病？慢性病就是恁只要听的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比如说你如果是慢性病糖尿病，你就是要抢水一世人，包括的隔血啦，包括的尿酸管都一样的。那么咱现在说的骨质疏松也是属于的啥？爱补充钙质一世人。那么你如果觉得曾经新闻的报道有一个太太啊，吼，伊甲医生讲哦，医生啊，我吼，我咧睏的时阵哦，啊手去跌着哦，我听个醒起来呢，啊听个睏袂起呢，哇，听个起。目睭金金到天光呢，或一醒到天光呢，啊，醒起来时阵哦，佮想讲佮伸个懒腰啊，安当然会肩胛头哦，用抽的呢，听到包括伊开车哦，要骑阿伯包包骑袂着，洗身躯洗卡车片洗袂着，包括着伊要穿内衣呢，卡掉的手卡掉的胶，迄、那个要胶呢胶袂着，所以啊，伊甲医生讲哦，这是安怎呢？医生啊，你都五十斤啊？哈？啊，医生啊，我已经哦超过五十岁了，那个五十斤，嗯诶，什么人规定的啊？难道妈妈所干的查某会呢？查某的袂吗？也会的啦，只是讲一个病，一种病名词啊。所以如果是五十斤，就是你感觉讲你手也袂悬，都像咱讲的竞争力那种有的人，包括手个无多神经科啊，包括着你的关节啊，已经哦。成个链条的感觉呢，叫做冰冻肩。五十斤叫做冰冻肩呢，就是咱关节迄个滑囊哦，主要话已经啥微起链条诶，所以变成咧无多适应苦啊，无多呢咬卡这片拢总无法多，这都是爱注意啊，表示你的关节啊已经退化。所以咱的关节疼，那么是对一般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都只讲个主要话胃气啦，包括了生的骨刺啊，包括有痛风的人，这些人拢大部分关节疼，啊，这关节的疼嘞，就是咱咧讲叫急性的，这种的吼，咱得先看医生。如果是真正是爱先食药啊，当然啦，那么未使片面啦，该食药咱来吃呢啦。所以我拢常跟咱讲哦。急性的就是先看医生，那慢性的呢，就是要看你长期保养，因为咱大家拢要补我这钙质，1200mg，那么咱的钙质跟那骨头需要呢吗？唔对， 那你钙质钙质的物件，不只是咱的两百空了，得骨头、边啊骨、甲两骨以外，需要以外，甲喙齿需要以外，上个大的器官是根基吧？根基吧需要啥物呢？安那形成根基吧形成的是，咱需要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鱼啊啦、蛋啦、豆腐啦，吼啊，过来个是牛奶呢，在。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加了去了，个有 D 三，个包括你顶爱有啥有钙质，啊，个来个有几项钙重要运动，叫我都形成的肌肉。那么咱这个健肌吧呢，不只写单波，或咱的骨头吼，特别咱特别去拔到种断去，特别断了这断这吼，两骨含少一寡，当然呢，伊买保护咱的啥，保护咱的去这个油脂。所以咱都这么够讲呢。咱睡眠不好的人，哎，咱的腱子吧，骨骼腱子吧，减几趴，18%呢，哈，含甲睡眠有关系哦，哟，所以咱一定爱平时爱补充钙质啦，吼，加补充的 D 三跟镁，而且个减运动，这个很重要的。来，我是小丽，你好，喂，好，你好，请讲起来。
1: 哦，小卓呀，
0: 哎，什么贵叔？
1: 我的咖喱鸡啦！
0: 哦，什么贵叔？
1: 啊，我想要吃你介绍一个啦。
0: 好，阿姆等姐，来先个接招。

0: 哎，谢谢蒙奇呀、啊。那么这是战友，你说请问喜人姐陈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来电你好，
1: 哎，是啥呀？
0: 还是
1: 啊，我是喜人客啦，我这恁那个。你昨日有卡电话来呢？
0: 好安尼哦，甲你问好啦哈。
1: 嘿，哎呀，我讲要搁甲因，马紧啦，我有家分，拢讲要搁寄啊。
0: 好安尼哦。
1: 我打三罐尔。
0: 好，不要紧。
1: 头就会翘会行。
0: 三片，我觉得讲降温的概括是即马卡头会弯翘，搁会行咯安尼哦。
1: 会行，嘿
0: 嘿。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努力，哎，继续加油，加油。呵呵呵，好，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我姓陈，你好，你好。
2: 哎，姓陈，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白先生呢？
0: 啊？
2: 我白先生在的。
0: 哦，白先生哦。
2: 我没敢报告这个。
0: 哦，不敢当，是为什么嘿？
2: 嗯，免不了我跟你讲讲句啊。
0: 讲重点嘿，来，讲重点嘿。
2: 我吃，吃你的高高筋，
0: 三片五
2: 筋，三片筋布，
0: 吃
2: 个，
0: 嘿，
2: 吃个卡刀。一只骨拢挺挺挺都好诶，
0: 卡头骨未酸吗？
2: 没，拢软通诶
0: 哦。哦，拢未酸啦吼，好好。
2: 上边经过哦，食个精神代谢好。
0: 哦。
2: 那个，
0: 嗯，
2: 都即筋络诶，旧筋拢主要拢未旧筋啊。
0: 好好，感谢。好，白先谢谢你哦。好，感恩你，谢谢。继续看嘞，谢谢。
3: 喂，是啥呀？
0: 哎、欸，你好。
3: 哦，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了，不接来车工。
3: 哦，给你吃诶，盖过一只换三罐啊。
0: 哦，啊，吃了安怎好呢？
3: 啊，吃了救紧都未救紧啊啦，啊唔过。
0: 啊，那你即马盖两顿无紧啊？系啊，好，谢谢。你好，你好。
4: 是啥呀？
0: 哎、欸、是。
4: 我给你做报告见证，我吼。
0: 我来生病，不接来工厂店来嘿。
4: 食迄钙固质咯，我即马食落足好啦。
0: 啊，食了安那好？
4: 啊，落安尼以前会疼，即马全袂啊。
0: 即马袂疼呢。好，周妈妈，安尼保重啦、啊。周妈妈，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哎、欸，你讲你食完的下面食了安那好？来，请讲下来。
3: 哎、欸，我跟你讲，我跟你买钙固质的吼，
0: 好好好，
3: 好开啊。
0: 好啊，食了安那。
3: 我来做个救下紧哦，姐姐拢无咧救啊啦。
0: 哎呦，好棒哦！别叫他
3: 今天嘛，姐姐嘛好起嘛，未算啊啦，我改买几十罐啊了。
0: 马健马健，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典故，个人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我们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哎，请问哦。哎，
0: 你好，再讲下来。
5: 盖过这
0: 一家喏。我听邓姐来，一线就接哦。等一下啦，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我秀爽，你好。
6: 秀爽，
0: 哎，秀爽。
6: 就啥呀？
0: 哎，是什么贵书？
6: 哎，我请教一下吼。
0: 好呗。
6: 我的脚吼，脚尖头啊，开电机，想说我会疼嘞。
0: 啊，你可能听我来二线这边。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都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61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话卡，麻烦你哦。哎，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若看到新闻在报着讲哦。做囝的人欺负的 阿嬷 Q 的妈妈，我感觉这不应该。这孙那个 Q 阿嬷，这你家人 Q 妈妈，啊，你是什么人生啊？你路边 Q 的，所以呢，有人根本的伦理都唔知呀。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吼，咱人去学校读册，唔是干来要受教育呢，个学啥国民生活须知，这介重要呢。如果那是一个囡仔基础。国民生活须知就是生活礼貌，学了有好啊。这个囡仔家教一定好，伊伫读册呢，应该是拢做有礼貌。什么叫做对不起？应该知道怎么样，什么情况之下会对不起？讲话口气也不会不好，因为伊知啥？什么叫做礼貌？那么为家庭的是呢，对囡仔礼貌吼无注重，干那注重的囡仔功课。好，啊那考了不好的匹配给，啊那考好的100块给你，200块给你，啊那干掉，我觉得这样不对呢。你那如果是自细汉的，别样对大人讲话有礼貌，我讲啦，大汉哦，你阿妈哦，你妈妈哦，啊侬超变大啦，跟你讲话无客气，都好呢啊。像个你一细汉的时阵，你唔敢教，对不对？所以我感觉囡仔看家，为什么单一件你好听叫做看家？就是希望是大人看家囡仔学一寡生活常识跟礼貌，这个重要呢，不要忘记了哈。来，小丹刷卡等你，谢谢。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8: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点啊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7: 0800-06-8-777。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Yeah, 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今明在报，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9月19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5度，上高33度，古历8月初9，明仔日无适合上牛、开工、计穿、开刀。头头新闻讲到是咱在地新闻啊，咱中华啊，真正是大代志哈。这个咱中华关议会议长谢典林啊，伊咧6月23日踮个议会家呢啊，有请人客啊，即卖呢有质疑讲是请这个选举本哦，所以中华地检署呢昨日就传到谢典林那顶吼哦，20多人，而且发现就讲啊，这假假涉嫌呢。当讲是巧立名目来诈出到议会公款来立这钱，啊，你请人客，但是你用公家的钱安尼哈，所以呢，当时呢，还有人名，这边要参选的人啊嘛，到阵呢在这参会当中，所以呢，检察官怀疑讲这是选情啊，你白条卡，所以呢，传来问了当庭啊，就逮捕了谢典林。包括伊个老爸，吼、哦、谢清龙，包括呢伊个妈妈郑如芬，哦，这个咱中华拢是有够出名，然后，包括呢咱中华县议会发展社个主任，包括龙林建设董事长，顶，啊、哦，长呢就申请收押禁见，啊、哦，你检察官申请爱法官来决定诶。所以呢，地方法院裁定呢，就是这黄于斌啦、刘成佑啦、啊，是30万搞不。但是谢典林、谢新龙等啊，叫做收押禁见。后上呢，阿个一寡呢，阿个漏夜开庭了哈、哦。所以这个消息呢，一直今日一直出来新的情况。啊，另外有7名高保啊，高保呢，包括讲本身呢。这个伊阿哥啦，啊，关议员的参选人啊，等等等等。啊，因家家呢，3个人是通知告案，叫来说明。啊，说明呢，这个检察官听说了，认为讲，有一挂代志啊，啊，干那呢未吐实啦，都、就是无照实在讲啦。而且干那是呢，诈出到议会公款来立这条钱，啊，甚至啊送礼物。所以这牵涉到呢，行贿罪，包括伪造文书，包括贪污治罪条例。哦，所以简单来讲哦，这那是真正用贪污来追啊，这条来办，就真重啊吼。佮加上呢，行贿啦、伪造文书等等啊呢。啊，检察官掌握的证据就是讲，这参会呢有真侪人是公职的参选人，伊穿着这要选举的衫嘛，啊，对方的邮票啊。啊，有人送呢高级的礼品，啊，开销呢是议会这边呢，啊，编一个什么款呢啊名目，哦，分次核销，啊，公这边是公家的费用，啊，你提起来去调，是不是啊？好，所以迄阵啊是咱行政院中部办公室这副执行长吴英玲，你7月提出质疑嘛？所以后来呢，家家呢就是将每款甲补足，哦，不过参会是安怎来支付的？有什么人拿钱的？啊，听讲因谢家吼、哦、3个人的公款呢，无共款，啊、哦，无共款，哦，啊，无共款呢，后来才变作申请收押禁见，啊，当然就真多真多，会当解释方向哈、啊。所以咱呢有时间这个补充。咱另外来讲的是啊，咱本身针对着。买厝啦，哦，迄种可能借钱贷款呢，甲几成啦，或者用利息，有亲像美国安尼，啥物调整无？等等，哦，这当讲是咱中央银行昨宣布利息呢，诶，这边阁宣布无要叮当，哦，连续10遍的开会呢，拢总是当连十动，无叮当安尼先哈。另外呢嘛，删除了这个起诉的建商。建商买地贷款，你18个月来，你要等工呢？哦，即马这条呢，甲删除掉啊。过来就针对讲买厝，啊，买第二间厝，你买第二间哦，
啊，你贷款的上最敢来当贷六成，啊，这也引起了呢真大的讨论呐。安怎讲呢？这个囡仔大汉啦，是不是啊？我可能买一间啊。哦，安尼先哦，我变咧炒房吗？哦，所以呢，买第二间呢，起码相对这贷款，然后就调整啊。啊，卖六成、七成、七成安尼先吼。所以呢，咱这个总裁是安尼讲吼，因为我当然这边安尼松绑呢，是因为房地产的管制啊，已经有迄个效果啊，真正真有效果。哎，张阿亮啊，在咧讲嘛，啊，咱熟悉这银行内面的人，哦，见面呢，伊啊。突然间讲，哦，因为伊有客户嘛，伊客户呢是咧起厝的，咧起厝的，啊，当然唔是大公司，啊、哦，是属于啊这中小型的建商，啊、哦，你起厝要借钱啊，对不对啊？买厝啦，买材料啦，起厝安尼是哈，哦，借无钱，啊，唔是一间鸟，啊，起厝的建商借无钱，借无钱安怎呢？会倒呢？哦，所以这个银行的朋友咧，甲我讲，哦，起码咱这个一寡呢，较细精的啦哈，真正呢，哦，真凄惨，借无钱，无定倒安尼是哈，啊，所以这呢，确确实实，啊，影响绝对真大嘛。你看看因那是做袂落去，啊，一定人会无头路呢，是不是？好、哦，所以咱本身呢，中央银行这边是2020年，迄阵啊开始呢信用管制嘛，啊个2024年呢也好，哦，欸出手就较重嘛，哦，第七波房地产的管制嘛，哦啊，即个一寡银行，对不对？你集中度，甲你管理，你借钱可以买厝的、这个，袂当超过你总额的偌济偌济，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呢，这两年来，总裁嘛讲啊，啊，不动产贷款的集中度，哦，已经有37.6%降落来呢，34.44%，哦，降几个趴呢？这真大的金腰吼，所以讲啊，全体银行不动产的贷款，哦，拢借伊去炒房地产的啊、买厝的这已经啊明显的下降啊。啊，厝价呢，厝价无安尼咧飙啊嘛，哦，厝价虽然无落，坦白讲，有所在有落啦，啊，有的所在嘛无啥落，啊，有的所在佫起淡薄啊，安尼先，但是拢温和落来啊。哦，所以总裁杨金龙是表示讲，嗯，这个政策呢，达到呢一定的一个效果。哦，啊，咱的中央银行嘛，袂当讲呢，一直拢硬邦邦，哦，这一讲的，啊，也不能一直硬邦邦，袂当讲，哦，铁板一块啦，哎，做一寡调整安尼啦，哈、哦，所以呢，都做一下调整。啊，实际上呢，这我看是利息，咱昨在咧讲嘛，哦，利息咁的利率的增加应该袂啦。啊、哦，虽然美国有升息哦，啊，咱那也不会呢，因为那边选举啊，哦，台湾的气氛是安尼嘛，啊，针对房地产这方面会较放松未？会，但是是不是真全面性？未，哦，因为你爱放松一寡，因为要选举嘛，啊，你那较全面性的放松，你选票咪无去哦，哦，像讲要求这豪宅，豪宅台湾是偌济人住豪宅，真好嘅好嘅人嘛。哦，一平百外外万、200几万呢，迄真正可能台湾呢无甲3%的人住豪宅啦。所以你放宽豪宅管制，要创啥？哦，啊，遐个人偌济人来投票？哦，啊，所以呢，讲甲选举无关系，当然应该加减吧，哈、啊，加减吧。好，啊，所以呢，记者就问咱的总裁，啊，你咱台湾的房地产是不是暖着陆啊？呢，哦，压落来啊？呢，而且呢，欸无虾米呢，大代志的硬着陆呢？哦，啊，咱总裁是讲，当然啦、啊，咱嘛希望讲房地产会当软着陆啊。啊，目前呢，伊讲目前看起来呢，那是这蛋白区啊，触觉呀，敢那是有较弱。哦，来蛋黄区呢，会敢那呢，就较紧调安

在，不是大都市，安尼房地产就较无理想安尼先吼。所以这总裁讲诶，伊讲啊，咱台湾呢，这个蛋白区啊，处价啊，敢那拉掉较紧，但是咧蛋黄区呢，继续落紧掉诶。哦，但是伊要甲咱讲诶是虾米？伊讲中央银行，阮关心诶是银行遐钱，是过度集中咧，大家啊，就去咧炒房地产啊。哦，阮关心诶是这個，啊、哦，阮较未关心讲你即马厝是较贵啦，还是较俗啦，安尼是。但这无连带关系吗？应该嘛是连带关系吧，敢是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即马呢，甲美国诶，咱诶卡波都无同哦。哦，美国呢，联准会是升息哦，哦，利息调整哦。但是咱中央银行呢，召开了理干事会议，总裁表示讲，咱行咱家己路啦。哦，国际就是讲，咱诶利息连续十遍呢，拢无调整，啊、哦，维持咧2%。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里其实呢，较大影响是不是对房地产真有帮助的？就是买第二户的，会当贷60%改做70%。好啊，建商呢，你买地，你要保证钱就你，你18个月来呢，就要开始啊，哦，就要开始起摇，哦，这方面的规定啊，啊删除掉，哦，是这两点呢，较明显。可能会造成啊一寡后续的一个大影响，安尼是哈。当然咧，18个月来一定啊开工，这压力真大咧。这牵涉了前一段时间，咱就讲到嘛。我即马咧一寡所在整理了，哦，我一寡土格啦、土方啊，我无所在倒嘛。啊，种乌白倒无，啊，即马咧掠，啊，掠有一寡人咧，啊，讲我替你处理你遮个咧，建筑物的一寡咧废弃物，但是乌白倒啊。啊，咱咧掠啊！啊，我即马要起厝，你叫我18个月来起厝。我即马本来旧个拆拆，无所在通好倒。哦，啊，要安怎咧赶这個速度？哦，这也是一点啦哈。所以呢，真侪因素，是不是啊？哈、啊，所以这刚刚咱咧总裁咧讲啊，总裁讲呢，其实呢，这边啊，这边的资金呢分配呢无平均的代志。并不是讲资金不足，这是为什么？有人借无钱嘛？有人借无钱，其实呢，不止讲啊，咱讲的即个起厝的啊，建商也好啦，营建公司也好，连咱电子公司、大公司哦，哦借钱啊，嘛产生困难的，非常出名的大公司。好啊，所以这个资金呢，哎呦，啊、台湾呢欠资金，又不是欠资金呐、啊，是资金的分配呢不平均呐、啊。哦，依咱台湾的资金的总量，那去欠呢？哦，啊，即卖呢，多数的银行，用真侪银行啊，甘愿呢将钱啊借予信用较好的大企业，啊是伊这呢，哎呀，利益较大，所以呢，低速了即卖目前咱台湾，伊讲啊，老百姓甲中小企业呢借不钱，哦，确实是有这状况，哦，所以伊也希望咱这大银行。哦，公股银行呢，爱发挥社会责任，爱提供个中小企业，伊来借钱，你来借伊。哦，啊那是自助客诶，对不对啊？哦，加买一间啊，互囡仔住诶。哦，这种诶，啊，你嘛诶，爱甲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安尼先啊。好啦，内面呢，大家也举手啦，好、哦、举手委员来对啊，不生息哦，有两个呢反对，有两个反对。啊，明年呢？明年的通膨是什么款？因为为什么要调整利息？因为通膨呢，愈来愈贵嘛。哦，通膨的压嘛。哦，甚至咱的中央银行讲，咱今年哦，咱台湾，咱的 CPI 就是你买物件是咪愈来愈贵，迄、那个指数啦，哈、哦。CPI 呢，来到2.03%，超过2%。超过迄个警戒线安尼先哈，那哪呢？咱也无对美国赶快调整利息呢？哦，总裁有解释，因为真侪国家，你甲看，伊早前呢先降息，啊，即嘛叫做升息，啊，咱早前嘛无降息呀，好，那么唔免即嘛个升息呀，好、哦，所以咱呢行咱的路，
哦，唔免咧，别人安怎，那就对人安怎，安尼先哈。所以而且伊讲啊，中央银行咧预估啦，哈，明年咱台湾的 CPI 呢是干那1.83%，安尼都无问题啊嘛，无超过2%嘛，哈。所以呢，伊讲咱台湾目前的状况是安怎？伊讲咱台湾呢，即马呢出口真好，台北股市哦嘛真好。啊、哦！但是伊也讲到重点哈、哦，表示讲伊唔是干那找恁去前办公室的，用高科技的真赚钱，无唔对。但是唔是所有的产业拢真好呢？咱台湾的经济即 K 型经济，外面的不富，内部是温暖啊俩。啊、哦，所以咱即马确实讲，因为即马恁啊，我利息个也关起啦，我利息个也关起，人家的企业要来借钱，伊成本是不是加真重？哦，人要买一间厝。哦，伊是负担的加真重，哦，所以对传统产业也好，对中小企业也好，哦，对讲头一边买一间厝的人，我即马利息个增加起来，伊是不是负担真重？哦，虽然思考了真多，啊、哦，所以咱呢啊，到这边呢就没有升息安尼先了哈。好啦，所以表示讲呢，伊是真全面性的，啊，全面性考虑啊。当然呢，还佫一条，为什么伊无调整呢？就是这豪宅，豪宅呢？台北7000万以上，哦，咱中南部4000万以上，哦，就算豪宅，哦，啊，就记者甲问啊，啊，这豪宅呢，哦，即卖台北一间厝那么几亿个，你7000万的标准哪会丢？哦，想要做调整，安尼先哈。伊、哦、讲啊，这调整呢，即卖适度放宽，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啊。诶、哦，伊讲了你，伊讲啊，你啊这边呢，咱呢放宽伤多。伊会产生副作用呢？啊，到时副作用，你才发觉就讲安尼讲唔对啊，所以你才搁要说个安尼，安尼是咪加乱呢？哦，所以讲考虑到什么呢？即马有清安3.0，哦，少年人啊，清安3.0才要开始。啊，咱国内经济啊，佫是真强，咱的股市呢，啊，佫立不稳。哦，你即马呢，安尼就那松绑，哦，恐惊呢，哦，大家佫捧钱。哦，个总也绑地上去啊！啊，到时呢，电脑呢，一个家，一个家，那赶紧来过来做处理，这处理安尼先好。好啦，因为中央银行呢，昨有调整咱今年哦，咱今年啊，台湾经济成长率是11.48%，啊，这数字啊，实在是非常好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起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起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他冒得了病好。
2: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3: 所以这一关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哦，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所以吃好嘢，吃好。
2: 吃少散，少到要死，按时吃就好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哎，阿亮你好，拍谁呢？
0: 哎，请讲来。
4: 我吼食你的外骨食几十年啦吼。
0: 哦，谢谢。
4: 今年吼，雄雄听起来，
0: 雄雄对倒位听起来。
4: 脚头乌啦，
0: 脚头的倒位听起来，
4: 都脚头乌都是哦，脚头乌我变不要
0: 讲，脚头的内边才听起来对不对啊？
4: 嘿啦嘿啦，
0: 对吼、哦、好，啊即马咧，
4: 啊尾哦听个无法度，我转去做 PRP 啦，
0: 是，
4: 哦啊做了即马是做的中间是要过会听，啊尾我搁食你的瓦棍，
0: 哈、哦，
4: 啊即马是有较好啦吼，啊我即马要甲你请教，
0: 好，
4: 我即马是。个食，爱个食不？
0: 当然啦、啊，你这补充啊，一定爱啊。
4: 哦，一定爱补充哦。
0: 你这三顿食，
4: 好呢哦。
0: 哎，袂当个减量啊。
4: 哦，好好好。
0: 哎，好唔
4: 好？哦，阿正讲做 PRP 安尼嘛是爱个食就对啦。
0: PRP 也是自体的物件来帮助你来生嘛，对不对？
4: 嘿嘿。
0: 哦，你啊补充原料可以，哦，可以来生骨型安尼生啊。
4: 哦好。
0: 所以唔只讲你即卖一定爱三顿食，卖个减量啊，好唔好？
4: 哦，
0: 你好。嘿，会记诶，一顿两粒无，三顿哦，哈。
4: 哦，好好好。
0: 好，拜拜。
4: 好好，谢谢，好好好
0: 好。喂，你好。
5: 啊，你好，阿亮好。
0: 嗨，你好。
5: 我要请教你。
0: 好。
5: 我颔管啊，吼。
0: 系。
5: 一节叮当。
0: 颔管啊，第几节的叮当？
5: 中医这个我唔知，伊到讲了我未记咧。
0: 颔管啊，只当然爱当叮当啊。
5: 唔是只。一扎有伸一刀来刀去就对了。
0: 哦，未稳定哟。
5: 对。
0: 一般来讲吼，颔管啊，只脑未稳定的现象吼，会介到神经、手会麻、肩头也麻。
5: 我头壳会疼嘞。
0: 安尼是咧较顶面呢。较顶面咧，看下到头壳顶去。安尼。嘿，即个食咱的三焦甲瓦骨啊。
5: 有食啊，但是。
0: 哎。
5: 伊那叫。唔知道有法度，医生是叫我讲开刀，啊，就是伊是讲，
0: 哦，爱开刀，
5: 因为有啊，
0: 啊，即马敢要去救颔管？
5: 爱去
0: 救。啊，你爱去救哦？
5: 爱去
0: 救。哦，我知医生是讲咱会靠年纪啊，是不是卖开刀？哦，
5: 对对，
0: 啊，福建就好。
5: 开刀是靠效果啦，啊，无咯。福建来救看。
0: 你三朝甲外国三顿食配合福建，你若买开刀，咱就是爱照起讲安尼。
5: 我拢会抽筋，足艰苦。
0: 哦，一定诶，而且你也是咧咱两棍吼，咱颔管只有七地。
5: 哦，七地。
0: 啊，你这是属于较中啊顶面诶。
5: 中。嘿。我山上啊，望拢知啊，你叮当。
0: 嘿嘿。啊，定定卖定定啊啊哦。
5: 卖定啊。
0: 嘿。哦，有诶拢定定啊啊吼。
5: 咱咧。较早靠你啊。啊，
0: 就是安尼三星诶啊。所以即马即个你家己救啊。
5: 啊，是讲搞有啥物办法卖开刀啊？
0: 那个
5: 伊嘛是讲按热敷，
0: 嘿，安尼是对进步啊，嘿，
5: 哦，就是讲，
0: 哎，好唔
5: 好？好，
0: 哦，好，谢谢，好，再见，再见，
5: 再见。
0: 若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7: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哦，咱本身呢有咧食三椒、食瓦骨，哈、哦，咱听众真侪人咧食。咱食三椒呢，就是补充回原料。啊、哦，为什么呢？因为咱要生骨嘛。啊、哦，一个工厂，你要生产物件，你要原料入来啊。三椒就是原料啊。但是原料入来了，伊就会当变作产品吗？啊、哦，当然需要生产制作，对不对？哦，啊，咱的身躯啊，就是会当去生产哦。哦，譬如讲，咱有组骨细胞，组骨细胞就是我即马给你原料，三椒盖好，给你食。原料给你了，来，你原料来，我就开始变作生产。生产了就变作咱的骨质。哦，是安尼生产的哦。哦，所以这个身躯啊，你身躯内面有这个功能，相对的，脚头位呢来对是软骨啦。嘛需要原料啊，哦，所以你食瓦骨，瓦骨呢可以原料，啊，原料你去了，你也会用生这骨髓嘛，是不是啊？啊，所以你这过程当中，哎呀，咱这个机能较退化，所以呢，咱即马看脚头，医生呢给你做 PRP， 啊 ，PRP 就促使了你这机能的恢复，啊，你做 PRP， 但是你无去原料嘛，袂用的呢。哦，所以呢，咱叫 PRP 做落去了，哎，机能呢在恢复，你可以呢挖骨，你原料来啊，来我来生产，生产了呢会增加咱的骨相，哦，而且挖骨可以当促使了咱软组织的修补，哦，所以呢，安尼生呢，咱是不是当愈来愈进步？哦，啊，这些补充是安尼，补充呢，哎，有够，嘛免过量，过量嘛无效。哦，所以你三椒呢，老大人咧补充三顿一顿两粒；你瓦骨咧补充呢，三顿一顿两粒。啊，那咱咧补充面呢？咱啊补充三椒呢，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有够啊。哦，就算讲咱要补充一粒瓦骨，咱瓦骨呢，确实讲，咱脚头那是爬楼梯、落楼梯袂疼，咱嘛免食三顿，咱就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先就用啊。所以咱咧顾咱的关节，顾咱的筋骨。照起工，好、哦、照起工啊！然后配合爱活动啊，爱拍日头，安尼先就对啊！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这毒品。健康加海巡署会组织一个专案小组，今年三月在咱苗栗桃园街，包括桃园的路顶，查到咧做毒品的工厂，当场抓到一个姓叶的，一个姓林的，哦，做一种啊喵喵呐。哦啊、做这毒咖啡、啊、包括呢、啊、这个彩虹烟，安尼先哈，这属于三级的毒品啊。啊，这两个人利用塑胶工厂啊，因为这毒品真臭嘛。哦，啊，伊这咧塑胶工厂边啊，啊，大家较未想着讲那是毒品，但是伊原呢去有专案小组个掌握，尾啊呢所抓到的超过60公斤。哦，各种毒品的包括原料，这样做出来吼，会当差不多10万包的毒咖啡，市价啦，大约5000万呢。啊，咧咱台湾家己咧做，哦，这是专案小组接到的消息啦，然后就立案来对查。哦，一挑选的在咱土地苗家，较偏僻的啊，厂房啦、空厝啦，哦，哎，物件都一批一批来嘛。啊，这边抓到的做毒品的工厂，伊黑咧桃园一个工业区内面，伊拄啊挖咧一间塑胶工厂的边啊，他个真好，但是呢，嘛是个抓个哈。好啦，内面呢，这猫喵喵呢，这毒品呢非常之多哈，所以呢，警方是咧讲，伊讲啊，即马所看到的这原料啦，啊，部分做出来这，啊，这呢，佮抓起来会当做10万包嘛。会当提供呢数万人啊、哦、来食这毒品啊，家仔扎起来啊，无可以呢走去市面的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台中市有一个57岁陈先生啊，伊讲伊是宪兵退伍的，爱在咧网络哦，咱呢这两天冇讲到网络呢有一个有顶面呢有人压枪啦，压枪要射击。啊，提枪支，个手来，啊，然后呢，边有写着讲呢，哦，驾来，哦，偌清的，啊，迄、那个感觉就敢那呢，要来刺杀着咱的总统共款，啊，真闹可能无处理呢，所以台中地检署呢，昨日啊，指挥警察将这弹呢，就个抓来啊嘛，啊嘛，敲出的呢，改造手枪哦，够空气枪，啊，够枪支。哦、所以咱问刷了，你这个持有武器啊，哦，恐吓，哦，恐吓，恐吓公众啊，恐吓这些罪，涉嫌重大，而且有可能呢反复实施，你网络你就干呢，所以向法院申请这个押解，啊，当然押解啊，哦，啊，这位就是常常在网络顶面呢啊批评政府啦，和、啊、安怎呢，有的没有的哈。啊好啦，这个台湾呢，你马总统嘛 OK 啦，哦，你支持国民党也好，支持民进党也好，哦，嘛 OK， 啊，你互相骂嘛无要紧啦，哦，但你有穿点样的人，果是针对总统，那可能无帮你刷哈，所以呢，好，你可能安尼先养一个你要呢，这若真正呢，哦，照判落来，会当判个5年以上的党刑的呢，也轻嘛，网络嘛，恐吓嘛，5年以上呢？哦，够讲呢，白目啦。过来，咱来讲的是高雄凤山街，这呢咧深夜爆发了呢，杀人的一个案件。啊，原本以为就是讲少年人照顾老大人呢，哎呀，压力真大呢，是呢哈，不堪负荷啦。啊，将阿妈84阿妈，啊，也多个度呢，哦，啊，杀人是19岁一个曾同学，啊，大学生。啊，发觉就讲咧，伊啊，哦呀，水果毒啊！啊，这阿妈呢，多比层呢？哎呀，毒啊个毒20几刀，哦，非常凶残呢，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这啊，当然呢，即马就压起来嘛，压起来吼、哦，啊，是不是讲啊，顾阿妈呢，顾家伊安尼人安尼冻袂掉啦，等等安尼是，本来是安尼认为，啊，19岁即个孙啊嘛，哦，孙啊哈，长期的照顾阿妈。是不是身心俱疲？这有可能啊！本来那么以为安尼，
啊，后来呢，这阿嬷呢，阿嬷受伤了呢，哎，意识还够清楚哦。哦，救护人员呢，变到位嘛，哦，赶紧啊，做一个处置。哦，啊，这个阿孙呢，伊家己嘛是啊，家己啊，隶属家己挂家己安尼死啦，啊，所以赶紧将两个人拢送病院啊来抢救。哦，阿嬷呢，即嘛呢，医治了，哦，啊，个是危险危险。等到这个少年呢，手腕呢挂着伤，无介深啦，包包了，伊就出院啊。啊，警方是安尼讲，吼，伊讲啊，这个家庭，伊的经济状况呢，啊，唔是讲呢很宽裕啦。啊，即马读大学二年级的这个曾同学，当年呢是甲爸爸甲阿哥三个人轮流照顾，哦，已经失地多比成阿妈。啊，最近呢，佫发生阿嬷呢摔倒，我讲老大人上惊摔倒啊，摔倒骨头断啦，身体状况当然愈歹。哦，啊，这同学呢，日时爱上课，暗时爱照顾阿嬷，哦，是不是安尼先？所以，哎呀，人挡袂掉，再想讲呢，啊，将阿嬷抬死，家己也要自杀，哦，是不是这個想法安尼先啦？哦，啊，这高雄市的卫生局讲啊，阿嬷八月中旬摔倒，受伤断院。啊，大姨啊，大姨呢？套计啊，出年啊，一个准备计划评估有长照的需求嘛？佮加上呢，伊失地失灵啊，好、啊，所以这方面意思讲，卫生局这边有做这方面的安排安尼是啦。好、啊，所以即马后续呢，就看是安怎了解，安怎个判刑哈。过、啊、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的诈骗，拢有人来甲你收钱，咱叫这点人叫做车手。啊，车手的钱还佫交顶手，顶手呢叫做收水头，或者水嘛，钱就是水，哦，收水头安尼是哈，啊，即摆呢收袂到哈，嘛掠到顶面这收水头的，结果是一个啊农村的这个女士，哦，本来掠的时候想敢一个安尼是，啊，这伊啊海外薪水真悬，哦，来打工赚钱，刑事警察局啦，哈、哦，咱中部这边。掠到这些跨国的车手团，结果伊倒来呢？马来西亚有七个马来西亚的查甫的摕到观光签证来台湾，哦，开始啊去提款，然后钱呢交予一位52岁，叫做陈丽萍，龙川的一个女士，52岁，哦啊，真破心呢。啊，穿衫嘛真破心呢，哦，所以你掠人的时候奇怪，这个感是安尼是。啊，连同这陈丽萍，拢总抓了十个。啊，即卖呢判处的有两年的，甚至有九年的啊，有期徒刑，即卖拢判重啊啦。以前拢判轻轻啊嘛，哦，叫大家啊批评真重，哦，即卖拢判较重。啊，这个案呢，啊是咱中大第二队会同新竹的警察对查，就这车手，包括收钱的收水手。啊，伊呢嘛是安怎呢？伊海外轻松打工赚钱，哦，度假，哦，你马来西亚遐找人，啊，要求因提观光签证来台湾，实际上就是来遮领钱，来遮收钱安尼是。哎、啊，活动范围真宽哦，即系马来西亚来，啊，咧桃园新店庙咧台中，哦，安尼是，咧收钱咧领钱，提到钱了。哦，就叫伊那啊，叫伊坐客厅诶，啊咧深夜啦、半暝啊，来到庙里，将钱啊、现金嘛、啊，哦，交这收水诶大指头啊，是等一个，然后呢，伊钱呢，搁交伊到呢，交伊咱家来哦，台中北屯，北屯呢，这是等呢，等呢是搁顶手，啊，这等呢嘛是金主哦，哦，伊这一点一点，互你抓袂着嘛，啊，警察呢，其实呢。你车巡就来家里买伏，后来呢看到一个，我呢包架呢叭叭叭，哦啊骑车，啊转来，啊这样是念，要个念，爱骑车戴安全帽啊，安全帽啊呢留落来了，警察一个看，嗯啊这个监视，啊这里破失，哦农村的一个女士啊，哦应该唔是哦，哦啊当然就是伊啦。就个抓起来是吼，哦，阿姨安怎解释呢？伊讲啊，
这收到的钱吼，不是啦，不是什么讲骗的啦。好、哦、啊，警方都拢有这证据了嘛，最后伊才承认啦。后来伊讲啊，哎呀，阮这个做农，啊、哦、做农卖菜啊卖菜呢，趁钱吼，趁、哦、无钱，收入无稳定，就想讲呢，厝内吼要趁一寡外劳啊，安尼先。啊，当然，警察无可能，哦，相信你所讲的哈。过、啊、来甲大家提醒一下哈、啊，咱食药署。有做一寡，咱即马呢热天时啊，一日个即马，即马嘛中昼热哈。你食一寡呢手摇饮，对不对啊？啊，食一寡冰啊，食一寡手摇饮啊，那时候结果真侪间马上出名哦，连锁的手摇饮呐，即查落去了呢，哎呦，哦，大肠杆菌超过100倍以上，像青山天蚕红茶，或者是讲八药和茶。伊内面的总咖啡因呢，嘛是啊，无符合标准，所以即马当然是甲因罚啦。啊，这边呢，食药署是南区这边，拢总查了387间，抽验了444件哈，结果19件啊，9件产品呢啊是违规的，安尼先吼，即家在有咧查，哦，不即肠大肠杆菌，即超过100倍以上呢。啊！伊讲这间嘛是出名哦，我讲咧台北市的中正区遐，啊叫做天蚕红茶，伊个大肠杆菌呢超过标准值嘞，140倍安尼是哈，所以这啊家在拢有咧检查啦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南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斤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今麦袂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鱼吧，一下就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贵
4: 州
1: 吼，三
4: 椒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麦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三椒在吃，瓦骨在吃，两项斗阵吃，吃平均十五分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康心就一当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关心咱台湾呐哈。因为即马呢，跟他都规年拢热天同款哈，地球呢愈来愈热不不。啊，咱台湾四周的海水呢，阿嘛是啊，温度愈来愈高嘛。哦，伊讲啊，未来的咱台湾的热天啊，恐见加两个月热天出来就是哈。这两年咪来讲，甚至讲啊，海水温度高了嘛，很冷时啊，好冷时啊，脑部的萎缩呢。哦，所有的海底生物嘛，拢受到影响安尼是呢。好、哦，这影响当然非常之大了哈。另外，咱来讲到就是讲啊，这个震惊啊。即马咧，连沙特阿拉伯嘛发射飞弹哦，会愈看愈大未哈？咱连咪讲，待会见。
1: 要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吉啦，盐啊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猪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33。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全世界安尼是啊，天气啊变化真大，所以有一挂所在呢啊，这个、天气拢走进去嘛。迄雨水安尼搞个安尼先，还是有当无雨水啊，热个安尼先哦啊，所以森林啦、黑修哦，等等安尼哈。啊，咱台湾的热天呢，即马呢，台湾干那呢，较无什么寒天啊呢，有一挂寒流啦，一波两波安尼安尼先哈。所以未来呢，伊讲台湾这热的日子啊，可能会大大的增加。好、哦，咱中央气象局内面的专员的表示，用来依照到因这种啊。测站的观测，这资料就是讲，咱台湾过去差不多百年来，平均的温度已经增加了1.5度。哦，所以呢，暖化呢，上界严重的情况之下呢，伊咧列可能呢，加这个世纪啊，世纪末了哈、啊，平均的气温可能会增加超过3.4度。哦，即马是增加1.5度嘛？哦，按来讲，这个世纪末呢，比作增加超过3.4度。到时呢，36度以上这种高温的日啊，可能会增加53天。哦，当然因为你的专家去抓啦，吼、哦，抓迄个讲可能会增加几天。哦，36度以上增加53天呢，都差不多是。给出2个月的热天出来，哦、所以到时热天呢，哦，热天呢，不是干呐，3个月、4个月，可能呢，5、6个月拢是热天。啊，寒天呢，啊，寒天就缩短去啊。啊，伊讲像今嘛，今嘛咱是秋天啊嘛，天凉好个秋啊。伊讲呢，像今嘛，今嘛你短袖会敢敢收起来？对吧？哦，伊讲未来呢，咱一礼拜，站当然啦，站有较凉啊。啊、天凉好个秋，但是呢，日时啊，吼、哦，温度呢，真紧都个热起来。甲中昼时啊，高温呢，嘛差不多拢30几度嘛，即嘛差不多32、33迄个卡达啦哈。啊，部分呢，较内地所在也搁较热，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讲啊，这就是目前台湾的状况。啊，天气的受影响未？伊讲风台，大天变侪以外，雨水呢，雨水就是真极端。哦，落雨水落来哦，安尼强降雨。啊，那风台一个风台是安尼哈，即嘛是暖化。风台呢，可能较无遐侪粒，但是变干呢，哦较强，比较极端嘛。啊，过去咱点呢，听迄个风台警报，较少听到强烈台风。即嘛卡袂掉，就是来到强烈台风类似安尼先啦哈。所以未来呢，迄种较强的风台呢。占比例会较悬啦，啊，雨水量就是强降雨，哦，短时间哦，雨水真高安尼是哈，啊，所以呢，全世界温度升温，只要超过0.5度就好，哦，那酸乳呢，白化的比例就可能有70%，哦，新冠加99%。哦、所以这对咱人的影响当然非常之大、啊、所以今日了写了一篇，就是讲这海水温度变高，温度变高的时候呢，这海水呢就会安尼酸化。所以咱中央研究院包括一挂国外跨国的团队啊，用长期间的这种海水当中，哦，咱讲的这种啊乌贼，就是咱台湾话所讲的软丝啊啦。哦、基本上呢，当然伊包括伊即个软丝啊，伊目睭啦，吼、哦、看的情况啥物，啊是拢正常的。但是，哦，好亲像，哦，伊即视叶神经代谢的网络呢，已经啊重组啊，哦，而且呢，种软丝啊呢，研究到伊软丝啊脑部呢是明显萎缩的，
哦啊，所以食物件要来掠食的行为呢，是显著下降。这是研究了其中一种生物的海底，啊，海底的生物呢慢慢降，哦，隆重的受到呢天气变化的影响安的时候，我啦讲到呢秋天啊哈，即嘛天凉好个秋，中秋节，中秋节，但是八月下旬的旬落大雨嘛，哦，你看咱中南部雨水落咖呢是，哦，甚至咱的活动因为高雄台南的。落大雨，吼、哦，各台各位当应急哩个哈啊，所以呢，咱这雨水针对咱一挂青菜、水果的生产区呢，都受到影响，好、哦、菜价就会较贵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可能啊，可能呢，这个蔬菜这边哈、啊，中秋要到啊，大家开始关心之哀哈。农业部是讲呢，咱青菜呢每天的供应量。啊，会增加36%的钱了哈。过来讲中秋呢，中秋即、這个放假，放假这方面呢，高铁要增加176班，代替呢要增加160班。啊，那空运方面哈、啊，咱国内航线呢，中秋连假要开1642架次，啊，每一天呢要载运呢。101,000人次，叮叮叮叮，简单来讲就是讲，因为中秋啊，各方面呢拢有准备啊，哈，拢有准备啊，因为人会来来去去嘛，过节嘛，哈。过来来讲的是外送，啊，即卖外送的人数是不是较减少呢？哦，咧以前吼，路的咧骑车也好，开车也好，或者外送的，哦，这侪安尼有无哈？诶，即卖看起来敢那较少一寡呢？唔知道是唔是啊？做外送的人数较减少啊，这咱唔知影吼，这都要了解一下。啊，即卖呢有一个外送的专法管理法啦。啊，管理法呢上路了。哦，即卖呢一挂店家介绍一挂调整啊，调整呢啊，刷了呢，消费者啊，咱呢叫外送，伊服务费啊嘛做一挂调整哈、啊。所以感觉讲，哎呦，安那呢？啊，叫两行啊，你啊，哦，这介绍呢，哦，那价较贵啊，那是哈，所以你绝对有感觉嘛。啊，即嘛 Uber Eats 啊，伊讲这个转发开始后6礼拜，那甲去年讲这个时间呢比起来哈、哦，每一转啦，每一转成本呐啊，哎、啊，增加差不多40%，尤其啊，这塔单啊，哦，一个路线2张单、3张单，这塔单外送呢。哦，小塔的时间重复来计算，嘛，地数的外送员呢，接单率呢较下降。啊，消费者甲店家等待呢物件送来，还是讲伊出的时间呢啊，就变较久。哦，但业者讲呢，我嘛无法都无调整费用啊。哦，所以即嘛安尼死呢，规个感觉呢就较无理想。哦，嘛看到一挂公司也好啊，啥物咧讲吼，因为阮即马都卡电话点点的，然后呢，就派一个去提，就不爱去外送的安尼是啦。哦，所以嘛 ，Uber 一直回完咧讲吼，伊讲啊，安尼拢种注文的860块，安尼是，哦，啊，就算讲后来呢，唔免外送费啦，但是要服务费啊，嘛个90块。也会员呢，哦，所以你讲会员就是讲，起码叫。

市。这个所在本来当初时啊，啊，话停嘛，啊，经过三年啊，台积电决定呢，重新搁登到龙潭家来设厂。这国发会长心意通给新竹科学园区，这龙潭园区啦，啊，今嘛被扩建，称呼叫做龙科三期。专案尚未啊，行政院啊来协定，应该是开发呢有个104公顷，其中46公顷是产业用地。哦，所以即马台积电咧台湾这方面嘛是陆续啊，有人讲啊，台积电拢国外哈、啊，其实呢，你咱台湾要找地哈、啊，就无讲呢，遐尼简单找，坦白讲哈。啊，另外第五方面来讲，咱台中这条捷运。哪些的这条线哈？台中捷运啊，南线本来协定的计数呢，是1615亿嘛。哦啊，后续有11辆呢，这个地下车头，11座地下车站的工程，而且嘛，所了解，敢那是经费不足，哦，需要佫增加将近的1000亿的呢。哦、所以市长呢，长是安尼讲哈，也是质疑中央啦哈。伊、讲今年申请42亿，但是干阿好咱1亿，哦啊，其他的40亿咧度咧，哦，所以讲啊，关区啊，补助呢，安尼差只大啦，啊，差只大哈、哦，对北部啦，对南部啦，尤其南部安尼是哈、哦，所以讲啊，相信中部人的心内啦。啊，会有所感觉，安尼先就对了哈。好了，啊，这是国民党的市长嘛，哈，啊，那相对的，即马要选市长嘛。民进党台中市长的参选人啊，这核心村是安尼回应，伊讲市民所关心的，是什么时阵会当看到实际的工程，什么时阵我会当坐到即马这条的捷运。哦，所以希望你市政府提出完整的方案。卖干啦！一句讲呢，啊，拢是中央政府甲咱卡掉的。哦，安尼是呢，无负责任。好、哦、啊，所以呢，到底是安怎？不，咱感觉啦，哈、哦，这东这内部到底安怎？总是啊，头一条呢，台中捷运做偌久？有听众朋友开玩笑，用当初是要做。哦，阮孙呐，才拄啊出世无介久，台中捷运做好了呢。阮孙在大学啊，好、哦，安尼是咧开玩笑啦，你就知影讲这到底拖偌久啊？过来咱来讲一下，今日有一条新闻呐、啊，嘛非常要紧啊，讲到湿地啊，讲到湿地啊，湿地呢，咱今嘛台湾来讲超高龄化嘛，所以咱的国发会咧讲，2026年65岁以上的咱这长辈啊，占比是20.9%。差不多是4,858,000人，啊靠年纪啊是唔开始的，对哇、啊，好、哦，这咱拢知影哈。但是呢，一即嘛希望大家啊，困眠每一晚啊，一天的困眠呢啊，希望拢会当有6点钟安尼先。因为咱咧困眠的时候呢，一即嘛咧特别甲咱强调哈，咱咧困眠的时候呢，咱的大脑会透过了一个系统。叫做类淋巴系统，这咱早有讲到了哈，就是讲伊会当代谢咱脑部，咱脑部嘛是咧运用，咧运用的时候就代谢一挂粪扫出来嘛，哦，所以协助咱清除咱脑部的一挂废弃物，啊，包括什么？包括阿兹海默症相关的类淀粉蛋白，哦，所以你困入眠真要紧，因为你困入眠的时候呢，伊就咧清除你这些粪扫。啊！你讲你困眠无够，啊是你个困眠的品质真歹，啊甚至长期间的困眠不足的时候就害啊，因为影响到你大脑正常的代谢，当然包括你的记忆安尼是嘛。啊，结果呢，有一个因的研究报告发表出来哈，这是将近8000人，但是不是台湾人，是英国人，啊，因呢追踪大约25年。结果发觉就讲，为50岁到70岁，啊，差不多中年嘛，还是老年啊嘛，哈。每一晚持续，你的困眠有6点钟无？哦，确实讲，每一晚会当困到7点钟的人，伊带着失智症的风险。
我就减少真多，减少比较30%呢是哈啊，所以困眠呢是非常非常要紧哈。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亮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 68，我們來聽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感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个，食好
2: 食个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阿亮啊，嗨，忙你哦。
0: 哦，
4: 阿说迄个关节啊，吼，
0: 嗨，
4: 膝关节断裂啊，
0: 是
4: 啊，有。我即马有咧食三椒，
0: 是瓦骨加咧食。
4: 人讲叫我讲去到尖刚好
0: 啊，尖瓦紧呐，哦，瓦
4: 紧咯，
0: 尖会动吼，但是你啊，
4: 尖哦，
0: 尖有时间咧来做针灸，迄是真好个啊。
4: 安尼样，
0: 哎，啊你瓦骨来加咧食，
4: 我还搁食瓦骨咯。
0: 当然当然吼，啊你观察即个周转。
4: 这即马袂弯翘呢。
0: 啊当然啦。
4: 啊！食迄块较紧软胶，
0: 对，我过来加三椒斗阵食吼。啊，做针灸无要紧吼，我过是一头青一头白胶囊的啦吼。
4: 啊，你即卖呢？我知要食个。
0: 哦，啊，我过就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
4: 哦。
0: 啊，家你的三椒嘛是摕两粒甲你食。
4: 三
0: 顿
4: 哦。
0: 嘿，三顿拢爱食，即卖拢爱三顿
4: 食。啊，头偌久会恢复啊？
0: 六礼拜至八礼拜。
4: 都会有法度弯胶嘿。
0: 对对对吼。
4: 哦，加尖较紧安尼啦。
0: 啊，当然啦，吼。
4: 哦，好。
0: 好，拜拜。
4: 了解，会使尖就对啦，吼。
0: 对，谢谢。拜拜。
4: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吼。
0: 嗨。
5: 嘿，你好，会啊。
0: 嗨，请讲来。
5: 我看吼，会安尼吼，骨会大腿骨会疼，会要食啥？
0: 大腿骨会疼。
5: 有啊。
0: 是咧，咱大腿头加脚。卡头会中啊，只吗？
5: 都遐大腿头遐啊。
0: 啊是连大腿头嘛会疼。
5: 都算讲这那个脚阿妈起来的大腿这咩？
0: 是，你的骨质歹啊。
5: 哈。
0: 啊是一脚两脚。
5: 两脚拢会了。
0: 哦，去买三椒钙好来吃。
5: 三椒啦。
0: 嘿，啊苦有问题无啊？
5: 苦是无问题啦。
0: 哦，较要紧的三椒，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5: 哦，
0: 安尼
5: 哦，
0: 嘿，你骨质哦较袂自然，长期间落来吼，
5: 会
0: 产生遐酸痛，
5: 吼，
0: 即卖连带着腰骨较无力咯，
5: 腰骨
0: 吼，嘿，你腰骨啥物款啊？
5: 腰骨是有点小块酸酸安尼啦，有块小
0: 块，小块酸酸哈，
5: 有啦，
0: 还是要注意一下，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好安尼哦，
0: 嘿，好唔啊？
5: 哦，好啦，
0: 好，好，谢谢，
5: 哦，谢谢，
0: 拜拜，再见，
5: 好，谢谢。
0: 腰骨为虾米酸酸？袂记得嘛？哦啊，时间也拖久呢，拖久迄个所在会安怎呢？会产生啊，有的生骨刺，有的软骨啊脱离后壁，啊甚至有的滑脱，啊这问题就拢来啊。所以实际上哦，软骨啊问题上一开始就是骨头袂记得所引起的。哦，所以常常有人来问讲，啊是三椒较好啦，啊是瓦骨较好啦？啊，实际上你要了解就是讲作用无同啦。哦，咱身骨啊206块骨头，好咱有一个体型嘛。你看有的人徛条安尼，哦，停啊。啊，有的徛条安尼，哦，安尼咕咕啦，缩腰啦。哦，迄个骨质的当然有关系。尤其啊，即马囡仔当咧发育的时候呢，哦，这三椒的补充是非常要紧的。对吧？咱未来囡仔呢，哦。安尼停，体格真水，汗臭真勇，哦，迄三招是基础嘛。啊，瓦骨呢？瓦骨当然无讲哈，瓦骨帮助是咱关节的撑腰嘛。啊，咱的本身要屈，要徛起来， 要压，还是讲咧颔棍咧看倒边看这边，哦，手要夹有无？哦，种种啊，种撑脚的动作，迄只是吃瓦棍嘛。哦，所以你讲多一种较要紧呢？以咱人的外形来讲，咱的体格来讲，两项都是要配合嘛。哦，阿不你若讲啊，关节呢，安尼安难，阿你又敢那机器人的呢？不灵活嘛，啊，所以你看两项的配合起来，好，咱的骨头顶，好，咱的体格水嘛，哈，尤其啊，咱啊靠年纪了，拢个老豆灸哦。卡叔讲，你老豆灸那超过三公分呐，我本来少年的时候，哦，170公分，譬如你讲，哎呀，我今嘛那春草165公分，哎呦，你豆灸的5公分呢？安尼你有欠骨质了无？当然欠啊，超过三公分就欠啊。啊，有的更加明显，唔免看你倒球偌济，就一直看你翘骨嘛。哎呀，我的腰骨呢，较翘袂直，有无？哦，啊，你也可以记得。啊，会记得太多人讲，你也可以原料啊，三焦就是原料嘛。啊，食三焦，会结焦也袂，绝对袂。而且李主改，哦，你三焦食落去了，经过你的胃，你的胃卫生对不对？然后来到你的肠啊，你的肠啊病。啊，就会当将咱的三焦100%吸收去啊！所以你不听见我食你的三焦结焦有啊？唔捌，从来唔捌啊！所以咱安心来补充，这真要紧。好，啊，那讲阿公阿妈来讲呢，你就是三焦话过来夹你食。好，啊，那无呢，不但讲卡无啦，腰骨无啦，以外关节呢，尤其是大腿头啊，大腿头那里酸软，那里疼，非常麻烦哦。因为大腿头是咱人上大的一点软骨啦。连家都咧出问题啊！安尼是你的观察绝对无公解理想哦，所以三焦话过来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英国国王，英国国王是查理三世，伊咧17迄一天呢，提出一个建构啦，就是讲起码呢，这个 AI 啊 ，AI 呢，哦，这尼啊厉害，这尼啊进步哈，所以啊，提出一个建构啊，针对这回答啊，回答这执行长黄仁勋。一共啊，这人工智慧啊，您这是领袖嘛，哈，但是这 AI 的技术一旦那是啊，有一个错误的人的手来的运用的时候呢，安尼是恐惊呢，咱人类的生存呐、啊，都会带来危机呢。就是讲，应用到咱人类生存呢，会造成啊灾难性的一个后果。所以啊，这个英国国王是咧讲，用咱来呢建立一个相当管制、管控的机制出来。啊，这是17日一天，咧苏格兰出席到呢查理三世所主持的 AI 人工智慧的一个峰会，来参加的包括呢回答黄仁勋呐、OpenAI 的财务长呐、包括呢，这个刚才讲拢这方面的领袖，所以英国国王呢查理三世在表示讲，希望咱这 AI 业界恁这领袖呢，希望恁会当保证，科技专家是当控制因的发明安尼先，伊也真烦恼啦哈、所以查理三世呢，你开幕的时候呢，伊发表呢演说嘛，伊讲啊，咱呢真正哈。非常需要咱充分的思考，这个 AI 确实讲，那是错误的人的手来咧运用的时候呢，咱人可能呢有生存的危机哦。因为这个 AI 力量，有可能啊比灾难性的方式咧运用，到时呢，哎呦，就上班咯。所以咱爱呢咧上班进程。就充分一个控管的机制出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英国国王是讲啊，这个 AI 的发展呢，无论是以本质也好，还是速度也好，好你感觉讲哦，真安尼哦，很引人入胜呐。但是嘛，好咱哎呦安尼先啊，也真烦恼啦。你讲人性必须要呢，为头到尾拢比尊重、比重视安尼才对。所以伊讲呢，阮大家啊，嘛是真着急，等待恁和阮的保证，因为恁拢是大头家，恁拢是咧做 AI， 是不是啊？希望咱呢，卖失去了对家己命运甚至跟灵魂的一些掌控。所以恁这些人啊，恁这 AI 领袖，恁的所担的责任，不只是要推动科技的发展。更加你的卡波你的技术，为头加尾拢是服务咱人哦。未当讲招进去，那派人呢手来有这个物件，可能咱人类呢对毁灭掉。好啦，所以黄仁勋呢，这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也是安尼提出了无同的看法啦，哈。伊所讲的是 AI 呢。不应该比较到咱一挂社群媒体，跟咱咧监管啊那些，伊讲这无讲，即马大家烦恼是啥物？就是讲咧 AI 发展的过程当中，伊是不是后来要一个产品出来？所以即马咧发展的过程当中，即马敢那有这个问题，有迄个问题，所以你也真烦恼。但这就是这个产品呢，也未完全准备好嘛，伊嘛也未上市嘛，这是无唔对。这 OpenAI 伊咧做 test 嘛 ，test 就是讲，来我即马要达成什么款的目标的时候呢，伊安怎去运作嘛？就是讲伊阿咧研发嘛。既然是也未准备好上市的产品呢，本身就是技术的问题嘛。一旦伊这技术处理好啊，出来产品呢，都无问题啊嘛。伊是这看法啦，所以讲啊，应该监管的是这个产品要出来啊，这监管的产品是不是 OK 啊？这问题的解，所以黄仁勋啊强调哈，用 AI 的业者必须要确保，你要产品要提出来进行，
你自己要充分非常严格的这种啊 test 啊，因为这个一台车嘛，你一台车你都还没准备好，还没测试好，你都不能上出厂啊，是不是啊？哦，你一台飞行机的引擎，你若还没 test 好的时候呢，你都不能安装在飞行机顶面，敢不是呢？哦，所以道理是同款的。这个 AI 目前大家也有一寡讲啊，伊迄间吼咧做的过程有安怎？啊，迄间有安怎？啊，你就烦恼到要死。啊，伊就是也未处理好嘛，技术的问题嘛。安尼先吼，所以讲啊，那是针对这个代志啦，这代志吼，一个产品伊也无够安全的时阵，是不是？咱就应该将这个产品呢，加研究较好，处理较好，哦，啊改进嘛，然后就无这个问题嘛。好啦，这是伊结论啦。好啦，另外讲到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啊，美国联准会啊，这两天呢，大家啊本来讨论真多升息升息啊，升息了呢，哦，产生什么大影响未？哈，即马看见呢，还好呢。哦，你看咱台北股市是不是？哎，嘛干那呢，无安怎子？哈，好啦，所以宣布呢，利息升息一码，一码就是0.25%。啊，这嘛是美国联准会2023年七月以来头一遍呢调升利率，但是这嘛联准会这主席不是川普提名的吗？啊，川普不是讲呢爱调降调降吗？啊，为什么提名这个华许一过来个升息呢？哦，所以川普嘛非常的生气呢，但是伊家己提名的呢，伊嘛袂当。干嘛呢？哈、哦，所以啊，这啊，这个要哪讲呢？哈，好啦，所以呢，未来是不是跟你的进程一个升息未？即马看起来嘛是有这可能的，还是可能哈？啊，所以呢，那安尼是继续升息，对川普来讲可能也真太个甜哈，因为这是安尼，美国即马经济是未歹，包括呢，联准会主席嘛是安尼讲啊，咱的经济啊。啊，嘛袂歹，哦，但是通膨啊，啊，通膨呢，甲战争当然有关系啦，哦啊，所以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伊讲啊，咱即马目前，咱美国上主要的重点咧倒呢，就是要维持咱的物价稳定，哦，老百姓生活，生活上要紧啊，所以物件贵俗，这物价稳定上要紧。但是伊讲啊，即马咱真明显嘛，咱美国的通膨呢，伤悬啊嘛，而且呢，通膨较悬已经啊，持续伤久啊嘛，所以必须要呢有所调整安尼是哈，而且呢，伊这联准会今年哈，10月一个开会，12月一个开会，所以到时呢，是不是一个呢继续升息，这嘛是有这个可能性啊。好、哦，所以这主席咧讲啊，伊讲有三大变化，促使了这边爱利息个调整。头一点，伊讲这几礼拜你看咱美国的数字啊，看起来咱的经济呢真强，尤其是劳动市场方面，就业啊真好。但是咱的热天的通膨呢，依然超过2%。过来呢，咱的地缘政治。哦，伊是讲，伊是无讲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啦，唔敢讲遮明啦哈。伊讲啊，地缘政治的局势，嘛促使到咱目前啊，会一寡改变。哦，所以反正讲结论就是讲，就是必须要升息啦。安尼讲较紧啊。过来，咱来讲的是美国的空军部长有讲到呢，伊要空中的战争，要踮咧太空呢部署的武器。你真讲的嘛？你真讲哈，所以呢，包括伊这个参谋首长的主席叫做凯恩那表示呢，伊讲咱美国未来不但呢准备咧地球的空中这地球轨道啊，可能来战争，而且阮也爱好做好准备，咧月亮、月球呢周边的作战嘛，必须要准备好安尼先。不是干那在咱地球的空中，哦，咧震呀，咧月亮边啊，嘛准备以后有可能爱震啊，是吼。所以呢，这是美联社的报道哈、哦。本来是美国空军部长啊、哦，叫做梅因克，日前呢啊，伊所讲的啊，阮美国已经部署哦，咧咱地球的
飘不停啊，咱这个地球轨道顶面啊，咱有一个控制武器安尼是啊，即嘛这个联席会主席甚至讲啊，咧月亮啊周边嘛有作战的准备安尼是哈、啊。美国总统川普哈，伊咧2019年，咧美国成立了叫做太空军，太空。哦，太空军啊，就是哈，所以目前呢，准备要太空啦、啊，还是月亮周边啊来做这个战争。哦，美国官员呢最近哈、哦，有这方面的消息啦，消息哈、哦。啊，过去咱是安尼，空中的这个发展，哦，应该运用呢和平的目的，运用呢不是军事化的这种惯例，甲即卖来讲，敢那完全走进去啊。是不是齁，所以美国这边嘛官员咧讲齁，伊讲啊阮有情报。齁、哦、情报界呢真明显的指出。讲咱的对手。齁、哦、咱未来有可能的对手一直企图要将战争呢拖回太空去。所以咱美国必须要呢有所应应。齁、哦、伊讲啊咱的对手齁、哦、譬如哦，像中国哦，直接讲啊，较紧哈。像中国呢，积极咧相关的体系，包括咧部分的太空的区域，有拢咧啊展开活动。安尼是哈、哦，所以呢，人已经有咧款啦，有咧准备啊。哦，当然咱嘛都要准备咧头前安尼是啦哈、哦。好啦，所以即嘛呢，战争唔是讲咧地球顶面咧，哦，当然咧地球这方面咧看得到的战争，嘛已经有真大真大的改变。啊，未来战争会当讲是 AI 战争啊，未来战争啊，可能跟咱过去所知影迄个战争的情况呢，会有真大真大的无同哈。啊，即马咧当然还阁是传统战争还阁有啦。好、啊，像今日嘛这条新闻哈、啊，中东在也门的北部家啊，有看到什么？有看到这种啊，飞弹呢，拍落来。啊，咧涂骹，啊，这飞弹顶面有印着呢 ，DF-15A， 哦，迄字真粗，黑色的迄字安尼是吼，哦啊，所以呢，真侪也门的官员，包括武器的专家，因是咧判断，伊讲啊，这可能是安怎呢？是沙特阿拉伯，哦，甲这个伊朗所支持的青年运动组织，哦咧交战嘛，然后呢所发射的。那这种的飞弹啊，应该是中国所生产的东风15A， 这是短程的弹道飞弹。卡斯讲这个消息那是属实的啊，这是沙特阿拉伯头一遍在这场的冲突当中动用到呢弹道飞弹，而且呢，买单讲是北京那边好、啊、所生产的唯一的。哦，啊，这代志啊，北京这边是啊个点点，无任何的证实就对了哈、哦。所以美国的媒体咧讲哈，伊讲啊，为咱即马所看到影像，哦，一挂老百姓咧边啊，哦，咧看嘛，哎，看呢，哎，这残骸顶面呢有这 DF-15A， 啊，不只讲看到这种啊飞弹的弹体，啊 ，B 队 B 队伊个即个干那讲啊，尾翼啦。啊，自动马达啦，判断起来了哈。这个过去啊，中国的媒体所报出的东风15A 应该是有符合，安尼是哈。因为长期间以来呢，美国嘛一直将这沙特阿拉伯呢，佮看作是佮中国买飞弹的这个买家。哦，1980年代迄个时阵呐，沙特阿拉伯佮中国。就一边呢，差不多是30亿美金协议，甲买是东风3A 的中程飞弹。哦，所以呢，阿联西，但是东风飞弹大家应该有印象呢，因为中国不三遍，将这个东风15的弹道飞弹呢，打回咱台湾这边的海边来嘛。有无？1995年、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中共呢对台湾。哦，6粒、4粒，哇，两边那些东风15飞弹嘛，弹咧都，弹咧啊，基隆、外围遐、高雄、外海遐，有无？然后呢，2022年的8月，迄阵啊是美国的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中国呢，阵啊呢军事演习，
发射了11粒东风15的飞弹，就这么人讲的，这个东风15飞弹就这种飞弹呢。哦，所以突然间呢，这回答呢，啊，各位大家讨论起来，哦，所以起码比如讲，哇，你波斯湾家呢，因为美国甲伊朗安尼咧战嘛，哦，伊朗呢，伊下面有一挂伊支持的这武装组织嘛，嘛跳跳出来嘛，所以呢，安尼先是不是可能连带变作是小战，也变作大战，大战，比如世界大战。啊，敢会看甲变这种状况安尼是吼？目前看起来当然是啊，无啥可能会演变到这状况啊。但这变作安怎呢？变作淡薄啊没完没了，啊，佮拖刷落去安尼是。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我骨咧食诶有淡薄诶反疼，但是毋是每一个人食我骨拢会反疼啊？一般来讲啊，就是较严重，挨着神经啊，比如过去啊，捌受伤啊，啊，捌开刀啊，啊，是讲啊，过去较早。哦，做个关节呢有淡薄啊变形，哦啊，这呢伊啊修补你边啊软组织，所以你食会反疼，唔是大家食瓦骨拢会反疼，好、哦、一点呢，一个大家啊，较详细报告者哈、哦。譬如讲啊，有的人呢伊就是脚头的后边边啊，耐恶的所在哦，真难呢，哦真难，哦当然眼界疼的是哈、哦，像这种的状况啊，食瓦骨。就是爱三顿吃，因为会疼嘛，啊，一顿爱吃两粒。但这种反疼情形呢，未解固，未解固哈。啊，什么情形反疼情形会解固呢？就是讲本身呢，比如脚头好啦，啊，伊唔是直的呀，伊是变形的呀。啊，变形的时阵呢，伊外顺的情形都会较严重，安尼吃瓦骨就会较反疼。啊，啊，你三顿吃呢，感觉伤强。哦，你要先吃早安尼先，豆豆来就颠倒卖赶紧了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这部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呢，拢爱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较健康嘛哈。感谢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7: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嗯， 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大家欢迎收听阿 K 奈米雷林乡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互联舒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好嘞，
0: 下个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哎，没错。
0: 啊，大家吼，这个行妈咪给他准备好了。我还刚去这个好事多啊，好事多大家知道最有名的肉品的是他们的牛肉嘛。啊，你准那好事多的牛肉吼，通常种类很多，哦，有高单价，有像和牛这种高单价，啊，有美牛这种中价位，但是美牛来代购也有高级的部位。啊，也有这种便宜的部位啊！我啦，我因为我吃肉哈，我就有加的喝，我的边工要加上贵，我的买上少的，1000块差不多有那种7-8块大的那牛肉，可以吃得很过瘾，很爽。但是我这礼拜去好事多，发现便宜的美国牛都不见了，低价位啦，美国牛不见，全部都换成哦高价位的无骨牛小排哈，然后。一包哦，很大一包
1: 哦，
0: 一包都接近快3000块，但是以后它价格上面很哦设定很精准哦，这大包哎哦，美国无骨牛小排中秋节最佳伴侣，然后还跟你折价，
1: 嗯，
0: 但是它虽然跟你折价，但是它分量每个都可以加到很大啊，但是大概买不到哈啊，其他它小的这种平价的牛排在那个这个时间就不会出现了，但是消费者还是买得开心的，过节买。
1: 对啊，他在准备弄个烤肉。
0: 哎，对啊，后面跪着了。
1: 哦，烤肉、烤鱼啊，烤什么烤啊？
0: 好了，台湾人进来抓行吧。
1: 中秋节哦，中秋节哦，抵达台湾，大家哦，最流行的活动呢，就是烤肉。哎，
0: 而且秋高气爽，行吧，家叔。
1: 哎，
0: 不是顶礼拜啊，上礼拜、上礼拜，高雄市都有一个，我们在想到突然高雄市有在前阵
1: 千人烤肉。
0: 对啊，哎，我说哎，中秋节到了吗？还是？是咧暖身，
1: 对啊，
0: 我知影讲这个中秋节哦，各种红烧有这种，好像万人哈集合烤肉这样子，
1: 对啊，而且封街烤肉哈，没办法，
0: 没办法，没办法，
1: 这几年几改哦，信不信？哎，那阮大楼吼，阮中秋节吼，阮的这個管委会拢原来办迄个哦餐会啦吼，但是阮是餐会吼，啊，但一年一年不同啊，有时候也会有烤肉啦吼啊，有时候就是用那种啊外教来的办的自助餐啦呢，
0: 乡属属性啦，
1: 对啦对啦对啦，啊，都家己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拉比啦交易厅啊吼，哦，因为阮的住户无济啦，住户呐足济，像那几百户。那可能较困难了，所以啊，一当地大厅啊，很舒服的环境啊，那今年也是用办这个自助餐式的哈，但是今年的这个餐点里面多了一样，
0: 可以上，
1: 烤乳猪，
0: 哎呦，
1: 贵价哎，
0: 哦，没卖呢，我领馆会加包算了，
1: 那我朋友讲，哎，恁大佬没卖呢，吼，爱出钱无，爱钱哦，我免钱，
0: 有人赞助的，
1: 对啦，拢人赞助的比例。历史啤酒喝到饱哦！
0: 哦，那家喝了。

0: 就是哈，今天我刚刚看到两个影片哈，这两个影片呢，一个在发生在台湾，一个是在中国，但是都跟中国人有关系哈。嗯，
1: 什么影片？
0: 咱先来讲台湾发生台湾，刚才是在那个台北一个市府站哟，捷运市府站还是公车那边，唔知啦，对，我起伏站呀，有人拍到哈录影啊，他可能是过路人刚好看到，哇，有三个女生在那围殴一个人。欧力上哦，
1: 哎呦，小浪，小怕，
0: 小怕，小怕，哦，小怕呢？欧力上我那有出棍啦，拢有啦吼，啊，但是最后呢，吼，这欧力上吼，真正哦，人讲这啥猛虎，猛虎难对高棍子啊，哦，虽然你这个欧力上伊是查甫，不过去三个查某真正是无简单哦，一个改木，一个改太挑了伊，一个改安尼拽下来哦，所以讲欧力上。上路尾安尼人拢摔摔巴巴倒伫涂骹吼，哦，这个影片哦，那个影片哦，就是影片哦，就是过路人就把它录影，即马有手机啊吼，哦，这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哦，很可怕嘛。后来这个拍到的人他就把这个影片上传了吼，啊，有足侪人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吼？后来去个了解了，好像是后来也有报案了啦吼，啊，警方也有处理了。原来去三个是中国查某。中国的已经都在我们台湾，哪有拿到那个 长期居留权的，中国，中国的女子的对啦，哇，我看哦，阿姨说为了啥，为了这个啊，做啥，送蛋糕，那个男的可能是一个计程车司机，阿姨他可能就是拿蛋糕去店里面拿蛋糕，拿了之后呢再送过去这个定点的所在，结果他要他收钱，要给对方收钱，但对方公已经付钱啊，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订的时候就付钱给这个蛋糕店，但是这个送的这个司机可能不知道要收钱那些呢，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啦，不详细还是不很清楚啦，后来就是因为安尼拍起来呀，就是因为这样打起来的啊，司机就要讲收钱呀，啊，伊三个中国这边的讲，我已经付钱啊，安尼，伊就讲啊，是不是你故意要抢钱呐，啊，故意要骗钱呐，啊，就这样打起来，打到一个非常严重。罗威那个男的那个自行车司机，怎样吼？啪个啪啪的吼，安尼蹬得侪，摔在头壳，头目镜拢落来。然后嘴巴说：“啊，你们三个打我一个，你们三个打我一个。”结果最有趣的，你要看哦，那下面的留言，下面留言有人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人去帮那个欧力上？”就怎样讲啊？就怎样讲？哦，那个就是中国，你看。中国的查某都是这么厉害，这么漂悍哦！哦，恁大家哦，时搞恁那个引清兵入室哦！哦，你看看以后这种情形，就是台湾的变成台湾省外的熊哈！中国的女性哦，无像咱台湾的查某囡啊吼，这么啊温柔，好不好？虽然咱台湾嘛是原来有一挂较泼妇的啦吼，但是这个中国女孩子，你看每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年纪也不大哦，不是又不是那个大妈的年龄哦。看起来差不多三十几岁安尼，真的吼，三个堆你一个，堆到乎你吼，我唔敢。但是最好笑的是，我看下面吼那个留言吼，哇！各台的记者都来了，我是进新闻的，你这个影片可不可以让我使用，我是台视的，我是民视，我是 TVBS， 我是中天的，我是东森的，我是三立的，星期五那个好像我是什么什么 YouTuber 的，一大堆巴拉巴拉巴拉巴全部都留言说把这个提供这个影片的人说我可以吗，我可以转用你的这个影片吗，那个这个人都说可以可以使用哈。我是干嘛看这个精彩？我一直看，我头下看，进新闻过来，TVBS 后来又东森的，哇，大台西记者拢出来啊，哎呀，甚至有的都还介绍，我是哪一台的记者，我姓史叫什么，都是要借用他的转载他的这个影片哈。 大家吼，网络脑咧看都知道，中国大妈的剽悍程度吼，绝对是世界之最哈。哎、真的真的哈。我另外我刚刚讲说，另外一个影片是在中国哈，发生在中国啊的几个电梯间啊，因为他那个都有录影器哈，所以那个影片后来就是，当然有人故意把他影片分享出来。好，本来影片内底咧坐电梯，一个查某囡仔一关垃圾，干那要丢下楼，下楼去丢垃圾，安尼提一包垃圾，然后呢，后来电梯。这个开门开了，有一个男孩子，差不多国小一二年级啊，那男孩子哈进来啊，本来进来他也按了哦，他也就按电梯，但是他按了之后，这个男孩子呢，偏偏一人的卡伫个电梯门呀，哦，一卡卡伫电梯内底，一卡呢打伫电梯门外靠，哦，就从那个门这样挡住的丢，就不让电梯关门。好、哦，这个影片来对看到的就是这样。好、哦、啊就，就啊，这电梯打一提个，哦，因为呢，哦，动一个、两个、三个哦，本来那个噪音呐，哦，本来那个关了热设备，但那个噪音呐，哦，他本来也还在滑手机，没就注意哎，哦，其实那个已经好几，然、哦、后经过了好几下，应该电梯门要关啊，得个关开去，门要关一个开去安呢。后来他发现，可能单顾啊，一发现说，这个男孩子为什么一直哦挡住这个电梯，不让他关门呢？哦，啊头，所以等足久的了后，这个查囡仔终于发现不对劲，伊才出声，伊就改讲啊，伊讲你怎么不让电梯走嘞？哈、哦，这查囡仔就跟这个小男孩安尼讲啊，好、哦，伊就讲你怎么要按住呢？不让电梯走呢？哈、哦，一波久啊，刚好他大声一大声咧，跟这个男孩子苛责安尼时阵。刚好那个男孩子的妈妈进来，我来对迄个查甫囡仔，伊就是哈咧等你妈妈。哎，等你妈妈伊家己吼，等你妈妈也袂出来。有诶，咱坐电梯有诶嘛是安尼，啊就把电梯按住啊，吼啊就这样。可是你电梯里面有人了啊，啊你底下按住按遐久啊，等你妈妈一直也袂来，吼啊等遮久，结果呢，刚好他在骂这个男孩子的时候，这个妈妈进来了，安尼你也可想而知哦。所以这个话，这个妈妈就听到了哈。然后这妈妈的进电梯了，电梯才顺利的这样哈，顺利的往下降哈。但是你电梯间的时阵，这个妈妈就开始质问哦，质问这个女孩子哦，你刚刚为什么要艺术工？你为什么要怼我儿子？哦，艺术要念文，那写安那的念文件安那的对啊。我讲，因为他打按住电梯啦，按好久啦。伊讲，哎又怎么样啊？都等一下会怎样啊？吼，我妈妈就是安尼甲伊讲，伊讲那也按太久了啊！吼，意思就讲按太久，我等很久了啊！吼，啊，这个妈妈的哦，我的袂杀你安尼吼，啊，等一下会怎样？吼，啊，是不是这样？这样你有必要对我儿子这样吗？你有必要骂我儿子吗？其实那个女孩子并不美就拍天啊，没有，伊跟他讲讲，你为什么要电梯不让他走啊？呢，吼，声音有一点提高，你啊也没有很凶啊，那个都听得到啊！吼，影片里面都有。但是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啊，意思说你哪里在没有问题啊，你等一下是怎样，不像我们家说啊，你等一下是死啊，对啊、哦、然后呢骂完这个噪音了，他又跟他说，这个妈妈又跟他说你是人家你骂你不能怼回去哦，他说以后如果有人这样子讲你的话、哦、意思说跟他说你就要跟他硬倒回来，你就跟他呛倒回来，你跟他骂倒回来就对了，就是这一句话、哦、结果呢、哦、等到电梯停了哦、可能哦，比如说下到一楼，电梯停了，电梯门要开了的时阵哦，这个噪音啊受不了啊，是噪音啊哈，就是这个本来刚刚就电梯底下等下久哦，恁囝咧迟掉，等下久哦，你跟妈妈个讲啊呢，你骂我骂完了，你个叫恁囝讲以后哪有人个讲你骂你，你就个硬得等啊，你就个美得等啊，这个女孩子哦发飙起来哦，都把把这个妈妈全抓住了哈、哦，电梯门开的要开的时候就。抓住两个女人就打起来，当当当当当，叮当叮当的，啪啪啪！但是那个在打的那个画面哈，因为他有打那个马赛克，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到底谁打谁，谁比较占上风哈。到最后结束，我那底下哦，他气嘞，两个人那已经拢气里头下咧爬得掉啊啦吼。到结束之后，好来吼，拍桂顶一打马赛克，打完之后。 好，哦，就听那个上面那个上面的文字介绍，以及说那个女孩子把那个妈妈压着打，哦，噶气嘞，哦，气嘞头噶是那个妈妈，妈妈噶出名的对啊。然后就看到两个女人气扑扑哈，气扑扑的哈，但是也没啊，这女孩子也就走了。这个女孩子哎，一包垃圾柜也拢刷的等堆啊，她也不管，那就走了啊。这个妈妈嘞，披头散发，底下捶伊的背包，捶伊的物件哈，哎，这发生在中国哈，电梯间的冲突。好嘞。
1: 你的兄弟叫我是 B 的林星，今天呢是这个哈，这个 iPhone 新的 iPhone 开卖哦，
0: 开卖啦！哦，
1: 对啊，就是 iPhone Pro 系列开卖。哎，我长得快了，就这两个的基地，这里因为好事多嘛，现在好事多这个通路
0: 哦，好事多，
1: 好事多这个通路也有在卖这个 iPhone Pro。我他妈讲，我现在还有人要提前一天去排 iPhone 吗？哦，啊，长得我的 AM 的我浪弟好事多前面排，我就想说，哎，谁听说这个？

0: 气没有没骨泥喝，可能橄榄骨泥一半年啊，所以、哦、所以实际上可能还是要以预购为主啊，因为今麦大概没些的西米国时间去排队
1: 嘛，
0: 哎、
1: 哦
0: 欸啊，但是网络上昨天也出现蛮奇怪的，还是有人去好市多前面
1: 啊，大家去买的哦，去现场买的都买哪一款的比较多？哎，18 Pro 还是 Pro Max、
0: 都有啦，
1: 还是折叠现场有的买吗？
0: 还没有啊，折叠、
1: 折叠
0: 是手机十月份嘛，所以这个、哦、所以这波这 iPhone 的买机没有冲出来、
1: 可能大家在等折叠。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讲有这个 iPhone 是要换手机啊，大家拢等折叠。
1: 嗯，
0: 哎、欸，这样子不太好呢，不太妙呢。
1: 哎、欸，不太妙，是安那
0: 个？没有，因为大家如果是原来的这一群人哦，用 iPhone 的去换比较高单价手机、之后呢？没新的这个群众来买 iPhone 手机啊，只是大家换机只是同一群人、去换的比较贵的而已、当然他只能赚这一波钱，但是明年呢同样的问题来说，每年一年 一度、要再发 iPhone 19的话，如果这一群人 不再买 iPhone 19、那很糟糕嘿、
1: 我有一个朋友啦吼，啊伊就一支手机啊，伊一定都拢安尼用起来不啥顺利嘛，一直想要换手机啊，但是他一直在等，他要想要啊，因为就这样拢甲讲啊，你换你得爱用 iPhone 的啦，你爱用诶十摆啊，你就歹用吼，吼，较早我拢叫是讲伊是旧的，落尾又换过啊，换过了个个也无用都无啥顺，我就甲讲哦，你若要叫你换新机啊，伊讲我这新的啊呢。我已经有换新，那用换新那个叫你吼骂卡你啊！伊讲个，哎呦，我都无法度啊！所以哦，伊就今晚就想讲要换 iPhone， 啊，伊就是咧等，伊等讲，哎，怎讲？哎，可哦，今年下半年度 iPhone 会出新机，所以想讲啊，我既然若要换旧机啊，我想无我买哦，今年要出18，我得来换17个啊，17就变旧机啊，对不对？结果伊讲、本来都准备好要换 iPhone 17吼，哎，这二手机，结果伊讲。个起价哦，买不了哦，连旧机 iPhone 17旧机都涨价。
0: 因为过去这个 iPhone 的策略就是讲吼，你若要新的机啊，要出来竞争，旧的拢会降价，
1: 降价嘛，
0: 一百块美金。
1: 啊，伊就是咧等这啊。
0: 但是因为哦，这几年因为这个一年多以来吼，这个机体的大涨嘛，所以吼新的手机涨价之外，旧的旧的手机被换代手机，它也没有。没有降价，而且今年的年初哦 ，Apple 的紧要求，今年的年初他就调整过一次 iPhone 的售价。
1: 嗯，
0: 本来以为会降回，等于说古尼啦，假设啦，去年如果是2000块美金的话，啊，今年年初又可能又涨了，300块美金哦。然后呢，但是呢，人家期待说哇，这个要那个要这个换代的时候，这个300块会降下来，结果没有，旧的无降价，新的手机还起价。龙哦 ，Apple 龙宝银牙都丢啊！
1: 啊，所以
0: 当然啦，这个用 iPhone 的这一群人本来就是比较有相对来说啦，比较舍得花钱的，不一定比较有钱啦，但是比较舍得花钱。

0: 新加坡哈，有一个高位人的家族的旅游团，就九个人都是自己家族的人的组成的一个旅游团哈。十六号呢到台中旅游，第二天哈发生这个旅游团，而且家族旅游团来的67岁的阿嬷去有国光号哈啊，那这国光号的客运车哈把他。搞掉哦，搞掉。那么虽然这个当下有赶快呢哈啊，救护人员有协助阿嬷脱困，并且给送到中国附医院去抢救，但是因为阿嬷伤势严重，颜面、眼面跟手臂拢有多处的骨折受伤，其中左手哈几乎被碾断哈啊。虽然经过及时抢救送医，但是还是在今天早上不治身亡哦，没有。想到家族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到台湾来旅游，结果呢，阿嬷就这样出车祸哈，过世了。好嘞，这个车祸呢，竟然就发生在走过斑马线的时阵。
1: 哎呦呀，
0: 家族高的人，阿嬷那阵在过斑马线的时阵，阿嬷。家己徛伫惊你上阿边
1: 哦，没有注意到。
0: 阿嬷真正是惊上阿边，所以讲哦，唉，爱惊你上阿边啊！这个时阵国光客运呢，一直转弯啊，吼，国光客运是车是转弯过来，
1: 大车嘛，
0: 对，
1: 有一个这个事件视角。
0: 罗贝查起来，这个国光客运车疑似啦，吼。疑似没有完全禁止停礼让行人哦，好，咱前几天在报告一个案例嘛，吼，就是
1: 对啊，
0: 车祸啊，就是因为被罚钱哦，就是伊伫咧过斑马线的时阵啊，人行道的时阵，他没有了哈，停车礼让行人先走哦。啊，结果被罚款嘛，咱前几天讲诶，啊，但是这个肇事者伊就讲啊，伊就讲我有停车吼，啊，但是警方诶，伊这个案件是警察当场诶哦，当场在现场看到把他开单的吼。那根据开单的警察供，一共有停车，其实他是没有停车，他就是也不是说没有停车啦，一可能个村二十公尺爱十公尺的所在在停车哈，这个距离是已经太逼近了哈，所以叫人供的是供，你也不能慢慢的滑哦，你那是供啊，你要转弯，你有行人在过斑马线的时阵，你一定要停下来，而且停还要有一个距离，你别讲停个逼滚你的斑马线啊。你就停在那个地方也不行哈，哎，我觉得30公尺啊 ，sorry 哈，才停车这样啊，不是慢慢滑都不行，都是要停下来哈。啊，那这个吼，咱都要讲这新加坡的这个国光客运，伊都是他可能就是车子一直在你转弯过来啊，他没有停下来，他一直在缓慢的哈，也是在前进的对吧？哎，阿嬷家里靠后边，上后边。啊，唔知是无注意到，还是因为有死角，还是安怎吼，或者是车子呢吼在滑动呢，刹不住，哎呀，安怎就这样子，阿嬷就这样被搞掉，吼就被压到了，吼，好，他不是这样，你直接搞鬼，就是有一点就是碾到了安尼，
1: 哎呀，真的是吼，
0: 但是呢，伤势都严重啊，吼，伤势严重，结果呢，送医之后呢，吼，还是呢，吼，2天了之后，就阿嬷吼就。

0: 然我想到好像前两年也是有一个也是外国的嘛是家族的齁，跟他是我那是来旅行来台湾旅行啊啊，对，好像是在台中，也是台中齁，多都得一个什么星光三月哦，一三月什么气爆哟，有没有
1: 哦，对对对
0: 对对对，
1: 香港啦，
0: 香港人啦齁啊，就这样子好像有一家人嘛，一家四口还是啥，而且就有一个还是两个齁，就这样啊，就刚好就碰到这个气爆啊，都要断出来，都要断掉齁齁，这个死亡齁，所以说好吧，所以有时候你说出门在外旅行齁，哦，这那慢工出发旅行啦，就是咱家己的国家、家己的所在吼，也是这样子吼。所以不管是开车啦，或者是说走路的人啦吼，真的吼无时无刻都要非常的小心啊。至于你讲啊，像前几年那个香港人都好在台中旅游时阵，然后碰到这个气爆啊，这也有时候在有当下在嘛，唔知要哪讲吼。
1: 这就运气不好了，这个就算是意外了。啊，但是你讲迄，迄个吼，这个吼，
0: 国
1: 光号这车子被撞死，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价值观就是交代，
0: 所以台湾的交通哈，
1: 交通啦，交通嘛，
0: 还是令人害怕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我嘛听足侪外国人来台湾啊，住足久的时间吼，因讲这就是台湾的交通，他们还是哪边讲啊？对台湾有什么觉得不能接受的交通哈？还是一个很多外国人哈一致的看法哈？
1: 对啊，所以哦。还是要自己小心啦，但想进攻个 B 类领先，德力公司该分该优惠啦，该。

0: 那么考验吼，咱这个吼腿脚利不利索吼，就是讲你脚吼，你走路的时阵吼，刚你是不是能够走动吼？其实吼，老咱头来讲，你过马路的时阵吼最有感，尤其啥呢？过这种大型的马路吼，比较宽呐，像高雄市的像大型的马路的，就是中山路啦、中华路啦这种民族路这种干道吼，因为它是南北向的干道嘛，所以要横跨的时阵吼。真的都有点距离，差不多从60公尺了。这个时阵吼，这个行人那个穿越的灯嘛吼，差不多都给你差不多30-40秒钟的时间，你得爱想办法行过去。你看少年的当然没问题啦，可能看到还剩下30秒钟，就加快脚步，go 行过。即嘛，迄个时阵上街的啥？你若讲有这个腿脚比较不利索了，咱家长辈吼，哇，行到一半，惨嘛，要变灯啊。当然就会有所谓的安全岛嘛，现在在做那个庇护岛，他就在安全岛庇护岛再等一下，但是在这种新型的庇护岛，上面一个庇护岛的是讲斑马线前面齁再做一个像是安全岛地方让你防撞嘛齁，这个防撞的庇护岛其实这几年齁这新的设计救了很多被跨马路的人，但是重点还是讲你家己还有法度有这个卡腿的灵活度的相片功能。
1: 哎呀，有的人就是根本吼，拢完全无咧修交通规则啦。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吼，又发现一个也是也是吼，别安那讲，吼长辈吼，又是长辈吼，伊是安怎呢？吼，伊就是要过伊就是要过红绿灯斑马线吼，结果呢，伊是为这边要过一边啊，但是伊在这一边的车子是直行车爱停啊。直行车爱停啊，但是人有诶要转左转弯吼，看有当时会留一个20秒左弯的吼，左弯的车子左弯，但是这个阿嬷一看直行车停，伊就惊，他就走斑马线了，就要横过这个马路，结果呢，人诶左弯的车子还在一直在跑，阿嬷你已经咧，你搁底下已经刚加的人行道，你还没有轮到你好不好？迄阵啊吼。停伫车停伫啊！人潮，大家人把这种青影影来看这个阿嬷，阿嬷，你安尼真正吼，人个左弯车有20秒哦，有的有25秒可以左弯的，车佫足济，阿嬷都一直要行过，一直要行过，吼。人家你看了就受气，阿妈长辈真的是。
0: 我当下咱可能咱的有想法没做法啦，这就咱的卡吼，骨头啊关节能骨，我当下我干嘛看外鬼？少年时阵见阿鬼啊，但是有年纪啊，真的吼。想头脑有想法，身体没做法。
1: 这个阿嬷是分明是闯红灯，伊不是惊袂过，因为你停落来是直线的停，应该还没有到红灯。你这边嘛还袂绿灯呢，所以应该是这样啊。你一定爱个弯转，去左弯车弯了，叫我绿这边叫我绿灯嘛，真的是。而且吼，咱慢慢年纪大，你有感觉，你咧行路吼，脚步会变较慢，脚步嘛变较细步。
0: 但是你家己感受不出来，
1: 你家己唔知，
0: 你就是个少年呐。
1: 嘿，你行未紧吼，人讲哦，食老你咧行，你就紧无落来啊。阿哥吼，那个脚步会变小，会愈来愈行愈细步。
0: 对啊，
1: 所以吼，你爱家己注意，你也奇怪讲，头前迄个少年呢，我看伊行路都无行足紧，但是那一块啊，就甲超过遐尼济啊，嘿，让你脚步轻快大步。
0: 其实咱就是咱身体退化嘛，
1: 对，迄个退化，
0: 退化嘛，
1: 退化，对，就是退化。
0: 步幅迈不开，
1: 对
0: 啊，这里、個、那关节软骨吼又不舒服，所以咱盖混盖油吼，平常时爱食啦，慢你他看个循环，但是身体这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像过马路都是最大的考验。得力盖混加得力盖油，
1: 你得吼，紧去买得力酸和盖混啦，啊个盖油两行加咧食吼，这两行加，加一针你也感觉讲，够有力起来，卡够有力啦吼，欢迎人的欢迎来变较好，
0: 对啊，
1: 真的哦，这个吼，咱尤其咱啊补钙盖混，这补钙补了就时阵，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反应什么各方面也会清晰，反应买卡好哈，脚步买变较轻快哈，骨钉紧灵哈，反应买变较好，所以慢慢的安尼哦，搁再找回以前的步伐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对，几点忙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

0: 来南非呢，这个国家呢，这个现在治安的确是有一点令人感到可怕。我一个朋友，伊足侪年前，伊甲囡仔送去南非嘛，我去读迄落读大学吼。后来是多好，就是碰到那个 COVID-19 疫情啊，疫情得登来了哈。后来呢就没有再过去了哈。那为什么呢？一共后来应该是发现南非呢这个治安非常乱哦，治安就乱呢，所以干脆也就不再去了哈，就这样子哈。啊，那最近的啊，这个南非约翰尼斯堡哈的约堡，简称约堡，这个所在呢哈也。而且是在这个约堡的东区这个地方连续发现的女性的遗体，短短两个月至少发现有八个女性的遗体在当地死亡。
1: 哎呦，
0: 引发的当地有很多人在联想说是不是有连环杀手，
1: 对啊对啊，是不是很恐怖。
0: 而且这些女性都是有的是最近被发现的，一个是她是去慢跑，就跑步就没有回来了，家属这报案了催，结果呢就找到就已经死掉了，就死在那个东区那个地方。所以的因为这件了落尾呢就牵扯出附近，其实在附近的所在在发现说最近能够加加种种加起来就有八名的女性死亡，所以人的联想说会不会是连环杀手。也许是的人我需要的刷新，所以呢，这个引发当地的女性呢非常的恐慌，因为当地呢，因公其实附近有一个叫做肯普顿公园啊，那附近一带也很多人喜欢在午后的时候呢，去跑步运动但是连续两个月已经有八名女性在这一带附近这个相继死亡所以公真的让人家觉得公会不会就是都针对女性下手，因为都是女性那这些女性呢会不会都是可能单独路过啦，或者是说有时候就像这样去跑步就不见了就不见了。
1: 对啊，
0: 哎啊对啊，都已经到累积到有八个人死亡，为什么都没有破案呢没破案呢，所以他们就很怕所以当地女性说以后经过那边是不是都一定要呼朋引伴呢太可怕了。哎
1: 治安真不好啊，南非吼。
0: 而且之前完全都没有去联想一直到最近这一个女性去慢跑失踪的这个女性被发现他们当地的警方在说决定要把这些相关的
1: 倒起来，
0: 然后公布，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公布给大家让大家要提醒注意安内

0: 好，来根据了解哈，根据这个 CBS News 的这引述哈，引述南非的最新的犯罪统计，光是今年哦，四月份到七月份，四五六七啊，那四个月，南非全国总共发生几件谋杀案件？
1: 几件啊？
0: 四五六七四个月，你抓一下，凊彩给你抓一下，
1: 二十件哦，
0: 差不多。谋杀案件，哎，谋杀案件，
1: 二十件
0: ，不用客气，尽量，
1: 一百件，
0: 5420件，
1: 凶狠吧吧，哇，这在那治安乱，
0: 这跟墨西哥啊，没什么，
1: 比墨西哥更可怕吧？
0: 对啊，
1: 谋杀呢？
0: 对，谋杀案哦，
1: 根本的底案，那跟这个震，这个数量已经是这震惊了吧？
0: 哦，
1: 5000多人被谋杀。
0: 我早期一阵去南非时，我感觉南非真的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漂亮哈，啊，各有足侪物件好看。怎么后来陆陆续续越来就越听到南非都是治安不好的消息呢？真的很可怕。四个月来发生5427件谋杀案件，等于相当于平均一天45个人被杀害呢，一天就有45个人被谋杀呢，
1: 这凶悍嘛啦！
0: 啊娘，
1: 这些在震惊了吧？这感觉好像在战争呢。
0: 对啊，啊，还有另外一份研究哈，调查发现超过35%的南非哦，的成年女性哈，一生当中都曾经遭受过身体或者是性暴力，超过35%，等于10个人内底都有3-4个就对了，10个人内底有都有3-4个女性哈，成年的女性一生当中都有被啊这个性暴力过，对性侵害、性暴力，
1: 对治安真的很糟，
0: 真的很糟糕哦真的，这个南非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呢？哦。好来，不过呢，最近这个连续发现女性尸体哈，所以再次凸显哈，这个南非当地女性面临的安全危机哈。那南非的性平哈，这个委员会嘛，要求南非政府公爱赶紧采取的预防措施哈，啊，针对的啊案发地区哦，展开的这个安全稽查哦，加强巡逻，还有道路照明，还有监视设备，还有行人大众运输路线哈，啊，够几个荒废的空间哈，啊，够警察警力的能见度哈，以及民众是不是会当迅速取得紧急协助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希望南非啊有关相关的政府可以赶快，好，这是性平单位的哈，那要求的对。很可怕呢，在南非
1: 不要说女性的啦，你看以这种哦谋杀的死亡率，这是体力的，就很大的危险是都会遭受到这个，不管是抢劫的、打家劫舍，而且南非哦过去这类他们有所谓的种族隔离政策嘛，啊，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后，他们贫富差距加大，那但是的，就是因为没有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哇，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差啦，
0: 南非这几年的确也是，他们现在反而是在排斥白人哦，所以川普一上任了，一德里金上任了，伊唔是讲哦，他就很气那个南非啊，对吧？伊就讲哦，南非哦，迄个什么，他好像有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南非哦，他们南非是有很多白人的哦，很多白人哦，所以啊，他们过去你唔好听到讲啊，非洲啊，都是一定是欧人，唔是安尼。那南非是很多白人哦，啊，甚至呢，后来他们有是白人执政哈，好来执政哦，所以起码咧排斥，有开始有很多那种种族冲突，哎，所以会不会也有相关的关系啦？好嘞。另外，咱来看印尼，那讲了印尼雅琪神，大家就会想到什么？咱点的新闻来带来讲印尼，好雅琪神。
1: 我每次都要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不是鞭刑，就是海啸啊！
0: 对，雅琪神哈是一个鞭刑啊！哈，经常你那听了讲啊，印尼哦，什么有人被执行鞭刑哦，啊，这都是拢在雅琪神迄个所在。因为这个雅琪神哦，他是还是比较唯一哈，他是印尼唯一啊，个有咧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一个神哦。 其他人不安呢，哦，印尼其他的县不安呢，哦，这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就是宗教，哦，宗教的宗教的法律的，就宗教法律啊，宗教因为宗教法律就会比较严，哈，哦，严格，哈，哦，当地法律是严禁未婚男女发生性关系，哦，未婚男女哦，哈，不能发生性关系，违者可以依照宗教律法接受鞭刑处分。那鞭刑适用的范围呢，哈，包括赌博也要鞭刑，饮酒要鞭刑，同性性行为也要鞭刑，婚外性行为要鞭刑，未婚就有性行为也要鞭刑。OK， 好，而且呢，鞭刑都是公开执行。那最近呢，哈，在雅琪省有一宗鞭刑，哈，这一宗鞭刑是一男跟一女，哈，那一天总共鞭刑了十个人呐，其中有一个就是一对啊，一对男女，哈，这一对男女呢，他们是怎么样呢，哈，啊，他们就是婚姻中的婚姻外的性行为，简单讲是安呢，婚姻外的性行为，哈，所以呢，被判杂。包括查某拢被判爱鞭刑100下哦。哎，因这种鞭刑吼，即公开执行，大部分拢伫个广场啦、清真寺啦，吼，差不多是安尼啦。伫个清真寺还是广场即公开进行，啊，都大批人吼就会去看，吼，大家就去看看人家被鞭刑，吼，这很可怕，吼。啊，这对男女吼，这一对男女因是触犯的，咱都要讲诶，婚姻外的性行为，查甫爱鞭一摆，查某爱鞭一摆，
1: 就是外遇啦，
0: 对啊，
1: 对啦，就是专门外遇，然后
0: 一摆呢。哦，十波变到65个，哦，够我都，可能伊迄甲新加坡迄无同啊。新加坡迄是甲你白嘞，吼，新加坡迄是迄无拢未甲遮济个啦，吼，啊，真啊，一个拢扎扎实实的，啊，因这种是直接你人爱跪咧倒啊，台下顶，哦，啊，台安尼，啊，都为卡只片甲你抹安尼，吼，啊，有穿衫，吼，啊，跟那个新加坡的鞭刑，在监狱里面进行，那个又不一样，那个是要好屁股甲你脱，就是全身脱光光啊，绑在那个。木架上面那边每一边都是扎扎实实的，而且这种可能就是这样抹这样抹用鞭条给你抹，这个男的听说鞭到第65个了就没办法了，用要死死混混去，老婆让他拖去，因为我把他拖在旁边去休困，休困了看他气色又更火了，又拖出来又继续抹，他就一天一次就把你100下做一次解决就对了，不是我们说新加坡鞭刑有时候他会分次，你如果不可以他就让你就停了，又欠几个让你休困了用好了欠的再继续抹，他现在不是他就是一次就执行100下吼，吼，啊，这查某囡仔呢，吼，查甫是特变到65个吼，拖了休困啦，吼，看他好像快不行，就这样，然后气色恢复了，吼，休息，然后个拖才个继续问，啊，查某囡仔呢，哦，这啊那个现场，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是已经哀叫到吼，举双手求饶，吼，哦，就是说她很痛，请哦饶了她，但是呢，还是好不依不饶，吼，这不依不饶，这查某囡仔倒是等等。都靠韧性，他就被鞭了足足100下，哦，嗯。

0: 来连线到这边，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吃好来分享，分享真重要。来，咱来听看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钙油，
1: 那恁食啊种护理元素，我先食一桶啊。啊，睏几多好睏，嘿嘿，啊，佫爱睏了放掉。啊种护理元素一直甲食都无问题啊。我已经甲恁食一桶啊，佮今年到我都食一桶。啊，我食啊真好，啊佫食啊这种油花吼，我有咧食到要一桶啊，我这一只滚面退化一百年吼，恁食只拢较袂疼。
0: 好困，
2: 食护理元素食了好困啊。
0: 食
2: 咱的钙粉钙油，
0: 食到这袂疼，
2: 卡巴拢袂疼，
0: 很重要，很重要。
2: 袂疼、啊嗯，你看习大大咧行路，迄看就知影吼。哦，对不？哦，习大大最近去印度金砖峰会了，然后要登去的时阵，咧爬无人机，爬迄个阶梯要起哦，然后啊，伊讲全部看得出，伊是用正开啦。好，倒卡是可能足疼的吼。哦，而且、最近人讲伊破病安怎咧？反正咧，常常拢发生，毋知真的假，毋知啦吼。
0: 而且，那我们国内的很有名的艺人哦，黑人陈建州，前两刚嘛是因为在心肌梗塞吼、被送进这个紧急送去加入病房开刀，啊开刀了 OK 就出来，啊但是。人工
2: 移到普通病房
0: 啊！阿姨哈，他的本身哈，他本身你看，一起他在是运动完嘛，给你洗澡高回。平常啊，不烟不酒，生活习惯算是还不错啊。但是现在也心肌梗塞呢，人的工他就一个原因呐，晚睡。
2: 晚睡，伊家己讲讲睡眠不足啦，
0: 睡眠不足，所以你看困哦，困啊，困眠不好，困眠不足，对咱人体量强如黑人陈建州这么高强大汉的运动员，嘛动袂掉。
2: 所以咱讲哦，足侪疾病，还是足侪意外，吼，足侪猝死，吼，这当中哦，拢甲睡眠是真的有关系，所以睡眠很重要，吼。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就是我那食咱的护理元素，甲钙粉、钙油，哎，老公就是食苏鹏，吼，吼，伊讲我老公现在对你广告的产品很有信心哦，好，咱这听众哦，这太太哦，伊讲哦，伊食护理元素，其实他过去食。8年的安眠药，8年安眠药啊，因翁拢在来一直个念嘛，一直个念讲你卖个一直食安眠药啊，因翁就讲嘿安眠药你安尼一直食了啊，不反正，伊讲啊我嘛知啊，我嘛知啊，不过我都无食袂困嘞，因翁就吼会个念念讲啊，你都卖饮食哦，都啊困啊是安怎，你都饮食去安怎去无东无西无地无高拢无甲天关关，吼你暗时你自然就会困了，反正因翁就是认为讲你就是白天尽量折磨自己吼啊，你不要再依靠安眠药。然后你晚上就累歪歪，你就会睡着。阿姨讲啊，真的是吼，哎，困的人唔知人未困，我哪会当安尼，我嘛要安尼吼。伊讲我无法度。后来吼，他就是后来伊食咱的护理元素。伊讲其实伊食咱的护理元素吼，第一个感受到的效果唔是睡眠的，伊第一个感受到是出去就怎拢甲讲，哎，猫咪人，你最近去做医美吼，拢是安尼。听到很多人讲，他才。家己才回来，拢一直照镜注意。我真正我有病吗？那是啊，那最近这侪人拢会甲讲，你是去做医美，说他变年轻、变漂亮，也变白了，安尼吼。好，这是其实伊是最早有反应，而且比别人给他反应诶，吼，拢甲伊问安尼。啊，后来当然伊讲睡眠，因为他过去有吃安眠药，其实他是食一段时间，差不多2个月，吼，2个月之后，吼，慢慢有感觉，哎，吼，而且慢慢搁甲安眠药，吼，慢慢戒掉。慢慢减少，慢慢戒掉，伊嘛无一下就戒掉安眠药，所以讲你若有咧食安眠药的人，你会当时慢慢就把它戒断掉啊。如果可以的话啦，我分享一个听众，伊一下就甲剁掉，我伊迄个听众食10几年，我讲要戒就直接甲剁掉，我搁底下咧一片一片减吼，所以讲就看各大家啦吼，真的诶。这个护理元素真的很好，而且还给你配合酸哦钙粉。
0: 对啊，吼，那护理元素跟那个钙粉一起吃吼，两顿三顿拢冇紧，崩精崩啊，固定时间就好。得力酸哦钙粉，阿哥来做美国护理元素。
2: 对，护理元素得力酸哦钙粉。

0: 最近哦，这个哦，在屏东地区绿略溪哦，哦，讲愈来愈侪呢，到处当时啊，拢已经走到市区，走到民宅，过去是拢伫个吼郊区啦、农田啦，哦啊啊，今嘛唔是啊。哦，糟糕！我觉得有一个立委，他家里哦在东港，讲出来的竟然哦出现绿绿溪，叫人讲你进来的啊，进来的啊，怎么会这样子？
1: 他表示的讲这个数量已经多到哈，那亲门打后啊，
0: 真的，
1: 那刚刚用这个采山的猴子赶快呢，也招来起哭啊，是招去这个行来的，就是因为数量太多。
0: 啊对啊，啊你有查山嘛是有绿绿溪啊，啊我前几天不是有人分享来采山的猴子抓绿绿溪，底下的甩底下的。玩哈八万绿略溪哦，下面人的留言说猴子赶快去领钱哦，抓一只可以300块哦。来最近呢哈，这个屏东哦，屏东已经进入了红豆的种植期哈，大家知道屏东，尤其是屏东万丹、屏东一带哈，红豆啊就出名的哈，因为红豆特别好吃啊。今嘛这阵嘛，就是红豆啊要种的这个种植期，所以农民开始种红豆啊了，发现绿略溪哦大举入侵，为什么？因为红豆啊种的足紧的，不得硬出来，一个芽。哦，就会冒出那个芽出来。绿鬣蜥专爱吃那个呢，然后专家又去的呢，爱吃那个红豆的嫩芽，很嫩的那个芽哦。
1: 哇，另外对这个种植的人吼来讲，多大的打击啊！
0: 对啊，
1: 对啊，要换你啊，你那个输气，
0: 大举入侵呢，吼，所以屏东县政府呢，今年扩大补助农民围网，围网啊，围网，我感觉够好，吼。我网啊，搁安怎慢慢嘛是有香啊，吼！好嘞，哦，除了话围网、围网啊，以及我另外万丹的吼农民毛蝶公公一产来的，好，干那最近抓到绿鬣蜥，他自己就抓到七只，吼，显现呢，吼，今嘛干那靠吼这个光靠猎人来抓，吼，因为咱之前有介绍过嘛，你要捕抓这绿鬣蜥，你要有那个猎人执照嘛。哦，你要有经过训练，啊，你要摕到迄个证照，啊，你才会上去抓绿鬣蜥，然后你才可以抓到多少只，吼，可以去领钱安尼。吼，啊，一般人就是这样，啊，但是你有当时啊，你看到，你搁等猎人来抓，啊，是不是上班呐？吼，所以这个农民讲啊，伊家你伫野餐都抓到七只，啊，我看我都搁等个猎人来再抓，啊，你得爱猎人抓才有尊崇啊。伊讲我就抓吼，所以就是他说光靠人力猎人来抓是不够的哈，好要政府应该直接开放吼，农民捕捉，农民拢有家己看到的家己个抓哈，安尼才会当优好二级的绿鬣蜥的话数量繁殖，
1: 对啊，这真正对农民的政策来讲，哇，伊都被都要被发新芽，你这绿鬣蜥得给它削掉，农损来讲哦，真的。哦，很糟糕的，刚刚高山那嘛，高山我当下，现在我们台湾猕猴还是所谓的保育类动物啊，你得光一头是人会追个，都话被采收，一头惊个叮耶，哦，搞你
0: 一
1: 条，
0: 搞你个一吹，
1: 个一吹，哦，还正
0: 要受骨啊，
1: 真正对正侪人来讲，生气耶，
0: 哎嘞，所以讲哦，我唔知讲因过去是农民不能捉，都爱猎人才能捉，这会当的啊，啊，农民都看到我的蚕都可以食，安尼我现看到我袂掠，哎，当然就掠。莫怪咱拄啊讲迄个种红豆，迄个农友伊就掠七只吼，吼啊有人都出来讲，我只嘛一罐吼，啊大大小小吼，我细只有诶细只，尤其伫屏东诶万丹啦、新恒啦、德产啦、屏东区，即乡镇吼，吼那只要是伫迄个吼啊种植吼，你啊即个种植的这个期间吼，农作物的种植期间，哦刚发出嫩芽的那个通常。绿鬣蜥都喜欢吃那个嫩芽，不管是任何农作物，都啊种类安尼冒出那个新芽的时阵，就是那个就是绿鬣蜥最爱闯入来吃的。
1: 对啊，
0: 哎呀，
1: 这真的是，
0: 这袂使，安尼真正袂使呢，这你爱替农民想呢，这真正当损失安尼袂安怎？看到就看，来一只，抓一只，来两只，我就剁一箱哦。

0: 南长体在节目最哎，昨天在节目最后分享过高雄市现有的这个各区的这麦当劳的加速嘛。嗯，给大家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也是蛮有趣的，其实高雄这个星巴克哈，在全高雄市的据点哦。高雄界全高雄市的星巴克有64家星巴克，哎，来熊哥加个了一二，哎，哪一区啦？我们用区来分，哪一区的星巴克的数量是最多的？
1: 哪一区哦？Starbucks。哪一区的 Starbucks 最多？又是那个左营区吗？
0: 答对了，基本答对了。
1: 我嘛是看看是
0: 左营区有11间星巴克，就超过差不多将近六分之一的星巴克都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然后呢，最少的其实就是鹿竹啦、林园啦、旗山、大寮哈。还有个地方我干嘛？哎，这个地方竟然也只有哦，这数量只有都只有一间嘛。那他要跟我鹿竹、林园、旗山、大寮，
1: 外围。
0: 但是有个地方它只有一间，让我有点惊讶。
1: 哪一区？
0: 盐城区竟然只有一间。
1: 盐城区只有一间哦。
0: 盐田波这几年尤其
1: 是吗？
0: 对啊，盐城区就只有一间。
1: 盐城区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店，蛮多的啦。
0: 盐城就是
1: 盐城蛮多，
0: 盐城唯一的一间就在博尔特区里面嘛。所以盐城是别让我比较惊讶了。其他那个鹿竹、林园、旗山、大寮，那当然就是过去就是高雄县区哈，就是观光不是那么发达地方，一间是差不多啊。反正盐城那么多人，只有一间哦。
1: 古山区嘞，古山区几间？
0: 古山区四间哈，红双五间，然后其实还有个地方串起来的哈，这个地方串起来，后起之秀，
1: 人物吗？
0: 南马 K
1: 男子区哦，台积电
0: 男子哦，男子里面有什么哦？他的好几间都是跟科技厂有关的哦，有这个台积电啦、日月光啦、德中啦、南安啦、男子啦，很多哈，都是在厂区里面的星巴克。所以如果这样，今天哈，新的产业来哈，一个新的产业来会带动周边的发展，都包括高雄这高雄台积电哦旁边的那两块。块空地就是高雄市运站的捷运站旁边两块空地也顺利的标出了。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咱大家讲过嘛吼，就是这个产业哦，个新的产业来吼，会点石成金呐吼。除了咱大家讲的最小到这民生消费，这个星巴克，过去这个男子的星巴克的数量真的没有那么多吼，因为过去它的是所谓的加工区的数量比较多嘛，人口拢是伫加工区来的。但是今嘛，因为这个男子的高雄大学哦，然后还有很多新的科技产业的进驻，所以。星巴克其实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所以这几年在南马克各有南马克星巴克的数量就暴增。然后这个第一个嘛，从小到这个咖啡，大到呢我跟听众朋友讲，这两天吼，各有的这个试运站，然后就是大家在看演唱会的这个试运站。然后你试运站一边是试运，它虽然是叫高雄的捷运试运站，它一边是试运场馆，但是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其实就是所谓的台积电的厂区。阿弟，这个高雄试运站旁边其实过去它有一大片地，而且一大片地过去伊嘛是中油吼，中油这给台积电的地里面的其中一块都是在放那个除油槽嘛，啊，但是也随着吼这个这一块地哦，也随着这个台积电的整治吼，啊，这个中油的整治给台积电之后，这个地方就空出来了啊，变这起来一块接近台积电工厂的好地。啊，它分成两块，一块吼前一阵子就标出了，然后另外一块最近吼也成功拖出。啊，不过去你要想看卖哦，过去吼迄只是，你若讲坐轻轨吼出迄个崩坑吼，迄看起来就是一个坑这个吼除油槽的工地啦。但是即马遐要起啥呢？要起办公大楼，要起这个吼，这个大的宿舍，还有什么商场？重点是商场，这不要说多久了，退回三五年前，你说那个放除油草的地方要盖百货公司，你问一百人、两百人，跟你讲啊，你讲什么销也无可能。但是呢，就这两天哦，这一块地就标出去了，未来有办公室、商场哦，百货公司、商场，然后呢，还有所谓的这种居民住宅区，而且也搭建这个空桥，直接跟高雄的这个试运站哦，做一个空桥的连通。哇，未来哦，你讲，他最主要打的是什么？还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啦？哎，钢铁师哦，你公司在边啊？哦，你买 Vanco 去 Vicky 美术馆农十六买去男子区，不用，你就直接买在你公司旁边啊，我怎么帮你处理呵呵哦，包括你要住的所在，你要设计的所在，你要吃饭的所在，还是讲其他协力厂商哦？台积电协力厂商很多嘛，你要 A 级商办的哦，不用到市区找，我直接盖在这边哦，盖给你，卖得很好的。然后就是说，那建商会投入，就表示说一看到这个市场，因为这六个东西规则要甚至上百亿的投资，所以一个产业带动的周边哦，小到咖啡厅呐、啊，大到那种巨型的商办跟百货公司，全部都会跟着走、
1: 所以现在高雄哈，从北南高雄的话，就是亚湾嘛，那一带快打龙仔啊，亚湾你去湾区啦、博二呀，那一带就是属于湾区亚湾哈，是最好最这啊发。发展的未来也是很看好的哈，也有大片的土地，未来拢会当这个很好的利用。那往北的话呢，你看过去呢，属于的比较外围，是圣高雄区较外围。那现在呢，就一直拓展了，所以从南子啊、冈山啊、桥头啦、啊，吼，这些所在基本上变成很夯的哈。这种最主要还是因为台积电来，台积电来，当然就不是只是台积电，就相关的。相关的产业都进来，相关的产业进来要创造大片的这种这个工厂办公室啊，人力嘛，人力来相关的产业来，这个所以说这个厝你看现在的当地的房价，这都把价格过去是属于蛋白区的，现在哇，那这个新的房价呢，新盖的这个房价不输这个市区的蛋黄区的金价哦，好，
0: 输球啦，其实就是这样嘛，产业来相关的需求才会跟着来哈、
1: 对，好，咱这点兼顾开放口音啦，
0: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0800-775-599。

0: 嗨，你好，竹君 ，OK， 你好，
1: 伯杰书记，你好，
0: 你好。
1: 我刚刚打电话的时间工，感谢你那一天那个分享那个那个连状软滑有没有？
2: 哦哦哦，
1: 剪剪了以后，
0: 你好
1: 哈，都睡哦，
2: 你去加、哦。
1: 我
2: 是讲哦，你就提那个照片呢，转来直接去叫美发师给你加那就对了。
1: 对啊对啊。
2: 哦哦哦。
1: 哎、
2: 哦，
1: 结果加起来，都少年不
2: 多力，
1: 以前
2: 真的哦，
1: 洋装还是穿那个裤裙，那个用做好看。
2: 啊，不，你本来的，你本来发型
1: 是。我本来
0: 的事情就坚持要。
2: 哦，灯泡帽，哦哦哦哦。
0: 你想，
2: 哦，真的哦，嗯嗯。
1: 啊，
2: 对啊
1: 对
2: 啊
0: 对
2: 啊。哎，
1: 这么
2: 来，
1: 啊，一直都是没。
0: 对啊对啊。
1: 华的华人多，
2: 中午
1: 的
2: 天气哦，刚好
1: 哈，都有国际观
2: 啊啊啊！
1: 我听到了，
2: 哎，
1: 是招你了，
2: 好了解哦，没办
1: 法，
2: 哦哦，就这样子，哦，谢谢，恭喜你啦，哦啊，没哈，这嘛是你家己有这个决心，安尼去做改变呐，哈。啊！伊讲伊刚听咱咧介绍，讲什么欧美流行那种连状哈，诶，这个短发啦，吼，啊，伊听了，伊就去 Google， 然后伊本来留长头毛诶，吼，伊讲本来都有咧，一直咧想讲想要改变发型，吼，啊，都听到安尼，啊 ，Google 了，就照那个照片拿去啊，这个美发院请这個、美发师帮他剪同样的，伊讲哇。哦，剪了之后很满意，
0: 也、不错，换个，
2: 而且改变造型，而且变年轻，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变年轻，很开心呐、啊，哈、
0: 来你好，
2: 你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坤啊，
2: 哟，
3: 记得讲迄农民袂使咧，也那这类型哦，伊唔是啊，伊无只脚也就。无钱
2: 人提啦，无紧啊，先甲你阿起来。
0: 无啦，重点是钱，伊家己，
2: 伊家己红
0: 豆撑起，你了钱啦。
3: 对啦，
0: 伊会使
3: 你啊，你
0: 要
3: 掠较
0: 侪
3: 买
0: 菜。对啦。
2: 哎呀，啊你意思就是讲，大家人看到拢会使掠啦，啊，但是因为那个的确也有危险呐，因为那细只较无紧啊，你若较大只，迄有诶，都就敢那哭皮呢呢，啊，伊生出那哭皮诶，我当时也怕你会受伤，所以是讲啊，规定有那个执。造的绿鬣蜥猎人才可以抓啊！你那农民一气的牙也吼牙痒痒的，恨得牙痒痒，我搁咧甲你掠，我看到就掠，对不？白白做几官啊！迄落嘛交互迄落上交互猎人啊！你熟悉有诶绿鬣蜥猎人交互你摕去领钱，嘿嘿，啊，我分我。
0: 对啊，对啊，对啊，也是可以的，哎呀，讲好就好啦。
2: 哎呀，
0: 对啊，重点对农民来说，伊唔是要讨两只绿鬣蜥钱啦，伊是讲伊物件要甲你撑掉啊，你辛苦竞争。伊
2: 是讲靠固定的绿鬣蜥猎人抓，已经没有办法啦，无搞啦，嘿啦，哈。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4: 你好
2: 哈，
4: 破
0: 开
4: 啦哈。
0: 哎是，哎你好。
4: 建议一个单机嘛，如果最行建议定位时阵的地方，你头道有讲的这个斑马线、行人甲街面、机车道的哈，快速道路。同一个时间不能这样走，阿拜奥给红绿灯行人红绿灯三十秒给他通过，通过以后是再来红灯再来换机车道，
0: 好
4: 灯就可以
0: 可以，好
4: 要两个人大概冲突一待会。
0: 行政院有那个请愿的那个网站呐、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就很好啊，就这种，哎、没有错没有错，
4: 避免哦避免汽车停住哦，
0: 嗯，
4: 你才停住后面的不晓得要撞上去，他们那蛮命哦打。汽车跟行人这样分开，秒数分开，大家
0: 哦，
4: 要安全，你懂我的意思啊？
0: 了解，我了解。
2: 谢谢，
0: 好，感谢你的分享哦。
4: 一定建议。

0: 那么改变吼，当下吼，人不要害怕改变啦。然后那个思想思维也不要害怕改变。咱进行共轨嘛，高雄吼，这个有一个在那个台铁吼，在凤山前镇有一个台铁的机场嘛，过去拢即个台湾吼，这个在修理台铁这个火车头啊，是讲汽车这个机场，起码变成吼全台湾最大的半室内的儿童乐园嘛。啊，大家嘛，讲话八月份时阵，就是大人囡仔底下生啊真欢喜。然后呢，你看到、哦、这是因为这个台铁机场变成儿童乐园，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过去高雄这个轻轨环状轻轨线里面吼，总共有38个站，38站吼。那当然有一些热门的站，像爱河之星啊，就交通交汇点啊，去讲海星就水收窄，一定人潮很多嘛。啊，那但是有一些比较服务吼，像当地啦，比较社区的这些站，人就比较少。但是在这台铁机场站，就因为多了这一个吼游乐园吼。贵庭哦，以前它旁边有个站叫做所谓的凯旋武昌站。这个贵庭这个站哦，是在高雄轻轨38个站里面哦，排行人流量排行30，算是后段班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哦机场站的加持，这个儿童乐园加持，瞬间对30名哈，对对啊，一个月时间冲到变成前段班的第14名。你看，所以你看，我改变都差不多，大家拢坐。佮大家讲啊，你讲，就侪人问讲啊，我唔知咩啊去呐，无要紧，你得坐轻轨，坐到迄个所在，你下轻轨之后就进去，可以去这个儿童乐园玩。你看哦，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人流量从30名进步16个名次，到变到自己14名。所以说，好的改变重不重要？
1: 所以就是说你这个交通轨道交通有做好了，那个轨道铺下去了，车子就来了，车子来了的这运作了，人就会来了，都、就是安尼、
0: 所以干工真重要了。我当下吼，就前期的投资，你讲过去这高雄轻轨咧做时阵哦，就这样在咧批评，讲啊高雄人啦、啊，哦，讲南部人哦、啊，那桥都卖较方便呐、啊，想要坐嘿、啊，把这个代替哦，这个哦台铁把它地下化之后，又弄在高雄的路上盖了一个哦，像火车一样，干嘛？结果呢？你看，本来哦，南港以高哦，本来我们用数字讲话，我们不用讲政治，不用讲情绪。过去本来说啊，高雄轻轨啊成员之后一年呐、啊，几单的这类人流量、客运量哈、哦，差不多预估啊模型啊，用那个交通模型去预估，差不多900万人的运量。给个这几年成员之后呢，去年呢到1300万人，给你可能够突破这类数据。所以你说，我觉得交通建设是你要先做，人家觉得做的还不错，生活可以利用，他就去利用你。但是你没这个物件，你大概一定骑到摆坐车吼，还是讲骑卡拉车。
1: 好，另外呢，最近呢，吼，最近有时候呢，吼，这个各管区啦，吼，有时候大家在政治攻防的时阵啦，
0: 吼，被算计啊，
1: 对啊，被算计啦，吼，难免有一些政治攻防啦，你为什么啊？你这个花了多少钱啊？为什么盖这样啊？你这个有些地方啊，这个县市长他可能就说，哦，啊、那哪里就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哦，才盖那样哈？这样，哦，对，公啊开机啦，吼，就是。这种建设的经费就会在那边做比较哈。好嘞，最近被这个拿出来做比较，就是高雄市的前镇渔港哈。高雄市前镇渔港，台北市长蒋万安被咨询的时阵，不是讲，哎对啊，伊就讲哦，安那高雄哦，那什么渔港开偌济，几十亿，几盘偌济钱安尼，好就这样。好，所以我今天来个条件，比如介绍这个前镇渔港哦，它的为什么它的这个改建哈，其实我就这翻新哈，他最近开始哈，这个整个都完全啊完形啊哈，包括那个什么哦船员的那个休息宿舍上面哈，都全部了哈。好，的确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来个条件朋友讲哈。阿是讲这一笔经费到底是怎么花的哈？这人拢清清楚楚哦，甲大家报告哈。好嘞，咱台湾高雄的远洋渔会拢是为高雄的前镇进港的。台湾，咱台湾人高雄，哦，远洋的，哦， 高雄的这个鸳鸯戏会拢是为高雄增定戏港进港来啊吼，但是增定戏港呢，为1968年启用了后，已经经过50年拢无改善，吼，拢无改建啊，不是无改善，拢无改建吼。好，1968年哦，到现在哦，就是经过50年了都没有改建，所以为2019年开始呢，哈，2019年开始，中央启动的五大计划，投入着81亿，全面改造83公顷，这83公顷的高雄前镇渔港，等于83公顷。

0: 头的改建就花了23亿，这个这拢沉伫水内，你拢唔知啊吼。好嘞，另外15亿是改善的啊、这个雨水污水下水道哈、让这个整个啊、渔港的环境更干净哈。啊，还有13亿是改善景观还有周边环境哈、过去。过去这个真定鱼港是无人要靠近的，没有人要靠近的，因为吼、你看啊，前几天，所以前几天为什么办那个千人烤肉，就是在前镇渔港啊。其实一种这个千人烤肉，其实就是就是要呈现哦，起码已经正式吼、这个改建完成的前镇渔港哈、
1: 我想讲一个啦吼，那相信咱台湾人吼，咱台湾咱听众朋友台湾人就爱去这个日本铁佗去东京嘛。啊，过去东京吼，很喜欢去的有个地方叫做竹地市场。哦，竹地场外市场，竹地市场其实一的是的是咧的，像前镇渔港，它是一个渔获的批发集散地啊。但是大家讲，竹地市场是归你啊，一根前兆嘛，只剩下外市场啊，里面在拍卖渔获的，迁去哪里？迁去所谓的
0: 丰州
1: 头优斯哈，就丰州。然后丰州哈，它就是一个全新、崭新哈、干净、安全、卫生哈的一个场地。那为什么竹地市场不要了呢？竹地市场这么多观光不要。因为竹地市场来的古啊嘛，来的吼鸟栖啊、老鼠啦、啊，环境卫生很脏乱嘛，然后对这个食安来说也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迁去丰州之后就 upgrade。那虽然那前镇渔港吼，前镇渔港吼是就地升级吼，从前镇渔港 1.0 升级到 2.0， 和欧港台就没有打我们双比吼，很聪明的仗啊。咱台湾的远洋渔业啦，我大家你抓鱼啊，你扣扣啦，加工制品啊，有的无的吼，今年三产值一千亿台币，每年可以帮全就前镇渔港加鸟、一年可以帮你创造1000亿的产值，你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包括鱼，当然要购买很多嘛，像港又更深，然后那些渔工啦、移工啦，能够有一个干净的一个休息的地方，干净休息，然后又深水港又能加深，花80亿这笔账哦，怎么算怎么哈划算，而且可能会因为这样80亿的投资，让这个产值可能哦再往上增，而且呢，过去然后修工匠讲啊。我自己有去前镇渔港过，其实你想说对这个高雄市区有一段距离，去那边哦，我那个时候当初是为什么买那个青鱼，因为像批发的青鱼嘛，较俗，
0: 我牛渔船来了，伊啊拢有
1: 直接冷冻工厂，
0: 冷冻工厂拢底下嘛，底下下回去买嘿啊。
1: 说实在，其实我刚别人去是为了哈买那个便宜的青鱼，但是呢，我印象很深刻。我车哈，我的小布布哦，一路到前镇渔港哈，啊，停底下冷冻工厂，一开门落来，第一批掉了，第一个闻到了
0: 臭油烟，
1: 不是啦，不臭油烟嘛，
0: 臭车。
1: 就鱼爱操车，
0: 啊，鱼爱操车是难免的呀、啊，遐鱼港、啊。
1: 但是好，那当然是，所以哈，我讲。整体的这个环境一比吼，真的不太好啦。你包括这个吼菇啦、生鲜啦、啊鱼船啊、个这个碗客碗迄个所在，安尼就疗效诶吼。然后一些卫生环境、空气其实不是很好。我不是为了便宜的青鱼，我跟你讲，一般人是根本都不会想要接近这前镇渔港，这样其实对这些渔民是不公平的。但是。咱建户，中央建户开80几亿哈，除了升级这渔港港内的设施之外，马浪浪那边嘛，他要花10几亿嘛，打造改造这个环境哦，让前镇渔港能够变成哈，像日本丰州鱼市场，好，我们不要说，我们只要说啊，搞那个俩呀，现金进货出货没有，变这起来鱼市场观光的一个概念，我相信呐、就像轻轨刚完工的时候，而且都要在建的时候，打开讲啊，你去什么轻轨啊？个开在这里钱哦，啊个动人的路，结果呢，我觉得要一段时间哦， 投资真的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你没记这几件代志，我讲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眼光要放远一点、
0: 最重要的是讲，咱都叫讲嘛，1968年启用到即阵哦，50年拢无改变呐、哦，有足济哈，这个里面的哦，不管是啊仓库啦、厂房啦，还是讲哦场地啦，哦啊，甚至咱都啊讲的足重要的，他花最多钱的是在哦整治、整建深水码头，
1: 对啊，
0: 让港变深，船变多，
1: 对啊，所以真的话，过去一年1000亿个三点，
0: 啊，搁15亿改善污水、河水、下水道，
1: 环境啦、啊，
0: 环境的变清气呀、啊，吼，
1: 你台北市你不要自己，蒋万安市长啦、你自己不要台北市不翻新哦、然后你去要去问人家为什么要翻新，那不急嘛，你台北市家己哦，台北市70%的建筑物都30年以上、啊，你自己觉得很好，不用翻新，但是其他的县市需要啊，你台北市几年一整间偌济，这么多啊，拿你拿去做什么啊？买一支啥？什么遮阳伞哦？开700万，我真是这样。
0: 好
1: 啊，人家是在改善老旧臭的环境，
0: 而且这是哈、这是远洋渔船诶，这个进啊进货港啊，哈、
1: 这替咱台湾赚钱，
0: 这是在赚钱的哈。啊，高雄哈、台湾高雄远洋渔会拢为这来的哈。
1: 如果蒋市长，如果你没有这个视野或看那么多，而且你也领地不到这个程度哈、你就把你台北市的事情管好就好，你不用管到高雄了。
0: 好来，另外呢，个哈这个三大的这个咱都要讲的，都要哦改善哦这个这个港深哦港深港变深哦深水码头船的变济哦污水下水的改善环境的路清气周边的景观的改善哈、好来，所以到现在呢，2019年启动到现在才完工哦、才完工，那整所以前几天就在现场那个地方呢办千人烤肉，
1: 对啊，
0: 另外就是讲啊个尊馆会馆，
1: 对啊，
0: 尊馆的会馆船。
1: 对啊，很辛苦的船员啊，
0: 这是落实人权。你知道那远洋渔船一客
1: 观
0: 来，伊拢出去拢足久的呀，
1: 对啊，
0: 出去拢足久啊。啊来家吼下回已经吼来吼打大船入港吼，啊来丰收丰收吼，远洋鱼吼抓到的拢伫家吼下回。那这个下回期间呢，这些会啊，在尊馆在鱼缸啊，因得当入住。哦、这个船员会馆，台公啊，也起先是说免费的，但是现在收200块啊，所以很便宜，
1: 很便宜
0: 啊，多少一缸，多少一枚，200块
1: 尔。人家辛苦对不？
0: 对，
1: 好就这环境，你洗身躯啊，困几一夜好眠。
0: 而且这个费用呢，是由这个政府跟尊东共同来负担，
1: 对啊，
0: 啊让哈、这个渔工因为这个会休息啊过夜的哦，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哈，没异味啊，个隔音好啊，另外用水的问题，吼、啊，今嘛拢啊，搁伫咧啊，即个改善，吼，啊，第二的温销中心，
1: 对啊，
0: 温销中心，你怎鱼会，万牛鱼啊来只下会了，吼，渔民可以进驻在这个船员会馆，吼，啊，那这个下会当然都有一个温销中心，吼，温销中心的动线规划、降温设施、摊位的设备，吼，拢会伫符合卫生标准、甲渔民作业的习惯之下，吼，进行的补助甲必要的调整。来提醒和渔民朋友哈，好做代志，哎嘛，好消费者有一个好的这渔获品质，啊嘛，提升到这渔港的卫生环境，确保到渔获的食品安全啊、让台湾的渔业更加值。卢嘎达，
1: 远洋渔业这个产业哈，这很特殊啦，这就是在高雄有，台北是。连台北盆地啦，连港都没有，所以你
0: 九成
1: 啊，
0: 你以为渔会高雄拢比较嘛？
1: 对啊，你讲一个你根本完全都不知道的产业，阿基工人开在这里，你不是不用工，不然就是很坏。那我不知道在讲什么，还是你的认知不够。
0: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2: 原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也不会的。
0: 今嘛那个去迄个鱼港看，可能都不同款。
1: 真的不一样，崭新的嘛、我就是整件之前有去过，买了2-3次去买。
0: 其实我冇去过。
1: 青旅哦，真正
0: 我去过，我去过。
1: 环境真的不好啦，环境真的不好。
0: 哦，有一届我朋友讲，咱来鱼港吼，食迄个啥物？迄、那个沙西米哦，
1: 生鱼片，
0: 生鱼片，阿哥兼看夕阳安尼吼， 啊，我讲要对对鱼港，伊就讲唔免免走我远哦，迄个伫个咱高雄尔尔前前镇啊，我朋友开车哦。我去，我讲哦，娘要驶到机场遐去啊！迄车遐不是拢足侪大货车嘛，乒乒乓乓。我讲啊，食者啥西米奇古了，足侪店好食。伊讲这无讲啊，啊，啥物无讲？伊讲去你就知啊，吼。结果去刚好就是黄昏时刻，吼啊，真的是港区那边，港边那边有夕阳，吼、嗯嗯。我讲啊，是对要食啥西米，讲遐遐一间啊，哦，迄嘛是一个准公司，因家己晚娘伊准来下回了、嗯，哦，现场很新鲜的，吼，哦。鲑鱼呀、啊，吼，鲑鱼啊，拢伫啊，很老啊，都很伫啊，新煞开一间餐厅伫啊，好，开在鱼缸边啊，安尼啊，你能吃到的就是第一手最新鲜、刚下船的新鲜的鱼货、嗯、哦啊，这沙西米哦啊，的确是当然没话说嘛哦，伊都把呀那鱼打在冻，沙西米一定新鲜的呀、
1: 啊嗯，没有错、
0: 啊、哦啊，但是啊，各会用看夕阳啊，但是我讲，不过后边你那个接我来，我可能没有这困难，第一有一点路途有一点远，交通有一点可怕哦，嗯、第二就是讲在鱼缸家。啊，市区嘛是会当食到，伊讲这无同啊，这人渔船公司家己现落来回现伫遮吼，就上桌互你啊，上桌互你吃，是无唔对啦。
1: 观光只是他的附加啦，重点你爱好底下看亏啦、嗯、这些远洋作业的，不管是渔船、船东、船员，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更深的渔港、更广广阔的渔港。贴于我们台湾赚更多的钱呐、啊嗯！啊，你如果观光能够再做好，那就很加分就很大嘛。哎，但个贵起几类工啊，大概以后去了觉得会有点太远或怕怕的地方，变成说，哎、欸，大家都喜欢去。嗯、啊，不然话，人你不拿到这足地市场，大概做世界观光可以落去足地市场，就是这个原因嘛。
0: 啊，但是其实因那足地市场哦，已经嘛是足古旧的，
1: 对啊，
0: 也是那种建筑哈、哦。哦，啊，光为四周围的拢有咧卖新鲜的鱼货，
1: 所以有一个聚落嘛，足地场外市场、
0: 啊。可是你看，就新鲜那么多吸引那么多观光客来啊，
1: 对啊，但是足地场来对嘛，古啊嘛，啊，所以因的日本当家建户这个另外的做法，所以把这个足地市场迁到丰州去，所以现在就把丰州乡哦也是崭新呐、啊，你马上快点让底下下回啦，啊嘛，有这餐饮街，然后交通也很方便。对啊，这个就是改变，这个就是进步。
0: Hello， 来你好，
3: 你好，哎，你讲这前阵
0: 渔港
3: 的渔工会馆哦，
0: 嗯，
3: 啊，我伫电视哦，我有屏幕，我有看到啊，
0: 嗯，
3: 还无开除迄个澳洲的饭店呢，这设备哪样足水呢？
1: 很辛苦啊，好辛苦
0: 啊，系啊，
3: 无啦，无输啦，
0: 嗯，
3: 品质有较好嘞，
0: 好啦，吼，是还好啦，干净啦，吼，啊，都干净啊，迄落啊，佮内底佮有一挂设备啊，你渔工底下因要辛苦啦，啥吼，啊，佮有。哦，因的娱乐啊，好、哦，比如啊，荡球景啊，好因呐，哦，对啊，拍球的啊，哎呀、啊，哦，渔工在那边哦，在单单好单尊级的时阵，他们有一个啊、哦，这个舒适的地方啦、
1: 啊，对啊，对啊，
0: 哎，这个是人权嘛，哈、哦，来你好 ，Hello，
4: 哎，朱丁姐，伊那个前镇渔港的那个船员会馆哦，
0: 嘿，
4: 一排已经掉落来一百块，
0: 搁掉落来一百块、啊，哦，前两天我看是两百块，嘿。
4: 就阿刚那个一百块，阿鱼迄个外籍渔工
1: 跟
4: 船员免费，
1: 哦，对啊，对啊，对啊，照顾这些辛苦的渔工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好，好。

0: 来，这是吴思凯先的歌，
1: 巫启贤呐，
0: 啊，巫启贤，
1: 巫启贤，啊，红尘来去一场梦，啊，你的兄弟直播是 B 类林峥吼，那你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0: 嗯，刚好我才刚刚看到哈，嗯，这是昨天哦，昨天上午传的，昨天传的哦，一共。哦，昨天传的，但是一共昨天，他昨天跟我说，你们昨天放吴启贤的歌非常好听，那就是前天哦，他听到我们播吴启贤的歌，那今天啊，就刚好无意中呢又播了吴启贤的歌哈，吴启贤的歌的确有很多好听的啦哦，嗯。谢谢，来 call in 等为0800775599，
1: 也有很多经典的哈，像这条就是嘛，还要等你等到我心痛，也是了哈。
0: 好，我们先进广告，
1: 公告。
0: 哥哥爸爸真伟大哈，哥哥爸爸真伟大，男人都觉得说哦，我应该是要勇敢的哈，坚强的哈，也就是又厉害的哈，没当输人哎哈啊，所以讲哎啊，这个所以有人的讲啊，可能是这样子，就有时候男人会比较硬哈，有时候碰到问题他可能会这个都、就是人讲也硬住，或者是说不会轻易的说出来。所以有当时这嘛是造成男人跟女人寿命不平均的原因之一、所以男士朋友，你若有这个问题，开始放了滴滴答答，有的人讲啊，你就是老啊，啊，有足侪有人都是不认为啊，我干嘛？我哪有老，我无安怎，我还好啊，就这样子，好啦，你安怎，你可以不承认，你也不要说没关系，你都会记得去买苏鹏回来吃就对啊，你都去买苏鹏就好啊，你唔免甲阮讲，你唔免去讲讲，你嘛免承认吼，你拢足好，你拢够足好的对，啊，你买苏鹏回来吃。你就会发现更加好吼，真正更加好，食苏鹏就对啦。会记得啊，苏鹏，你指定有帮买。你就头家讲，我要买苏鹏，血滚扑个广告苏鹏，得力公司的苏鹏，安尼拢会使，都可以吼。啊，苏鹏，台语、英语、国语，拢同款，拢安尼读吼，拢叫苏鹏，安尼就对啊。一盒1800块，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全国北中南都有吼，北中南拢有，全国500间指定有帮。电话叫上，电话问指定有帮，全部。龙卡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

0: 他算好，听众朋友在问啦，吼，他就讲。你讲哎，那前镇渔港是敌对，是叫大拿波大林浦。说不是哦，不是哦，不是前镇渔港不是大林浦，大林浦是一个半山腰上面哦。前镇渔港敌对哦，我一点点懵嘛。前镇渔港其实吼，一的是敌，这类、個、前镇的这个新生路，就一直往港边的那条新生路还蛮大的哈。你老公没跟阿哥说公路吼，你就走到底，然后往这个新生路新生高架桥的方向，你的加呀乐去，它就会显得往渔港。其实。你若讲要开车去啊，嘛加方便啦。但是你若讲无去过，真的还是需要导航一下。其实它就是在前镇的新生路那边，我他就没有想要去参观，
1: 可以去看看，
0: 可以去看看啦，系啊。
1: 哎，蜗牛溪船来下回啦，底下拍卖啦，渔货的拍卖哦，送进仓库、冷冻库啦，系啊。
0: 对，这个一般的歌咏起名，他真正卡陌生啦。那其实过去就是一个，就是很远洋渔船装卸货的地方。都会你有这类脚不会输球，而且情况卡在公，想要去买些便宜的青鱼才会跑去那边，不然一般人呐、啊、比较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哦，啊，希望讲啊，一这改建过后，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产销中心也会带动一波、哦。那能去那边吃这类新鲜的鱼货啊，
1: 沙西米哦，现场那边有几家，
0: 对啊，
1: 有几间啊，哦，伊拢底下吃保证上新鲜的，
0: 对，没有错，
1: 拢很热准的。
0: 其实交通诶，稍微去搜寻一下，其实去那边也蛮方便的，高速。公路一直开到底，然后上渔港路那边就可以到啦。
1: 好、哦、所以说、哦、你就、利用黄昏的时阵，顺便可以看看夕阳、哦

0: 阿罗来你好，
1: 嘿，参考放一条啊，迄个巫启贤加马兆俊合唱一条《路弯弯》。
2: 哎，
0: 好，谢谢喽。
2: 好，
0: 嘿，
2: 不错，马兆俊哦，马，
0: 哎，好事多诶，退货机制哈，是不是？是不是拢完全拢无限时间的哈？哈。哦，我即马看到这是迄个美国的加州的，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吼，诶、伊讲伊三年前去好事多买一个气炸锅，用三年了后呢，吼，用了三年之后呢，吼，他去退货，三年还可以退货，哎、欸，啊，咱家咧，咱家好事多伊讲有吼，你讲，咱嘛咱好事多都退货都很爽快，但是没限时间吗？用三年再退货，都给退吗？哦，当然，我都要讲，这是诶是美国的，美国加州，一共他用了三年了，气炸锅，我得给
2: 来了，
0: 来了，
3: 对，嗯，那个好事多在新的遐是成功路嘛，
2: 嗯，对啊，
3: 啊，你讲较大目标就是梦时代，你准备去前镇渔港，
2: 对啊，对啊，
3: 就是梦时代，
2: 嗯，
3: 会去抓鬼，
2: 嗯。
3: 啊！但是还未到过港隧道，
2: 嗯
3: 是过港隧道的进前，安尼这个这两点的中，
2: 新生路
3: 上，这个较清楚，
2: 好，感谢你，
3: 较知名啦，
2: 好，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
0: 好，嗯，谢谢，
2: 好事多，他不怕你退货啊，你，
0: 但是沙尼用了三年，都已经用三年。
2: 本来好事多不怕退货的原因是说你如果太长他就不让你续卡啦，你的退货根本对来说不是什么钱啦，对啊，也不让这么烂啦，用三年去退的退货而已啦，你要再等
0: 下有呢，他真的有呢，
2: 啊对啊对啊，
0: 所以我说美国加州他说结果他拿去退，把气炸锅拿去
2: 退，对啊，就给他退啊，
0: 结果又补十块，再多付十块，他换到一台升级版的新的气炸锅。
2: 光是这个宣传早就超过这个价值了。啊，你那但是一毛房的 OK 机制，他因为他一年续卡嘛，但到时候你那讲话再来以后，更加两嘴再退加两嘴。他现在你就不给你续约就好了，这些都是好对付奥克的方式，而且也量较大，对来讲十八钱呀。
0: 对啊，好事多吼，啊，各有一个，就是讲伊的一楼，伊的一楼有熟食区，对不？
2: 嗯，
0: 啊，过去就是讲，啊，你不管你若无办好事多的这个会员卡的人，你买张直接就去好事多一楼哦，去遐食，还是去遐买，吼，买伊的熟食啊，牛肉卷啊，什么披萨，什么吼都有吼。但是即马无同啊哦。今嘛你无办会员卡，无会员卡，伊熟食区无要好。
2: 啊，高位开始啊！
0: 对，所以哦，你话啊，你足讨厌，你啊，看有足侪人去哦，伫咧一楼吼，提裤啊，就去迄落提杯啊，就去叠迄个裤啦，有无？搞不好迄个杯啊，伊就是家己炸来吼。啊，伊唔知是有去买物件无，有去买熟食无，不管啦吼，就啊，有诶，就是安怎？迄个葱头有啊，伊迄种反正他有卖热狗啊什么啊，就那个洋葱啊，你得家己去夹哦，洋葱你家己去夹啊，夹来看你要三瓜侪落去热狗啊，就有人就是吼，安尼啊，人都认为都有拍到啊，哎，洋葱啊呢，哎，叠两包呢，一夹一直夹夹做迄个洋葱的切碎啊呢吼，用个塑胶袋叠两大包登去，啊，佮有冰块。哦，也常常都有人就这把冰块也打包回去，可乐也打包回去，然后呢，洋葱打包两袋回去，真正实在是哈。
2: 这个都不是什么钱呐、啊，哈、嗯，啊，过去可能
0: 有，这不好啊，观感不好。
2: 不，对，就是讲这对来讲根本不是什么钱哦，啊。贵气吼，可能用这种熟食来去吸引吼，人家去加入这个会员嘛。
0: 嗯，
2: 起码好处的会员越来越多了吼，起码会员哎对这种行为没有拿会员卡的去消费啊，这不要紧嘛，因为好处都一样，多卖几根热狗，多卖几个沙拉硬谈的。但是对这种脱屑行为的，咱头来讲啊，去揢边角啦，去揢那些啥洋葱啦，是讲去
0: 装扣啦，
2: 免费给人装扣啦。
0: 嗯，
2: 那个会影响到已经付费的会员的观感。
0: 嗯，
2: 我相信啊。 一年个甘愿开几千块的人吼，其实这个这一个已经这个客群已经被筛选过一次了。嗯，啊，起码因为这些没用会员卡的人去影响到原来的会员，好事多就要提出了处理。所以加入好事多会员，真的还是算是还不错啦，嗯、还蛮保障会员的、啊嗯。那退货嘛，干没得收啊，对不？你提你啥当真来提？我讲保证。你我要狼的 Kimoji 啊，你三年前买东西来退，保证你继续续约他，续约十年，对不对？那谁赚？对，你以为你聪明？资本比你更聪明呐、
0: 所以成破格啦，今嘛吼，大刚早餐吃麦当劳，晚餐全部都是好事多，好事多买的
2: 哈，对，赶紧住啊，
0: 对啊，
2: 对啊，
0: 哇、
2: 啊，划算呐，讲
0: 五百呢，大刚拢讲五百，
2: 划算呐、啊，啊，其实安尼省来吼，比外面吃这样子，而且东西比较干净、嗯哦、因为我看外面有时候酱料、嗯、你也不知道酱料
0: 真的啦的确
2: 有一个好吃、嗯、它里面干净的东西、嗯哦啊、还是说这个所谓的食品添加会比较多、嗯啊、自己动手做总是比较好嘛、欸啊、你如果每天都做菜的话、嗯、上算一算好吃多买 也不贵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嗯、算起来虽然
2: 划算
0: 量比较多哦，啊，这
2: 你俩没有吃那么多，其实不划算。但是你如果一个礼拜要煮个四五天呐、啊，我就觉得还蛮划算的。
0: 所以早餐麦当劳，晚餐好事多，
2: 全部都被、哦、美国人给赚走了，干完哦。
0: 啊，来哦。公格哦，咱听众有人咧问简讯来问，请问我妈妈84岁有夜尿，要吃什么？嗯，
2: 来公格哈，夜尿当然半个问题，苏鹏啊。哎，苏鹏吼，哎，半夜问题无分性别吼，男性、女性拢会拄着半夜问题嘛，吼，女性可能夜尿、频尿吼、漏尿吼，还是讲，听听听听别人来讲吼，女性尤其女性朋友常常会是什么尿道发炎，的发炎。现在女性的尿道发炎就是尿放不下、嗯、尿液残留在尿道内，然后尿液其实里面有细菌嘛，造成你尿道发炎，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直去看医生给抗生素去吃，其实就要怎么很简单，把尿放好清，这样就吃我们舒服，很简单就处理掉了、嗯、
0: 好了，夜尿吼，会记得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有一点问吼，他妈妈84岁难免吼夜尿、嗯、夜尿吼一个晚上如果起床起来尿尿两次以上的算是比较多了吼，两、嗯、次以上吼，那么这夜尿它的特征就是说单纯就是、膀胱小或者是频尿吼、嗯、这个有不同的啦，
2: 没错、
0: 哎啊、这为什么会夜尿吼，来第一就是抗利尿、抗利尿的激素数不足、嗯、
2: 对
0: 哦，啊，另外一种就是内科慢性疾病，
2: 嗯嗯嗯，
0: 好、哦，所以有人讲夜尿你那个频繁，代表你心脏咧不好啊呢，听众朋友要注意哦，
2: 嗯嗯嗯
0: 哦，其实那夜间他频尿就代表也有可能就是你不是心脏衰竭，就是肾脏不好，
2: 嗯嗯嗯
0: 哦，糖尿病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哈、哦，所以说你平躺的时候，你的水分就会回流到血管，所以就会增加排尿。
2: 嗯嗯嗯
0: 哦、如果这样子，你要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
2: 对
0: 啊，
2: 对
0: 啊。哦、啊所以说夜尿、哦、那你就吃苏鹏哈，苏鹏它本身对肾脏健康也非常好哈、哦
2: 嗯
0: 欸。保健品哈、哦，来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哈，咱独家这个咧问的听众朋友，你就给你妈妈哈吃苏鹏。就对，好，男性女性都一样，都可以吃的哈。多谢多谢，好，以上功德哈。美丽人生来，你好，嘿 ，Hello。
4: 哎啊，你好
0: 哈。哎，你好。
4: 我来请教你哦。
0: 哎，
4: 我前礼拜有请恁咧介绍讲一种哦，做有机保险是安怎？
0: 什么有机保？
4: 啊，都
0: 什么有机？
4: 礼拜的迄日咧，就先护理护理。
0: 哦，这我不知道哈，这我不是节目，我节目我别的节目我不知道哈。好，谢谢。哎嘿，对对对，好，谢谢。哎，哎呀嘿，来你二嘿 ，Hello 嘿。
5: 卡头乌啦，废话，废话啊，要加落去听嘛。
0: 嘿，
5: 啊那加那个钙粉钙那个钙油。
0: 油嘿，一定爱有钙油哦，哈嘿。 吼、哦，腰吼、哦、腰就是补咱的脚头有咧的关节嘛，吼、哦、软骨、软软骨啦、磨损啊、软骨啦退化，迄就是爱钙油，钙粉以外爱钙油吼、
5: 哦，嗯。啊，都爱钙粉跟钙油做一家。
0: 对，做一家，做一家，啊，钙油为主啊，你今麦这得爱钙油为主，啊，钙粉辅助安尼吼，嗯。
5: 哦，啊，我那先讲钙油安尼，啊后边再去讲钙粉来。
0: 可以啦，可以啊，可以啊，嘿，吼、
5: 哦，
0: 嗯，
5: 哦、好好好嗯，
0: 嗯，好，谢谢，祝福你哦。吼、
5: 哦，好，好，好，好，
0: 软骨磨损吼，不管是对一肉吼，你讲脚头有肉有脊骨吼，吼，还是讲肩胛锁腕吼，迄、那个肉肉扎扎诶软骨吼关节开始咧磕磕无好势无舒适，对钙油、钙维、钙油为主啊，钙粉辅助吼，哦，这个辅助类两行做一只吼，谢谢。

0: 咱台中的听众听。台中听众朋友真高追啊！伊讲应该因囝25年前哦，就真久以前来这个歌谣英国领事馆哦，看夕阳嘛，看这個大船立港哦。啊，伊阵啊吼，因来时阵哦，讲哇，英国领事馆很漂亮啊，啊，想要点一杯冰沙来喝哦，看夕阳，看船入港这样子，就会看价格，哇！150小贵，
1: 多久了？
0: 25年前呐，
1: 哦，25年前哦，
0: 对了，
1: 那真的是
0: 20世纪初了哈啊，然后一直
1: 干嘛？干嘛即阵咯？
0: 一直干嘛讲哇哇贵贵啊啊，开不落去，啊就啊就讲啊，这夕阳看一看，都无点嘛嘛，啊夕阳看一看，就赶紧走哦，然后就坐车等于带掉，迄阵来讲啊很懊悔，讲还刚去一抓哦，来
1: 啊你150块唔敢开，
0: 唔敢开的，所以你要当心肝哦。我来讲啊，我讲不要紧哦，今嘛吼，英国领有的猛讲，英国领事馆现在还在不在？
1: 在呀、
0: 啊，在啊、嗯、啊，然后
1: 现在来很不一样了
0: 哦。对啊，阿弟这样吼，弥补一下25年前的遗憾之外呢，英国领事馆卡扎是直上直下，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去，一个地方下。现在他又跟后面有以前哦，有没有开放地方哦？你也当从 A 上从 B 下哦，就更多了一个可以探索的一个地方。讲说比啦，阿妈欢迎这个台中的听众。别人有机会过来弥补一下25年前那杯没有喝到的冰沙哈，现在除了冰沙之外，还有松饼可以吃哦。
1: 现在应该比较便宜吧？
0: 好，没关系啦，那25年你要让涨一下，跟价格也没有关系的哈。
1: 好了，而且来了哈，应该现在会不一样，你25年嘛，哦，25年都没了。高雄
0: 卖工厂，你别堆哈，你这个高高雄起哭哈，告这个哈。英国的使馆这段路哈，这个规定因为改变真侪啊哈。25年前的高雄港，噶今嘛25年后的高雄港哦，是天差地别。
1: 对啦，
0: 好，欢迎来这走走啦，散散步啦哈。
1: 对啊，我就这人哦，一年每一年来都觉得都在变呢。啊，那你更加讲25年，你看到你也变偌济。
0: 对啊，对啊。
1: 我住你家人，我感觉逐礼拜都在变呢，真的哦，哎，好，的确呢，
0: 这个不夸张了哈。

刚刚看到哦，有人去万丹啊，吼，啊，伊都拍影片，伊讲哦，啊，阮同学有同学甲讲，你若来万丹，一定爱去食一间叉国臭豆腐。结果伊拍影片说，哦，害我，哦，我偌久已经无食到这个吼，啊，叉国臭豆腐啊，吼，啊。那间豆腐跟那间臭豆腐到现在还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啦，真的哦，满单，但是爱去个满单，好，满单哦，有几项是出名的美食哈，就是那个叉国臭豆腐嘛，还有红豆饼嘛，对不？小零饼嘛，对不对？还有有人讲迄个羊肉炉的也不错吃啦吼，啊，当地迄个口味啊，你蛮单迄那一带而已吼，所以讲，很多人也会特别推荐啊。我是刚好看到，我说啊，好多久没吃到这个叉国臭豆腐了哦，啊，请讲那早晚要早晚吃的哇，那真的有一点，起码除了起哭以外，根本都走不出去的感觉哈。我研究会记得有一边载阮朋友，佮因妈妈吼，因妈妈食素的，所以就讲好啊，哦，这间臭豆腐真好食呢，吼，对，伊就讲我啊，叫你妈妈来食呢，吼，结果一边哦，食要回来的时阵，我交通违规被罚钱呢，因妈妈讲啊，真嗨啊，真歹势啊，啊，有够歹势啊。哦，你安尼开车吼，载阮来食饭，等食臭豆腐，阁互你违规罚钱。啊，我甲你错啦，我讲唔当哦，阿桑，你甲我坐我家过意不去嘞。哦，再甲你讲哦，破是人就是安尼。啊，伊甲讲伊妈妈回去哦，啊，特别在咧念，建议那回娘家回去，伊妈妈呀，伊妈妈在咧讲啊，顶边哦，叔姑呐哦，请食臭豆腐，阁互伊罚钱，我够歹势，特别都一直念这個。安尼伊只研究。记得我有带伊去万丹吃臭豆腐。

0: 李林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狗互联苏富二代为夫妇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感谢收听，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啦，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 哎，周末啊，哦，今天拜个。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欲求无上道，修行诸功德，破以见贪心，布施最第一。世间人啊，想要得到人格成长、精神的升华、心灵的广大，咱啊，就要发心求无上道。真侪人讲，什么是真正的无上道呢？其实，所谓的无上道啊，伊啊，就是咱伫生活当中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亲像一个人想要发财，你都要努力打拼；一个人想要成就，你都要认真甚至骨力。人生在世啊，咱所做的功德，不是要做红看的，而是想要发心来帮助这个世间世界，和这个世界更加美好。这就是佛家讲的无上道。咱所做的功德，拢是诚心诚意的，咱出自于内心的自然。这种无上道不求回报，所证的正气愈多，修行就愈多。人生在世，人的敌人啊，就是贪、嗔、痴。做人做事，如果不肯讲好话，不肯做好事，不肯帮助别人，如此，咱要如何在这个社会会当平安、平心静气呢？人生在世啊，咱要破除着嗔贪的心，努力修行无上道。咱啊，替着这个世间，替着众生众人追求福报，嘛是咧替自己造福德啊！你讲是不是咧？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线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线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的家乡就看下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练痕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下那些0800-77-33-55 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进前陈药师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去全台湾面积上大的国家公园——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哈，伊要开放，唔过咧，你有经过着申请哦，特别的机会可能会当来到这个所在，是全台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台湾第一个国家公园呢，是咱南部的垦丁国家公园。那呢，在咱全台湾当中上高的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玉山国家公园。而且玉山国家公园依照海拔3952的关都摘下着全台湾第一高峰的头衔。其实呢，以邻近的地区呢，崇山峻岭，各有深邃的溪谷。这当中呢，不单单林相充满着变化，甚至野生动物吼嘛，足有多样化。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的难得的机会，对着丹老师来到全台湾海拔上高的国家公园，就是玉山国家公园哈。这个玉山主峰3952哈，这个兽医嘞，诶，人人拢知呀哈。3952就是台湾第一高峰玉山主峰。啊，伫临近有真济崇山峻岭，包括着深邃溪谷哈。啊，这所在伊嘞为着亚热带一路一直加寒带。这些天然植物不单单林相充满着变化，都连伊的野生动物嘛真有多样化，甚至近前阁发现着史前遗迹，包括着清朝时阵所修建的八通关古道。这所在不单单有生态资源，含着人文史迹，这个所在嘞。其实呢，会当讲啊，是咱台湾啊，诶，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公园。好、哦，伊伫1985年升级，变成着咱台湾的玉山国家公园。好、哦，啊，这个面积真大，有10万公顷。好、哦，伊这个遍布着咱南投县、嘉义县、高雄市，也个有花莲县，是台湾陆地面积上大的这个国家公园。好、哦，那呢不单单的在咱台湾本岛的中央地带，好、哦，内底群峰相连，这个玉山主脉哈，哎、哦、呀、啊，玉山的山脉，伊的山地啊，含着咱中央山脉南投山地，哎，这当中的包含这会，所以呢，有玉山主峰、玉山东南西北峰，包括着秀姑峦山。马博拉斯山，包括着关山，30座名列着台湾百岳山峰，诶，齐聚伫这所在，伊是咱专台湾上济百岳国家公园。哦，玉山原来是咱诶上悬诶这个国家公园，而且咧是陆地面积上大的国家公园，而且咧是台湾上济百岳诶国家公园，哈。啊，当中呢，为着海拔300公尺的拉库溪谷，吼、哦，一直到4000公尺的玉山主峰，这座国家公园充满着变化，非常的这个特别。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经过着伊的海拔高度的植批，孕育出着自然的生态，含着野生的物种。经过调查，吼、哦，玉山国家公园至少有58种的哺乳类动物，占着全台湾哺乳类动物的70%以上。其中，台湾水鹿、黑熊、野猪、猕猴，伫这所在是上接看到的。哦，几乎包含着咱所有台湾中大型的哺乳类。哦，啊，伫植物方面呢，玉山国家公园呢，有80%拢是属于天然林。双子叶植物、蕨类植物、苔藓植物、菌类植物，让人眼花缭乱哈。啊，咱看到的就是

高峰哈，系啊，啊，这当中的时阵呢，沿途当中欣赏着玉山主峰的雄伟，甚至呢，为着夫妻树环抱着高山，这种的这种孤傲。甚至咧，即、这个来个塔塔家吼、哦，看到壮丽的云海，甚至也当地旗子山，包括鹿林山的森林当中，享受森林浴，也当恭喜咱台湾，足难得，足稀罕，而且精湛，非常的即个特别的一个，当说放身心，而且咧，即、这个登山健行。足好的一个好所在，哈！最后你可以当到东浦温泉泡温泉，是不是真赞？真赞哦！哎呀、啊，这是咱台湾海拔最高，嘛是陆地面积最广，哈！包括着嘞，白月上济玉山国家公园，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一起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啊，请你加讲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初恋》。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可能会感觉身体不爽快，所以你会去看医生，是不是？曾经有一个大姐，她去看骨科，因为她筋骨不爽快，不过伊胃肠嘛无爽快，伊阁去看胃肠科；爱心脏嘛未舒适，伊阁去看心脏科；甚至伊阁长期真歹困，伊阁去看脑神经内科。啊，看遮尼济医生吼，阁无够，甚至咧阁四处找医生咧看。啊，身躯咧遮酸、遮痛、遮未爽快，真济医生吼。一个医生开一种药啊，开几啊种药啊，给伊一大堆药啊，伊唔知要如何食起。而且大姐吼，有一个习惯，伊去看医生的时阵吼，一坐咧，伊就开始胃头搞尾，规身躯无爽快，拢讲给医生听。讲到医生吼，我那无啥啥，生气咧。唔知要如何是好，所以这个大姐吼靠倒真济医生啊，因为伊规身躯拢是病，规身躯拢未舒适，甚至咧规身躯咧感觉咧下拢未轻松，感觉规身躯拢唔对，拢唔对动，拢无对，拢无对动，拢好像全身都不舒服，所以大姐咧。伊腹肚也未消化，胃肠也无好，甚至咧，血糖也未稳定，甚至咧，体重也控制无好，甚至咧，人咧，规身躯啦，筋骨痛啦，真歹困啦，目睭歹啦，身体心脏也歹啦，规身躯拢未舒适。啊，像是今仔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气，你有发现一件事无？我请问你吼，如果你是医生啊，如果你是医生啊，啊，你对着这个患者，规身躯拢是病呢，你要安怎来帮助伊？你要安怎来帮助伊？搞不呀吼，这个大姐，伊去拄着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吼，哎呀，伊是脑神经内科。伊甲医生讨讲，医生啊，我有够歹困诶，我逐工拢困未去。我看过足侪脑神经内科，遮药啊拢无效，甚至咧我胃肠啊歹，我便秘，甚至咧我咧规工咧唔知安那拢未轻松，感觉无精神、无体力，骨头关节规身躯讲了了。医生做耐心听伊讲，讲差不多半点钟，差不多即半点钟内底拢是大事咧讲。胃头到尾，伊对无爽快，未舒适。最后医生甲大姐讲一句话：，吼、哦，大姐啊，吼、哦，你的这个状况，吼、哦，系啊，我已经耐心听你讲半点钟啊。我吼、哦、感觉讲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啊，就是你可能呢有自律神经失调。大姐讲，医生啊，什么是自律神经失调呢？医生讲，自律神经就是咱身体以自己运作、自己调节的系统。所以你就那亲像一台机器，你开关甲切落了后，伊就自动运作。不过这台机器咧，开关切落了后，伊运作未顺，甚至起起伏伏、滴滴答答。甚至会顿会停伊，啊！你规身躯未爽快、未舒适，你歹困、心肝皮薄、菜喘气未顺、头壳晕、头壳晕、胃肠无爽快、规身躯酸痛无力，可能就是你的生活当中，你的身体未适应。医生讲到这时阵吼，大姐突然间怎停伊呢？因为吼，伫大姐伊过去的经验当中，
伊咧真正是，大家医生拢有靠倒去吼，系啊，大家医生拢有靠倒去，啊，看筋骨咧，啊，筋骨咧，医生啊，我赶快酸痛啊，你开的药啊拢无效，啊，便秘啊，医生啊，你开的拢便济，我真拢食袂惊，啊，脑神经内科我歹困，啊，你医生你开的药啊，我真咧会困无两点钟就醒啊。甚至咧，心肝脾无菜，医生啊，你开的药啊吼，啊我食了，我人个对无爽快，真正是靠多所谓医生吼，因为规身躯的病吼综合症的，所以咧，医生咧当中的时阵吼，开药来当帮助伊，即个控制症状。问题是，大致伊真真正正的病，是伫伊的。生活含着身体的调节，今仔日节目起头吼，系啊，陈老师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过去医生古早咱无西医进前，古早咱无西医进前，咱人咧治病，吼是看你综合的，所以你去有中医师诊断的时阵，中医师会针对你个人的体质，包括着身体的调养，来甲你建议做建议。唔过，这世界上自从有了西医了后，咱会当更加去了解着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单位，是不是伊有出现着什么款特殊的问题？所以，心脏找心脏的医生。细胞找细胞医生，肝脏找肝脏的医生，胃肠找胃肠的医生，骨头找骨头的医生，脑神经找脑神经的医生，无同款的所在找无同款的医生。不过，陈老师来请问你，如果你是像这位大姐，因为你自律神经失调，身体产生着各种五脏六腑拢出问题。那呢？你唔爱看五六个医生？哈多啊，陈老师讲诶，自律神经失调也产生胃肠诶不爽快，甚至咧头壳会讲恰恰，心肝会皮薄菜，人会真歹困，也个咧规身躯咧拢感觉咧未轻松、未舒适。啊，你因为遮个自律神经失调诶问题，你看遮尼侪医生，食遮尼侪药啊，唔过你身体体质够调养。啊，今仔日陈老师讲到这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重新来思考吼。你讲陈老师按哪呢？我要安那？我拄着这问题要安怎？其实身体吼，身体失调，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安那来帮助你的身体恢复到伊的健康？就是恢复到你这个身体以自我调节，你不是用药物控制。我真歹困，好，我真歹困，好，我血清素分泌无够，我褪黑激素分泌无够，我不是来吃这些激素，我是来希望我家己分泌会正常。感是，我的胃肠愈动歹，肠啊咧袂骨溜袂骨伤。我是重新给他保养，给他重新的骨伤。你不是靠两边这下药啊来给他通，来给他流。我的胃胃食道逆流、胃酸过多，我不是靠制酸剂，也是抑制胃酸分泌来抑制着我的胃酸分泌。你是让我的身躯会当消化好，让我的身躯较袂分泌过多过头的胃酸，让伊重新恢复健康。我的心肝脾不菜，因为我真够紧张，我放袂轻松。所以生活当中，我的学习深呼吸，放慢脚步，凡事当中卖紧张，卖操烦。真侪代志，你会发现着讲，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就是食药来抑制；第二。你得用一挂健康养生的方式来调养，啊，这个食药啊，含养生的界线当中，
食药啊，含养生的概念当中，就是你无法度养生保养啊，你安那养生保养，你拢控制袂掉啊，你无药啊来控制袂当，你只有用药啊来辅助。比如讲，但有苏家问你糖尿病，好、哦，真侪人台湾人，现在最近诶，应该是讲台湾人啊，吼、哦，台湾人。是安那遮尼侪糖尿病，冰箱开开就通食，四季就通买，时时咧食物件，时时咧增加着胰岛素的负担。大哥啊，大姐啊，我请问你啊，较早善食人啊，一工连三顿都食袂饱，靠糖而糖尿病，除非你是先天呢，是毋是？真侪糖尿病拢嘛后天呢，就是你家己食出来的，食个糖尿病啊，时时咧食物件，来高血压，真侪人高血压对无？哎呀，够紧张啊，够操烦啊，困未好啊，放未轻松啊，运动无够啊，生活饮食无正常啊。所以五十岁过血压就愈来愈歹控制啊，是不是？真侪人心肝脾无彩，心脏跳袂好，跳袂顺，生活当中啊，够紧张啊，够操烦啊，内分泌失调啊，甚至咧甲状腺亢进，是不是？真侪人筋骨酸痛，哇，像是。哇吼！安尼筋骨安尼酸软疼无力，啊你都无运动啊！你规工坐吊吊啊！你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坐袂好啊！莫怪陈老师啰嗦吼！啊，你想这病，拢毋是你生活用出来吗？陈老师拢甲恁讲，我讲大哥啊，大姐啊，啊你啊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你食啥物药啊，骨头拢袂用。因为你都坐歪歪坐起起，做一人讲，哎呦，陈老师啊，你真正吼、哦，哎、欸，安尼叫阮吼，食老拢袂当坐体椅。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吼，讲实在是用心良苦。我甲大哥大姐讲，食老啊，尽量你莫坐体椅，尽量卖坐，因为你是体力吼，舒适啦，迄碰椅体椅偌好体，体力偌舒服诶，算唔知？啊人吼、哦，会愈侪岁啊，你也重些享受啊！我要食好料的，食山珍海味，食燕窝鲍鱼，食好料的，食到过头，食伤济，食到伤大颗，食到血油高，是不是？好料的拢爱重油重盐啊，吼、哦，爱经过着多重的料理啊，敢不是？对不？啊你咧贪图这个享受。吼、哦，我坐咧较舒服啊，坐碰椅，踮遐体力较舒服，看电视毋是真好，看甲目睭用袂歹，看甲腰骨酸痛艰苦，啊，是毋是你家己自找麻烦？你找来啊？是毋是？生活当中无振动，无活动，肠仔愈动歹，大便歹放，所以这病到底是安怎来？我阁重新来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句话吼。做这样讲啊，像是养生保养修慢啊，食药啊较紧啊，有影。药会当治疗你的症状，因个体质爱靠你家己调整。今仔像是这部起头的时阵，我讲着大志讲四界看医生，全台湾医生看了了，大家医生都有考到，看甲无医生难看，食甲无药啊通食，病阁无好，啊是安那病阁无好。唔是药啊无效，药啊较无效，无效就袂做药啊嘛，是唔是？药啊一定有效嘛，无效才会叫药啊，是唔是？唔是药啊无效，是因为大志伊生活、身体、家己无调整。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提醒，你千万莫袂记哩，病是靠你家己的身体自我修正好诶。不过近现代人拢叫是病，就是食药啊好诶。你感冒食感冒药啊，是控制伊个症状。感冒是靠你家己个抵抗力甲病菌杀死。
敢毋是？你胃病，你食治胃酸诶，系啊，你消化无好，你咧都达不起规年冬天咧食胃药啊。你大便排放，你肠啊过袂骨溜，过袂骨伤，你都永远咧食两遍这下药啊。生活当中是安那，遮尔台湾人，遮尔侪人食慢性病药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大哥啊、大姐啊，我请问你啦哈，我请问你，高血油，血油是对来的，食来的啊，啊无食较有油，你无食要有油，是不是？啊，就是食来的嘛，对不？系啊，啊，请师请问你，啊，如果连三顿都食袂饱，要安怎有血油高？是不是？所以可见呢。大家的生活做享受嘛，吼、哦，甲坐咧坐碰椅坐好舒服，是不是？爱食冰箱开开都有通食，对不？生活当中呢，啊，什么代志吼？电要行路咧，免行啦，车甲坐咧就去呀啦，有影无？吼、哦，哈就行咯，啊，要摸动哦，免摸啦，吼、哦，真侪物件当载当拖啦。是不是真栽培嘛？真方便啊！物件买买，甲栽培就好啊，唔免惊，唔免赶啊，对不？人生是不是愈来愈享受？迄厝内底，大家咧，扫地机器人啦、啊，吼、哦，洗衫机啦，自动洗碗机啦，大行拢全自动的。啊，你有享受无？有享受。啊，你要做啥？我请问你。啊，你生活当中你要做啥？我讲一句实在，我顶一阵啊，我顶一阵啊，吼，哎呀，对啊，我想讲，哦，人诶，大家家家户户拢会扫地机器人有无？哎呀，扫地机器人，哎呀，我想讲吼，甲阮妈妈吼买一台，吼、哦，我妈，哎呀，我带你来见吼，看你吼要见对一台，啊，这扫地机器人吼，诶，涂骹吼哪扫跟哪甲你捡呢？哇啦，看起来那就真搞安尼呢，我吼带你来买一台。妈妈讲无来哦，系啊，我得个踮遐无去带，我吼安尼起来扫手吼，安尼扫扫诶，吼、哦，我三两个啊，轻松就清气啊。我个踮去带踮遐走，啊扫扫诶，我得个较清，哦，啊得个踮遐敲充电了电，迄我无来，吼、哦，我吼安尼起来扫扫当当诶吼，较快活，吼、哦、啊较袂规工坐伫遐，我妈妈坚持无来，啊妈妈即句话吼、哦、提醒着我。啊，妈妈吼，伊食老花啊，伊扫涂骹真紧呢。伊个扫涂骹吼，伊起来安尼吼，哎，扫手起来吼，啊，三两下啊，涂骹就扫清气。啊，伊也要等迄个扫地机器人吼，扫尾半点钟阁扫袂好，扫尾半点钟阁扫袂好。虽然转自动啦吼，啊，毋过咧，连伊卡条的啦，啊，连伊咧停伊啦。啊，连伊咧阁出问题啦，啊扫了得阁较清啦，啊得阁较充电啦。我妈妈讲啊，卖，迄卖牙价，我起来动动的较好，阁加减运动。所以生活当中，像洗碗嘛同款啊。我之前咧甲妈妈讲，我讲妈妈，人个洗碗机吼，看起来安尼落来就当洗啊。我妈妈讲，嘿我无爱，嘿我无爱，系啊，啊得踮遐母去带，系啊。我几麻烦的，我碗吼三两个碗，我轻松洗洗，我一日就洗好啊。我妈妈吼甚至咧，伊咧洗衫，伊嘛无啥咧用洗衫机呢。伊洗衫机就讲较大咧配单吼，伊食到有啊，伊歹洗洗袂起吼，较大咧爱配单啦，啊是较大咧爱衫啦，伊较有落个洗衫机。啊、一般吼生活吼。一挂内衫内裤啦，一挂简单的衬衫裤啦，伊家己安尼暖暖一下呢。洗身躯的时阵，暖暖来讲安尼，我一下就好啊。我特别等你带洗衫机。所以，我较知影讲，今仔日我妈妈以前啊，伊找工课要家己做，啊，起来叮当当当的，活当当的，较轻松较自在。啊，较在人凡事拢家己做。我会记你一个故事啊，吼。老贤叔，吼、哦，食老啊，要退休，所以交我徒弟啊做主持，吼、哦，哎呀，啊，老贤叔来退休落来，吼、哦，啊，退休落来了后，吼、哦，徒弟啊做主持，吼，伊甲小三咪讲，啊，恁吼、哦，会记得哦，逐工吼，去甲老贤叔吼，哎呀，当中咧爱改洗衫，
啊，旁边去有一家啊，房间啊，隔壁扫我好，老蒋叔叔还生气，伊讲你千万别来搞我做哦，系啊，你若搞我做吼，我都无要食饭哦，系啊，我吼、哦，退休落来吼，我唔是要营营坐在遐享受哦，系啊，我退休落来，即个生活当中即个代志，就是我叮当活动的机会哦。结果小三咪哦，看了唔甘，有一天吼、哦。哎呀、啊，有一天，趁着老禅师哈，哎呀、啊，老禅师无伫的时阵，哎呀、啊，就上衣房间穿了清气，衫裤甲洗洗。老禅师就当下看到讲，啊，啥物拢洗好啊，伊讲也无要食饭啊。哦，啊，规秒时大要烦恼是老禅师哦，规工无要食饭。结果咧，就即个叫少年住起来，啊，少年住起来讲，师傅啊，你啥那唔食饭啦？啊，我唔是甲恁讲啊，我自己无做，我就自己无食。规工无代志做，我是要食什么饭？所以以后咧，大家拢惊着吼，唔敢甲老禅师做工课啊吼。是安那？因为咧，迄是老禅师叮当活动的机会。啊，今仔超叔讲我食啦吼，我相信听众朋友道理大家拢足清楚。问题是生活当中，大家讲实在足被动，足被动。吼、哦，叫你运动，吼、哦，你会感觉讲啊，应用啊，这一下我那都起来叮当。陈老师讲，叫我都爱训练小腿肌力，我都爱垫脚尖，我都爱半蹲，训练大腿肌力，训练起立坐下，是不是？甚至咧，训练着咱的这个上背肩力、肩膀的力量，爱扭弹力绳，甚至咧，生活当中咧做一挂桥式运动，甲腰骨扭下顶。啊，我踏到阿多难啦，倒来享受唔是真好，所以病就来啊嘛，病就来啊。啊，简单讲阿只吼，像是无要啰嗦啊。你来记哩，我今仔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这位大姐归台湾医生看了了，归台湾的医生给伊靠倒了了。食甲医生，大家甲医生讲，你的药啊拢无效。不是医生的药啊，无效，是大姐伊规个生活拢失调伊啊，伊困啊歹困，啊长期食两边剂泻药啊，长期也食胃药啊，啊长期也食镇静剂，啊甚至咧，佮食一挂心脏药啊、糖药啊，食骨头，佮食胃药啊，药啊食一堆，结果病愈济啦。但有说唔是叫你卖食药啊吼，我是爱恁听众朋友大个大细了解药啊的作用。药啊，帮助你辅助控制你的病。不过咧，药啊不是万能的啦，真侪病是靠你家己的身体好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只要会记你陈老师甲你讲的这句话，真侪病，你的身体是安那无体力，你的身体是安那无活力，是安那你喘气袂顺，是安那你心肝脾不畅。是安那你血压高、血糖高，是安那你胃肠无爽快，是安那你大便袂顺，是安那你暗时啊歹困，啊你爱去找啊找原因啊。像师东甲讲，啊你歹困的人，你生理时钟先甲调好，是不是？啊真正生理时钟乱七八糟，吼、哦，啊你咧筋骨酸痛，爱运动爱活动，啊无必定人规工坐伫遐坐歪歪坐起起，吼、哦。啊你咧胃肠无好，食较慢咧，食较好消化，食饭饱爱叮当活动，啊规个大家食饭饱坐伫遐，啊无怪身躯拢是病，无怪身体拢袂好，吼、哦，卖怪今仔陈老师啰嗦吼，我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下来讲，互恁回归甲养生的本位，就是咱健康的要素，就是靠养生保养。人一定会老，啊，食老筋骨会退化，目睭会歹，身体会慢慢啊老化。咱会当食一挂保养调养的中药，来解固好伊较袂老，老较慢。啊，这保养诶调养的中药，伊固你筋骨较袂酸痛，互你筋骨较勇健，互你筋骨较袂老化退化。安尼会当，这是保养诶。啊，是你要食消炎止痛，我筋骨酸痛，我食肌肉松弛剂。我食消炎止痛，是不是？啊，我筋骨来煮灌骨浆、灌骨泥、灌落钉，啊是锁铁啊、加钉啊，
好来甲教养，啊是来换人工观察。你想呢？啊是我甲筋骨食好，食好用，食会家己生，骨头是活的，骨头唔是死的。一旦你甲灌骨浆、灌骨泥灌下，虽然一开始那就定定啊，唔过练钢会愈麻烦，即个骨浆、骨泥会伤伊、会凉伊，骨头会旧伊。颠倒你也愈麻烦，三当后五当后你也愈艰苦，所以你唔好等到迄个时阵啊，骨头拢拍呀，连干要灌骨酒灌骨泥啊。医生讲啊，你无灌骨酒灌骨泥，铁啊钉啊收袂掉，你也痛苦死。因为无灌阁袂动，无收铁啊加钉啊阁袂动，因为你已经到无手术袂动的阶段。啊，你何咪可你进前你唔保养诶？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和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足济大哥大姐较早少年做坏去，做歹去。大哥大姐讲啊，有影，陈老师咧讲有理，较早真正少年足做的。我会记哩，阮爸爸的年代啊，吼，阮爸爸的年代，阮爸爸的年代，要坐办公桌啊，迄车爱读真悬啊，迄车爱读有悬，较有法度啊。一般善食人，阮爸爸的年代无钱通读册。阮爸爸讲，较早较有钱通读册，大汉的吼，啊较大汉的会斗做吼，就去做师啊。所以拢是做工啦、啊，做劳动啦、啊，啊做甲食老咧。当然拢做甲带伤带病啊，因为因较早自囡仔大汉就开始爱做事啦，厝内底种菜，啊出去就是爱做工，拢嘛爱做，爱苦爱啊爱练爱打。大哥大姐啊，恁是迄个年代的人啦、啊，恁就是阮爸爸迄个年代的人，所以陈老师知影恁的痛苦，较早拢做害己，做甲歪腰翘骨去，做甲筋骨酸痛。规身躯酸痛又无大袂哩，逐工都食消炎止痛咧过日子。啊，你讲陈老师啊，无要安那？大哥大姐啊，你有另外一个选择。陈老师有一罐足好的筋骨油啊，这罐筋骨油啊卖得袂少，伊会当甲你的筋骨够用，真正是筋骨够用诶。你无两工筋骨够袂用，则排队要去手术，还是规工较要去注射？筋骨是我的，你莫改过加两工爱灌骨酒、灌骨泥、手提啊、家庭啊，你的痛苦死。用陈老师筋骨够用呢，一边爱运动。我跟你讲过，陈老师介绍的香港白金丸的专门来顾筋骨的，伊非常有效，非常非常赞，非常专业。因为伊卖得卖少，佫是 GMP 纯正中药，卖伤肝，卖伤胃。未解腰子，真正我陈老师食中药腰子也怕伊呗，肝也怕伊呗，胃也怕伊呗。我问你，你食消炎止痛，你胃也爽快呗？你食消炎止痛，你的肝、你的腰子也康一呗？陈老师介绍的香港白金保安，不但伊是会当调养肝心，不但未乎你的肝心歹去，而且佫改保养回来，互伊营养，互伊保养。因为咱中医讲，肝主筋，心主骨。所以中医的筋骨油啊，伊就是为调养肝心开始，甲你调养好，佮甲你过用。所以陈老师介绍的香港白金丸，不但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伊是真真正正咧甲你过筋骨的。你有食，食老啊，咱即辈老筋骨啊，不比少年的。你有一罐筋骨油啊，人食筋骨较勇健啦，筋骨较袂败坏啦。较袂一直老化退化，大哥大姐啊，你是踮遐一年过一年，互你的骨头、你的筋肉一直愈来愈退化，愈来愈无力，愈来愈衰败，愈来愈怕。啊，是你食一罐筋骨药啊，或者筋骨，互伊卖一直老化退化，甲固掉的筋骨够臃肿，互你八九十岁，互你食到几百岁，你筋骨够臃肿，够会惊咯。我要甲大哥大姐讲，这款筋骨药啊真好，伊是咱过去咱老中医自少年到老顾筋骨最好的一款药方。所以这款筋骨药啊，伊长期的疼用，不但让你的筋骨较袂老化退化，甲你强筋筋骨，佮甲你治疗酸痛、通筋串骨。大哥大姐吼，有当时啊皮肤老皮啊，你袂堪去打药包，迄药包打一三工，你也拆落来，连皮都拆落来，是不是？有诶，打甲起药气。对不？啊，经过酸痛，你嘛未堪住，一直食消炎止痛，消炎止痛一直食你的胃、你的腰子未堪住啦。啊，你讲陈老师啊，无经过要安怎顾？你也顾无用，顾无好，连讲要排队去手术。啊，你也无想要连讲排队去手术，你得食一罐啊筋骨油啊，油啊加食啊运动爱做。像陈老师讲的，啊，你莫坐歪歪，坐起起，坐体椅几工，安尼你筋骨未用。啊！你莫拢无叮当，无活动，拢无要做运动，做福建运动，安尼你筋骨袂好。啊！你也要注意你的姿势，啊！要加强福建运动，啊！你来食陈老师这款香姜白金丸，我跟你讲，唔免三个月，你筋骨就继续用劲，筋骨就加差足济。这大姐歪腰歪严重呢，伊讲陈老师，我坐袂调呢。 我无缩个腰脊吼，我坐袂掉呢。你看歪腰怪严重，个腰啊，无缩腰脊坐袂掉。我大姐啊，你愈缩个愈无力咯。腰啊无变呐，我讲你来食咱这款香姜白根丸。杨超市，你讲个我信，我来食，伊骨来甲食，食咱介绍个香姜白根丸。本来走路一边悬一边低呢，啊歪腰足严重呢，食较紧呢，走路会正，坐坐会调啊，唔免阁缩腰脊。杨超市，哦，我足骨来食。真正有效，我食较紧哦，筋骨会用啊，啊酸痛好啊，真正，你来听看麦。
1: 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甲你讲，我本来要食罐吼，拢未行啦咯。
0: 嘿嘿。
1: 啊吼，现在啊惊咯，惊到头关节病吼。
0: 是是是。
1: 我拢食好药。
0: 真的吼、
1: 哦啊。你看我食即马几十罐，这要食罐本来痛到未受啦，拢无啥会惊。
0: 是。
1: 啊，破关病呢，啊，人我即马拢好，我唔免太药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哦，大姐啊，真的恭喜！
1: 我食足济了，一天食了两百。
0: 好，
1: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就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咧？
0: 腰关节病，
1: 腰关节病咧。
0: 啊，真食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1: 唔知做甚甚物的食？
0: 好，真好。
1: 我要十几罐有啊、哦。
0: 好，真好，恭喜恭喜！大姐讲超市，我食甲做有信心的，因为我腰骨勇健，我坐坐行会行。吃对一罐，吃一罐香姜白健保丸，大哥啊大姐啊，香姜白健保丸一罐开你几十块啊呢？比一杯咖啡更加省，伊一罐两千块，吃你几个月？你一罐买一杯咖啡可能要几百块。但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保丸一罐几十块啊呢？免哭，免吓，免滴，免转，起来宝贝家己。较早少年做坏去，做歹去，吃老啊，吃一罐筋骨药啊。把筋骨够用，这款会当保养你的筋骨，照顾你的身体，好不？请你的去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微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该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波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100%
8: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致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扩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拜谢，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但就说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台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哦，桃园的邱大姐在问吼，杨超市，你顶个讲啊，阮花楼用花楼咧行卡有无？吼、哦，嘿，啊，包括着这个胶条改善卡手冰冷的问题，吼、哦，也是用胶条咧行。后来我赶紧来甲邱大姐报告一下吼、哦，我是不是甲恁讲，其实古早人是用火炭炉咧取暖的啦，古早人是用火炭炉啦，大哥啊，大姐也有影无？古早是用火炭炉啊，对啊，你就是烟火啊，手机下好烧啊，对不？啊，外国人呢？外国人因唔是拢有一个，因的客厅内底拢有一个，迄个茶，迄、那个火炉吗？是不是？因拢有一个烤，迄、那个火炉会当下好烧，下好烧，对不？啊，有烟囱，较早的厝拢有烟囱嘛，啊，就是咧烘物件，烘物件的时阵会当下烧，好啊，甚至会当啊呐。会有足侪功用，啊！不过真已经真少人用迄，因为下面叫烟嘛，哎、啊，大家无爱吸遐烟嘛，啊，所以咧已经无人足少人去用火炭炉啊。啊，你讲超市啊，哪咧我用火炭炉，你要用火炭炉用烤肉炉拢会冻，啊你唔免坐火炭，你得用一袋，你要烘诶对无？啊，你火炭你要一袋甲烘好吃，好、哦，我讲恁听哦，哎呀、啊，一袋。因为你用铁夹啊夹的，有当时啊，你用耐打啦，还是用火种啦，还是加速炉去甲烘一下，加速炉甲撇一下，吼、哦，把烧火有无？啊，你一袋火炭，你就先甲烘，加速炉你也撇烧火，啊，一袋火炭你就甲烘，啊，烘哦红红啊有无？嘿，啊，你就下伫迄个，你爱下伫安全的所在，通风的所在哦，吼、哦，只要是供您了解吼，下、哦、伫安全、下伫通风的所在来下卡。脚底冰冷的，我跟你讲，火炭下着脚吼，伊会烧真久，烧袂脱。啊，种超市啊，顶管要用啥物鸡啊？你要用一个无烫着的啊，吼、哦，看你要下伫底啊，你要下伫安全的所在、通风的所在。啊，你顶管你会当脚大的，有一个鸡会当鸡的，铁鸡啊是啥会当鸡的，袂去哦火炭炉烧歹去的，迄物件拢会冻。啊，你也无，你就是离脚离较远的。吼、哦，你脚家己要用好，莫烫着，你烫着莫找我哦。系啊，恁嘞，迄、那个火炭炉爱用来下脚有无？吼、哦，啊恁会当用迄个啥物啊？人个烘炉迄有无？古早医院的迄啊，系啊，医院土做迄烘炉迄啊有无？系啊，迄烘炉迄啊，你来下脚，啊，不过你要一个大姐咧，邱大姐问讲，超市阿要用啥过？你家己找啦，恁家己找看有啥物铁架啊，出来都有啥物会当？袂去哦，下烧下掉的，
吼，会当互你脚大咧，啊无你就爱，你就行路顶悬，你就脚悬空啊，吼，你就脚悬空啊，你也无假啊，你就是家己脚一支脚，捏一支脚，莫捏两支脚，你会袂平衡。你脚底顶支支，你用一种行路会安尼下咧，安尼会当。啊，上好的是用啥？用胶条。上好的是用胶条，胶条买对买。胶条足济中药房有咧卖，中药房有咧卖迄个针灸的拔罐的，吼，足济中药房有咧卖胶条。但有说甲恁讲吼，大哥啊大姐啊，用胶条真好，尤其寒天用胶条真好哦。吼，胶条内底就是啥？艾草嘛，对不？胶条内底就是艾草嘛，对不？胶条吼，但有说甲恁卖哈，大哥啊大姐啊，胶条愈老的愈好，成年的胶条上好。啊！你爱胶条爱偏起来胖胖的有无？系啊，新的胶条有无？系啊，效果就较歹。吼、哦，会记哩，胶条系愈久会愈好啦。我讲听种朋友听吼，胶条的成年的胶条伊会较好，吼、哦，愈老会愈好。吼、哦，啊，新的吼、哦，各位精油安尼胖胖的，迄、那个艾草的比个胖胖的，迄当然迄效果就较无好。吼、哦，啊，胶条就是胶条上好。啊，陈老师教您吼，我教您啊，大哥大姐您注意听，胶条对无？吼、哦，恁胶条啊，胶条伊是不是你买当规支规支啊？手会当刻啊，毛诶会当叶啊会当加胶条叶条诶嘿，吼、哦，下来烘卡。啊，你爱伫通风诶所在烘哦，胶条比火炭搁较好，因为胶条内底有精油，所以陈老师建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脚手冷诶，吼、哦，用胶条来温灸。什么叫做温灸？是安怎？咱较早叫做针灸，针落去刺激，针落去刺激。来，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分解一下吼。咱痛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所以针灸的意思来讲，我用针来甲你身躯、你的穴道、诶，结条的所在、结条的所在，我用针甲伊安那刺激，互伊疏通，对不？所以用针灸的方式，为医生可以倒电，对不？吼、哦，针灸佮配合着电疗的方式来甲你疏通，对不？啊，中医当中你会发现着讲，针灸，中医师会甲你插几啊支针，针对着几啊穴位，吼、哦，相辅相成来辅助来甲疏通，对不？啊，那呢，灸条咧，灸条其实针灸、针跟灸，伊就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来讲，胶条就是针对着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伫咱生活当中，吼、哦，做者大哥大姐身体较虚冷的、较虚寒的、身体较虚冷的，用着胶条温灸的方式，温灸的方式来刺激你的穴道，吼、哦，来刺激你的穴道，吼、哦。所以市面上，你会记哩，陈老师甲你讲的胶条是下愈久。好个如何也渗透力如强，了解意思吼？成年灸、成年艾草的对吧？哈，成年艾草下如故为好个如何？哈，啊，如新呢？你可以给它做条新呢，当然好个就较无啊好。好，了解意思吼？新的靠旁味啦，新的做条你可以给靠旁味啦。旧旧的做条吼，靠一个臭扑味，较无旁味啦。好，你了解意思吼？哎呀，啊，当中做条是下如故为如何？吼、哦，啊来第二，胶条你甲点无到，那像点雪茄有无？胶条一条，那像咧点雪茄有无？系啊，啊胶条吼，针对着你，咱大哥大姐，尤其脚底冷叽叽的，但就说来讲，效果有够好，效果非常好，因为胶条内底有艾叶嘛，艾叶内底有精油嘛，艾叶精油伊会当帮助咱甲即个温热吼，伊、哦、的即个烧。看到这个，就是以这个精油渗入到咱的透过着皮肤来刺激到咱的穴道，所以单条说来讲，脚手冷叽叽的有无？脚底冷叽叽，因为有的大哥大姐恁有糖尿病，啊恁脚底循环歹，啊是恁人身体较虚弱，活动力较无够，脚底拢冷叽叽的，加冷加寒的。我跟恁讲，愈穿袜啊愈冷，你想那规工袜啊穿条条？大哥啊，大姐啊，等着说问您，想那里啊？我就是我脚冷，我唔知穿袜啊，对？你脚冷，你唔知穿袜啊，对不？啊，想那里脚拢未烧，
就是你较顺软歹。啊，如果今仔日我穿袜啊，只是防止较袂过风，卖去有风扇着脚，你唔过脚是冷的，因为你脚也袂烧，你系一支冰，系伫你的袜啊内底，你的袜啊烧，袂烧嘛？脚底是冰的，要安那脚底要安那烧，是不是？啊，而且咧穿袜啊，佫容易藏湿气，涂骹咱的涂骹有湿气，容易咧藏湿气，容易澹澹。啊，容易脚颠倒冷冷，啊，佫容易嘞，容易嘞，互你的脚嘞藏湿气，颠倒无好。但是说来讲真嘞，伫厝内底，无应该穿袜啊，无应该穿手套。伫厝内底，所以你连讲天气冷、天气寒的时阵，大哥大姐伫厝内底，哇，爸爸妈妈哦，脚底冷叽叽，我赶紧啊穿袜啊穿哦。爸爸妈妈脚底冷叽叽啊，鼓励起来叮当惊咯，爱甲脚底按摩。啊，甚至甲温灸，了解吼？哦，爸爸妈妈行动无方便呢，咱得甲脚底甲温灸。啊，陈律师教你，迄九条小小啊，尔，迄一克啊十条，迄一克啊十条，一两百块，两三百块尔，了解吼？小小啊，尔，吼，九条做小的，啊，你啊十条，你就用甲规个，你可能规个冬天拢用袂了啊，吼、哦，迄九条做小的，啊，来第二，你一条用袂了，你就甲扛起来。你个看起来伊就花呀，后一道要用较个点木刀，安尼了解吼？了解，哎，但买一个叶啊，少条咧转条叶啊，较袂去烧着烫着，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好，啊开始招，卡底个招，啊用招式我唔知影穴到底对，不要紧，少条你就个招，有当啊卡只片，卡只片来当个招一招，背部啊，吼、哦，啊有当时啊咧，诶卡底，尤其卡底边。好、哦，脚底边，好、哦，脚底穴道都会当个温灸，促进你的循环。啊，超叔来讲，效果非常好。好、哦，我来请问你吼、哦，是不是有足侪人足介意泡脚的无？有吼、哦，真侪人介意泡脚的无？我跟你讲，灸条的效果比泡脚更加好。是安那？是安那？来，我讲给你听，灸条伊的渗透力真强。灸条的渗透力真强，所以也当渗透到咱皮下的微血管。啊，唔过你泡脚只是脚的表面小小，吼、哦，表面小小。啊，泡脚泡的，你会发现着蛋仔的黏咪就冷去。泡脚的时候，蛋仔黏咪就冷去，有影无？啊，唔过灸条无同，灸条是促进你皮下的微血管，所以也小小真久。爸爸妈妈，你也甲温灸灸一灸。伊个脚底烧会烧真久，好、哦，安尼超叔讲条就比较了解哈，系、哦、啊，啊，我甲恁讲，九条买对买，足侪中药房有咧卖，无一定逐间拢有，啊，恁九条恁就去家问中药房、中药房，嘿，问中药房，啊，唔知影甲叫中药房的头家甲你问看对一间有，好、哦，足侪中药房有，好、哦，很多中药房都有，只是你唔知影通买尔。哦，安尼了解数吼，系、哦、啊，网络嘛有，吼、哦，啊唔过咧，吼、哦、中药房嘛有，吼、哦，你只要有九条的拢会当，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内底就是艾草，吼、哦，内底就是艾草，啊我甲恁讲，伊有迄种九条吼，哦、有配合的一种叶啊，也是一挂之类，就是一挂枝，会当互你。

拢一两百块尔，迄网络拢有咧卖一两百块尔，叫少年来甲你买，了解吼？伊叫葫芦灸器有无？葫芦灸器啊，灸条甲倒入去，吼、哦、啊，你来当温灸，吼、哦、爱、啊、做方便。只要是讲恁听有吼，系啊，迄拢真方便，爱网络一支拢一两百块尔，吼、哦、啊，你甲灸条倒入去就当啊，吼、哦，安尼会晓卖？安尼只要是讲听就比较听哦，啊，迄来温灸拢真好，吼、哦。啊！如果我袂介意用温灸器，是安那？因为我较介意的是直接灸条起起来下，我较介意的灸条直接起起来下，因为灸条这个所在有火嘛，伊得火伊咧烧嘛，啊！伊利用着我，因为你用个温灸器哦，有当时啊，我想要较小块，吼、哦，去到我家己近远，我家己手会当控制。那就中医师给你针灸对无？中医师给针灸要轻要轻，你也当控制。所以陈老师是较，我是较介意，我直接用灸条来行。好、哦，我介意直接用灸条来行。啊，看你见人见地，有当下你若惊烧着，你来当用温灸器，好、哦、温灸器买当。啊，我是直接用灸条来行的意思是讲，灸条的精油一开当渗入咱的皮肤来滴。渗入咱的皮肤内底，效果真好，吼、哦！啊，灸条烧的时阵，有一个迄、那个精油，吼、哦，有这精油的挥发，吼、哦，啊，也当渗入咱的皮下，效果真好，好不？好、哦，安尼简单讲一下哈，甲邱大这邱大姐报告一下，好、哦，过来嘉义的林太太咧问吼，伊讲陈老师常常汗流浃背。个心肝皮薄菜，有看医生，医生讲无问题，啊是安奈安呢？来，我赶紧甲嘉义林太太讲诶，是安奈安呢？医生讲无问题，啊是安怎？大姐心悸，虾米原因？这个问题真赞哦，这个问题真赞。医生讲嘉义林大姐，你心脏无问题啊？啊是安奈？我系心悸，虾米原因？来。我甲大姐报告一下吼，有当时啊，心脏虽然无问题，啊，不过是安怎？你会感觉呢？咱中医讲的静腔，吼、哦，你人吼、哦，感觉呢，心肝吼、哦，心肝呢比较菜，哪像呢？感觉呢，会感觉呢，心脏吼、哦，感觉呢，心脏哪像未稳定。啊，这种的现象吼、哦，我甲大姐报告一下。现在心悸，我讲我聆听。比如讲，你搞操烦、搞紧张、困无好，所以心悸伊的心肝比较菜。好、哦，啊来第二，比如讲你可能呢，最近，吼、哦，你比如去食到咖啡，还是食到低血，兴奋到你的交感神经，你买心肝比较菜。好、哦，过来，吼、哦，你最近。可能咧内分泌失调，吼、哦，甲状腺有较未稳定，你买心肝皮薄菜，啊，所以这个现象有可能大哥大姐你去检查心脏无问题，因为医生甲你检查心脏嘛，啊，你心脏无问题，唔过可能你有一挂内分泌，还是一挂身体调养的问题，所以就像今仔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讲，啊，现在这大姐爱医生一直看。啊，药爱伫食，啊，因为就是身体体质无调养嘛，吼、哦。啊，像大姐这个问题拄好真好，嘉义的林太太这个问题，杨小姐是安怎？我心肝皮薄菜，啊，汗流浃背，就是脚脚片拢流汗，脚脚片是咱的排汗系统，对不？啊，是安怎？你的脚脚片会流汗，因为你的心脏较无力。啊，你讲只要是啊，心脏无力，我是安那看医生，医生讲无问题，虾米原因？来，我记一下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医生检查心脏，对不？医生检查心脏，伊看你的心脏，吼、哦，是不是？比如讲，有一挂瓣膜脱垂，吼、哦，是不是有一挂心率不整，吼、哦，是不是有一挂心脏肥大，还是有一挂心肌梗塞，相关心脏各种的问题，啊，唔过有一种的问题。吼、哦，这当中可能医生咧检查的时阵，较无法度甲你到注意的所在，就是啥？你的心脏伊较无力，

0: 卡无带的意思我讲我大姐听，因为公然无问题，唔过咧，伊咧感觉咧，有当时爱皮薄菜，有当时爱咧跳袂好跳袂顺，啊有当时啊够好好，时好时歹，互无啥会稳定。啊，这种会影响到心脏的，唔是心脏的问题，是你生活的问题。比如讲，你拢搞紧张、搞操烦、困无好、困无饱，甚至咧生活当中咧人咧放袂轻松、放袂舒适。对，意思就是讲，你的生活去影响到你的心脏，心脏无问题，唔过你的生活，你的心脏负担大。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就听我，好、哦，我记一个听众朋友，你就会较清楚啊。来，比如这小朋友，这小朋友哈，哎、哦、呀。老师讲，小宝，你表现真好，所以吼、哦，你上台来甲你即次的表演吼、哦，讲予大家听。哦，啊，小宝去你甲台顶吼，就真紧张。老师讲，小宝，你即下考试考真好，你安那读册，你起来讲予大家听。啊，小宝吼、哦，哦，去你甲讲台顶管，哎，真紧张，所以就一直流汗。伊紧张啊，伊就一直流汗，啊是毋是伊有病？毋是，啊个心肝病无采，对无？啊伊只是紧张引起个心肝病无采，伊只是紧张引起个流汗，啊等下落台伊就阁好伊啊，吼！啊遮个林太太就像安尼，哦，生活较容易紧张，较容易交感神经兴奋，刺激到你心肝病无采，刺激到你流汗，较容易搞紧张俩，就是交感兴奋。啊，这问题来啊！是安怎咱的交感的兴奋，咱的交感神经的兴奋，你要因为安尼去食药啊吗？大哥啊，大姐啊，好、哦，交感神经就是咱身躯，咱身躯感觉性。我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我讲大哥大姐，恁咱身躯就是一个太极阴阳，好、哦，乌的一半，白的一半，白的内底一粒乌目睭。O 的内底一粒白目睭，对不？啊，这个太极的轮转就是阴阳协调，对不？所以日时啊，咱都爱活动；暗时啊，咱都爱困，敢是？对嘛？日时爱活动，暗时爱困。啊，所以开关伫对，没有这个太极轮转伫对。日时啊，就是白嘛，对不？白内底有一粒乌目睭，啊 ，O 的内底有一粒白目睭。对不？意思的是啥？天也一暗，你都要准备休困；天也一光，白乌的内底食白目睭；天也一光，你都要起床。所以，治疗你的交感自律神经，上重要是生活作息爱正常，生理时钟爱正常。我最近你这么，我一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强调这个生理时钟。因为真的人生理时钟拢错乱，我讲一句实在话啦，照你讲，伫这个世界，日头落山无应该阁出电火啦。我讲有理无？天下动物啥物人爱出电火？只有人阁甲电火劈个滚滚滚，暗时啊看电视、娱乐、唱歌、跳舞、运动，只有人呐。所以咱人就是咧破坏这个大自然的规律嘛，敢是？天下大部分人日头一落山，人大家拢咧休困，只有人搁甲电火点无倒，继续白日。所以人就是，这是人的强业，因为咱个暗时啊变成白日哩啊。所以真的人做侪人交感神经兴奋失调去啊，真歹困去啊。啊！你为你无法度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日头一落山，电火就拢劈光啊！你无法度改变这个世界，你只有改变你家己，就是减少光线的刺激。哦，所以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人，你应该较早困的，较早起床的，好、哦，生活作息甲调正常，调整你的生理时钟。日时啊，爱出去照日头。暗时啊，减少着多大的活动，较早休困的。好、哦，啊，像是今仔个 大姐讲阿姐，吼，所以我都要甲嘉义林太太报告啊，吼，我相信林太太听清楚啊，就讲，那亲像我都要讲的，你先来安尼，生活较容易紧张、交感兴奋，哎，交感兴奋就会心肝皮薄菜和牛加杯，啊，用主要是啊，我先来搞紧张，有的人就是个性养成啊，个性养成。这种熬紧张的，就是做责任心呢，做责任感呢。什么代志，伊拢做定真呢？有的人吼、哦，一件事，伊想想的要安那解决，然后伊想好，伊就放下。不过有的人一件事吼、哦，伊爱想一百道、一千道，要搁咧想。啊，这叫做搞超凡。嘿啊！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你来思考，好、哦，咱来思考啦吼，咱来思考，系对，系啊。比如讲，大嫂马仔要参加旅行团去佚佗，对不？马仔爱在时啊七点伫火车站集合，好，我要参加旅行团，所以我爱七点到火车站，所以我五点就爱起床。啊，大嫂平常时是七点起床，啊，伊马仔因为为着要参加旅行团，伊爱五点起床，伊爱较早起来嘛，对不？好，伊今仔日暗时啊，一直想，啊，我爱五点起床，我唔好困过头，我等者对人袂对，我爱五点起床，啊，乱整啊，假，乱整啊，假，吼、哦，甚至乱整啊，去假两粒，是不是？啊，这个当中一直想啊，我爱起床，我袂当。困过头，我有乱整啊，有夹无，我物件有客无，规暝拢咧想这个代志，规暝拢咧想，所以规暝拢无困。结果人过工要佚佗，伊拢爱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因为昨暝困无好。啊，先生无讲，先生就讲，哦，啊有夹乱整啊，就好啊，好啊，明仔就较早起来，啊，赶紧的较早休困，困到光光叫。五点起床哦，先生精神体力足好，因为伊今仔有较早困，啊，精神体力足好，物件叫我乖乖，啊，太太规暝拢无困，所以白白一件事，两个阿婆马仔要去佚佗，啊，太太是想规暝，想甲困未去，啊，先生想阿婆都寄乱情啊，所以到时阵乱情啊，讲我都起床就好啊，所以伊就无个想啊，他就没有再想了，他就好好去睡，人困个真饱，啊，你是对种人。僵尸请问你，你是对种人？啊，你对伊个高想诶，一直想想到规暝困未去，放未轻松诶。啊，毋过人有诶人，人放会轻松，人得好好啊去困，好好啊去困。吼、哦，啊，大姐一直想诶，毋是伊挑工要想，因为伊做代志较定真，伊做代志伊也较定真，他很认真，所以伊会烦恼家己做无好，伊会烦恼错过即个时间。伊会烦恼讲，伊家己可能呢，诶，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即、这个就是因为时间无掌握好，去产生着延误，所以伊就一直想。啊，毋过食老啊是袂当安尼，食老啊袂当搞超凡。好、哦，少年咱做代志要有责任感嘛，好、哦，所以代志爱想个清楚，甚至咧爱盯紧爱注意，好、哦，食老啊放较轻松诶，大哥大姐吼、哦，有会啊。所以恁食老有回来时阵，但就算鼓励恁困得甲困好，食着甲食好，啊游山玩水去佚佗，吼、哦、生活当中，咱呢唔免食足好，吼嘛免食足饱，吼、哦、啊规工呢，唔好伤闲，规工拢坐伫遐无叮当无活动，吼、哦、找寡代志哦，家己起来叮当，洗一个杯啊，捡一个粪扫，你拢会当徛起来。你像吼，我讲个听众朋友听，我自细汉吼，我都有一个习惯。我妈妈训练我的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家己食了饭，我家己洗。家己食了饭，我家己洗。啊，我自细汉我都已经用训练习惯了。我到真大汉啊，拢是同款的。我食到这个岁啊，我拢是家己食饭，家己洗，家己食我家己洗，碗碟我拢家己洗。系啊，对啊。啊，所以呢。变成着咧，我食饭饱，我毋是著随意坐咧，饭我系伫遐用洗。啊，遮一个好处吼，啥物好处？ 所以阮兜的囡仔吼，阮兜的囡仔，阮大家也倒来，包括着阮的驾驶室，阮的驾驶室拢是安尼，家己食着家己洗。所以阮厝内底的囡仔吼，包括囡仔，因食饱，因家己会当洗碗，会向洗碗，拢家己去洗碗，吼，家己洗洗，安尼就对了。啊，人煮食的人就减洗足济碗，较轻松，对无？吼、哦。啊，家己帮我家己说，较袂淡仔食饱的，淡仔无叮当，就坐伫遐，是毋是？吼、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我感觉这习惯是真好啊，我嘛是真鼓励，所以我拢一直甲这个习惯传承到后一代，吼、哦，传落去后一代，教因家己食饭饱，因就家己去洗碗。啊，这都、就是有当时也要捡一个粪扫物件落过，比如讲，我请问你，你担粪扫，担落粪扫人？结果等无到，等去边仔去，有人啊准说无看到，有人我都去压落甲捡起来，是毋是？对无？啊，我请问，如果别人等无落，等你边仔，你会叫伊捡起来无？会啊，你会讲啊，等无落唔捡起来，共伊伫外口，是毋是？啊，毋过有个人生活当中无人看到咧，啊，等无落就准刷，是毋是？对无？啊，加压者去甲捡起来，吼、哦。什么会拢加加做周转？我啉一个茶，我滴着桌顶，对不？我等一下嘞，杯啊小小的，我桌顶先刷个切切嘞。就是生活当中找代志，和家己每一样做，那别人免得家你收桌顶，那别人免个家你洗碗，你物件等落来，等落好，别人免个家你捡粪扫。啊，你第一，你增加着劳动的机会。啊，第二减少着别人的麻烦，对不？吼、哦，啊，生活当中，比如讲大哥退休啊，吼、哦，做这代志，伊家己用家己做。哦，太太讲，老翁诶，哦，你退休啊，我等到轻松呢。你拢常常有当时来搞我倒做，甚至你也用了，你用家己也洗，家己也用。大哥笑笑讲，啊，退休啊，无加减叮当活动，身体吼、哦，筋骨的怎啊啦，怎会硬去？吼、哦，所以找机会去互家己叮当活动。啊，大嫂咧，结束轻松，伊免得个大哥退休啊，得个安尼规工奉台伊，甚至咧大哥个会甲大嫂斗做，啊，两个阿母阁有时间咧，通做伙去运动，是毋是真好？对无？啊，人生就是安尼，吼、哦，咱咧会当加做寡替人想，啊，加做诶，吼、哦，拢是对家己好诶。那亲像今仔节目，这个道禅师甲咱提醒诶，有无？欲求无上道，修行诸功德，破疑见贪心，布施做第一。什么意思？人吼、哦，你做德啊，你做的无上功德啊，你替人做的，其实呢，受益的不是别人俩，你家己嘛受益。吼、哦，咱家己嘛受益，所以咱凡事会当想着别人，都、就是帮助家己，好不好？吼、哦，简单个大致报告。后来先我等了书公告节，公告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我来请问你吼，真济糖尿病，糖尿病台湾足济人糖尿病，啊，遮糖尿病的人。大家拢知影，糖尿病医生嘛有甲你讲，糖尿病你目睭爱顾好，因为糖尿病的人，你的目睭会比一般人较容易歹去害去。唔过，真侪糖尿病患者，伊除了控制血糖以外，伊对着目睭完全无啥物措施保养的方法。甚至你发现着讲，你糖尿病啊，你提早白内障啊。甚至别人讲手术过啊，目睭嘛无咧保养。用超市我头来保养，啊，我都有看医生啊，啊，医生叫我看眼科，我冇看，我冇定期咧看眼科啊。啊，等到目睭歹，你袂赴啊。等到有一天你目睭歹去，你已经袂赴啊，为时已晚。因为等到黄斑部病变啊，等到青光眼啊，你要来治疗无法度啊，只会当控制呢，治袂好啊。所以，但你说爱你了解的，咱得着糖尿病都已经 讲实在话，心中真正是真郁卒啊，对不？啊，长期吃药啊，来控制啊。啊，如果因为糖尿病，佮导致着目睭歹去、失明去，人生是不是减足些趣味？你讲陈老师，糖尿病会导致着目睭失明哦？大哥大姐，你问你的医生看卖看下呗。医生会跟你讲，爱糖尿病，你目睭歹的几率会比一般人较大。啊，问题是你生活当中你有啥物措施会当保养你的目睭？好、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啊，无请示我要用啥来保养目睭？食中药是安那？因为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对着目睭有真好的健康帮助。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我今日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我讲真侪病是靠你的身体家己好诶，对不？你会记我节目一开头，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讲，一个大姐四界看医生，靠到作为医生，食一大堆药啊，结果病愈来愈侪，是不是？所以身体是靠保养，身体是靠调养。那呢，自古以来，咱的老中医筋骨歹，食筋骨药啊来固筋骨，啊目睭歹咧。爱食一挂滋阴润色的中药来保养目睭、照顾目睭，是安怎？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目睭是咱规身躯血管上侪、上密集的所在，所以目睭做敏感的。一旦你目睭开始咧老化、退化，开始咧未见、未清、未明，伊咧歹真紧。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大哥大姐失明，看到失明进前，可能呢真接近。今仔日看个看哦，明仔起来目睭怎青眉，目睭出血就青眉去。刘海安尼，我昨个看有诶，今仔起来就看无啊，是安那？因为常常目睭出血你唔知，所以生活当中你也了解着，今仔日真济白内障手术过的患者，你最近听话过啊？对不？你会做眼光、做胃光，刘海有影？像是咧讲有你，自从手术过白内障了，哦，迄光线拢烧光，目睭作刺激，目睭作到打湿流白油，暗时也作歹困，甚至人火气真大。啥来安尼？因为一旦你白内障手术过，水晶体啊，水晶体手术过啊，光线变作光，啊，咱的目睭眼底袂堪紧，医生歹势甲你讲啊。医生派出来讲，你这白内障手术了啊，吼、哦，你出门爱挂乌目镜，因为医生派出来跟你讲啥，你这光线烧光，眼底会歹去，光线烧光，你眼底会歹。真侪民众就是，我手术过白内障，我活过人工水晶体啊，我搁自费用啊上好诶，所以我目睭无问题啊。大哥啊，大姐啊，问题真正伫危机时阵开始。手术过白内障了，光线会变作光，光线会变作光嘛，就做到打湿老白油，真正开始点目药水。人工泪液目药水一直点，我讲大哥大姐啊，做些目药水内底，伊是消炎的类固醇，啊，人工泪液是人工的，唔是天然的，所以你要了解，如果我一旦我目睭没有泪液，无目药的保护，我目睭咧歹得真紧。目睭咧退化得真紧，尤其我有糖尿病，所以人生的过程当中，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尤其目睭歹的要顾目睭，你无中药无够力，因为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伊是真真正正会当甲你的目睭重新、甲你的目睭、甲你保护、甲你照顾，让你的目睭卖继续恶化。所以有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真正的呢。”像你讲的，迄目睭吼本来拢无好去安尼，一个大姐伊长期家族性的糖尿病，所以目睭开始咧注射，目睭开始咧注射吼，哎呀，黄斑部病变咧注射，结果咧伊赶紧食咱的护理金，食甲去医生遐，医生讲，哎，即届吼过了真好，唔免注射，哦，伊做信心一直食，已经三年啊。这医生话讲，你过了解问题，免注射，因为伊拢一直食这罐护理金，你来听看麦。
1: 陈药师，哎、欸，静怡，在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
1: 边有红 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好利金哦。
0: 谢谢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哎呀，
1: 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哈、
1: 哦。我在台大。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哦？
1: 对呀、
0: 啊。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哎、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啦，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我告诉哈，大姐讲这样是运气好，福气好。我感觉大姐哈是做明帝的智慧，因为伊知影，我一边看医生检查注射，我一边嘛爱保养养生。大哥大姐，但就说讲真呢，目睭伊无法度修补，目睭一旦歹去。伊都无法度去恢复，所以心灵法师四十几岁糖尿病，食老白酒的青梅啊，看无啊，是不是？太侪这种的案例啊，糖尿病十年后、二十年后，白酒咧卖真紧。所以今仔日你有糖尿病，你白酒开始咧打算啥嘛？你卖想讲，我买一挂营养素来食，就食会起工啊，无遮尼简单。你这个长期白酒已经卖起害去啊，你无中药无够力。但尿素介绍给你金，伊有十几种的中药材来甲你调养目睭，顾你的目睭，让你的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让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咱做者别来讲，手术过了，足惊更足畏更，目睭做后打涩流目油，食但尿素给你金，叫你目油分泌充足，让你咧减少更衰的刺激。咱咧做者青光眼的人，你长期咧看医生，甚至咧咧点目油水，啊，你也知影眼压是哪会悬？咱那么是目睭会帮助循环脉，所以变呐，奖励诶目睭会当维持，可以目睭脉个恶化，可以继续维持，脉恶化伤紧，哪里咧？除了看医生以外，营养保养就真重要。足侪人你有糖尿病、黄斑部病变的问题，甚至拢有咧注射，变呐，让你诶目睭较稳定诶，以后咧减少注射的机会，你咧当然营养保养就真重要。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讲。陈药师所介绍火力金是一罐纯甲 GMP 的中药，效果真好，唔免开大钱，一罐1800块，食你几个月？哦，陈药师1800块食一个月呢，一天几十块啊呢，有影真省，品质真好，吼、哦！大哥大姐食单药所火力金，不但呢唔免行，唔免沉，唔免转，真材实料，信用可靠。大哥大姐也挺敢知啊。但尿素介绍的火力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济人对但尿素食十几年呀。迄大姐卡来讲，陈老师，你敢知呀？我十几年前就食你的火力金啊，我食较紧，医生话讲过了该稳定，目睭无较歹。本来医生甲伊讲，伊讲大姐啊，你这目睭吼可能用未三年，用未超过三年。大姐自迄时阵一直食但尿素的火力金。食到三年后，医生也讲：“大姐，你目睭吼，跟三年前差不多呢，无较歹呢。”大姐讲：“医生啊，我拢食中药，伊阁给咱即款火力金，医生看，医生看安尼继续食，食到近十几年啊，目睭赶快了过来看。所以咧，大哥大姐啊，目睭想要用较久的，请你来找专家。陈药师介绍火力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火力金的中药材，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你免加开钱，搁买营养素。但你说火力金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唔免开大钱。卡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火力金是目睭的救星，火力金真正真好用。这款火力金纯正中药 ，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安全可靠，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材实料，真真正正，甲你顾身体，好不？和你目睭会金动，和你目睭用较久的，大哥大姐啊，卡这支电话微专线， 甲咱的助理丁叫助理甲你寄，只有这个电话，只有这个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支持，算下做你间服务。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的，大哥大姐啊，足侪人目睭打涉足艰苦的，目睭打是足艰苦的。西医这边分麻药最后你点，你应该把你的目睭打涉毛老目油甲嚼断的。用超市来嚼偌久？三个月、五个月，慢慢啊甲嚼断的。因为目油打去是人生最痛苦的代志，目睭咧歹真紧，足侪目睭歹就是目睭打去啊，目睭打去啊，目睭咧恶化就真紧啊，真紧就目睭看无去，因为目睭一直咧发炎。啊，足侪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足惊光畏光，目睭咧歹就真紧啊。你目睭也开始咧惊光畏光，目睭咧歹就真紧啊。佮有足侪人青光眼，目睭涨涨涨涨暗暗，目睭咧损害佫较紧，甚至黄斑部病变。出一个会过工就看无去啊，所以你目睭无顾，连讲派去还是看无去。那安尼，咱要找上来甲咱看，啥人要看你过马路，是不是？目睭一定爱顾紧、顾清、顾明。当然你都爱食着物件，好不好？刷卡进助理，拢在甲你服务当中。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人生吼、要活多久咱唔知，对不？要活到什么时阵咱唔知，唔过咱知影一点，就是正现主持，我要阁活咧，我正阁活咧，所以我要安那活较快乐诶，活较自在诶，对不？然后。无可能无病啦，身体大过大节，有当时啊，艰苦白命难免。会当看医生的咱看，会当食药的咱吃。啊，唔过咧，唔是有病，咱都爱逐工流目屎过日子，唔是，唔是身体艰苦病痛，我都爱逐工特别艰苦，唔是，身体苦，咱看医生，咱去治疗。心情爱快乐。心情要快乐，有一件最重要的关键，伫对心念。我往好的想，我才会快乐；往歹的想，我就会痛苦。你讲是不是？哦，落节目找助理哈，身体爱保养，顾筋骨吃中药，顾目睭吃中药，真正足赞的哈。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转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两颗星，得力雪莉旺，得力的金星，得力为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星位属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为他干位属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听讲小五咧变咯，就是早暗吼，迄、那个温度有差较大淡薄吼，属实有影是安尼。但这个算热啦，那这个天气也算热吼。那中昼时间像这個日时头吼，高拢差不多三几度吼。地水加点挂，早暗时间爱小瓜，知影讲温度吼有小瓜咧差吼，迄吹冷气啦，电风扇扎啦呢，嘿，爱小瓜扎一下。这个时间其实吼，这个时间话贵济，我来一年内面上排工的时间，就开始渐渐咧话贵济吼。啊，这个早闷早啦吼，上个啰嗦啦吼。保重，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好，咱过来看这边，李伟啊，高清素梅哈，也大助理，大个手骨，跟着张俊杰、张俊杰，听讲我那算真有经验啊，我那有话啦哈，听讲身躯边较知影人咧讲哦，到这高清素梅。这里边吼，拢唔是叫伊助理，拢叫伊老师啦，叫伊老师。可见讲，伊对的李伟高进素梅，包括政治界吼，我啦相当了解啦。德王挂经历十一天啊啦，长十天吼，德王十一天吼，应该各地国内都是无造水，应该无造水，这是按照专小组所有情报收集，这个人应该无造水。张俊杰、张俊全哈，好。那么德鹏落山哈，人即马甲小寡捡社会哦，哇，北中南啦，啊，换衫裤、换车、换人家接，已经超过七八遍嘞。上尾人知影讲，绝对八遍，唔是七遍尔吼，有俩七个嘛，有俩七个人即马全部收啊，就是介伊有倒山坑啦吼，迄、那个帮忙啦，这种天吼已经俩七个。是啊，建建传销都加看，所有情报集中吼。张俊杰原本啊是要为高雄，按怎有报嘛？伊是要上北到高雄，这个所在海边啊，准坐船啊出嚟吼。但是这个看看咧，人家讲唔通，这真正伤过严啦。到国安单位啦吼，啊警察包括海巡啦，所有系统全部出动啦。甲所海边啊，红色，伊只红色卡吼，连膏药都走袂出去啦。就是安尼，伊绝对无偷税，那专销说连播吼，所以即马会讲啊，无偷税唔多掠着啦，我那无掠，啊个无掠，啊个无偷税，所以讲到涨，咱讲了吼，经济数虽公布啦吼，就是赏金一百万，这个赛微博啊。啊，就无法度啦，搁到十二月使当真拼啦吼！我即马连警察都放假呢，都抓袂到啊吼，都无法度吼。所以警政署赏金一百万啦，若有人检举看到这个人，你确定问到，确定会通报吼，真正抓到一百万你的吼，因为你的情报啦，因为你的线索所抓到这。张俊杰、张俊杰嘛，哦，这个大助理吼，七百万哦，咱才宣布啦，实在无多，也讲吼，但是按照情报单位小组罗伊卡研判，是应该无偷税，隔离台湾，究竟调查张俊杰啦，这个月初六开始走路，先搞一个随身碟吼，里面改成真重要的物件，和目前李伟啊。高进素梅助理，另外一个助理吼，我那姓陈啦吼，陈俊伟嘛，这个人吼，一个学生弟吼，来面做了吼，然后伊家己一个人到大安森林公园的台北嘛，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吼，加这个奥特帮派，回来以后过来开始有一个姓陈来个登着，听讲伫对加酒馆呢，就是便所啦，伫大安森林公园内面附近的便所。内面去加这个电子手管了吼，两个人做伙哦，唔是家己一个吼。伊走了，同时第一时间加派手管以后，两个人坐计程车到房价到桃园吼。这段时间佮加计程车司机借手机啊吼，联络另外一个我那乌托邦牌换人陪伴啦。本来圣诞呢，即马换一个圣诞节啦，背地上火片，这种也对嘛，这种也对，拢收啊。在里面哈，等到以后过来开始，由圣诞节的背地上火片哈，开始落来南部，听讲伫台南嘉义交界这个所在去，这个收集到了哈，准归港，迄一天啊，多查实人家探视。情报哈，到初七、过灯光嘛，初六走路，初七、过灯光，规工拢伫家己台南、高雄这所在，但是无固定，伊拢踅来踅去啦。连伊家己啊，就去开车啊，人开车也在吼，家己台南啦、高雄踅来踅去吼，落尾搁只换人，就是搞这张顺杰到第三个，我那姓陈啦，这个接班过来开始伫高雄、屏东
台南、附近，包括嘉义，我来共款起来是好。上尾，咱怎有讲到？上尾一直到到高尾过来嘛了。换车、换人，甲伊斗阵吼好，都一个姓陈的个陈俊翰呐，陈俊翰吼，伫高雄这个所在听讲，伊伫第三天的车费都要处理啊，伫高雄安排船啊要处理吼，但是人家讲实在伤过严啦。即个派相当侪人吼，到海边啊啦吼，渔村啊啦，什么吼，所以讲这个伫高雄甲接头这个陈俊翰这个人吼，伊继续高雄屏东安尼亲切细细吼，准甲安排大饭店啦。大饭店了，因为一直无太条逃脱出去嘛，伊一定是第一时间赶紧要逃脱出去，都无代志安尼坐汤啊，人讲坐汤啊好好，但是无太高雄这个陈俊翰这个吼。实在变无波啊啦！准甲顶官来讲，讲搞我斗三工一个，无我要来办。准个搞倒转，个甲张俊杰这个人，张俊杰这个助理吼，个搞倒转去顶官安排人吼。那么张俊杰啦，我来继续那边。那转小组经过情报是无处理啦，绝对无处理吼。那么静静得到情报内面上盖新，就是顶礼拜六十二嘛。十二的顶礼拜六，吼，直对看到，有人看到，水报，人都无去验嘛。你若水报了到，都免都免讲啊，怎么了到啊啦？都是伫台南，伫台南才看到。有人讲，你较注意咧，伊吼绝对无臭水，人转小组这边情报吼，知影，伊即马四脚白皮，唔知要伫对，唔知反正必定到厝边咧。你慢看讲无影咧，上尾看到当张俊杰的形影的人啦。就是有人影到，该清晰准报，结果人家经过情报调监视器的话，真正是啦。这个张俊杰吼，上尾方看到的，迄个形影是伫台南啦，台南吼，就顶礼拜六吼，安尼经过时间嘛吼，这段时间是毋是去接到啦？唔知啦，是毋是去伫台南嘛？唔知吼，因为看到伫台南伫顶礼拜六嘛，十二日吼，伊个代志可能不只大条，当然人。较内行的就知影讲，张俊杰、张俊杰，伊是立碑高金素梅的大助理嘛，吼、哦，大旗手骨，吼、哦，包括校办啦，有诶无拢伊咧管理吼、哦。人讲伊毋是牵连伊家己尔啦，当然伊绝对走袂去啦，来伊会追啦吼、哦。但是伊所牵连出来，伊诶资料啦，包括伊所讲有诶无诶所做啥代志吼。可能真多，我能讲，这敢会迄条，我咧讲啥，大家听无？就是讲后壁为着要保全讲搁较大秘密，还是较大什么代志的人吼，甲这个人用掉无？咱是唔知啦吼，咱是唔知，但是有人咧讲安尼啊，这个是恁咧报数啊，我今仔日帮助你走，帮助你避，提钱互你提供，有诶无诶，啥物拢不要紧。这是大家讲好，但是变甲无波啊嘛，已经变甲无波，唔是无甲你斗晒讲哦，大号你大米哦，你米车甲你供应，所有的人全部，干那为着你一个人吼，我即卖已经七八个伫内面啦，伫警察这个所在已经收啊嘛吼，警察即卖佫提供一百万啦，提供一百万的奖金，就今日开始嘛，等到公布吼、哦，当然等到开始啦吼，今日上一人知啊，都、就是人看到，那你看到赶紧报。报警察这边吼，那真正因为你所报线索正确，抓到得一百万奖金吼，抓到当然是上好，就是绝对要继续问啦，问伊一寡犯罪物件。那么所问犯罪物件内面，绝对会牵涉别人嘛，一定有别人诶，毋是干那伊家己啦，那伊家己就好好办啦，无可能安尼啦，嘛袂遐侪人甲斗相共。如果今仔日你诶罪是干那你家己尔？特别哈侪人该斗三工啦，你看偌侪人，吼、哦，惊死人，像我一条龙呢，安尼，全部拢斗三工好，但是斗三工到尾，人有较专家咧讲啦，讲吼，你即马真正变无破，所有港口海边啊，飞龙机有诶无，孤陋不舍啦，全部甲你放甲麻啾啾，连狗也都无得走吼，好，佮甲你伤紧表办吼，绝对要甲掠个掉。好，后壁迄个较大秘密，就是较大做的人啦。迄、那个后壁咧较大做的人哦，为着要安怎样呢？吼，是毋是会较做歹步？咱是毋知啦。当然，咱是无希望安尼啦。阿免阿讲吼，
啊，这种有可能发生的代志吼，就是这个高金素梅大助理嘛，张俊健吼，那即马开始警政署正式公布，警察实在有来足久力在抓人，但是真正无多有来靠大家，所以讲吼，伊赏金一百万，希望大家能有进步，就看到。张俊杰吼，都报这个。那么张俊杰四公斤啦，伊上新的消息四公斤伫台南啦，伫台南遮有人看到吼，但是看一个都无一样吼。人落去甲调监视器，伊所报迄个所在，甲放倒转去看，真正是无乌白讲，迄、那个人火力兵从目睭上来，一个影就看到水报，结果人甲调迄个监视器，佫真正是呢。真正就是张俊杰上尾出现伫台南顶礼拜六，但是我经过四天啊嘛，唔知佫走去倒来，唔知吼，好、哦、大家知影这个消息，我这个呐，像咧做电影啦，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0800 0800 6899。

0: 哎，伊听一个广告。
1: 在屏东啦。
0: 好安尼哈。
1: 哎呀，我食了袂歹啦。
0: 好安尼吼，你食啥？你食啥？
1: 我就之前个头家吼，你叫我推拿吼。嘿。啊，伊搞我头家，我搞转啊转一个吼。
0: 哎呦。
1: 跳半年呢。
0: 哎呦，迄真正莫被转掉嘿。
1: 对啊，搞我头家跳半年，为啥个重新跳到个阿棍？
0: 哎呦。
1: 啊，我听你咧听。我听你的广告哦，
0: 哎，金英，你食金英吼？
1: 哎，金英嘿，我就买来食。
0: 哇，你啊，
1: 有了够差呢。
0: 啊，你吼，哎，啊，都一直灵异啊，一直灵异啦吼。
1: 哎，做了好去啊，拢未听。
0: 哎呦，好加载吼。
1: 系啊，
0: 以后该唔好去我白转呀哈吼，唔好
1: 哈。我惊着啊。
0: 嘿嘿嘿，真正嘛，啊，咱人吼，都去血路冻掉，本来一条通通通无代志，哇，啊你诶，改成甲改变路线啦，哇，塌嘛塌掉。闭结未过，对未过，对贿赂啊，贿赂未过吼，就冻掉嘞，边啊就惨啊，啊那慢那生那麻那叫紧啦吼，啊丢啦疼，转转有裂痕，啊都贿赂未过啊，就是安尼吼，所以我咧讲仙姑忙乌白，唔是唔当乌白尊尔，忙乌白气都有影，哎有人就爱气气仙姑唔当吼，爱相当注意下，那你今天上个通知啦，仙姑吼。那血路未顺，都一条通通未过吼，都今天一直卡通一直卡通，哎呦，过后壁都拢无代志，叫紧啦，吼、哦，脚手背咧麻痹啦吼，啊，都咧暗慢啦吼，有诶吼，诶，都紧慢掉了，按痛痛吼，有诶吼，诶，脚掌倒啦吼，那无就肩胛暗滚啦，未完呢，生生生丢丢丢吼，啊，丢丢断，顶管迄地方呢，这边上边后讲吼，都真香上好用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香人的香，忙变唔掉哈，真香，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己管水上乡、水上村吼，怎啊？哇，这实在真大人伦悲剧吼！四十几岁性格男子下刀啊，到厝内吹口哨，准为老爸心脏准啊斩了吼。因老爸当时躲伫客厅，碰伊坐伫啊，改成咧歇困吼，还是咧困中头，还是安那唔知啦吼。结果向俊俊为因老爸因根本长得很细啊，一刀很细吼。因爸爸叫大家会知，当然抬掉都哎呀啦啊，嘛就无多很细，准是就碰伊为外口拿顿来做的老母，发现讲哎，阿卡呢？啊，恁爸爸开伫碰伊天管规员区会才在诶倒下台听吼，啊，都我有。啊，靠！什么人无别人啊？导致了后生台死，家己老爸，老爸上病进前已经完全无生命啦。这个后生无走，当场抓到这个大老爸，这个吼，那对着代志发生，伊拢无爱讲啦。这是刁工无爱讲，人初步要甲做笔录，甲问讲，你是哪个要抬爸爸？啊，倒啊，伫底伊讲，伊拢袂记得啦。伊安怎下刀啊？安怎杀老爸？这段伊拢袂记啦。我讲，反正嘛，佮真正有影，歹讲啦。这台医生佮警察检查看来鉴定啦，好。那么，杀死老爸是上大罪啦。那一般平平杀人罪吼，得杀人吼，杀人吼，那后生杀死老爸吼，这佫加重一半呢，得佮你判二十年，你也变关三十年就对啦。那杀死老爸老母，这个持续嘛。仔细的核心吼，那经过警方初步了解，这样的这个甲爸爸妈妈三个人大作为，其实因倒四个人，一个一个小弟，第二后生，但是第二后生较精壮啦，所以讲家己有一家伙吼，安尼出去外口吼，所以这个大人吼，佮这个爸爸妈妈三个人大作为啦，伫厝内面吼，到最近。伊常常看到讲，因爸爸吼，最后骂因妈妈啦，甚至去动手甲拍吼，拍捌老母甲下啦吼。啊，这个囡仔吼，听讲是要告老母，听讲上届主要原因真正是安尼。上届主要的起因，这个后生会对付老爸，真正是安尼，就是老爸会去拍老母，所以讲要注意哦。你们想讲，无啦，我跟恁老母有当时啊，一半边啊，小妹大细声吼，啊，我是安那那，你嘛，迄囡仔吼，真正自细啊，看你眼内吼，迄袂原谅啦。听讲这家伙内面吼，伊这个后生对这个爸爸上大上大，我讲就是伊常常咧拍老母啦，常常骂老母、拍老母吼，怎形容准记起来啦？啊，准唔知是安怎？因老爸都坐伫碰椅、坐伫碰椅咧休困吼，也无咧甲主导咧，唔知影讲伊家己操伊造家去追去倒啊，趁老爸倒伫碰椅，安尼点点吼，准上准心中拢甲做落呢，一刀甲做落吼。妈妈咧讲，伊昨差不多十点外出去买物件，中昼时间又打电话等阿老生啦，后生讲吼，伊要出去找头路啦，到最近拢无头路吼，讲话当中。真平静啊！但是买物件买到差不多点外，等爱心，竟然看来讲因人倒进来爸爸啦，准倒伫客厅碰伊吼，规身躯全毁啦！哇，赶紧报案！啊，当然是安尼啦！啊，这个后生嘛，规身躯全毁吼，警察到现场，当场抓到，就杀人这个后生嘛吼，后生吼，狂心狂心啦！甲警察讲到一寡这个其实无讲啦。所以讲就是讲，我唔知啦，我唔知，我袂记哩啦。警察安那个问，你台老爸安那台，倒下有地客吼，啊你上那个台老爸吼，伊讲我都唔知，我都袂记哩啊吼，哇，这样吼，没哪办吼。那警察所讲，并无其他外国人啊，就是讲这个后生台死老爸为凶手嘛吼，即马调查啦，即马调查。附近厝边来讲啦。姓的这个是上大的后生啦，目前无头路啦。但是因这个爸爸吼、有吃酒的坏习惯啦，边那吃酒都吃个酒醉啦。都这个爸爸吃酒吃个酒醉吼、是诶没大没小，不是讲怕老母娘吼，反正囡仔都没差不多啦吼。
安尼有诶无诶吼？平常时啊，虽然讲知影讲即个做爸爸爱食酒吼，但是介少听着讲大细声吼，拍波拍囝啦吼，个起酒笑啦吼，无听着安尼咧。但是我知影讲即个爸爸是少爱食酒，啊啦食酒会食到酒醉啦吼。为虾米开始向强迫台湾一后生台死老爸啦吼？好，这样啦真嗨。那咱厝边隔壁是咧讲啦，讲因所知影吼，婆婆啦，这个爸爸吼，虽然无听到，无讲大声讲你好，要很主观吼，但是这个爸爸食酒了吼，一半边啊会怕老母啦，啊怕太太啊吼，啊这个后生大了呢，这个后生四十几岁啊呢，伊拢该带做伙，伊大概。老爸那食酒，那怕老母，伊拢伫现场吼，啊都无安怎无安怎吼，但是记伫心肝内啦。总有一天，也许我当着，结果到长啦，长到规个甜甜吼，从部分吼，看机会来啊，老爸，你无代无一个困伫我的边啊，伫客厅铺一个坐伫困，伫真好大胆，准走一走噶。近近啊吼，摕一支水果刀啊过来吼，向村村大家做落啦。因老爸困中头，伫碰伊个体吼，连那死后个家己唔知呢。我这个后生无大无是，摕刀啊为心中一刀刀死啊呢吼，一刀尔呢，无第二刀呢。看这准备讲一刀要你死吼，这绝对无用稳吼，哇恐怖吼啊！无怪警察你个网站无爱讲吼，这绝对会讲啦。无就袂讲啦哈，恐怖，就家己追上啦，家己追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一听一个广告。
1: 食维他干有效，
2: 维他干嘛该有效对？
1: 维他干。我先生两百几，两百八十几，啊，起码拢百一二百。
2: 哦，安尼该水啊，该水啊。
1: 吓，伊就食维他干，啊，皮肤个过敏拢好。
2: 哦，安尼哦。
1: 嗯、
2: 哦，过敏也拢好个安尼，
1: 特别
2: 较别安尼胶质安尼啦吼。
1: 无就要排挂去经过三摆。
2: 哎呦，维他干啦吼。
1: 哎、欸，啊，食药买啊，可能就拢降正常。
2: 哎呦，够好吼。
1: 好好，
2: 咱个维他干好，好好。
0: 香菇吼，有挤出来，挤出来物件吼，都无路用个，那不都阿渣啦？我都袂当吸收啊，吸收这都阿渣吼，我要甲你拼出来吼，拢靠对靠干，我咧讲干就无用咧。伊也要甲你捡好个，也要甲你捡歹，啊，甲你分开，这是好个，迄是歹，好个送去对歹，要甲排除吼，爱甲斗家斗手，若无赶都唔插你。我咧讲这大家爱听，这是医生甲我教啦。啊，这个医生吼，我来足足古锥啦，伊就爱讲这种比较较幽默的话吼，伊讲赶也唔插你吼，就是赶无好啊啦。我都较济代志，啊，你懂？啥咧？我袂食，我袂食，啊，食个一大堆，以为啊，食什么食？食个一大堆来，我都爱甲你清吧吼。请到尾，我肝实在无法度啊，佫无人斗加酒，身躯就做病啊。你看，肝若开始无吼，阿早排袂出吼，都上后鼻啊、鼻囊、鼻塞，身躯摇白上啦，生生有诶无啦吼，嘴巴讲啦、目屎过啦吼，到尾吼，规拍规拍都有咧，规啊规啊吼，到咱诶胃大肝上高高端斗加斗酒，加遐阿早无爱物件，全部排出啦。甲倒摆出来吼，人吼都清清啦，别咧乌白生啦吼，乌白味啦吼，都维他干，维他干上好过关，人吼较免咧白青叶啦，补补的规粒规粒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吼，啊定定嘴吼，伫咧破工啦吼，维他干吼，尤其食酒应酬爱注意，食酒真个食，咱诶维他干两粒，食酒啊搁再食两粒吼，诶酒精迄是上歹物件，酒精即个物件吼，都足紧时间未调体体内甲排出吼。维他干，几条房几名？那你维他干爱买正牌，外口有写一个三，一两三还三哦。那你维他干吼，那无上台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竹东区有一间一栋啦，一栋五楼的透天功夫，透天功夫就无电梯啦吼，迄个旧功夫吼，结果火烧哦，这个拍火也无简单啦，你无电梯无啥物话吼，火烧是讲火烧时你也唔敢提电梯啦吼，准小家硬邦邦，人一个到位赶紧先疏开嘛，疏散吼。伊这旧功夫呢，拢有多人啦吼，四楼五楼啦，住户啦，总共六个人个呢，哦，全部救出来，无啥物大代志。是安尼紧张吼，人吼安尼听讲吼，结果上阁楼就二楼啦，二楼吼起火房间吼，人一个火把火，才发现讲内面烧死一个啦，惨啊！到了十八岁，完全袂叮当，就是拢坐轮椅吼，安尼骹手袂叮当吼，下楼难出，但是有咧食薰啦。人袂叮当食薰，就伫倒里面床食啊，无买着食，我都卡手也袂叮当吼。结果才知影讲是食薰吼，一个淡薄拄好准烧起来啦。哇，话讲嘛较刁工迄个，原说原说，因为身躯边拢无人啊。话讲无可能呢，你规身躯行动无方便袂叮当的人，较有可能讲身躯边拢无半人，可能出去对他唔知啦吼。那经过相局相对，伊在讲。时间是做个，暗时差不多要九点啊啦。虽派十四台车，啊个要到五十个、四十几个吼，到现场吼，到现场甲看是一栋五楼的古公寓啦吼。一楼个做店面呢，一楼你卖衫裤吼，二楼开始就带人徛街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嘛吼，现场吼哇是已经有看到火呢，唔是干那尔吼啊，开始哩。差不多十分钟就爆发，虽然看到火，但是火的范围真小啦，所以我们才足紧就爆发，差不多十分钟、十五分钟吼，开始甲内面上好买速条烟嘛，所以讲开始那爆火吼，顶管老的吼，赶紧疏散、疏开，总共有六个人啦，四楼、五楼全部大人吼，这个时间靠点外吼，我个在小报挂，那小报挂想讲可能干那无注意，火。无介严重吼，结果上严重就二楼，起火点一个炮火了，到因讲哇，伫房间内死一个啦，就这个食薰的啦，这个行动不方便吼，甲看吼哇，都爱食薰啦，爱食薰吼，伊都人也袂叮当啦，脚手袂叮当，无阿多，伊都无食冻袂掉吼，准伫面床上食薰，那因倒人。讲哦，实在唔知咩办，甲讲过那边吼，结果真正火烧啦。是讲足奇怪咧，伊都脚手行动袂叮当的人，一定爱到里面床食薰吼。你个身躯边拢无半个人呢，火烧的同时，厝内无半个人，是讲这人咧调查啦吼。对，咱也袂当伤过研究啦哈。发生的心得啦，哇，这真正该注意吼，水火无情。所以我咧讲吼，人讲即卖为什么人咧冻咧食薰咧吼，冻噶，就是唔是讲歹病，啊个感染用着吼，即、這个食薰啦吼，食薰也足危险啦。食薰哦，你个看，穿古币计食啦吼，啊无对只世界看啦，即卖食薰人拢看。就我犯罪感官啦，食薰，啊！你食薰去用看哦，走到无地位就咪什么成果啦，对啦吼，啊！都看看袂到的所在，啊！偷食食薰，无食挡袂掉咧吼，啊！就薰头就烧到白蛋，你也唔知讲成果内面堆咧烧啥哇！所以讲食薰咯，是来规划真好，当然咱也无可能讲全部个人卖食啦，无可能。你每一个国家都无可能讲全部冻甲完全无食吼，但是你爱设备你较安全啦。设备较安全吼，这个代志就减少啦。那无遐食薰，你讲要赶一队，你甲赶我就咪啊，就是咪你啊，就是安。嘿，唔是讲赶，你伫个要爱设一个所在，一个安全的所在，等食薰就有所在嘛。哦，就是安尼吼。先听，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来讲过一个来，诶，谈到这阿妈来讲吼，啊，连果精、血量吼，加泡，有那些啊泡冰的不要紧，拢不要紧啦，迄拢袂破坏吼。看比食冰的有人热人，像这较热身吼，咱连果精、血量也加泡做伙吼，加泡几个都加冰的冰箱，加啉几空当做饮料。我来讲，迄老肝袂黏黏，我来讲这大家听好无？就是咱的肝。肝流出来吼，唔是干流水、流肝，伊是有体内一挂物件吼，体内啦，血路对较无好吼，诶，肝会伤伤啦。诶，做工过上怎样呢？奇怪，我肝流成伤伤吼，啊，咧味真重。诶，得利人高精血量甲泡做伙吼，这段时间都当作第一啉，甲泡几个、几罐，我呢诶，早出门吼，不管泡少泡量拢不要紧吼。伊讲最近因某上台啦，因某咧甲洗衫讲，你的肝吼，较袂像较早咧黏黏伤伤咧吼，迄就清气啦，身躯会较清气吼。就得利人高精血量甲泡做伙。各有一个真大好处，哪里配咱的产品，配金银，配 QMB， 配维他肝，吼、哦，配咱的活力民主，咱的得力能够将血量一杯茶，吼、哦，会继续个带路啦，发挥功效特别好哈。指定号码，指名来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考察加超改0800-86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别再搞哈，0800-868-999，那产品药房。有一寡无详细所，台底抄起啦，这个电话抄起吼，唔是干那现场，咱会当 call in 吼，咱规工的时间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吼，那咱的产品的问题吼，你甲卡，当然咱卡哈，啊，电话都用抄的，抄起，嘿嘿，别卡了吼，0800-868-999，我来讲一件，沙田埔的警察分局吼，这个值班的警察吼，本来出勤嘛。啊，出勤回来吼，差不多半暝啊，迄、那个十二点外半暝啊吼，砰砰枪声，啊，咧值班咧，人员就当讲惨啊，做这个代志阵总理嘛，总理房间，伊警察家己本身分局有迄个警察休困的所在吼，入去伫房间内，倒一个警察伊是刑事，搁到警察队啊，警察队吼，这个人员吼准自杀。自杀死啊！有老遗书啦，啊，讲感谢家属，就是太太款啦吼，啊，队长啦吼，包括同事啦，平常协助加照顾吼，也是非常歹势。什么代志呢？因为伊投资失败，加外教地下钱庄，你看伊做警察呢？伊做警察嘛是伊甲地下钱庄，我讲个警察嘛是人呢？啊，伊要甲地下钱庄借钱吼，反正嘛个登得方便呢。就你讲应啊！你要搞我地下钱庄借钱，反正我个无啥会借你哦。卖讲因人哦，你也无债无产，无厝无啥吼。哎，人个警察若要甲地下钱庄借钱哦，讲借着300万啦，佮投资失败啦，钱摕袂转来吼。我是咧怀疑讲，歹势讲，甚物代志？伊反正投资一个诈骗投资啦。我甲你讲，你真正唔相信，我真讲你听。我为什么要先讲这条？你看这个警察已经，这个，不是太太，是厝内人吼，伊是无结婚啦，无娶这个警察吼，好，做警察做十二年啊呢，伊做警察做十二年，嘛有一个资格啊呢，算较老少啊呢，十外年啊吼，这个、警察拢伫沙田埔啦吼，到三重分局嘛哈。啊，当然，这队长什么人，这个知影了吼。迄、那个时间都十二点外，要换一点嘛，换点。迄、那个时间到这个拜一啦，两工前迄个拜一吼，安尼，平一个吼，一个这个勤务了，情务搞转来，准入去房间都变啊啦吼。今年三十岁啦，我那足少年嘞，三十岁吼，人初步了解吼，就是拢不爱讲啦，啊，这都对不爱讲啦。你茫怀疑讲，恁这做什么老师？你警察局内面有安排什么心理？伊都爱讲，你无讲，你别我什么人知？对不对？我放伫心肝内。你这个代志当就袂讲，我当时投资啥，投资这个事，我甲什么人绝对袂讲，放伫心肝内。你若唔讲，就惨嘛。唔则人定咧讲啊，有一挂电话咧记起吼，什么身心科啦，什么老师啦，什么安排什么老师，迄你真正有讲有差，人边啊甲你。开播吼，免人去报一条路，会当对协助啦吼。那无人就死啦好。我怎啊讲这個？就是警察，伊就是爱投资，投资唔对，反正嘛，佮钓迄个诈骗投资伊家己。你茫想讲警察就袂钓诈骗呢？迄、那个你、那、的、個。哇，什么什么老师级、教授级的医生，什么物件骗过来，千万都有啦吼。这种诈骗，我讲大家听，还有当下钓诈骗。你要甲伊收钱，都赚无落啦。就是最近咱抓到一对台南啦，台南林德有一间，这是新千五百，叫做数位行销公司。数位行销公司，讲给大家听，简单讲大家听哦，就是用电脑、电子去做广告的啦。数位行销的，你叫我叫做广告嘛？啊，我是用的科技公司，科技公司的电子电脑，我用电子电脑。甲你做广告吼，伊调工新千这个牌，其实咧做啥？伊咧做诈骗集团啦。伊做诈骗团，伊个诈骗团其实是家己咧做，也是家己计划，咱唔知吼。人即摆要个扩大调查吼。我这间公司是五百呢，五百就下坡啦。我今仔这间公司五百下坡，我咧广告讲，迄个广告嘛，行销公司就是广告吼。你今仔日我只广告吼，广告我只投资股票啦，投资啥物事吼，我等下用足水的广告啊，
做着迄个就是人用钱买个网军呐、啊，网军就不实在啦，哦，哎，个个假象啊，哦，这假象啊，都你若伫我做广告，我做啊足水，你投出一个股票，我会当用大量的网军，差不多几千个人，拢伫你遐做股票投资，大家都赚钱，别人来骗绝对骗掉，大家七千多人、万多人伫遮做股票拢赚钱，我绝对钱入去，你入来就对啊啦，就是安尼。干那短短时间，干那即个用合法含非法，伊家己向政府这边申请一间科技公司，就是专门咧讲用电脑广告的公司，但是实际上伊是咧广告诈骗投资啦。啊，诈骗投资了吼，吓到人了，开始变好，骗到伊讲我这是合法的公司呢。你今仔日到我家广告吼，你是家己要投资呢？我无甲你客套个咧啊！你家己要投资，伊讲骗讲，内面有偌济千偌人、几万人伫遐弄即个啥，即、這个投资成功啊，都成立了十人多，伊就甲你讲安尼啊。伊即马甲你讲，我这是合法的公司，伊即马甲政府申请即间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是合法的。合法，但是问题是，伊所广告拢广告遐诈骗的广告，就是遐投资袂按无实在啦，吼，有诶无实在啦，吼。结果人一调查清楚，安那钱都无效啦。所以我咧讲吼，这是调查清楚啦。人阿未调查清楚之前，唔知骗偌济人啦。人家看短短时间差不多八千万啦。应该啊，这帮人吼，用这波短短时间八千万，我咧想有真侪人想安尼。你打开始想看，我操嘛！伊是合法的公司，可以包你看呢。我是甲经济部什么部已经申请有牌诶一个行销公司吼，你忙我白甲污染呢。大概去大家关系小过啦吼，讲你诈骗，我唔是诈骗啦，啥物话一大堆啦吼。所以有个人啊挡未掉，都走去自杀啦，来去用骗呢，都未输讲啊，我甲你讲啦吼，这个明明诈骗，但是伊个真正是实在有牌公司，就是用政府申请有牌公司啦啊。在到尾，伊就讲，就投资失败，我唔是用骗的啦，哦，实际都投资啊，做做生意就是安尼啊，无输无料，里边那个伊讲的，所以讲爱足注意。我讲公公啊，你讲讲安尼啊，你无讲教，我变哪教啦？我即口公公，我若卖去用骗的就好啊，家己爱足注意啦。这边啊，我来跟你讲，即马诈骗甲即个合法甲非法的之间已经非常模糊啦，很模糊。而且模糊个，你有当只卡条法律，伊都唔知边个去办啦。到底这是合法啦，不合法？啊，事实有影，伊都有牌公司，啊，伊咧广告股票投资，什么高资投资，结果你摕钱开投资，都做生意了的代志对啊，做生意本来是有影有料啊，你料你袂当讲诈骗啦，就是安尼讲啊。你今仔日甲人投资公司，这个投资嘞，结果做生意起诉，我起甲倒，你讲你怎样赢我？人头家讲，你料，你就要钱用你，啊，若趁钱你为本事更够，才好。但是对，就是安尼讲。所以即马就是最近伫台南这边有查了一帮济啦。人再讲再足注意，因唔只人咧联想，都前几工啊，伫台北一个刑事，伊这已经做十多年的警察呢，巡逻了吼，代志轻浮嘛，料一支枪无交代。人较讲几奇怪，一支枪，甲做讲，迄人伫楼顶歇困，可能袂记哩到，一日知影讲，无啥丢，这枪来轻不了，随搞顿吼，都听到砰一下吼，都死伫房间啦。结果咧个调查，原来家己做件在外口边个私底下，你投资唔得，投资啥啦唔知啦，投资做股票，再还是投资迄个诈骗，去用骗你家己唔知，过去甲钱庄借一条300万啦，阿公爹行袂出来，唔则家己。做啥？所以讲，即摆吼是啊，足注意啦。这种诈骗吼，伊拢介个五百公司甲做伙啦。你即马来介用法律的讲，我这五百公司呢，啊，我真正你招人冲啥好，但是私底下你伊咧讲招人，你吸收一下投资一下人，伊就用诈骗的步骤，甲你输来。另外一支电话，你即马找无人，惨啊，都诈骗。就是安尼，但是实际上，伊若真正你要甲伊讲法律，开始要讲，你甲骗的时候，讲我这不是甲你骗的呢，我这真正是甲政府申请五百公司呢，
就是安尼吼，哇！你甲看，真正哎，相当注意啦。啊，这边就叫专家甲你讲吼，专家只是会当像迄个市场啦，迄、那个市场就讲，我们会注意，我们会安排，我们会加强吼。啊，是要咱加强，是要咱注意哦。伊别，伊对无可能甲你讲一个结果啦吼。嗯、爱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讲过
1: 究竟哦，啊，改管一罐真能头一个食拢无好，就是食了伤轻，自己食一粒名伤轻无够力。
2: 对，
1: 啊，我即马改管一罐哦，自己落一顿拢我食两粒，啊，食两顿。
2: 对，
1: 究竟本来。哦，因是叫到拢袂困得开济，
2: 安尼吼，
1: 啊，即嘛转好，
2: 好加济，
1: 食较爱食较重啦，
2: 对，
1: 啊头也唔知影哦，嘿，食一粒拢无效果啦，
2: 爱先甲食好，当甲治疗好了，
1: 嘿，啦，
2: 甲念
1: 者，我听了，我听足久，我前阵你咧卡讲迄落，肯定。

唔且暗判啦、揪筋啦、吼、哦、麻痹啦、吼、哦，那不就酸痛啦？有诶无吼？丢安尼丢痛吼，都足通常啊。人来靠回来吼，有人讲现在干都血路啦，血路被感觉身躯已经运作嘛吼、哦。你大概脚痛，真影响啊个体，血那痛痛痛吼，定定到位迄个所在要救都救未起来。你有听足地？阿公阿公阿妈讲吼，哎、欸，我较早定下救筋吼，啊，食真能食个袂救筋。我调讲要甲试看麦，要甲救，咁安个救袂起来吼，啊，就血路通顺啦，袂暗袂慢吼，袂那暗滚筋啦，那不如脚趾头啦、脚趾边啦吼，啊，手趾头啦吼，那不如脚腿啦、脚肚啦吼、脚盘啦吼、哦、麻啦、酸啦、丢啦吼，啊，丢丢断吼，顶管迄粒上艰苦，丢疼晕啦吼，就尽量在通通通。道理的情形，包括这部歹困眠，包括这个无记忆，道理的情形，甲食长期，人食有回来吼，较袂出去拍个唔知等来，无记忆，即马足侪人安尼，食情形呢，食情形吼，后盖就较无这种出去拍个吼，无记忆的代志吼，到咱的情形，真真假假迄个真，形人的形，讲个对不对？指定的房，指名，那无上台敢来问，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等下现场来，拜谢。这阿伯阿奶订产品吼，我有当时也较惊。其实我咧讲真啦吼，你要甲订产品，咱有些人做开惊吼，是我咧惊讲，伊阿妈讲吼，我也知。我讲阿妈，你报组织你别当讲你唔知，伊讲我就知影音尔吼，当然别当怪阿妈，阿妈就唔捌伊啊吼，啊就听一个音吼，啊听一个音，那写组织吼，写到我真来开始袂惊呢，因为这组织写呐写唔对，就是迄个音，我迄个音出来啦吼，我就甲写迄个音，得迄、那个。差不多的音啦吼，你在地诶上面行，伊绝对拢知啦哦，所以我可不讲，我可不讲咧。听阿妈咧讲哦，你诶就想要笑，去拍摄个笑，讲我阿妈你现在讲迄主机讲了有够古锥，真好哦。好、啊、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去来报一下，那有诶当机卡机卡卡抄个吼，那想要卡都有啦，产品啦、门油棒啦吼，阿要电工啦吼。有一挂无清楚的所在，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一旦多多给人使用哈，好。

从地检署检察官，伫今年五月，差不多四个月前，今年五月吼，有人报一个死亡案件，到一个这边讲吼，姓贾吼，泽啦吼，迄、个北京一个泽吼，啊姓贾，这男子吼，死有痛的尔，规身躯全全伤啦，这都得去用疤呀，无可能家己疤呢，规身躯全伤吼。安尼，死嘛，这人死，结果死亡原因，既然唔是讲甲怕死，是啥呢？是注毒品过量啦，都毒品硬注吼，准注一个死的，这个小三位吼，这男主吼好，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接落去追踪硬查呢，好加在这个检察官，因为查了到底，检察官家定了条件啦。靠这种人，就这个凶手，就今年外七岁，听讲叫做世界华人先做这事，什么什么理事长，你敢听有？听无？伊家己合作安尼呐？这个是伊所家己主创的宗教啦。哦，那么伊讲简单，不要紧，恁会当叫我什么书？叫做阴阳书啦。讲伊阴的也看有，啊阳的也看有，叫做阴阳书。哦，这个。姓吴嘛吼，叫做吴有生这个人吼，是谋财害命啦。这个凶手吼，是安那这个人会死？伊是一人的后生，姓贾，这个男主吼，什么人开钱？没有人家是因老爸啦，因老爸孔安摕100万，和这个阴阳师。这个鸡鬼鸡怪，这个阴阳师讲，你拜托摕100万，去买杀手来杀死阮后生，准甲注毒、注重毒，好死嘛吼？好，为什么因老爸？这是你亲生后生呢？伊讲，我着听这阴阳师，着这老师啦，着这阴阳师啊，姓吴的这个讲伊祖先是阿看后黑阿看后黑吼，伊讲吼，恁囝到尾会克死恁全家伙啊，所以讲，你才想好死。因老爸真正相信你个个世间靠这个代志啦，亲生老爸呢，准摕100万拜托这个姓吴的，叫做阴阳师一个叫杀手，赶紧杀死吼，更加惊人一个恶来到地，愈查愈深，检察官继续搁找出讲姓吴这个阴阳师啊，用同款的手段，用毒共注死一个客后生，平常拢叫伊客伯啦。拢叫伊客背，是伊个客后生，同款个手段用主动个方向吼，准甲做好事三几位，即、这个姓陈个，即、这个干儿子嘛，拢叫伊客背即个吼，准诈领保险金，诈领450几万，结果全部拢查出来啦，哇！你甲看吼，世间呐，一百有间上世间呐，得安尼吼。那么第一个死亡开始调查到厝内面段后生吼。听讲，我那身体无够10几岁嘛，好好，都、就是因这老爸70几岁啦。啊，爸爸长期为这后生病吼，哦，我那看家看家，医生看无好，就去找神找不，上个安尼啊，人就是安尼啊，吼、哦，医生也看袂多吼，介绍也无进步，就去找这无用啦吼。到今年四月嘛，今年四月就拜托。这个姓吴的医生师，都人家介绍，找到我讲这个外教都外教啦吼，啊，伫外教组成讲伊什么什么书什么书吼，开始办法书啦吼。那么当期吼，就这个客钱办这个法书偌济吼，好，办两遍啊了吼。这个姓吴的医生师，就甲这个老爸讲，这个、老爸用了70几岁啊嘛，就较好讲啊，伊讲吼，爸爸，我跟你讲，你敢知影我深入。什么人什么人都无形的啦，迄、那个所在吼，伊甲我讲啦，伊讲吼，我甲你头讲，这个后生就是你即摆恁后生这个呀，四处找医生找无路吼，就是对恁兜上界刺激，就是伊的命底刺死恁全家伙，唔是干那你了，伊刺死恁某啦、你啦吼，包括什么人都吼，准甲讲，伊讲，我甲你讲，为着顾全大局，你为着要顾全家伙啊，你爱有这个后生死啦。啊！这个爸爸讲，这个通常吼，你若听咧，就讲你咧讲什么笑话，唔是？这个爸爸准甲这个老师讲，安尼哦，阿伯老师，你摕100万，我甲你摕最少少。伊真正摕100万，
这个亲生老爸拿一百万给这个老师去找杀手，用什么办法？就是吊钢甲拍好规身躯，但是拍无死，都皮不要拍，啊，就一定皮不要拍毛受伤啊！准吊钢甲注毒，甲注的毒品注真重，准死吧！这个爸爸准死啊！当然不是一个做，先我这个老师在外口散步啦，什么人哦，做伙来斗三工吼，准。台戏嘛吼，准台戏总共差不多四个，挂这老师五个人啦，这五个人吼，准把这个后生阿来一个工了的所在吼，用棍啊、拉卡哥吊杆甲拍，啊，害伊个性身躯小块受伤吼，准给他主动吼，就是每逢五人，伊可能碰到什么代志，叫用拍死，其实不是，伊是甲做个大量海洛因啦，甲做毒品。甲做死啦，甲做死，好好。检察官一个开始人找到死地了报嘛，本来开始讲啊，这计用拍死，反正唔太对啦，对啦，吼啊，撞到什么野兽啦、走啦、家己弄掉啦，弄到规身骨啦，是检察官唔相信，总叫法医验尸，法医验尸吼就对啊啦。你若无验尸就过关啦呢。你若无验尸，想讲啊，都可能甲人拍手拍啦吼，啊是安那去用拍时阵进来讲了所在吼，啊就去找遐什么派因啊什么，其实唔对吼。准验尸了吼，法官才发现讲，无单纯，吊钢甲拍好规身躯，但是伊真正死亡原因是心脏麻痹，就是注毒注大量毒，准开始造成转小刀来甲对他，才发现讲原来就是安尼啦，伊真正无后。拿钱买杀手，就是这个囡仔老爸啦，七十外岁老爸。那么因老爸做这代志，就是这个老师，搁在营养师这姓哦，吼，伫外口工作，做伊是什么师，什么师弟弟啦，吼，啊，讲伊足够去天堂啦、地狱啦，吼，啊，搁什么神做伙，啊，因为伊拢去探着消息啦。唔只探着讲吼，恁后生啊，伊个命底克死恁全家伙啊！你为着要保全全家伙啊，三四条命吼，包括你家己，你吼规死好，这个后生死啦，都死一个，较袂死全家伙啦吼！因老爸真正相信啦，听伊话啦，摕一百万拜托这个老师，摕找杀手去杀死后生，真得杀死啊！杀死后生，得阁摕钱请人杀你个官，可怜吼、哦！当然做个好啊！这种人哦，假神假鬼，假鬼假怪，做个好听吼、哦，就是安尼。你个看，人类查到靠地壳头发健康，以感官的手段，用迄、那个这个用助毒的方式吼、哦，有一个叫伊客老爸，干爹吼、哦，客爸，这个客后生吼、哦，我来感官像安尼啦，安尼用毒甲做死吼，啊，然后甲用死亡准。甲保险公司这个讨钱嘛吼，四百几万吼，这就是讲啊，都注毒食毒，啊，都当时验尸的时候，就讲啊，这个人吼，真正内面体内毒品真多，啊，都食毒食伤多，防动作讲是食毒，家己食毒大概是食过量嘛，是安尼，唔只会当甲保险公司搁再申请四百几万，结果到尾那无调查这件，就袂怀疑讲这个人绝对有问题。甲有关的身躯边个另外死一个，就是伊个客后生，一个查马西讲注毒个啦，马西讲注毒，甲注我大量个毒料毒死，人落去甲检查，发现讲这个人身躯全毒品吼，啊，原来是食毒食到死，其实就是去有注射个，唔只有在调。用保险公司领一条四百几万吼，结果即马调查清楚吼，哇，全部拢是些啦，这个叫做姓何的吼，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营养素的对啦吼，伊上届熬讲讲下一句，就是身躯边有一半个啊，会去丢掉，而且都心内先着惊啦。就是对敌身躯边咧修行啦，讲咧修行啥我都唔知啦吼，杀人魔啦吼，伊定大概身躯边嘅信徒，那一半呀吼，有对敌身躯边也甲讲，我日时是佛，但是那个暗时就变成魔，所以讲你唔茫过几个怪，迄一半呀惊着，总唔敢介搞怪，伊定来想我讲这句话啦，这个人吼讲，我那日时头是佛。但是那个暗时就变成魔啦吼，有人讲啊，无这是啥物人讲啊？在所以讲哦，宗教吼，
要跟人对人笑样，有无？有人讲好代志做较济都好啦，真正有影啦吼。啊，若真正要对人笑样吼，有诶无诶吼，都爱去找迄个正道啦。茫找这个号底什么名，你敢听有？伊个教讲叫做世界华人，什么什么什么，我连听我都有问题。讲伊是内面的师傅啊，那简单讲讲叫伊个信徒讲叫阴阳师就好啦。伊讲阴咩，伊也看有阳的，也看有啦哈。所以讲恁的代志，包括你身边伊拢知影，因为伊拢会讲去阴咩迄个所在探听消息，嘛去阳的这个所在哈探听消息哈，安尼才知影讲原来什么人后生克死老爸啦，什么人哦安怎样哈克死鬼家伙啊哈，唔再叫人老爸。拿钱给伊买杀手来杀死家己的亲戚后生，这老爸佫真正拿钱请杀手来杀死家己后生啦！你佮看世间吼，就是安尼，人全部调查清楚嘛，人即马大大要佮发办啦，这大大要发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功课。
1: 呀吼，我食个拢客气啊，阮
2: 哎呦，
1: 阮校诶吼，讲吼，伊也无抗体啊，啊，我甲讲。你食这肝药食看卖，
2: 对，
1: 我一直好食哦。有一间家讲，我迄医生管拢严无准，我即马吼会当去管血啊。
2: 安尼哦，
1: 啊我吃肝药，你这你都无算，你管。
2: 对啊，有，就是有空的，真的就好。
1: 谢谢啦。
2: 哦，谢谢哇，你足容易，哇，你头壳听拢食较好呀。
1: 好啊啦，我即马是拢有在食你的保养。
2: 对，保养一个较好吼。
1: 食迄个啊，不是加食迄项尔啦。
2: 好，安尼吼。
1: 酒啊，
2: 酒啊，你食啦吼。
1: 有啦，啊，迄个。你什么肝药啊啦？
2: 安尼吼，
1: 谢谢啦。肝药，阮后生伊迄个做料理的吼，做餐厅。
2: 对，
1: 嘿，阿拢有在食。
2: 食得就好。
1: 你阵来，你若头家娘佫叫医生来检查，你若检查袂过，你又免想要大呢。
2: 安尼吼，
1: 谢谢啦。
2: 好，恭喜恭
0: 喜，会咯。酸丢疼麻救筋哦，眼慢哦，啊丢丢断哦，这个真用上好用啦，真用哦。但是不过关，得为他看一路甲对一路哦，平平转，得美国进口 QMB 一定爱吃，这是石头啦。上个过迄个咱这个碰布啊吼，都变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地地吼，啊转安尼吼，得美国进口 QMB 吼，那你拍白边对火力民宿，一路在对一路吼。唔是讲一个产品，我到你食 Q M B 就过几千股，唔是安尼啦，唔是安尼，安尼就错我，迄就变仙丹安尼吼，咱唔是安尼甲你教吼，就一路对一路吼，看对就针对吼，啊甲食这个物件就会好。咱的肝都要为它跟上高过肝，尤其是变辛苦的拉伸肝吼，所有年代吼，我做这里想袂到，奇怪目睭开定定呢，是目屎过得肝啦。火气大吼，奇怪，迄个所在听听声声咧，一拍一拍吼，啊，规下吼，话讲，迄是肝咧，伊唔相信，甲食那维他干，哎呦，唔免抹药，种主动病，都维他干吼，上高甲你变垃圾吼，甲变咧声声有袂斑斑点点啦吼，都维他干，恁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唔通买唔到，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分林轮背叫做江尾船啦，这样四笔传承，讲起石庙是人迄个禅吼有做诶，几啊条路吼，特别入去庄下来嘛吼，拢无成天啊，都一抓来啊一抓去，一个桥头牌妈妈差不多四十多岁吼，伊顶管载两个后生已经读高中啦，高中后生两个是双生啊吼，平平各地吼，啊妈妈一个桥头牌载两个。安尼等于三个人，有人大步大步呢，已经固定啊吼，好近都近，都伊去抓咧过，桥头摆准一个外路，这个乌工呢，这个是老跑外路乌工，开一台工程的车吼，来伫路口两个就掉啊啦，弄一个妈妈现世，你看看，安尼一个得，免啦，这个妈妈现世，大家报告个，即马三个同乡送入病院，都连迄个乌工，迄、那个外路有哪开车的外路有哪同乡啦。安尼，阿甲两个后生嘛，甲这个妈妈两个后生，全部拢上病吼。安尼，死亡吼，你个看，这吼、哦、真正注意，你个看这桥头牌吼，哇，爱注意吼、哦。另外一件讲大家听，伫做起两工程吼，伫个人完善啊。这当时电视镜头开又在，都一台红白，红阿无小台啦，一对红阿无小台，我有会安尼。要到六十岁啊呢，骑红白这个奥特曼吼，速度偌紧呢？伫迄个宜兰关山这个所在，伊头前车红灯，人头前过来大开始慢慢动嘛。这镜头甲翕出来，头前就是红灯啊，头前一台、两台、第三台、上尾一台，大家都慢慢动咧动啊灯。伊完全唔知头前红灯，准骑伫这台小货车的后边边吼，人咧动红灯，伊准从来完全无动。结果这个做红的当场晕死。因太太当然上病院啦，对安尼，安尼一个娘就死啊！这个做安尼，安尼，人完全无动吼，人头前咧动，动红灯完全无动就撞来吼，所以桥都歹注意啦。一桥都歹吼，唔忙安尼进都进安尼吼，两那撞啦，哇，实在真正，看到吼，咱这开车看到实在太惊嘞，真少样嘞。我真正睇下桥头牌，我拢想讲奇怪咧，你围我的车边，你砰一个过了吼，啊就哦，沙咧像蛇咧蛇呢吼，我拢想讲，这也无注意，迄种少年家啊，有够少年少年家吼，桥头牌，啊你会骑咧砰一下吼，我拢想讲，迄个小我骑一下吼，啊就反正人都在这内咧，啊都无咧惊啦，唔得咧，桥头牌，桥头实在够安全啦，好唔好？好，好不到家。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国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566。
2: 李安先生，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刺激哦，足刺激哦，嘿，非常刺激哦。今年年底，咱就要吼大大的选举啊，那什么哪一个候选人，只要一票哦，一票，你无听着，一票就当选。

才真的搞讲唔对哦，上面那是撇了动算，好、哦哦，这个大大的变数哈、哦，变数啦。这里呢哈、哦，这里李长哈，李长哦，两个人在竞争。了呢哈，另外这里哈、哦，一票就当选哈、哦，因为即嘛啊，县市首长哈啊，李长哈，村长这登记已经结束了、哦、啊，就是。啊、看哦，到时呢，那个选举的结果呢？那为什么讲呢？哈、哦，一票的动算，好、哦、啊，这就做到这个 news 嘛，跟大家讲。咱一寡呢，哈，老一辈，哦，咱一寡呢，哈，即个阿伯，哈、哦，阿公，哎、欸，爱注意，哦，一年啦，以前哦，可能无人会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哈、哦。那嘞吼，像这阮阿爸，阮阿爸都八九十岁，我看到这呢吼，我就想到阮阿爸，嘿，阮遐孙那嘞吼，细汉的时阵，爱就讲来阿公看麦，看你的小鸟有长大未？我相信哦，咱这台湾吼老一辈吼，即个啊阿伯阿公吼阿祖们。都会这样子啊，创敌因啊，吼！但是呢，吼，这就是现在不行啦。因为呢，吼，你有当时呢，吼，阿公甲孙阿公来，过来，阿公望看麦，吼，看小鸟有长大无？这新妇会给过呢？新妇会跟你过呢？你莫当作吼，你是一句开玩笑，吼，迄叫做呢，吼，迄落呢性侵呢。还叫做性侵，所以呢，吼，就做到跟那个直接的 news 哈，开玩笑，哈，鬼开玩笑，很多事情是开不了玩笑的。屏东县有一名姓贾的里长平常时呀，哈，爱创敌因啊，来，我来看卖一下，哈，看是不是呢，哈，小鸟长大无？但是呢，吼，就等于迄个裤，吼，啊，手无寸去，但是呢，吼，迄个裤来个摸一下，哈、啊，来摸迄种未成年的囡啊，摸看吼，小鸟有长大无安尼啦。连国小二年级，吼，的学童嘛无放过，总共有三个学生囡啊受害，总共，吼。这三个囡仔呢，吼，总共可以摸到13次累积开安尼啦。哦，不论讲你是在开玩笑，或者是现在的人哈、哦，有什么恋童癖什么哈、哦，有心无心，咱拢交代吼，这个司法单位，但你吼就做到给那个这个代志，哈、哦，这个 news 就是跟咱讲，不论讲你吼厝边啊个，不论讲你吼咱家己哈，诶、哦、人啊，咱家己吼诶这个孙啊。这种玩笑现在不能开，哦、不能开，因为呢，吼，咱老一辈拢会安尼冲敌囡啊嘞，哈、哦，好，来，这个被害的学童家长报案，包括着嘞校方来通报曝光，姓贾，也都是呢，吼、哦，这个里长的参选人呐、啊，一直咧讲无啦，开玩笑的啦，我是咧甲囡仔滚生笑咧冲敌囡啊。法官讲究着有凭有据，结果嘞，依照着违反性骚扰防治罪，好、哦，该判着10个月的徒刑，一个罚金嘞30万，专案会当上诉，哈、哦，好，这个判下去呢，哈、哦，被上诉可能会比较难呐、啊。家长嘞，哈、哦，既然提告的话，哈、哦，你要再上诉，可能嘛是会修过了专无忙。这里你就在咧讲啊，伊相当后悔，无可能就讲即马咱的社会的氛围啊，哈，社会的氛围啦，啊，对不对？哈，安尼冲敌因啊，哈，这确确实实呢，哈，是无简单。破卦书哈的基础就讲，这是按什么时阵？哈，已经事隔好几年了，2022年到个2023年，哈，那读的国小，这个二年级的囡啊，常常去到这里长引导佚佗，啊，这个里长呢，哈，手拢会伸。好、哦，哎呦，来啦！我该看卖一个啦，看你个小鸟长大未啦？用着安尼照靠，骨啦盖，吼、哦，拢望到呢。这个呢，二年级，吼、哦，个囡仔个生殖器，总共呢，吼、哦，问囡仔，讲呢，吼、哦，有望过7次。到个2024年个时阵，
这个呢，李长又搁伫厝边，吼、哦，一个未成年诶囡仔，吼、哦，伫附近，吼、哦，甲叫来，来来来，吼、哦，咱可比讲讲笑话，笑话，来来来来，阿伯看卖一个，吼、哦，阿伯来，阿伯甲伊检查看卖，看你小鸟长大无？总共五届，所以呢，吼、哦，总共得逞13次。根据着了解呢，这个姓家，吼、哦，诶，李长今年嘛有登记参选。同额的竞选，屏东县选委会表示讲，依照着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规定，全里长吼同额竞选的时阵，吼、哦、只要一票就会当当选，因为他现在已经丧失资格。那对方呢，只要一票就会当当选啦。哦，这个圣洁的里长，伊就就懊恼诶，哈、哦，作后悔哦。原本呐、啊，哈、哦，他这个是竞选呢，哈、哦，连任的呢，哈、哦，原本呢，哈、哦，有好的结果，结果嘞，哦，就是因为伊这个行为，哦，不管我们还是哈、哦、保留态度啦，哈、哦，未来你要看嘿、那個，哦，作贼啊，啊，有这。学校的老师啊，嘛是诶性侵学童啊，吼、哦、啊，咱就是保留啦，因为这吼、哦、司法单位主任啊，会去甲裁定，吼、哦，会去甲判决，啊，现在已经咧吼、哦、有判决书落来呀，安尼。好，来啊，这呢吼、哦，你不得不知道，你我他通通不得不知道，因为呢吼、哦，咱咧出门，咱咧骑车，咱咧开车，吼、哦、啊，即嘛。咱的机车、汽车，吼、哦，拢爱让着行人先行哦。只要呢，行人在那个斑马线，你一定要先礼让他。那如果这个呢，吼、哦，行人就是用行的人嘞，吼、哦，冲红灯，要不要让他嘞？要不要让他嘞？哎。这个吼、哦，就是因为一穷安定唔对嘛，啊，咱买牛的是呢吼，我们是啊，越过呢吼，安尼行，哦，就是你转弯也好啦吼，还是什么会穷安定应该是呢吼，不用罚对不对？好、哦，来哟、哦，哎，无礼让着吼，穷安定的行人爱罚款咯、哦。啊、怎么会这样子？公开就不公平哈、哦！来讲给咱听，执法的尺度呢无同款啦。资深的警官吼，在咧讲啊，驾驶一定要有停的这个动作，有停你就袂得去犯法掉。一名机车的女技师经过着路口吼，伊、哦、是青灯直行的，拄好有第一个呢吼。行路行人要行过着吼、哦，这个人行穿越道，结果嘞，这个用行路的人嘞吼，冲红灯，伊去收着红单，无公平，无道理吼、哦。我是车顶嘞，我是直行的嘞，迄、那个行路的人伊是冲红灯嘞，但嘞吼、哦，这个不是警察开的。即嘛，咱有足侪路口，有足侪交通，吼、哦，唔免用到警察，拢总是科技执法。那科技执法，吼、哦，这机械伊就是袂辨别，它就是呢，吼、哦，一个冷冰冰的机器。技术呢，吼、哦，虽然是落迄、那个车顶，但呢，吼、哦，有关呢去方法，吼、哦、啊，这个骑奥多巴的人当然袂爽啊，吼、哦，得去申诉啊。那申诉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就是无成功。今仔日呢才真正伫节目内底来甲咱讲，这女技师林丽讲呢，吼、哦，伊吼，反倒讲伊那形容动态后边的车甲弄落，阿袂安怎样？所以呢，吼、哦，他就没有礼让这个行人啊、哦。好，对着这个款的诶情形，一个资深哈，一个资深交通组的组长在咧讲啊，即马咧科技执法，虽然咧主动录掉咧违规的这个影像，嘛是有缘爱有着警察哈、哦、去对着影像进行着人工的监视啊，类似哈这个款的路口。咱诶，这个资深的交通组组长就跟咱讲啊，咱诶吼必须爱有停落来，
的这个动作，吼、哦、停落来了后，你才阁行，表示讲嘞吼，你有礼让啊，对方错了。你若一个人吼、哦、油门甲吹的，吼、哦、骑过啊，开车的人甲开过，安尼有可能会去收到罚单。有可能会去收到罚单，所以呢，你我他通通不可以不知道，申诉无效哦，申诉败诉哦，还是要罚款啊，还是挨个罚金。好，来，另外哈，这老大人吃物件一定要注意，因为呢，差不多有的哈，落甲剩几齿啊，的喙齿，有的呢几喙哈，拢总无喙齿啊，啊，到着假喙齿，搁食袂下。啊，要植牙，爱阁开遐侪钱，所以呢，做侪老大人吼、哦，就是嘴内底吼，全部归去喙齿食物件，一定爱特别细意，唔是单食着麻糍、圆啊这种类吼、哦，比较粘性吼、哦，比较较悬，而这个食物呢，包括着呢吼，其他诶物件嘛，同款。第呢，淡水吼，旅行团吼，新北淡水旅行团，怎啊吼去？这里七头高高宜兰，宜兰嘞吼有什么好吃的？宜兰的特产，大家买牛蹄饼，大家呢吼食到宜兰的鸭胸吼，这个是必吃的啦。哦，有得了讲嘞，家己买回来一度我去到餐厅买用到嘞，这个特色吼都是鸭胸，一名70岁细五的男子。就底下咧食鸭胸，结果咧薄薄又吞落，怎啊假掉？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根据着呢吼了解，这个细五的男子呢，就是食物件吼，就是呢吼，咱这个旅行团呢吼，已经要转来到台北啊，啊，就呢到甲尾站，尾站宜兰遐食鸭胸吼，啊，怎啊假伫对？假伫迄个戏梗遐，就是这么刚刚好。吼、哦，就是这么尴尬。你也家己食到遐，你也感觉足艰苦吼。你都配一个茶啦，吼，还是什么花吼，还是在这里做哈姆利克法啦，吼。你都我都用出来，但是家己去更遐真正足危险的。朋友呢，吼，甲伊做伙去的人，第一时间吼，赶紧的甲哦，吼，要甲这个阿兄哦出来。但咧，这名姓王的男子拢总无好转吼，的现象，甚至讲咧呼吸困难，意识已经。眼皮和目睭哦掉起嚟啊，含入到呢昏迷的这个程度，规台车的旅客哦，会使讲咧吼，真着急哦，着急万分呐、啊！司机看到这个款的情形，赶紧立刻把游览车开去对，叫去消防队，你过来报到119，可能伤过万啊！所以呢，吼、哦，这个游览车司机也是呢，真正反应足好诶，赶紧呢，吼、哦，阿妈爱对到当地咧，诶，这个地缘关系吼、哦，比较较熟悉这样发多，总啊直接甲开去。消防队来底，请到消防人员嘞，吼，帮忙安尼，哇，真的是太恐怖了，吼，所以咱嘛爱甲咱讲一个哦，食物件一定爱慢慢啊煲，吼，啊煲热要安怎，吼，都爱煮较暖呀，吼，迄阿秀轮煲煲，吼，可以吃的吃，啊不可以吃的嘞怎么办，吼，啊不然的吼，像那个小朋友囡仔同款，细汉囡仔嘞，咱会扎夹刀，吼，甲囡甲物件夹好幼幼，吼，其实我感觉讲，咱拢会甲囡仔物件夹好幼幼，惊过着，啊那这老大人嘞，无这个习惯，你也是可以啊，吼，我感觉讲老大人。哦，你脚也够足好诶，啊，但是呢，喙齿已经无啊，咱是不是呢？我那会当像囡仔同款，无论讲伫厝内底，无论讲咧吼出外去旅游，咱的学生吼扎一支夹刀，啊，免惊人笑，生命要紧，还是呢吼人笑较要紧，不要活在吼。别人的眼皮下啦，吼、哦，咱就活出着咱家己安全上重要。这吼、哦、是财政吼的看法，加着建议，咱就加这个加刀吼，早点先过边去呀、啊。哎，阿兄爱吃啊，吼、哦，好好吃啊，我嘛就爱吃阿兄的呀、啊。啊，那就加加好一些袋呀，一些袋呀，吼、哦，这样子可以享受美食，又可以顾及咱的生命安全。好哦，赞哦，哈！咱节目即个长辈时代，恁家己也当安尼做，甚至讲咧吼，身躯边咱一寡咧老朋友，咱一寡咧吼。

0: 希望讲当选，大家拢有理想哈，诶，这个候选人，好来，咱今日记得安排哈。啊，不然呢，那在咱节目内底呢，哈，才真来当选，好不？我伫遮吼，经营着咱健康加油站，我嘛希望讲当选吼，会当得到咱一班的同学，会当得到呢吼，微微啊笑讲帮忙，咱遮的呢吼，听众朋友的支持和财政支持，甲财政登着一票，当选当选当选，好不好？好。
1: 表示事情，我们继续甲乡亲做伙来拼。做伙表扬好唔好啊？
2: 好！
1: 拜托大家好唔好啊？
2: 好！
1: 所以现主席拜托大家做伙发出咱的心声。

0: 为着我是为了人选动选动选动选，谢谢哈、哦，感谢哈啊，咱伫哈这里、个。环境内底吼，咱伫咧这个商界内底，咱伫咧吼，这个遮尼啊济吼，竞争的情况之下，会当肯定着财政，肯定咧财政，甲咱良心对对推荐介绍的产品，吼，咱嘛是咧吼，当选呢，多年来吼，永续来经营，吼啊，诚恳来服务，好财政，当选，当选，当选，喂，财政你好。
1: 财政啊，
0: 嘿、hey, ，你好，
1: 我讲两，讲两，
0: 嘿，
1: 讲两桌呢，吃无什么的。
0: 哎啦，慢慢啊掉啦，嘿啦，那我讲的啦，吃到这个回来吼，啊，咱三分白七分油，啊，但是啊，你的体质呢吼，就是就是问题比较深吼，啊，比较大，啊，多年前，拢爱慢慢啊来，袂使急的哦。真的急不得、啊，真的急不得。哦，
1: 嘿，我是就是想讲，啊，无你搁加加一组
0: 好。好，搁来加五千块。
1: 我跟你讲，嘿，你加拢加海洋精哦。
0: 哦，好，产品服务哈，四罐拢要海洋精哈。安尼安尼，我讲你一个人在加对无哈？
1: 嘿，
0: 我讲我先该加两罐，加两罐过哈，你这两罐加都要接个会当办宴会，你办宴会将来买较大组的，安尼好不好？可以吗？
1: 香味国家。
0: 哎，来，产品服务办宴会，我先给你寄两罐过。啊，办宴会的时阵，哈、哦，较大组的，就是吼、哦、优惠较大，你再来款较济，安尼，好，你去给你省钱啦。
1: 哦，啊，今晚安尼寄偌济？
0: 哎，2500，两罐2500、哦。啊，拜二、哦、拜二，好你收，哈、
1: 哦。
0: 我拢会替恁想，我第一、
1: 哦、哎，
0: 嘿、哎，我来讲，来，你了东乡姐，你听我讲，第一，我爱恁吼，恁食产品爱有健康的。健康的观念，啊，开钱未使开着冤枉钱，一定爱有效果。
1: 对啊，我就是讲安尼。
0: 对啊，第三就是讲安那，亲像吼，咱半冬有一届会办宴会，像恁这，你要加搞我买，我拢会甲恁建议，会当省就省，会当嘞吼，一路涨的就涨，吼，安尼好不？
1: 好
0: 好，安尼拜一，
1: 2500，
0: 嘿，对，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啊，这是呢，哈，我诶，我家己啦，哈，我家己的感觉啦，我家己呢，哈，诶，做法啦，我家己呢，哈，诶，这个良心啦，嘿，我讲。哎、欸，钱呢，人人爱，然、哦、后我也是超级无敌霹雳爱钱，安尼有爱钱无，就爱钱诶。但你吼该赚的钱，咱该赚，然、哦、后啊不该赚的，我嘛半生我嘛不该贪。过来就是呢，吼、哦，咱这班的同学，我讲诶，你拢选好我，我买为我的选民服务呢，对不对？一年啦，健康这条路，唔是三工五工，唔是三个月五个月。是一条呢吼漫长的路，漫长的路，爱长期落去家经营着咱的身体，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从阮拄只东乡姐，我经营这个例好啊，吼、哦，一间企业都已经呢吼，安尼歪个兼起错，内部足济的问题，人事问题啦，生产线的问题啦，机械问题，有一个大企业家要来甲你接手经营。爱重新整顿无？哎呀，无整顿嘞吼！哎，大企业家钱都唔是咧无目睭个，啊，大企业家嘛唔是他个派去呢，对无？伊就是有一套伊个经营理念，伊就是有伊个实力，就是有伊个把握，就是呢吼，知影这间公司呢吼，要来个整顿，爱呢每一个环节，连一支小螺丝嘛爱呢好好个经营。所以呢吼，咱个身体已经遮济岁啊。啊，问题啊，遮侪啊，啊，病情啊，遮重啊。你要改整顿，唔是呢吼？哎呦，食呢吼，三组啊呢，食几工啊呢？安尼来改换算呢？啊那安尼，大家嘛干，就像我讲的，头家那遐好做，啥物人要食头路？大家拢看人咧赚钱。哎呦，迄头家足好做诶，迄头家赚偌济？啊，我问你，啊偌济吼？迄落伫迄个事业的路途中，吼、哦，从啊，因学无，我讲啊，会做的是生理，未做的就爱生死，所以咱咧顾身体，就爱把身体当作事业来经营。空八 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卡回通身体健康。观念一定要对哈，没有如没得，而且又靠相信。来进功德，到底安定的郑大哥哈，哦，你讲海王经前通，你也未加进前是安怎？啊，今嘛姐姐是安怎？
2: 我有先骨刺啦，啊，我两只脚拢麻去啦，这穿新拖啊，拢唔知有穿还无穿啊？啊，总拢知影啦。啊，许回族姐啊，咧五十外担，肥啊，食啊，无油啊，叫医生看，较看看未好，啊，总还好去啊，安尼啦。
0: 恭喜恭喜！
2: 我头毛也翻乌啊！
0: 哦，你原本是白头毛，
2: 嘿
0: 嘿。哦，啊，今嘛姐姐头毛也翻乌。
2: 乌啊，
0: 嘿。咱的梁武大哥。我问你，你咧？我相信老咧保健观念吼，你过去有哪拢捌买足济保健食品来食，对不对？哦、
2: 我有药食，无药啊！
0: 吼、哦，
2: 我食十外冬，你也看。
0: 啊，你以上未到讲，咱的海王煎甲清汤才神奇，对不对？
2: 有啊，啊我甲阵啊食跑五组爱六组尔啊，
0: 嘿，
2: 安尼啊，爱就好啊。
0: 对，你嘛好药一个，食产品食好，绝对袂使人袂使放。
2: 啊，我两支脚哦，
0: 嗯，
2: 啊，骨袂落，拢骨袂落啊！啊，阵一只我骨个骨袂。
0: 你安尼开这个钱是啊，真正有价值的。
2: 嘿啦，安尼啊丢丢的，我当下才敲电话给你，啊到下张下头，哎呀，太容易敲电话好去啊。
0: 系啊，啊到迄个气管吼，那拍回通气，那串耳轨就好啊，安尼啦。
2: 有啦，皮肤啊继续水啊。
0: 哦，皮肤吼。
2: 有有。
0: 继续健美对无？
2: 嘿，继续健骨啦。
0: 嗯嗯。
2: 哦，你这个药啊，我未放啊，我要食好，我爱保养。
0: 嘿，按我讲，私底下爱倒小白倒功德哦，哈。
2: 系啊系啊。
0: 好。谢谢谢谢梁武大哥，祝你健康好。你讲吼、哦，说服恁太太来吃，你家己是本身吃了安怎好，你才会要去说服恁太太。
3: 拜托，我安尼一讲哦，透早开车去花莲，今日个做倒来，安尼你看，体能
0: 系爱体力，有
3: 对吧？啊，个未度孤，
0: 嗯，
3: 你听好无？
0: 有听有，算你吃海王精全通吃吃的，安尼体能继续好就对啊。
3: 较早去用掠什么骨草咯，啥腰骨咯，什么拢唔捌。
0: 哦，安尼哦，吼，哦，真赞，嘿，你都吼要去用掠腰骨的钱吼来吃海王精全通啊，佫较
3: 用。什么拢唔捌啦，
0: 拢唔捌啦，吼。
3: 系啊，
0: 你太太吼，你是安那会买购物仪来吃咱的海王精全通？
3: 啊，伊常常咧讲什么惊袂起咯。像我叫讲啊，其他那些有都没有，那些不要吃啦。
0: 哦，你以前我那瓶瓶罐罐两个阿公婆安尼吃，你跟恁太太讲。
3: 我较唔慢啦，
0: 哦、
3: 我较唔慢。
0: 哦，阿太
3: 啦，阿姨就是咱那后生仔囝拢会买要吃啦。
0: 嗯。
3: 哦，啊，我叫讲跟恁人来吃高昂的。
0: 嘿，吃海王精神通安尼嘿。
3: 哎，那哎那哎那。
0: 嗯。
3: 哦，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哈。安尼明仔载值班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咱新恒黄大哥，你讲海王精神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4: 我是只手哦，也未使，加阿也加听加的。
0: 嘿，
4: 阿腰那咧行哦，你行无完，腰都酸加拢动未掉。阿脚暗时阿咧困拢麻加的，我食两组5000的，都拢未啊。
0: 哦，安尼恭喜恭喜！
4: 我昨走去洗啊，只阿姜黄，咱们太太姜黄。
0: 以前无阿多行较远安尼去。
4: 无阿多，哦，我那行差不多。都唔免一百公尺，我就爱收。
0: 哦，啊，即马会当安尼坐足远个呀啦，吼。
4: 坐足久个。
0: 对啊，黄大哥。我甲讲啊，会行会走就福气啊，对不对？
4: 嗯。
0: 吼、哦。
4: 好。阿袂安尼好，足解忧个。
0: 对、哦，好啦，安尼吼，无开着冤枉钱，我就替你欢喜。
4: 啊，我还伊甲我讲，干那拜五要寄来。
0: 好，
4: 安尼你。阿袂恁家用，阿无搞我两间个包。
0: 好，好，好，好，
4: 好，
0: 谢谢你，好好再。海王精神通，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哈！你看啊，咱嘞这大哥，几岁啊？开车去到华莲，有个人哦，当开车到呢，吼，无法度啊呢，啊，搁要做工课。我讲海王精神通，哦，就是安那，好好人，身体健康的人，同款的人来吃。尤其是嘞，人生三个阶段，就是嘞，当前，就是嘞，吼，咱嘞。成年人要来拼经济，搁到家来就是食老，三个阶段最重要。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养健，老大人食这里面牙关来当世界啪啪行。包括着三个诶，吼、哦，你有高血糖、高血压的人，拢总会当来食。 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吃好到小报到广告，上线跟咱做嘴暖功德哦。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几首歌哈，这个也是我们这班同学分享给我的啊，一个歌名叫做《这一生像岁月一鞠躬》。这样这首歌哈，从囡啊一直笑笑笑笑。一直唱唱唱唱到这样老齁，就是一首歌把我们一辈子齁这样全部都在那个歌词里面齁，所以我们好好的向岁月一鞠躬。哎呀，眼睛这样金那个灯开你一个灯开你一个时间在过很紧的，又快要一年了呢，啊念了快要一辈子了呢，不要跟自己计较啦，不要跟自己计较，好好的对自己好一点，身体一定爱顾。

0: 好，谢谢，来刷卡呢，吼，玩耍拍摄，咱对家这位新同学大哥，麻烦你个卡电话入来一个，好不好？哈，你个卡第二间，因为电话哈，不是我爱挂电话，电话呢，哈，就熊熊哈登去，好，对不起，对不起，拍摄哦，哈，麻烦你个卡电话登来，好，看咱微微小姐，你有没有资料？哈，你那有买过的有资料，那无买过，哈，伫微微小唔捌买过任何物件，咱得爱。定心哈啊，帮我们留完整的资料、完整的资料啊，加请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客过都可以。也个有哈，咱住伫屏东哈，宋大哥，宋大哥拍谁呢？哈啊，你也是掉线的那个哈。哎，因为呢，吼，刷卡，吼，电话真多，好，对不起，对不起，拨线嘞，吼，这个卡都等来，好，这个卡都等来，因为我都家咧交流新同学，吼，新同学没买过，吼，他就是有一些，吼，要询问的啦，啊，问个详细啦，了解又清楚，啊，买回来唔知怎讲，哎呀，我开这个钱，吼，啊，是咧目的地对，啊，你吃，吼，他的反应在哪里？包括着嘞，吼，为什么？啊，咱节目内底。哦，咱这班的同学，那也拢家里要支持。哎呀，吃来吃过去，而且财政介绍的这两项上介好，好、哦，你会参与他们的，好、哦，这个感想来的。两讲你得有那感官有这种的感想啊。好，哦，拍摄拍摄，好、哦，两位播送来的，财政的呼吁，哈、哦，个卡都登来这里哦，08007766990800。七七六六九九，会更轻的呼，会更轻的呼，第一名，第一名哈 ，Number One 的哦，南极的林香油，南极的林香油，为什么呢？哈，这个啊，一寡的先进国家哈，他们为什么说，哎呀，这里林香油还是他们第一首选呢？因为哈，咱来跟咱讲。南极磷虾油呢，吼，加着其他一千块油、铜块类无同款的所在伫个地，吼啊，一般吼，咱啊过去咧食着千块油、铜块类的遐，吼，拢总是呢啊 TG 缝吼，还是呢 EE 缝吼，都是伊个去处吼，它的这个结构。那呢吼，咱才真咧甲咱讲的磷虾油来滴，就是呢这个磷脂结合型，伊是这个清水。清油，哈、哦、，EPA 加的 DHA， 那过去，好、哦，咱来讲，一寡呢，哈、哦，前会有同会落，因为我没有做，哈、哦，直接点名，还是讲嘞，哈、哦，这个啊，恶性批评啦，哈、哦，啊，这个攻击人，一般啦，哈、哦，一般，参就讲话，哈、哦，你咧看电视，哈、哦，啊，有一寡即医生啦，还是演讲书啦，他们都会直接，好、哦，讲啊，什么会，啊，因为，我。做生意就是安尼吼，甲产品的特性好吼啊，无同款的所在讲互咱听。咱只磷虾油，有人讲一定爱饭后食，没有吼、哦。用到的就是清水清油型，所以呢，饭前来食，饭后来食，拢总可以。有人老讲讲，财政啊是饭前来食较好，啊饭前哎饭后来食较好，有食就好，今日无食呢啊。什么时阵食拢总会使食，过来吼、哦，就是呢，你参照讲嘞吼，以前你咧食千块油、铜块肉诶，迄已经一定爱经过着打结来乳化，包括着加着呢吼，脂迄个脂肪酶消化了后，才会当吸收，吸收了后才个利用。那南极磷虾油吼，哦、较无同款的所在。就是呢，消化吸收的途径，甲你过去食无同款，不一样哦。哈、哦，它就是唔免阁经过着打结，包括着呢，吼、哦，脂肪酶来消化。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啊。
0: 喂咧。
1: 我买花露心动。
0: 嗯、我无咧卖迄呢。
1: 安尼哦。
0: 系啊，我咧卖这两项，阿个啦啦哩啦啦呢。
1: 哦，安尼、哦。
0: 系啊。啊你，你、哦、嘿吼好，哎好，好哈，哎、欸、这呵呵，不是阮公司吼、哦，有咧卖，我嘛唔知系什么人咧卖呢？啊是不是阮公司嘅无？吼、哦，你看同事这么多，吼、哦、啊咱就是你爱吹，吼、哦、吹看什么人咧卖，什么人咧代言呢？ 安尼吼，好来，咱来过来甲咱讲，讲到呢吼，磷虾油甲着其他你过去咧食清火油、通火油无同款的所在伫对吼啊，过去呢吼，你咧食吼安尼一粒吼啊内底呢，迄、那个啊留点金黄色那个内底就是 EPA 甲着 DHA， 而且呢吼它又是呢啊清油型诶，磷虾油它是清水又清油。那过去黑就是爱经过着大接乳化，啊，这就是安那在吸收吼、哦、直接吼、哦、诶吸收途径，伫咱的这个消化系统内底的当吸收啊。再来无同款的所在，我讲伊也有 EPA、DHA， 磷虾油为什么在欧美国家第一首选销售量第一名呢？伊内底有 EPA、虾红素、胆碱、磷脂质，都是最好最棒的。好、哦，我们有的。他们就是没有，再来就是怎样、哦、喝吞磷虾油的体积，说实在真的很喝吞、啊、一定要吹，一定要选择到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哦，保留新鲜度完全上上盖个来牵手加感佩听歌啊，那些在财政做服务，产品要上门高管叫回主文的，来，咱到啦啦里啦啦，啦啦里啦啦，赶紧的订三罐啊，三罐吼、哦、1000块。

0: 进攻跟你讲吼，你海王经全通吼，进前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1: 我即马食食的，就是讲头毛会较袂辣，啊，目睭嘛较袂点，无吹风拢较会点吼。啊，大便嘛较会大便。
0: 我甲咱讲吼，你爱一罐啊一罐，互伊做调整吼。尤其是这种嘞退化，退化就是安那，你内底软骨啦吼，已经磨损到某一个程度啊，你先爱嘞吼，甲伊冻掉的，再佫慢慢吼生出来安尼。啊，这速度，咱吼年纪较侪啊，你的细胞再生能力不比囡啊，啊，所以一定爱用时间来做调整。
1: 哎，佮伊有滴有滴内较好，啊有滴内较疼，安尼。
0: 我讲迄正常个啊，因咱人气脉咧走吼，就敢那参像你咧照心电图同款，伊是安尼吼，顶顶下一阵安尼咧走个。啊，伊那迄个大哥佮伊拍过吼，啊是你今日做了较忝，啊是讲咧行了较忝个话，当然啦，迄个大伊着佮牙开较酸痛，啊伊着佮爱佮佮你拍好通安尼。
1: 啊，无就是伊啊，真正袂歹，因为头毛你说头毛，我无较早落几过，即马较袂落
0: 啊。真吼，啊！我来讲，产品有好无好嘞吼。咱按这种小所在，你食规世人的产品，你捌食过讲吼？哎呦，连头毛吼都食干吼，较袂落啊，会发乌头毛。你搁甲食嘞？因你都拖啊食呢，你啊拄啊好诶，食一组遐两组。
1: 食组半啦。
0: 哦，食组半对。你落安尼，互你改善，甲你看大便啦吼，头毛也较袂落啦，搁减困的去。啊，唔好急，食产品绝对袂使急哦吼。
1: 那豆豆食，豆豆好是
0: 袂要紧。豆豆食，豆豆好。啊，未使急，美丽姐，你讲你点解去检查糖化血色素哟？
2: 系啊，
0: 啊，糖化血色素本来偌济啊？
2: 糖分千个要白啊！
0: 吼吼，糖化血色素得要白啊！啊，你今麦还用健康空食食啊？安尼咧？
2: 今麦剩6.9。
0: 哎呀，恭喜恭喜哦，进步好多哦！
2: 三个月
0: 哈。
2: 系啊。
0: 啊，因为咧吼，糖分啊，那会引起着咱的心血管疾病，无怪你讲吼，你有小中风过。啊，今麦在食有那素食啦，哈。
2: 系啊。
0: 哈。
2: 啊，我讲。我也无食三回，啊，果子嘛无食啊，啊，那一直欠管去。
0: 安尼，爱就是胰岛素阻抗，胰岛素分泌不足啦，系啊，好，啊，恭喜美丽姐哦，哈，
2: 谢谢啦。
0: 你要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健康，你的筋骨络安怎？
3: 咱这个脚骨吼，啊，骨咧头草拢爱用白啦，啊，真疼呢。啊，即马食食的安那，即马规个拢含手骨，啥物咧50斤的有诶无，拢未疼。这个产品就是会使，就是安尼啦。
0: 嘿，啊，你过去有哪有食其他呀？啊，你食这部分都无存，这个海王精全通，甲你调整只素食对无？
3: 有啊，我是讲。叫劳动，遐小姐打球啊！
0: 不要紧，嘿，赶快嘿，会使进哦。大哥，
3: 好
0: 啊，这十波人哦，姐姐精气神有哪做好哦，哈。
3: 好，
0: 谢谢，好，这真的很好。好，真的很好，医生功格。哎，来啊，咱的林大哥哈，我讲啊，你拜二吼，因为即马拄啊好中秋节吼，会吼有较济，我会甲你写拜二啊，拜二吼，乌鸟诶，那送到位啊，无就会拜三到，你会记得哦，系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就是四粒，等你吼。
4: 伊就是两罐就对啦，两行就对啦。
0: 一行两罐，啊，两行加开都要四罐。
4: 啊，三食呢？
0: 三顿，三餐咯哈。
4: 好，我知。
0: 好，啊，你若唔知影，
4: 无付款。
0: 嘿，货到付款，啊，你若无清，
4: 五千。哦，好。
0: 嘿，啊，搁有一点，我先甲你讲，你若咧食吼，伊迄个气血未通，无一定讲你遐有酸痛，气血若未通吼，啊，伊咧喘气的过程当中，伊人牙开较酸较痛，你唔免烦恼哦哈。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来，谢谢，哈、哦，感谢，恭喜哦，恭喜咱的新同学，哈、哦，在这调整的过程当中，哈、哦，有的人有高血糖、高血压，哈、哦，有的人这都是一直变温，一直变温，那体质的关系，某人呢，哦，这类，哇、哦，总安尼强强哦，佮欠较悬，喺咧调整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希望讲咧，啊，你莫甲当作药啊在食，你莫甲当作降血糖诶，嘛莫甲当作降血压诶，啊莫甲当作咧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你得安尼顺顺啊食，顺顺啊喝，吼、哦、啊，你安尼咧食，你会发觉食一档、两档、三档，你发觉讲咧吼，诶、欸，真正咧， 很神奇呢，一挂老毛病，吼、哦，安尼五档、十档、二十档诶，吼、哦，够有人五十几档诶，诶、欸，啊，这无好笑讲呢，唔是咧凊彩乌白转诶呢，真正五十几档诶，得甲咱调整哦，谢谢。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 ，B 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O 庆华药房，李克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好，呵呵呵呵，安尼拜二六千哈，好，好，好，好，呵呵呵，赶紧来去到宣传这里，好，谢谢你哈，好，祝你健康，再见。好，来欢迎收听 B B 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两粒两粒是落去，爱给你，爱爱给你，爱爱给你，哈，很重要，讲三次，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哦，不是两行，安尼一粒一粒两粒哦，是两行加开四粒，吼、哦，一顿就是食四粒，照三顿食，照三顿食，饭前食较好，还是饭前饭后食较好，通通好，通通好，饭前也会使食，饭后也会使食，饭前袂记哩，咱来食饭后，饭后也袂记哩，半波半刀啊，拢总会当来食，因为呢，清水又清油。哦、它呢遇到水也是可以溶解吸收，遇到油也是可以。为什么、哦、啊咱的胃一定爱吃饭后吃、哦、啊就是呢齁脂化型的。它不是水溶性的。这两项二十米加的磷虾油饭前饭后通通可以的哦。来现在现代人齁、哦、就是呢拢好野人啦，所以拢带着齁一种好野人病啦。什么叫做好野人病？以前好野人吼，拢食好啦，哈，做轻客啦，哈，啊，三顿嘞，哈，迄落鱼啦、肉啦咧食，所以咧，咱即马吼，大家嘛拢好野人，哦，三顿拢鱼肉咧食，那造成着咧三高的问题啦。三高的问题，哦，你看咯、哦，三四十岁尔，哦，三四十岁。带糖尿病，带糖尿病，带着高血压的人足侪。咱卖讲迄个早发性嘞，咱卖讲迄个囡仔，后囡仔嘞就已经嘞糖尿病啊，吼、哦，迄条安尼嘞，当然吼，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吼、哦，迄条炸鸡啦，面包啦，还有啥饮料啦，一直吃，这种嘞吼，身体吃歹去的，身体拢吃害去的，啊，有影啊，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关系到呢，咱的身体有健康无健康。即便讲呢，吼，咱的体质较无好，只要讲咱对咱家己要求较悬小块，咋讲呢？吼，你食遮尔啊侪，身体会造成着负担。有的人是会节制，有的人是呢，吼，惯伊啊，吼，食遮明仔载再搁讲。甚至有的人一种人是迄种啥，讲吼。只要死没死无吃，有一种心态呢，你敢捌抢过这种人？万好，对不？哎呦，我今麦咧讲不一定你咧，你家己就是这种想法。有人哦，面头前看到物件无吃，伊会艰苦呢。吼、哦，你无甲吃，有的人是安尼，啊，吃一个，吃一点点啊。有的人哦，你看，迄物件呢，吼，你无甲输了完，无甲吃完，无甲变好完，吼，伊就唔甘愿。咱来讲着吼，糖尿病，糖尤病呢，吼。很多人爱吃这些东西，爱减素鸡啦，哈、哦，迄、那个东山鸭头啦，哈、哦，迄、那个啥，迄、那个香鸡排啦，哦，什么都喜欢吃，尤其是呢一寡加工的东西，哦，爱吃加。过来就是呢，哈、哦，你也看，嘿，有诶，吼，就是爱揣迄个什么什么。迄个什么肯德基啦、麦当劳啦，吼吼，安尼一直食一直食，安尼拢知影。迄个看来食食的呢，吼，迄食真正足好食，嗯，我嘛足爱食呢。但呢，吼，咱拢了解，身体家己的爱靠家己顾，别人拢无法度。包括你咧食的保健食品嘛，同款。所以呢，吼，甜的我相信啦，大家拢爱食啦。甜的物件。什么人不爱吃甜？什么人不爱吃一路好吃的？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好，我嘛是一般正常人，但咧吼，咱就知影年纪愈来愈多啊。你爱吃的物件，有当时咧吼，卖食个过量，卖咧吼爱吃高调啊，拢无考虑到身体。过来一种，这种我是还好，我因真真正做细汉，我都未爱吃这种物件，就是面包啦、蛋糕啦。有的人吼看到面包、蛋糕吼，那细命的呢？吼哦，安尼吼，逐工逐工都食遐，吼、哦，即落款呢，反式脂肪，对着身体，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真正是一个地雷食物。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吗？
0: 嘿，大姐。
1: 嘿， 你好，我要买一组。
0: 好，买的，买五千的，好。
1: 啊，星期二才送哦。
0: 嘿，星期二才送啊，我们差不多月底或者是月初要放烟火了，你要注意讯息哦，哈。
1: 好，谢谢。
0: 好，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拜拜哈。这拢老主顾客啊，哈，阿刘先生甲咱提醒一下安尼。好，来啊，一寡即个拄只咧讲的嘿，吼，这都是一般拢会互人咧疏忽掉啦。但糖尿病患者就是咧特别对食食方面一定爱比一般的人要搁较注意啊。糖尿病吼，白白糖尿病甲着高血压咧，糖尿病它的地雷食物吼是比高血压的人要搁较侪。通常咧患了糖尿病的人啊吼，就是因为胰岛素阻抗吼它的抗性的关系，导致着咧胰岛素无都正常来降掉。血糖转换变成是三酸甘油脂来储存，那反倒转吼，会出现了体内的三酸甘油脂过关哦。你觉得很奇怪哈？这个胰岛素无都正常，将着血糖来转换变成是三酸甘油脂储存，那呢，佫容易伫体内出现了三酸甘油脂的数。胰吼，还偏高的这种现象。那由于这个三酸甘油脂，伊在咱的体内，就会来造成到呢心血管、脑血管等等的疾病，中风、心肌梗塞。而且对着糖尿病的并发症、并发症风险会增加，所以啊。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更加应该避免容易造成到血液吼内底低密度胆固醇的浓度，即个反式脂肪，选择着一寡不饱和的脂肪酸饮食，那来加食一寡吼、哦，这个这个青菜啦，吼、哦、啊水果，真正看物件之后，因为那个。果糖的物件、水果丁，吼、哦，你去咪搞呢？咱的体内伊免经过着肝转换，它就马上吸收变成三酸甘油脂。那嘞，你要补充着蛋白质方面，好、哦，要补充着蛋白质方面，我们就是选择一些白肉，哦，这个鸡胸肉，哈、哦，鸡胸肉，哦，这个你要补给着蛋白质糖尿病的人真好，哦，啊，包括着嘞要减肥的人家鸡胸肉嘛就好诶，哈、哦，因为它油脂比较少。再来就是呢，哈、哦，一寡。鸡鸭吼，还是海鲜类的，这种会当补给到优质的蛋白质吼。底下甲咱讲一些呢吼，精致淀粉、反式脂肪的物件，尽量少碰吼。只要食爱食，食一点点嘛，食一个啊吼，解解馋吼，食一个贵盐的就好啊。要食咖呢吼，吼吼吼，哦，夸张吼，真正我一个朋友吼，真正你看物食物件，你真的会吓到吼。阿姨，都是因为食食到尾呢吼，糖尿病啦吼。什么的甲状腺啦、啊、什么的高血压啦、啊、油脂也不好啦、啊、什么也不好、啊、看你吃油啊，吃东西也吃很多啦，油也吃很多啦、啊、你看吃油啊，像长期的油局在包油啊，吓死人了、啊、来安排歌曲台办小号听歌啊，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咱刷卡哈，等你再继续卡，0800776699哦。

0: 这样好哦，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哎，明仔，无，拜二拜二搞哦，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感谢哈啊，大家吃好，到小波到公哥，爱给你多多上线哈，上线甲咱做一个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家孙家老老好运。才真甲咱介绍的产品，唔是打这两行去念呢。哦，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哈、哦、啦啦哩啦啦，哈、哦、也是呢，才真哈、哦、超级无敌推荐的哈哈、哦，我在主讲，真的你会当继续用心诶。喂，才真你好。
1: 喂，这首歌什么人唱的？
0: 什么人唱的？
1: 哎，大家问一下。
0: 好，来，那个谭诗琳甲杨哲。
1: 好好，嗯，
0: 好，
1: 谢
0: 好好好好好好，来，阿火财神来进功德哦。安尼梅花姐，我借问下你好汤头吼，对煮的感觉是安怎？
2: 我感觉那个味道很好啊。因为阮家吼有请外劳，阿无咧食迄个猪肉的物件。啊，我拢用好汤头来煮汤啊。煮汤的时阵，不管你煮啥物汤，反正你来用好汤头啊，足好食。
0: 嘿，就反正吼，你要煎煮、炒炸吼、穿烫吼，用好汤头来拢做好食吼。
2: 啊对啊对啊。安尼明仔甲我寄一组。
0: 好，好，安尼明仔再互你收哦哈。
2: 好，
0: 好，谢谢谢谢。你讲你。喝汤头吼，叫一遍啦，啊，即个第二遍对无？哎，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3: 啊，都因为吼高丽菜吼，我先生有去买吼，啊去买回来，啊我甲沙沙咧，啊较飘飘咧咧，啊啊，佮我若有番薯吼，佮个沙沙飘飘咧，啊甲大卤面，嘿沙沙食都脆脆，真好食。
0: 吼，安尼，啊你啊南河汤头类有感觉气味足好无？
3: 啊，我想讲遐唔甜，唔在掺味素。
0: 无，迄种白红豆吼，咧天然发芽，纯天。连咧养生无丰富济哦，
3: 你
0: 着
3: 讲着遐好食，我着叫伊做，啊单着食了啊。啊，即几日啊都人家撒番薯叶啊撒，迄个高丽菜啊都好食，
0: 好食吼。金莲姐，你好汤头咧煮的感觉？
4: 哦，那边煮吼，会真正会食多鸡呢，
0: 会食多鸡。
4: 吃多羹呢？我那暑假，我那阿孙那顿来吼，干那煮面了，干那老火汤头，拢免老啥，
0: 嗯，
4: 啊个老两块啊，迄个三八片啊，那俩，
0: 吼，
4: 连刷吃五顿，我还要吃，
0: 我还要吃。
4: 安尼看好食歹食，我唔
0: 知。你看连囡仔，我讲囡仔拢未白吃啦。囡仔好食就好食，歹食吼，伊连半嘴都唔敢吞呐。
4: 哎呀，
0: 哦，哎，这阿妈吼，他煮这个好汤头回家就做面煮啊，对不？
4: 系啊，我拢用好汤头煮。
0: 好、哦、哟。

0: 就煮食拌米拌菜吼，大项拢加用，都好汤头落去，简单食，方便食。嗯哦，啊，健康养生都无问题。
1: 用盐感觉奈，甲之前食的拢无啥同奈，感觉愈食愈怪怪，还是倒来叫最好咧。
0: 嘿啦，好汤头啦，哈、哦。好，安尼，咱的梅花姐明仔再给你收哦，哈。
1: 哦，好啊。
0: 好，
1: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好，谢谢好再见、啊，拜拜。
2: 咱也可以哈，迄、那个为人讲哈，餐厅真正会用。品味吼，咱的迄个美食的专家，即马甲以前的人无同款，以前就是呢吼，拢爱钱啦，爱什么货啦吼，爱去看景，即马人愈食愈天然愈好，吼、哦。啊！你看，迄有个人讲吼，你若咧做着吼，真贵吼，像鱼啊、糖醋鱼，一定爱加足济吼，诶啊，即个调味料，加迄个无青诶味啊贵。啊，咱咧吼，家己伫厝内底咧煮，你敢会去买迄、那、落、個？熬的物件买嘛，啊，所以讲呢吼，上界天然的，上界新鲜的，啊，咱得用界呢用心的来改做调味，好汤头，物件那好，食材那鲜，你用最简单的方式，从我迄讲吼，因为我爱食吼，迄、那个啊梨啊的物件吼，像那个红梨黑吼，就是梨啊的物件吼，我都还蛮喜欢吃的。我刚去菜市啊吼，啊，就看人咧买红梨吼，啊，就安尼细细只啊，啊，伊拢吼活的安尼吼，人回转来吼，讲要做安怎，我讲我转来吼，从个甲杀杀咧。沙沙的呢吼，咱兜的好汤头，一年呢38浓缩，你安尼混嘞伤过咸，你会当嘞吼加一点点啊，咱的白滚水落去解稀释，我嘛无加蒜头嘛无加啥嘞，我就一点点啊水吼，啊加咱的好汤头稀释，迄、那个红嘞吼，安尼吐一个吐一个吐一个。哎、欸，温咱的好汤头，偌好食呢！迄红梨本来就青，吼，就滑呀。好汤头，迄种味，吼，佮加落去，一半吼，一大股啊，安尼吼，吐吐吐吐吐吐完呢，有红梨吼，咱就知影吼，我要一半安尼吼。吼，讲到个老水暖，好好吃啊，真真食啦，他袂讲真正就好食。我就安尼吼，安尼吐，食材也青，咱来喝汤头，吼，气味也好，吼，汤头个咸赞，然后要煮的要温的，吼，包括着，咱常就讲啊，中秋节，吼，你要烘肉，你哪来浸着？迄、那个豆油，吼，浸豆油，迄个色啊，它是上色。不过豆油嘞，吼，它有那个豆油的色。你拿韩国呢，吼，容易超回答，超回答嘞，吼，它就会产生致癌温迄个因子。我就是呢，吼，拢教人啊啦。你若要生吧，是咱岛的好汤头，吼。你要韩吧，要用酱料，从我讲的安尼，你家试试，吼。啊，你要家用的一寡，吼，葱啊啦、蒜头啦、辣椒，吼，啊，你家做迄种嘞，吼，这个呢，迄、那个烤肉酱。很好吃，很养生，很健康，三罐1000块而已，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

罗哈啊，黄丽玲的歌声来，咱拢有听过讲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哈。那通都袂听，啊那无通呢，当然都听哈。你讲到中医，哈中医在讲的哈啊，这个气血呀，哈气血一定爱通。讲到中医在讲到气血哈，袂通，它是呢哈气气滞血瘀，气血闭阻，就是讲你这个气。甲着血拢总未通，啊未通会酸痛吗？当然会酸痛。啊，气血未通，伫中医内底来讲，唔是单咧会酸痛咧啊，包含着咧吼，咱规身躯哦，会引发着规身躯的疾病啊，会引发着规身躯的疾病。所以你看，中医内底神秘奥妙，吼，而这个中医神奇的中医。望闻问切，是安那爱把脉，因为脉甲着咱的气，甲着咱的血有相关无？有，伫脉象内底，它可以诊断出，这个人安怎样？对一个毛病，对一个器官出了问题。好，来讲到气血未通，会引发着规身躯的疾病。伫中医内底，会一理有理。气血未通，影响着咱整个系统，加着器官系统跟器官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哈、哦！来，气血未通，影响着咱的心、脑、血管的系统。你气血若未通，人就会头壳晕、头壳疼，胸坎啊闷闷、白白杂杂。喘气未顺，哈、哦，心肝炎啊，安尼碰碰菜，有阵时呢，吼，佮会胃，佮会肠，会疼，安尼会烦恼啥？烦恼着中风啊，烦恼着心肌梗塞啊，烦恼着冠心病啊，高血压啊。所以吼、哦，咱这班的同学，财政，我要食一行，咱大家拢知影，我不是那一种哈。哦叫人一直买，吼啊，无效，也是无对症。我叫恁一直买的人，我拢咧吼，叫恁两行加做伙食。有我这个咧吼，做生理的风险，我嘛有咧吼，遵照着恁的身体客观做着良好的建议。好，气血未通，对着咧吼，规身躯也阁有免疫以及着内分泌的问题。为什么咱这班的同学，哎呦，新同学也是听一阵时间吼，也是家己食才真。啊，二十米的家庭小学那才新奇呀，吼，姐姐，安尼对一部分，对一部分吼，规身躯也调整伊的特点，好的部分吼，好的精程度，好的种种，大家避开讲拢总无同款，因为呢吼，打通气血呀、啊。我今日讲完，你就更加清楚。为什么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好在吃？哎呦，迄个啊，发头毛臭街啦，胸腔鬼啊，叽叽叫啦，吼，鼻啊过敏的啦，目睭的问题啦，大家都好。我若讲完，你今天会更清楚，会更明白。这个气血未通嘞，吼，会引发着呢慢性的疲劳，人安尼天天神神，严重女性朋友啊。啊，大部分啊，咱这班的同学哦，大概拢女性拢差不多停经啊，啊那里吼、哦、有当时也是咱啊、这个新妇还是查某囝，还是咱兜吼，而且个查某孙哦，有这种情形，气血未通嘞，伫中医内底吼，这加着嘞，经痛加着嘞，迄、那个经期，初一未对十五未食，拢总有关系。包括着呢，吼，迄个啊，乳房，吼，有的人咧胃酸来，金钱症候群啊，乳房会胀胀的啦，吼，不舒服啦。包括着呢，吼，咱的下肚，吼，会胀胀痛痛，拢总有关系。那这种的免疫，吼，以及着内分泌系统，会咧呢啊，演变着啥？陈主讲咧，自律神经失调。你看，咱这班的同学，才真，我吼、哦，啊，二十米的林下有姐姐呢，吼，我今麦心情继续好个呢，我唔是啊继续好困的呢，吼、哦，对不？好、哦，那免疫
方面呢，内分泌方面呢，包括着呢甲状腺，甲状腺，搁有就是呢吼，咱的气血不通迄种啊，乳癌的患者，迄甲着呢中医咧讲的气血有哪有关系？我即马讲的哦，是呢中医的一理有理哦，哈，他。包括着呢吼，甲状腺呐、啊，包括着呢吼，这个乳腺吼、增生，就是咱咧讲的敏感，包括着呢吼，子宫肌瘤啦吼，子宫内膜异位啦吼，子宫颈癌啦吼，咱咧这个种种卵巢癌，这拢甲着咱的免疫吼、内分泌系统有关系，过来气血不通，消化系统甲代谢有哪有关系？有人讲啊，姐姐。吼、哦，迄、那个养生方面较好。我直接讲啦，讲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呢，吼、偌济降加偌济。其实呢，吼、它还是有它的中医医理药理呢，吼、有迹可循呐。就是讲，你的气血不通，你的胃会痛，胃会胀胀，吼、会呢膨胀巴胀，消化无好，食一顿。好、哦，八两顿甚至讲八三顿，包括着呢慢性诶便秘情形，那这个款呢会造成着慢性诶胃溃疡，到头来脂肪肝、肝硬化、糖尿病，糖尿病伫中医内底讲叫做小确诊啊，哦，古早叫做小确诊，即马拢讲改讲吼糖尿病，包括你看中医，伊未改讲你小确诊，伊拢直接改讲你就是糖尿病，因为糖尤病呢，大家的理解力哈，大家理解力哈会比较清楚，啊，佮较直接安尼，气血未通也来造成着神经，包括着咱的骨骼、咱的肌肉的问题。身体好，有阵时呢，你的气血那未通的话，哇，头壳啦，吼，会疼啦，咱脚部呢会肿啦，会疼啦，脚啦冰冷啦，酸啦，抽啦，疼啦，麻啦，扎扎酸，扎扎疼，疼噶呢吼，真正呢吼，哦，哎，咱讲的吼。哎，活一天，敢那活一冬诶，吼，活了一天，好像活一年一样。哎，听个真正你是无法度诶呢。那气血未通，容易来演变变成啥？脊骨神经痛，严重吼，生骨刺啊，风湿性诶关节炎，包括着你诶经络未通吼，你着规身躯拢总艰苦。检查，讲无毛病。就是来自你的气血不通，所以呢，今天去采针啊，讲完你就更加清楚。20味的加条磷虾油，为什么哈？大家吃哦，啊，这也好，那也好，那也好，啊，大行拢好。我讲全方位的，唔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两行只要你气血呐拍好通，只要你的气血呐通，毛病减一半。魔鬼藏在细节中啦，吼、哦，无人甲你讲遐尼啊济，啊，无怪你，吼、哦，产品在食，吼、哦，过去呢买已经食过了十单啊，为什么食无出到这种效果？因为你的气血两虚，气血不通啊、哦，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要食，要食到物件，买到物件，确确实实爱看缘分，爱看咱的福气哦。有够有福气的，耳朵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来听歌。

0: 即马进入到呢吼，秋冬天吼，早暗气温诶愈来愈明显，相差会比较较大。过来就是呢吼啊，天气在转变啊，包括着呢吼，患了慢性疾病诶人啦吼，有三高，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诶吼，咱即个咧长辈时代吼，因为天气愈来吼。诶，愈寒冷，包括着呢吼，空气诶品质吼比较较差啊，鼻啊过敏诶啦，吼啊，这个带着呢吼老毛病啦，吼，你就是呢吼，这个慢性疾病诶患者啦，吼，搁有一点，就是呢吼，酸痛诶这个问题。气候的变化，气血不通，造成着呢吼酸痛，造成着气上台，未经天气转变。人就先不爽快，不是打算听的人的、精神精气神、都会影响到。来财政进广告
1: 哦，因为我做人在我们家里面这样随隔天就会随着做人会
2: 哦，这样哦、
1: 都会听出来听
2: 后天海王精神通在这你拔到隔天才不该到又做工会这样
1: 哦，我想现在变天爬头屋也不会拿起来抓天
2: 算说你以前如果在变天的时候
1: 随知
2: 哦，都随知道气象通现在海王精神通这阵子这样吃一吃现在天气变化没感觉到吗？
1: 对哈
2: 啊，就说讲我讲开钱爱开有目的啊，无安尼开钱弄破别人的腰肚，买一大堆也唔知咧食安怎，食迄落无干无干无臭又破味的，对不对？海王精咧食甲清通，我讲吼真正，食愈久身体愈健康。你当初来买来食，我是不是安尼甲你讲啊？对不？
1: 对
2: 啊。好，谢谢我们林小妹哦。嘿，海王精甲清通啊，食甲即马来，迄、个感觉安怎？
3: 那个本来是不会有感觉会痛的地方，结果咱听吼，听潮了一两天就好了，再来就不会痛了，就慢慢好了。
2: 创起的过程吼，拢难免会较疼小块，对不？
3: 对对对，哦，真正就无就就无爽快了，真正是有够疼。
2: 但是我讲的吼，伊咧创起吼，虽然疼，不过咱内心是高兴的，听到还袂好，个还袂爽，对不？
3: 对对对，因为吼，因为我本来我还不知道我身体有那个钻牙、钻牙嘴所在不舒服啦，结果姐姐，这边也痛，那边也痛，结果痛一两天，慢慢的就那样一种感觉，听感觉都没去啊。
2: 哎呀，
3: 我这个真的蛮好的啊，像那个这两天天气很冷了，对吧？哈，感觉到很不舒服啊。结果今天早上起的时候就，那一种感觉又没有了。
2: 我讲哦，食菜真的海王精甲清通的，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一去调整到底就好到底，对不？
3: 对对对，
2: 哎，
3: 没错。所以我希望大家麦个犹豫，麦个丢毒啦。早点来吃，早点。好，
2: 进
3: 去来。
2: 好，
3: 大家来
2: 吃早餐好。谢谢良心的建议啦，哈。好，谢谢大哥，功德无量哦，哈。咱家己大啦，来，你讲吼，海王精神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又果是安怎？
4: 我阿未食进前就是这个油炸粉吼，那了我吃较久吼，阿都酸甲强要断。阿这两个脚头，我的早时拢有去运动啊，用行的。啊，那行吼，站无啥会跳，行一久拢站无啥会跳。啊，即马吼，未啊了。
2: 安尼哦。
4: 即马在行路未输咧天云咧。
2: 吼，天云大雾安尼轻棒棒，对不对？
4: 啊，这有只棍哦。即马拢未酸啊啦。
2: 吼，拢未酸啊吼。
4: 实在好，练伤病实在好。
2: 对哦，哈啊，
4: 唔免处理，
2: 啊唔免阁开大钱，都海王精神通两行。
4: 唔免，我今麦食安尼吼，那干来这里油炸几个卡拉乌面嘞，咱这面的皮肤哦，拢反油，
2: 好拢反油哈，该讲食咱的青春
4: 少，嘿嘿嘿嘿，
2: 真正金当当呐，
4: 哎，老王班拢无去的，
2: 哎呦，恭喜吼，真正迄个青春少年呢，好，啊你阁继续食。
4: 哈，我一个一早也未寄来的，
2: 还未寄吼，预定的安尼吼，好。阿三哥，你是按怎要来吃海王精甲清通的？
5: 啊，听，行路咧听，爬爬楼梯，我是该食些午餐。
2: 你嘴较我迄落电话动的刚好，你讲你迄落脚咧疼，啊爬楼梯安怎？
5: 无啥会爬。
2: 无啥会爬，啊即马海王精清通食食安尼咧。
5: 比较舒服。
2: 较舒服啦吼，啊得爬有较有力无？
5: 有力。
2: 有吼，好啦，恭喜你啦，无开着冤枉钱吼，无白开，安尼就好啊啦。好，安尼明仔载5000，互你收哦。好，谢谢阿三。较用精咧，食对部分诶。
6: 食较骨啦，较会行啦，走路较好走啦，啊无吼吼硬杠杠啊。
2: 啊，你本来阿未食是安怎样啦？
6: 啊，那走路吼较硬啦，较歹行啦，行未顺滑啦。
2: 哦，行未行下未出力安尼啦吼。
6: 啊，你脚骨啦，诶，脚头啊，
2: 嘿，
6: 硬杠杠啦。
2: 哦，硬动动啦。
6: 啊，
2: 即马食食未硬动动啊啦。
6: 啊，对啦。
2: 哦，
6: 安尼好处啦。
2: 哦，安尼好处。
6: 好、哦、
2: 好、
6: 哦、
2: 好，好，谢谢阿伯哦。啊、
6: 明仔哦，
2: 系明仔好你收。好，谢谢，感谢。海洋精情通，海洋精情通哈，顺天的呢。唔是药诶物件，得食呢哈。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诶，这个气脉，每一个经络，伊会一关一关甲咱拍。所以讲咧，吼，你若未通的所在，你喘气会加开较酸较痛，像咱拄只，吼讲，哎呦，都头下咧只呢，吼，迄个喘气足不舒服诶，会记哩，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听过忍过，吼，喙齿紧咬过就好啊，即关啊边啊过着，食到120岁无问题哦。0800-77-6699，咱兜诶海洋精清通好汤头健康专线卡回掉以上广告，0800-77-6699。要救救我！喂，阮素罗姐。
7: 哎、
2: 欸，
7: 你好。
2: 哎、欸，你好。哇哇，素罗姐，你个点卡哈、哦，你个点卡，我刷卡来给你接，安尼好无？哈、哦，来听。哈嘎狗哟，哈嘎狗哟，哈、哦，西摩尼阿

0: 好，谢谢来刷卡板刷接不到，跟咱讲抱歉哦。喂，彩珍你好。
1: 哎，请问一下哈。
0: 嘿、hey。
1: 恁这迄个太阳镜，
0: 系产品服务，系。
1: 你是咧食安那？
0: 咧食吼，咱我归去安尼讲较紧，就是呢吼，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会惊，就是老人啊白老正正的这。
1: 我手吼，
0: 嘿，
1: 我手边当这个轮哦，边管咧开咧。手轮遐有
0: 无？嘿，来医生讲过，嘿，
1: 啊那拢会疼，
0: 嗯，
1: 拢会疼，
0: 嗯，
1: 啊，你啊用惊跑步机有无？
0: 嗯，
1: 迄个脚头，
0: 膝关节，嘿，膝关节，
1: 嘿，遐会疼。
0: 啊来吼，
1: 食这干有效？
0: 你来个家，你遐应该是就是退化，啊，你食退化好啊。
1: 唔免食这哦。
0: 哎啦，爱食这啦。
1: 来食这两项，
0: 嘿，食这两项对。
1: 啊，这两项是安怎食啊？
0: 你等我，你拢咱公司你唔捌买过物件吼？
1: 公司捌啦。
0: 捌咯，啊，你等吼，这两项啊，一项两粒，啊，两项四粒，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会使。
1: 安尼哦。
0: 嘿，对。
1: 安尼两项。
0: 两项总共四罐吼，原价6000，邮台5000。
1: 你讲两行
0: 总共四罐，总共四罐，啊，原价6000，邮台5000，啊，你若买一罐就是3000，所以你袂合。我正甲你讲，你要用规套的安尼。
1: 规套的，
0: 嘿，都两罐，6000，邮台5000。
1: 两罐，
0: 安
1: 尼。
0: 总共四罐，啊，5000。
1: 啊，5000。
0: 嘿，对。
1: 哦。
0: 好，安尼改寄过好无？
1: 安尼，啊，我捌买过，但是我用厝的电话卡。
0: 安尼哦，安尼你等我，我转山卡，我给你抄厝的电话哈。

0: 来来来，吼，拢完线。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是。
1: 我要买一组。
0: 好，买5000的哈。
1: 对。
0: 好，要星期二收哦。
1: 星期二啊，hey, 我请问你是不是全通家
0: 啊？产品服务全通家，海王间无唔对。
1: 哦，系。细管对不？
0: 对对对，细管5000哈。
1: 哦，好，不是明仔再上哦。
0: 无，你即马来，今仔日明仔载人拢休困啊，所以拜一上班，甲、哦、你加拜二休哦，哈。
1: 拜二休哦。
0: 嘿，对，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医生公告，0800-77-66-99，0800-77-66-99，感谢哈。啊，这个哈、哦，连续三通当中是新同学新生报道，新同学注意听哦哈，财政介绍哈、哦，这两行咖喱过去吃。吼，诶，即个保健食品无同款，咱会咧针对着精气神，针对着气血，针对着咧吼循环，针对着退化，吼啊，用着咧这个再生，吼再生的这一方面，内底咧会当咧吼，将着咱已经无顺气关节，吼，甲咱生精造脆，创筋络。所以在传的过程当中，会牙开较酸较疼，吼，还是讲你头壳戆、头壳疼，拄只来转卡新同学在在问到这个问题，我那会吼较戆、较疼，不要紧哈。来，直接要跟咱讲一声再见喽，拜拜。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 玻璃是集成药局在南兴街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在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鳳鳴堂药局在花街市场口三角窗。